0: 这两天应该是在路上，所以说呢，每一天我们都会看到他的酒店早餐，但是这个酒店早餐堪称是在酒店吃早餐的健康模板，是既好看又好吃，营养也非常的丰富。看今天他的餐盘率先出现的是满满一大盘的蔬菜，各种各样的蔬菜丝，生菜丝啊，甘蓝丝啊，胡萝卜丝啊，青椒丝啊，可能还有一点，还有豆腐干，有一个煮鸡蛋，一块蒸红薯，还有呢一小节蒸玉米，喝了咖啡，另外还有一杯，这个是豆浆吗？有点看不太清楚哈。但是这个酒店早餐真的是非常不错。6:28的时候，嘉晨已经把他的早餐家庭餐桌已经准备就位了。今天早晨是黄瓜豆腐干、木耳胡萝卜炒肉，另外吃了藜麦饭、鸡蛋和新乐的牛奶。这个是一个从蛋白质当中的金三角哈。藜麦啊，从主食这个角度来说呢，它的蛋白质含量也是非常高的，所以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说从我们吃五谷杂粮，每一餐当中都不应该是白白的米饭、白面的馒头，尤其对米饭来说，咱东北人是必不可少，对吧？要记住至少有1/3的粗杂粮。那么这其中呢，像藜麦呀、燕麦呀，都属于蛋白质含量很高，然后从营养这个角度来说呢，复合的营养评分也是比较高的，所以日常生活当中注意这些这个粗细粮，既要搭配着吃。另外从粗粮，有一些人可能比较喜欢吃，就是小米呀、玉米碴子呀，一定要想着这个也要换着吃哈。梅子今天早晨的两人餐是新乐牛奶加即食麦片加煮鸡蛋，这也是一个固定搭配，然后另外吃了个豆包，然后火龙果。哎，今天好像少了点蔬菜是吧？再来关注一下二群当中，有生活家已经把早餐晒上来了。今天应该是忙碌的工作日哈，所以看到了他应该是在路上吃早餐。这满满的一小盒是蒸南瓜吗？有一个鸡蛋，另外还有一份主菜，还有呢，看到了关于他的牛奶，应该是羊奶吧，羊奶的奶咖，还有。带的这个是蘸酱菜，非常不错。即使忙碌的时候，我们依然是可以有办法照顾好自己的生活。好了，今天早晨您家餐桌吃了什么呢？刚刚我们生活家晒出了自己在家的餐桌，也欢迎大家跟我们共同来分享，包括餐桌当中哪一些应季的食材，包括您对食材搭配啊、营养方面有什么样的话题或者是问题，都欢迎大家互动。特别欢迎大家下载大连云，通过大连云的听广播频道跟我们共同来进行直播的收听。在大连云听广播页面最下方呢，还有我们美好生活家往期回听的一个回听专栏，您可以听到我们近30期的重播节目。另外还有一种方式是进入到社群当中，跟我们的社群伙伴共同来进行互动。想要加入到我们的社群的话，欢迎大家直接在微信当中搜索添加好友，全拼少宁宁。
1: 美好生活资讯，祝你一天好状态。
0: 我们为大家今天梳理了5条资讯，精挑细选，每一条都跟我们的餐桌是有相关性的。9月21日的时候呢，中国营养学会在北京举办了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系列研究科学会议，专家指出，增加全谷物摄入有助于改善居民膳食结构，应对慢性疾病的负担。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的研究员郭波利介绍说，全谷物呢是保留了完整谷粒所具备的麸皮、胚和胚乳以及天然营养成分的谷物，但是目前我国全谷物消费量依然是偏低的，占谷物消费的比例不足1%。虽然我们天天在我们的早餐的生活家的餐桌上哈，我们会看到几乎是没有吃白米饭的，基本上大家都会粗细搭配，然后从馒头这个角度、面条这个角度，咱也都是两叉的，但实际上这个只是极少比例的家庭餐桌。所以从数据现在反馈来看，还是绝大多数家庭或者是绝大多数国人的饮食习惯还是喜欢这种细粮。但是呢，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包括在我们做健康科普宣教的过程当中，我们 还是要把这种意识哈持续不断的来进行科普。那中国农业大学副教授王晶晶指出，对于中国而言，重点是在膳食水平持续改善上，进一步提高膳食结构的健康性和可持续性，加快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健康转变。其实现在吃得好已经是

0: 每个家庭都可以轻松达到的。所以下一阶段的我们的目标，现在正在路上的目标，就是怎么样吃得更健康。从专家的建议来说呢，应该推动场景化的指导，针对于快节奏人群推荐方便及时的产品，加速推进全谷物进食堂、进学生餐等活动。那给我们生活家的行动建议就是，早餐如果还吃白粥的话，你可以换成杂粮粥；午餐的白米饭，如果说自己在家里吃的话，记得掺一把糙米呀、藜麦呀，或者是荞麦。晚餐如果喜欢吃馒头的话，那至少咱也得两叉的馒头，对吧？每一餐主食当中至少有三分之一是全谷物，另外呢再加上谷薯类。再来关注一个行业的共识发布，由农业农村部食品与营养发展研究所牵头，21家科研所和企业单位专家共同编写的 DGI 食品与健康消费行业共识正式发布了。共识直面 DGI 市场的概念滥用、产品良莠不齐等痛点。你也会发现哈，近三四年关于 DGI 的这样的食物直接标称在商品的包装上是比比皆是。那有时候呢，我们可能就是看到了它是 DGI， 我们就认为说它真的是 GI 很低，对于我们的控糖糖、控体重、控脂脂、控压压都有好处。但实际上呢，有很多都是挂羊头卖狗肉。所以在这一份共识当中明确指出， DGI 不是反精致碳水，而是膳食结构优化的方案。 DGI 食品必须融入平衡膳食体系，倡导遵循总量控制、合理搭配、科学烹饪以及因人适宜的科学食用方法。给我们的一个建议就是，选购 DGI 的食物的时候呢，不要只看它包装上是 DGI 的标识，还要去看它的营养成分表。 DGI 不等于低热量，关键是把 DGI 的食品融入整体均衡的一个饮食当中。所以不是说我吃 DGI 的食物我就健康了，其实这个健康呢，它是一个木桶理论，它是要看我们这一天当中所吃的这些饮食关键的元素是不是具备的。
1: 美好生活资讯，祝你一天好状态。
0: 我们接着再来关注一下关于肠道健康。近期呢，一场聚焦肠道健康的营养科普活动在北京举行。专家倡导居民日常增加全谷物、新鲜果蔬、豆类食品的摄入，优化膳食结构，助力我们的肠道健康。中国疾控中心的营养专家此前也指出，中国居民膳食纤维的普遍摄入是不足的。在近期的节目当中呢，大家也频频会听到这样的信息哈。因为从我们的膳食纤维的摄入的建议来说呢，每个成年人每一天是25克。如果说你家里有小朋友，有一些家庭会问说，哎，小朋友这个膳食纤维也遵照成人的膳食纤维吗？其实不是的。小朋友可以怎么算呢？比如说2岁以上的小朋友，你就可以有一个公式，简单来计算一下小朋友他的膳食纤维的合理摄入量了。比如2岁的小朋友，你就在这个基础上加5，就是孩子的年龄加上5，就等于他这个年龄阶段他推荐摄入的膳食纤维。比如3岁的小朋友加5，就是他每一天适宜摄入8克膳食纤维。因为孩子的消化系统还没有发育完善，所以从他的食用这个量，不光是膳食纤维的量，蛋白质的摄入量跟成人它都不是缩小版的哈。所以就是孩子会有专门的孩子的膳食指南，然后成人呢，我们遵循的是成人的膳食指南。那么从目前我们成人25克这个摄入量，我们国人的摄入是多少呢？平均量的摄入大概是推荐量的一半，就是及格线都没有达到。所以补充膳食纤维还是要落实到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有人说，哎，吃水果是不是补充膳食纤维？其实那是很少的。也有人说，吃蔬菜是不是就很好啊？我吃蔬菜很好。就像我们说，你如果从饮食当中看你的钙充不充足，其实关键是要盯什么呢？擒贼先擒王，要盯你的奶量，就是每一天你能不能喝上300到500毫升的奶。如果说你能喝到，那么你这一天当中钙质从食物当中获取的天然钙质基本上是充足的。但是如果不能喝到的话，那很抱歉，你这一天从正常的这个饮食习惯来说，你很难吃到足够的富含钙质的食物。膳食纤维你要盯什么呢？盯的是全谷物，就是你每一天在三餐当中是不是餐餐都能够有1/3的粗杂粮，那是不是能够经常性的吃一些谷薯物。如果说你的回答是不是，那么很遗憾，你的膳食纤维肯定也是不够的。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再来说你吃蔬菜呀，吃水果呀，然后还有菌

藻类呀、豆类呀，这一些都是能够补充膳食纤维的。所以呢，就是在今天的餐食当中，不妨先去看一看自己家在这个电饭锅当中，这个米是不是有加糙米、有加燕麦、有加全麦，或者是有加一些豆类。另外在蔬菜的搭配上，有没有叶菜，有没有什么菌藻类，比如说木耳啊、香菇啊、海带啊，这一些都不错。膳食纤维另外还有一个提醒，就是它的品种和数量比较起来，有时候品种比数量可能还要重要一些。就是你不要只盯着说全谷物，那我盯着谷物吃好了，其实还是要多样化的搭配。你看像蔬菜当中有膳食纤维，像菌藻类当中有膳食纤维，那像谷薯类当中也有膳食纤维，这些品种搭配到一起吃，换着吃比只吃一种更加的有效。好，今天在信息部分呢，我们最后关注的一条呢是关于冷冻的果蔬。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的主任钟凯指出，冷冻果蔬的营养价值不亚于新鲜的果蔬。一方面呢，在采收环节可以选择成熟度更好的原料，采收之后呢迅速加工，锁住营养。另一方面呢，冷冻果蔬在运输储藏的环节的营养流失可能会更少。另外呢，冷冻果蔬无需防腐剂就可以长时间的储存，对于季节性较强的品种可以更好的满足全年的供应。那一讲到这一条的时候，率先就是出现在我脑海的就是像那个蓝莓呀、莓果类呀，实际上它们的季节性还是比较强的。那么如果说是冷冻的选择，第一个是它的价格性价比可能就会高一些，另外从营养价值的保存上来说也着实不错。那么如果你平时是属于那种工作很忙，没有时间天天买新鲜的蔬菜，冰箱里备一些冷冻的果蔬，像冷冻的西兰花呀、冷冻的莓果啊，是完全可以的替代方案。但是要注意哈，冷冻的果蔬呢不要反复的解冻再冷冻，这样呢营养和口感可能都会打折。所以现在有很多冷冻果蔬已经是非常人性化了，它那一小袋呢，比如说像莓果一小袋可能就是25到50克，然后像蔬菜呢也不像过去的那种大包装了，一小袋可能就是100克左右，是足够提供一个家庭应急所需的。

各位继续回到美好生活家。刚刚我们告别了美好生活资讯之后呢，我们来说一说今天在我们的生活资讯当中关注的冷冻这个话题哈。荣月，我看到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说了，小白菜、萝卜缨用水焯一下就可以冷冻了，其实是非常聪明的做法。包括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一方面呢，我们如果时间比较匆忙，或者是有一些季节性比较强的这样的蔬果，我们是可以采用冷冻的方式来进行保存的。那这个冷冻两个方向，一个是商业的冷冻，就是在超市当中你可以买到这样的产品。那从品质这个角度来说，从营养保留这个角度来说呢，可能商业当中的冷冻它的保质会更好一些，因为他们从冷冻的这个设备跟我们家里的普通的家庭用的冰箱的冷冻是完全两个概念的。但是家庭当中，因为我们自己操作起来它比较的方便，而且我们其实一直以来就会有所见即所得这样的观感哈。所以你看，像春天的时候咱们冻一些野菜，然后像我们家在春天的时候不光是山野菜，海里的这些海菜也是正新鲜的时候，什么下过烂啊，什么这个小叶菜啊，然后采摘了回家了之后清洗干净了之后也是冷冻，到今天我们家冰箱里还有。我还看到我们还有很多生活家在春天的时候采摘了很多山野菜，焯焯水之后，然后把水攥干一袋一袋的冷冻起来，到现在依然还会用它包个饺子啊，包个包子啊，把这个味道很好的就保留下来了，这是非常好的这种方式哈。而且冷冻蔬菜真的它不亚于新鲜的蔬菜。荣月说小白菜、萝卜缨用水焯一下就可以冷冻了，这是非常实用的一个保存的方法。冷冻蔬菜的加工过程啊，大致是这样的，就是从工厂的这个流程过程当中呢，就是新鲜采摘，然后进行机器的清洗，进行切分，进行漂烫。一般在工厂当中的漂烫呢，就是用热水或者是蒸汽快速的加热几十秒到几分钟之后呢，再急速的冷冻。工厂当中的工业冷冻呢，一般都是在-30度迅速的进行冷冻，最后一个流程就是包装。漂烫这个步骤其实很关键。第一个呢，它是让蔬菜当中的一些酶失去活性，防止在冷冻储存的过程当中它继续发生氧化反应，导致变色变味，还有营养的流失。也有人说这个本身烫它就会流失一部分的营养，对不对？比如说像维生素 C 是典型的热敏感，而且溶于水的。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的确这样，但是我们也要看关键的营养元素。冷冻的蔬菜呢，在采摘之后的几个小时就完成了加工，而新鲜的蔬菜其实从采摘、运输、上架到我们买回家往往也经过了一个周期了，怎么也得，你像我作为一个上班族哈，我一般买菜呢可能在超市当中买的会比较多，就是它那个包装的菜还有成捆的菜。你要说我能买到当天采摘的蔬菜，有没有这样的概率呢？是有的。但是我看到不少蔬菜其实都是从山东啊、从河北呀、这样的地方运过来的，至少也得有2-3天，现在物流最发达，我觉得也至少得2天的时间。所以你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什么维生素 C 呀，是不是有流失呢？那肯定是有流失的。所以就是你要说冷冻啊，它的流失就可能会比我们在常温之下采摘、运输、上架的这些新鲜的蔬菜要低很多，这个还真的是要分情况而看。就包括我们自己在家里买的，我到菜市场去买的，哎呀，这个菜新鲜的不得了，买回家3-4天之后你才把它吃完，那其中它的这个营养其实也是在流失的过程当中的。就是从我们不同的应用场景这个角度来说，其实现在这么多的加工的方式，你既可以买新鲜的，你也可以买净菜，你还可以买冷冻的蔬菜，其实就是丰富了不同场景的人吃菜的需求。营养方面可能会有一些差别，口感方面可能也会有一些差别，但是差别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巨大。比如说以维生素为例哈，新鲜的蔬菜在采摘了之后，维生素 C 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因为它有氧化嘛，它自然会有损失。菠菜在室温之下存放2天之后，它的维生素 C 的损失基本上就是50%以上了。但是冷冻蔬菜采摘迅速漂烫和冷冻之后，它的维生素 C 的保存率甚至可能会更高一些。那么蔬菜当中不光是有维生素 C， 它有一些热稳定
抗氧化效果比较好的，你像矿物质啊，像膳食纤维啊，基本是不受什么加工啊、冷冻的影响，像钙、钠、铁等等，在冷冻的过程当中也几乎不会流失。所以说，那个如果我们看新鲜的蔬菜，你的定义是什么？新鲜的蔬菜如果说是从地里刚采摘下来的，即采即吃，那确实它的营养口感肯定是最好的。但是如果我们所说的新鲜的蔬菜是，你看像我买的那种，在超市货架上，从它采摘到它的物流到上架，它至少也过去了两三天，然后我买回家，有时候我当天可能还吃不下，那我一般会备个两三天，那么从这个营养价值跟冷冻蔬菜上来说，你还真说不好谁的营养价值可能更有优势。但是从口感上的确是它有时候也会有不同哈。那么从冷冻的场景，它比较适合谁呢？比较适合工作忙，没有时间我频繁去采购，我没有办法天天到菜市场。如果说你有时间天天到菜市场的话，那肯定是到菜市场买当季的新鲜的在地的蔬菜，那是最好的一个选择。另外还有就是某一些蔬菜它不是当季的，新鲜的价格贵，而且它品质它不是很稳定。我经常用来举例的就是西红柿嘛，西红柿这个季节可能是最佳赏味期，但是你再过一段时间，到了冬天的时候，那柿子长得好看是好看，毫无滋味啊！你就会觉得你吃这个柿子，大脑跟你的味觉在打架，你的大脑说你吃了是个洋柿子，是个西红柿，可是你的味觉，你就会觉得说，你说它是冬瓜也不对，你说它是黄瓜也不是这个味儿，反正它就是不像西红柿那种酸甜适口的感觉。所以这时候你看，像番茄罐头，然后番茄膏、番茄酱，它反而是派上了用场。另外还有就是有一些，比如说像莓果类的，它过了这个季节就是没有了。然后呢，对于我们来说，我们还比较喜欢吃它，而且它的营养价值也是在整个水果当中我比较推荐的第一梯队的，冷冻的性价比是比较高的。还有一些人，你像做汤啊、炖菜啊，我说的茄汁、黄豆，然后包括番茄罐头，可能有一些人家说我就要打一点果蔬汁，对口感和场景它的要求并不是很高，这样的场景冷冻果蔬其实是一个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选择吧。所以说冷冻果蔬千万不要把它看成是没有营养的一个替代品哈，它是一种非常方便稳定的蔬菜来源，从这个营养价值上来说还是比较不错的。当然了，如果有条件你能够买到当季的新鲜蔬菜，那当然是最好的。但是如果你的时间紧张，或者是以备不时之需，一般冷冻都是9到12个月嘛，冰箱里备一些冷冻蔬菜比不吃蔬菜那可是好太多了。刚刚我还看到有一个生活家就说那如果说我自己在家里冷冻的这个蔬菜是不是也能放这么长时间？自己在家里做的这个冷冻的蔬菜呢，实际上不建议大家冷冻很长的时间。你像春天，今年春天3、4月份采摘的冷冻的蔬菜，这时候就应该是要清清冰箱了。冻的时间越长，因为咱们跟工业当中的冷冻其实从降温的这个程度是不一样的。另外我们家里的这个冷冻环境，其实天天我至少我觉得开个10来次这是不成问题的，它环境也不是很稳定，所以就是尽快吃完是最好的。除了冷冻蔬菜之外，其他的冷冻食物，比如说包点饺子啊，包点包子啊，然后蒸了馒头啊、面包啊，冷冻也是同样的道理。如果说是自己在家里自制的冷冻的，我一般会建议大家2、3个月之内把它吃完是最好的。好的。

0: 老朋友真欢喜，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0: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

0: 深耕槟城康养沃土，聚焦引领美好生活。
1: 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老友之声国庆假期重磅特别策划，
0: 守护桑榆晚景，产业向阳生长。大连引领产业发展观察，
2: 走进康养一线，
1: 走进康养一线，解码产业升级，
0: 探访适老服务，乐享幸福晚年。以媒体视角记录大连引领产业蓬勃发展，
1: 以温暖声量守护长者舒心安康生活。听见晚年新美好，看见康养新未来。
0: 老话讲得好，
3: 句句藏珍宝。
4: 老祖宗的智慧，
5: 穿越时光的号角。
6: 短袖该竖起来了，
7: 像头都不
8: 变，盖不盖冬。
9: 大连秋天海边，一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10: 经典不老，刚刚好。
11: 老话讲得好，秋吃果，冬吃根。秋天不吃果，冬天病上门。九月、十月的大连，什么最多？果子最多，马房店的苹果，旅顺的葡萄，三十里铺的桃子，整个大连都是香甜的。老辈人说，秋天的果子是大自然给的最好的换季补品，应季的东西最养人。别小看这一口果子，它扛的是整个冬天的底子。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席轩 ，FM 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0: 这是60分钟的晨间广播陪伴，一杯咖啡的时间，为您轻松同步健康生活与前沿最新研究，是个贴心的伙伴，时刻在线服务您的吃喝运动生活日常。就在 FM93.1，打开能量满满的美好生活家，身心健康，神清气爽。
1: 各位继续回到美好生活家，今天啊，在我们节目当中呢，其实还有一个主力的话题跟大家共同来聊一聊。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聊一聊节日的餐桌，在家里吃呢，可能是很多家庭节日的选择，大家会觉得家里的气氛哈更有团聚的那种氛围感，尤其是家里有人特别擅长做饭，特别擅长这种操持的话，对于大家来说也是一件幸福的事情。但是能帮忙哈，尽量去帮忙。刚刚我还问我们社群的伙伴说，大家是在家里吃啊，还是出去吃呢？你看，有的人是在家吃，有的人是出去吃啊。然后青说了，在家也是自己做，买了好多笨猪肉，真香啊。好，这两天我们这个话题呢，就会围绕着在家吃和出去吃两个方面跟大家共同来讨论哈。今天我们先来说一说在家吃，然后呢，等下一期节目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出门吃，点菜怎么点。这也是我们家庭每一次在不管在家吃还是出门吃的时候，有时候都会说，你说呢，压力全给到我，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其实在家里吃饭啊，尤其是一个大家庭聚餐的时候，我总结哈，可能我们比较担心两件事儿，一个是呢做少了不够吃，第二是呢做多了吃不完。尤其是第二件事儿，是几乎每一次在家吃饭必然会发生的。所以每一次在做饭之前，虽然我不做吧，但是我总会提醒厨房里边的下厨房的主厨，我说不要做太多，真的吃不完，吃不完之后就要大家打包拿回家去，然后第二顿第三顿再吃，真的不想吃。所以这个问题我想了想哈，我们其实可以是在备餐的时候，就是提前先构化一下，做几个小调整，就能够让我们的家人吃得丰富又不会造成浪费。第一呢，就是按人数来定菜量，别让丰盛变成了负担。很多人在备餐的时候呢，可能我们由来已久的习惯就是宁多勿少，结果呢冰箱里塞满了剩菜，连吃好几天，甚至冻的吃都吃不完。这个是指我不是刻意多做要冻，而是真的剩下来的。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有时候也会让人觉得挺恼火的。一个简单的参考啊，给大家一个简单的参考，就是热菜的数量呢，可以按照就餐人数加一来准备。比如说我们家8个人吃饭，那么我准备9道热菜就基本差不多了。如果说家里老人呐、孩子啊比较多，饭量也比较小，可以按照人数减一你是来备餐的，就是或者是8个人你就8个热菜就行，1人1道热菜。凉菜呢基本上控制在2到3道哈。那么从整个菜数的总量，那就是每个家庭有每个家庭的讲究了。比如说不准出单数啊，这个就是看你家庭的这个情况，你进行综合的调剂。那这样呢，你大概就有一个逻辑，总共是要做多少菜，同时避免热菜的重复。主食呢，按照1人1小碗的量。如果说你看这时候我们还有月饼啊，有点心呐、有其他的这样的一些谷薯类这样的食物的话，主食还是要再减一点的。这个是第一个，就是我们在做菜的时候，比如3口人，那你们可能就是4个热菜再加上2个凉菜，哎，这6个菜基本上就够了。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讲到说这个热菜和凉菜荤素搭配这个角度怎么样来调整呢？节日餐桌往往都是硬菜开会。我这两天还遇到家里人，第一个是要在家里吃，第二个是呢可能还要大家族到外边去吃，然后咱们就开始提前琢磨了嘛，想到尤其到外面吃的时候，那个饭店里人也会比较多。今年反正我的感受哈，近几年就是一到节假日的时候，你订饭店啊，你一定要提前，我觉得怎么也得个提前3-5天，那都是提前量有点少哈，要不然真订不上。然后大家就琢磨嘛， 饭店人这么多，那我们肯定提前把菜单琢磨一下，去了就点嘛，要不然就大家磨磨蹭蹭，这又耽误了好长时间，这个菜不知道什么时候能上桌呢。结果就发现，就是大家还是把硬菜弄得多一点，什么红烧肉啊、排骨啊，这都来吧，炸的呀，等等等等。那蔬菜呢，几乎是没有人点。从我们的习惯好像就是这样。其实更合理的搭配是什么呢？不论是在家吃还是到饭店吃，蔬菜应该占到所有菜品的1/2，荤菜占1/4，主食和豆制品要占1/4。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要做8道菜的话，至少有4到10蔬菜，其中呢最好有一半是绿色的、深色的这样的蔬菜，什么西兰花啊、胡萝卜、彩椒啊。那像荤菜呢，我们也建议大家优先是鱼呀、虾呀，这时候也正好的时候，对吧？那像这个2条腿的啦，然后像4条腿的呢，尽量克制一下，有是肯定要有的，但是要适量克制一下哈。加工的肉制品尽量少上桌，除非你要凑菜来个肠啊什么的。再有呢，就是从主食这个角度来说，粗细要搭配。节日的主食咱别是白米饭、白馒头，米饭里边你说五谷杂粮来一些，蒸一个大丰收，红薯、南瓜、玉米，这又好看，营养又丰富，对不对？这样既能增加膳食纤维，同时呢餐后的血糖相对来说就更平稳一些。如果说家里有糖糖不稳定的人群，那么粗杂粮的比例可以更高一些。再有就是蛋白质来源要多样化，就是讲点菜的过程当中，一桌菜里边不要全是什么猪肉啊、肥羊啊、肥牛啊，可以安排比如一道鱼、一盘虾、一碟豆制品、一道蛋类，然后再搭上2条腿的或者是4条腿的肉，这样不仅营养很全面，口感也更丰富。所以不论是你在备餐还是你要点菜的时候，你不妨可以前置，就是把鱼、把虾、把水产品放在前边点，然后想一想我还可以加豆制品。那么鸡蛋有没有什么很好吃的鸡蛋的这种做法，比如说那个咱们说的大嘎蒸鸡蛋，然后或者是这个也有点腻啊，海胆蒸鸡蛋，这个都是非常不错的。你看这样4道菜就出来了，然后再搭配上说咱得吃什么鸡肉啊，然后或者是我要什么炒一个小瘦牛肉啊，那家里人说我得吃个红烧肉，我吃饭店里做的红烧肉做的很好吃，或者家里有人特别擅长做红烧肉啊，糖醋小排来一道也不是不可以。但是不能是又红烧肉又糖醋小排，接下来还有炸的各种各样的肉，这个我们其实是不太推荐的。还有豆制品，是不是可以来一个什么皮蛋豆腐啊？如果在家里做，那可以配菜，可以好看一点，是又好看又清爽又好吃，营养还丰富。另外从节日烹饪这个角度来说呢，不是一定要重盐重油才好吃，我们从烹饪的方式上，蒸的、煮的、炖的、凉拌的，少用油炸的、油煎的、红烧的，清蒸鱼可能就比糖醋鱼更加清爽爽口好吃了。然后白灼虾比油焖虾更加健康一些，你可以来个凉拌木耳，比炸春卷可能更解腻。炒菜的时候呢，用鲜盐勺，然后可以多用一些香辛料，这样的天然香料它既提味，同时它也是一个装饰哈。什么青红彩椒切成碎啦，什么香菜啦，现在还有一些香茅啊，这种时髦的这个香辛料，什么薄荷呀、迷迭香啊，都可以尝试来用一用，减少对于什么大酱、酱油、蚝油、豆瓣酱的重度依赖。有呢肯定是要有的，但是在从我们现代人的这个饮食，从我们已经吃的极为丰盛这个基础之上，我们再向吃的健康去靠拢靠拢。食品安全呢，一直是在节日我们外出吃饭或者是居家聚餐的时候，包括日常生活当中重中之重的一个话题。所有的饮食首先第一要务就是保证它的安全性。那么从食品安全这个角度，老生常谈的话题，我们生熟食材的菜板是要分开，刀具要分开，肉类呀、海鲜呐，一定要彻底的烧熟煮透了。做好的菜呢，如果真的就是剩下了，2个小时之内你在常温之下还好，但是如果超过2个小时，一定要放到冰箱冷藏或者是冷冻起来。 如果下一次再要吃的话，一定要彻底的加热，加热一次之后你就不要反复再加热了。像凉拌菜蔬菜最好当顿就吃完，就不要剩了。如果说发现说，哎，这个菜呀、味道啊、质地啊好像不对呀，别舍不得哈，直接扔掉是最为安全高效的方式了。我们生活家太可爱了哈，说那这个我现在天天是吃鱼虾，想吃肉啊，清水煮大骨头和五花肉行吗？行，可以，没问题，蒜泥白肉也是可以的。我们很多朋友之间互相交流过，我也想跟我们的生活家共同来聊一聊哈。有时候你会发现在中间的这个人群啊，在节日的时候其实挺辛苦的。一方面呢，其实我们希望老人高兴，另一方面呢，还需要孩子们开心。那从准备餐食的过程当中呢，其实在这方面也是有体现的。老人和孩子其实他们从饮食这个照顾的这个角度基本上相当哈。比如超高龄的老人做的要软烂一些，清淡一些，然后像蒸蛋啊、炖豆腐啊、清蒸鱼啊，是比较适合超高龄的老有人群的。有孩子的家庭呢，可能就从孩子的这种活泼的、对于事物好奇的这种特性，你可以准备一些色彩比较鲜艳的这样的蔬菜的搭配，然后呢有一些水果的拼盘，然后减少孩子对于什么含糖饮料啊、对于那些超高热量的甜点的吸引他们用这样的方式哈、用颜色，比如说穿成串儿，或者是做成那种小丸子状态，引导他们主动吃菜呀、吃肉啊。如果说家里有慢性疾病的家人，可以给他们单独在做菜的时候呢，开个小灶，准备一小份少盐少油的菜，或者是呢把蘸料放在旁边，让他们自己去进行控制。其实节日餐桌啊，吃的是一份团圆，不是排场，菜不用吃的太多，够吃就好，油也不用太重哈，舒服就好。主食呢也不要太精，说一定要多到多少，粗细搭配就好。同时呢也是按人数备菜，按营养搭配，按需烹饪，这样的一桌饭既对得起胃，也对得起我们的身体。祝大家节日快乐，吃得开心，也吃得安心。
2: 一个人对生活的爱大概就藏在一日三餐里，清粥小菜也好，四菜一汤也罢，吃得安稳，日子就稳当。美好生活家每天早上8点，把健康吃进每一餐里。
1: 各位继续回到美好生活家，在节日期间呢，我们生活家也会按照既往的播出节奏哈，陪伴不停。也欢迎大家在社群当中，如果节日期间你有什么样的美食方面的话题、健康方面的话题，都可以跟我们共同来聊一聊。我们今天啊，也会跟大家共同来聊一聊，就是从我们餐桌这个角度上来说，现在我们真的说吃啥吃不着啊。你像最近在菜市场当中，我会发现有一种蔬菜，以前是我们到这个草原这一带去旅游的时候，经常会在当地有吃到，也经常会看到有一些特色馆子里边会有这个蔬菜，叫沙葱。现在在我们大连的菜市场当中其实是非常常见的，长得是细细长长的，像一根根翠绿的，像小吸管一样，掐一下呢你能闻到其实比较浓郁的那种葱香，但是它跟大葱的那种香还不一样。很多人第一次见到它的时候以为是小葱，我妈妈就认为说你怎么买这么细的小葱，你在哪儿买的这个小毛葱，但尝过之后你就会发现它的香味比小葱要霸道多了，辛辣当中呢还带有一丢丢的清香，这个就是沙葱。沙葱呢学名叫做蒙古韭，韭菜的韭哈。虽然说它叫沙葱，这个名字里边有一个葱字，就像我们说西梅名字里边有一个梅字，但人家不是梅。沙葱呢它是百合科葱属的野生近亲，跟谁是真正的一家人呢？它跟大蒜、跟洋葱其实更是一家人。 它跟那个其他的跟我们说的那个刚刚说的大葱还真的不是一家人哈。比较常见的像宁夏呀，像甘肃啊，像内蒙古啊，这种荒漠和沙地的边缘是它的生长期，它不长叶子，它整个就退化，因为根据它这个生存环境啊，它自己退化成一根根翠绿色的这样的吸管，就像天线宝宝那个天线一样。在西北地区，沙葱烤肉是烤肉摊上的一个标准的配置，一把羊肉串烤到八成熟的时候会抓一把这个沙葱，烤到微蔫或者是这个微微烤一下，和羊肉一起吃，沙葱的辛辣和羊肉的那种腻啊，就很好的缓和了。从营养这个角度来说呢，我们现在大多数人还是把沙葱跟烤肉放在一起当成一个配菜，但实际上它是一个药食同源的很好的蔬菜。就是它第一个亮点，就是它跟我们不管说是酒啊还是葱啊这个家族当中一样，就是它里面大蒜素和硫化物的含量是比较高的，它有那种直冲天灵盖的辛辣的味道，那个辛辣的味道其实就是它的挥发性的硫化物，也是一种天然的抗菌成分哈。

另外呢，它还有一种东西叫做前列腺素 A。沙葱是目前已知的植物当中前列腺素 A 含量较高的物种之一。这个物种呢，对于我们血压的这个平衡是有辅助的价值的。当然了，你要说说我们一天，或者是我可能一个月就吃那么一回，它是不是可以起到这样那样神奇的效果？这个也不是，你就把它当成一个挺新奇的蔬菜，挺应景的蔬菜去吃它就好了。另外沙葱它从膳食纤维的这个含量来说呢，也是非常高的，因为它那个纤维相对来说比较粗，粗纤维能像刷子一样清理我们的肠道，促进我们的肠道的蠕动。沙葱怎么吃呢？我们也跟大家分享一下沙葱的吃法哈。沙葱我们家最常用的就是沙葱炒牛肉，牛肉切片稍微的腌一下，然后呢下了锅速速炒，炒到八成熟的时候，把沙葱清洗好的沙葱切成段放进去，轻轻一翻炒，哎，就很好吃。另外还有遇事不决炒鸡蛋，呵呵，这个已经变成了我们的烹饪要义了。就是什么样的蔬菜我不知道怎么去吃它，它跟什么东西能搭呢？要么炒蔬菜，要么炒肉，要么就是炒鸡蛋哈，遇事不决炒鸡蛋。炒鸡蛋是最经典的一个搭配，沙葱也是洗净了切成段之后，千万不要焯水哈，焯完水之后它那个味道全都没了，而且还容易变烂。土鸡蛋打散了之后，先把这个生沙葱放到鸡蛋液里边，你给它搅打均匀，加少许的盐，热锅凉油倒入这个混合液，中火煎炒，蛋液凝固了之后稍微一翻，外焦里嫩，非常的好吃。另外还有就是像沙葱拌羊肉也是很解腻的一道菜啊。刚刚有我们生活家就说了，说哎呀，我就是馋肉啊，我白水煮行不行？哎，可以。但是白水煮肉啊，除了我们说蘸这个蒜酱蒜泥白肉吃，你也可以尝试一下沙葱去蘸这个白肉去吃。白水煮熟的不管是猪肉还是羊肉，切成薄片之后，那你可以调一个酱料包哈，就是大量切碎的生沙葱干辣椒面，然后泼一点热油，加上生抽啊醋啊拌匀，根据你自己的口感，沙葱的辛辣和羊肉的鲜甜会形成冰火两重天，这样的口感是非常美味的。沙葱啊，其实它的保质期是非常短的，但是我们现在在北方的市场当中，包括在超市当中，因为我经常超市买菜，现在我会发现是常态会有供应的，常态吃这个新鲜的是最好的，但是也会发现有很多沙葱酱，就是沙葱给它腌干了之后然后进行发酵，这个呢就是只能作为一个调味佐味去吃，但是常态的时候要吃这样的酱，它的钠含量实在太高了，不太推荐哈。生活当中您吃过沙葱吗？如果说没有吃过的话，我建议大家到菜市场可以去找一找，现在在我们大连的市场是比较方便比较容易能找到的。我在超市当中也会经常买沙葱，我的一个经验就是呢，沙葱是极不耐处的一个蔬菜，所以说呢买回来最好当天就吃，因为毕竟从它的采摘它的货架到我们的餐桌至少也得有一个两天了，所以你买回家的时候就是在它的最佳赏味期的最后临界点。实在吃不完的话，你可以用厨房纸然后把这个沙葱包好放到冰箱当中，但是最多哈就是放一天，但是沙葱值得一试，因为沙葱它蕴藏着北方荒漠当中的营养宝藏，什么炒鸡蛋呐、拌羊肉啊、然后炒个牛肉啊，怎么做都好吃。看到它的时候，我建议大家真的是可以好好的去尝试一下。我们生活家就说了，说沙葱市场有卖吗？可以找一找，是有的卖的。我经常会去买菜的那个超市哈，沃某某里边是肯定有卖的。我们的生活家还说了，说买了一个分油勺哈，滤去汤里边的油是非常好的。真说我没有看到卖沙葱的，那大家也可以不妨到我刚刚说的那个超市当中你去找一找，就是细细的，然后呢一小包，大概现在它是按照100克来卖，7-8块钱左右，但是那一小把其实就已经足够了，先尝一尝这种特别的蔬菜的味道。感谢收听今天的美好生活家，愿各位用一日三餐好好照顾自己和家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电波当中相见。

0: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1: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0: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2: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0: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3: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4: 现在是北京时间8:59。

0: 老朋友说，真正的成熟是保持单纯，在复杂世界守护心灵清澈，不迷失本真。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老朋友真欢喜。
1: 金秋银华诞，声声送山河。2026国庆佳节，老友之声重磅开启盛世国庆，听见大连，老朋友新银铃主题特别节目，
2: 聚焦槟城银铃群体，深耕老年服务赛道，全新推出系列策划，
1: 守护桑榆晚景，产业向阳生长，大连银铃产业发展观察。七天暖心陪伴，多角度解读品质康养，银发经济与乐享晚年新生活。
2: 用专业温暖的声音记录大连银铃新风尚，
1: 献礼盛世华诞，守护长者美好时光。

0: 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1: 北京时间的9点，我们来看一下天气的情况。1号的8点到2号的8点，全市是晴间多云，西部沿海西北风是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气温的情况，大连14到20度，房定7到20度，长海县14到20度。
2: 国庆快乐，听众朋友，在这时段当中呢，和大家一起来说说关于牛奶的话题。提到大连鲜奶喝新乐，大家呢都非常的熟悉，那很多朋友也会说新乐到底好在哪儿呢？今天啊，和大家来探讨交流分享一下。在新乐的自有牧场当中，养着2000多头纯种的荷斯坦奶牛，从牛群的日常健康管理到每一滴奶的生产、运输、销售，可以说是全程可追溯，20年来始终如一。新乐的初心很简单，让每一位大连人都能喝上真正的鲜牛奶，而这份坚守特别值得咱们信赖。新乐最具特色的服务应该当属是送奶入户了，每天呢可以根据您的需求将新鲜的牛奶配送到家。订奶咨询热线您记好，400-811-8333，400-811-8333。新乐的新品呢同样让大家惊喜，就在今年的夏天，他们的原味酸奶和浪漫大连三花系列樱花、桂花、茉莉花酸奶都入选了大连夏季达沃斯大连之夜文化晚宴，而青柠海盐酸奶呢也是清爽登场，都是咱们大连这座城市的味道。大连鲜奶喝新乐，因为近所以鲜，不用等长途的运输，不用怕囤货不新鲜，每天把刚产出的鲜活好奶送到您的餐桌。订奶咨询热线400-811-8333，400-811-8333，或者微信公众号搜索新乐牛奶新鲜送。还是那句话，大连鲜奶喝新乐，因为近所以鲜，25年就为守住这一个鲜字。

业者手中，我们对话企业，听赛道零发展的故事，我们观察行业，记录每一次消费突围与产业跃迁，我们关注中老年用户真实体验，听见脉动，看见城市消费未来。大连广播电视台，槟城生活圈，正在直播。

你好，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3.1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正在直播的槟城生活圈，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大福。上个周末啊，我接到了老朋友的一个电话，电话那头呢，他声音都是嘶哑的。他跟我说啊，他父亲前两天呢是脑梗住院了，出了院回到家里呢，人瘫在床上，翻身、喂饭、上厕所，全都得靠人。他两口子还要在上班，所以孩子呢又比较小，实在是顾不过来，所以就问我说，想琢磨着请一个上门照护的护工。但是一打听啊，傻眼了，这个了解到的护工信息，这个价格从一天180到一天480，可谓是五花八门，有低有高。有的中介呢就拍着胸脯说，这阿姨什么都会干，然后但你要问问说这阿姨姓啥，有没有健康证啊，哎，对方答的并不是非常的确切。还有一家机构呢，上来呢就让你先交一年的会员费，说交完之后啊，你可以享受到更加合适的价格，因为用这样的人也不是一天两天，一个周期内的话你就会有更多的优惠。当时我这朋友就拉着我说跟他一起去看一看，包括看看机构，看看阿姨，关注一下这个要签约的合同。我们走了一圈之后，我们有一个特别直接的感受啊，就是其实你会发现，给父母花钱在养老过程当中的选择，要比给孩子去报一个课外的艺术班，这个难度呢要高上很多。你看孩子学习的这些艺术班啊、提升班，其实它是有口碑、有排行的，大家之间呢也是口口相传。但是在护工照护这个行业当中，很多朋友是找不到任何参考的。就拿我们去饭店吃饭一样，平时你要去哪儿吃，饭店怎么样，你可能会打开大众点评或打开抖音，甚至说问问豆包这个饭店怎么样啊。但是关于照护这个行业当中，很多人是找不到一个选择依据的。很多朋友可能恰好也在我们这个年龄阶段，40岁、50岁或者是60岁，那么这个阶段当中呢，会处在一个上有老下有小的一个阶段。那么在这个阶段里，最害怕的事情就是一人失能，全家失衡。我觉得这八个字能够很好的描绘出来当前很多家庭当中，如果说遇到了像失能的老人也好，长辈也好，出现问题之后，整个家庭的一个生活的节奏瞬间可能就会被打乱了。之前呢，有媒体也统计出来关于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的一个抽样的调查，那其中呢就显示说，我国有部分自理困难和不能自理的老年人，这个规模大约是在3500万左右，占到全体老年人的11%。那么同时呢，在去年发布的关于国家老龄事业发展的相关情况当中，有这样的一组数据，说截止到去年年末，全国呢60周岁以及以上的老年人人口的数量啊，应该说是占到了总人口的23%，其中失能老年人呢大约是在3000多万。那么这么多的老人需要照护，一边是巨大的需求，一边呢却是不会挑、不敢挑，甚至是挑不着的尴尬的境地。那么在今天我们槟城生活圈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沿着我朋友的这一天的这个遭遇，我们把上门照护这件事儿啊，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个话题当中有一些选择的思路。另外，如果说您选过上门照护的服务，您有经验的话，也欢迎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给出您的高见。那如果你所从事的恰好是上门照护这个职业的话，也欢迎倾听这个行业当中的声音，到底该如何做？您是如何秉持着初心，把上门照护这个服务最后

0: 一公里的问题给它解决好。今天节目话题当中，我们着力呢去探讨几个层面。第一个，上门照护到底管什么不管什么，他是请了一个保姆吗，还是请了一个护士呢，还是说这两头呢都不挨着。那么满大街这些上门照护的机构，到底哪张身份证他是真管用的，是营业执照，是备案信息，是他的信用，这些到底该怎么查呢？还有敲门进来的这位阿姨到底靠不靠谱，她有没有健康证，有没有经过正经的培训，有没有所谓的案底，咱们普通消费者的话到底该如何掌握。还有就是钱怎么算才不糊涂，到底是按次算呢，还是按天算呢，还是说包月来计算呢，预收费的坑它可能在哪儿，合同里头必须要写清哪几条。当人进了家门，万一说出了岔子到底该怎么办，服务质量、人身安全、责任保险到底谁来兜底，老人的护理方案是谁来决定，凭什么来决定。那么这两年总听说的长护险跟老百姓到底又有什么关系呢？这些问题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将会逐一的和大家共同交流，一起来探讨。
1: 这里是槟城大连，一座向海图强的城市，一个引领产业奔涌的现场。我们走进车间，看好产品如何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我们对话企业，听赛道领军者讲述创新发展的故事。我们观察行业，记录每一次消费突围与产业跃迁。我们关注中老年用户真实体验，听见脉动，看见城市消费未来。大连广播电视台槟城生活圈正在直播。

0: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编程生活圈，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大福。在今天这个话题当中呢，我们也邀请到了一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来探讨。这位嘉宾的年龄尚小，那他和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这个行业，也算是提早去了解和认识这个行业。那今天的嘉宾呢是蒋毅，欢迎一下蒋毅。你好，蒋毅。
1: 大家好，大家早上好。
0: 我们今天来说说这个话题。首先我先说第一个问题，上门照护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作？我们先分清楚啊，就是护工还是保姆还是怎么一回事？你看我的朋友给我打了个比方，我觉得特别明白。他说您要是请一个人来家里做做饭呢、啊、打扫卫生啊，或者说陪老人说说话呀，这个事儿啊属于保姆。哎，干的是叫家政的活儿。您要是请个人来给老人翻身、拍背、喂饭、处理大小便、量血压、记用药，这件事情呢叫照护，他干的是护理的活儿。所以这两个工种呢，看着都是和老年人打交道，但根本啊，它底层的这个工作的内容呢，不是一回事儿。我记得早些年的时候呢，我们就有一份关于居家养老上门服务的一个基本的规范。那么这个基本规范当中对于居家养老上门的服务的内容，它是怎么来界定和梳理的呢？
1: 是的，在这个标准里头把上门服务分成了七大类，有生活照料、基础照护、健康管理、探访关爱、精神慰藉、委托代办，还有一个家庭生活环境适老化改造。那您听一下，这个生活照料是管穿衣、吃饭、洗澡，基础照护呢是协助翻身、拍背、褥疮的预防、用药照护这些。那健康管理又是量血压、测血糖、做健康记录。
0: 对，
1: 那这哪是普通保姆能干的活啊？
0: 哎，没错啊。所以说，其实对于这个居家养老上门服务，它的要求我认为是非常高的。当然在这个专业的护工领域当中，这就是人家的专业了，但对普通人来讲，他涉猎的这些内容方向也是非常丰富的。我记得曾经啊有一篇文章叫给爸妈找护工怎么那么难，在那个文章当中就说到，其实养老护理员是从事老年人生活照料护理服务的人员，而护工呢是属于医疗辅助的服务人员，跟养老护理员是两个不同的职业。至于像上门买菜、做饭、打扫卫生、简单的照顾一下老人的生活，这只是普通的保姆。而且在那个文章当中还点出了一个非常扎心的事实，就是市面上绝大多数负责照顾老人的并不是真正持证上岗的这些养老护理员，他们要么是经过几天简单培训的，要么呢干脆就是没有证件的。那可能有人问了，说我花钱请人，是不是能干的活越多他就越好？其实啊，这个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这里头有一个安全边界。你像照护和医疗它是两码事儿，给老人翻身拍背防褥疮这属于照护，可是要给老人输液打针换导尿管，那是医疗护理行为，得有护士的资格的这种人他才能帮你来做这样的服务，普通人啊是不能碰的，而且机构也不会让没有资质的人去做这些事情。你看在国标当中就明确写着，排泄护理、康复护理等服务中的专业器具应由经过培训或有资质的专业人员来使用。所以您记住这个边界啊，就是正经的机构会明明白白地告诉您哪些能干哪些不能干，反倒是那些说我们什么都会干的，听到这样的介绍啊，您一定要特别注意。

0: 去年在金台市县当中，有人就提到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失能老人家庭照护的压力非常大啊，非常大。护工的这个专业经验的不足，包括服务质量的参差不齐，这是普遍呢在整个这个照护当中所遇到的问题。那么在这个市场，我们从整个商业的角度来看，那他这门生意是有多大呢？那接下来蒋毅有一组数据和大家来做交流，我们来看看这个数据大概的情况能够表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特征。
1: 是的，在十四五期间，我们得到这样一组数据，全国累计建设家庭养老床位有57万张，提供了居家养老上门服务有3000万人次，但是服务需求涨得快，人手却远远跟不上。截至到2025年底，全国持证养老护理员仅仅约50万人。那按照国家标准供需比1:4来计算呢，护理人才缺口达到了950万人。那您算算这笔账，50万的持证护理员对着3600万的失能老人，这活想干好，缺的不是钱，是人。
0: 对，这是一个非常让人觉得触目惊心的一个对比的数据。可以看到这个市场当中它的需求点是非常旺盛的，但是在这个专业领域的从业者的数量却是非常紧缺的。所以挑上门的照护，咱们心里得先有张地图，先得知道自己要买什么，才知道自己该去看什么。这就是咱们开场的那个问号的答案，就是您得先分清您想请的是保姆还是想请的是照护。别拿请保姆的标准啊去挑照护，但是同时也别拿花了照护的钱只买到了一个保姆的服务，这样的话您是不是就赔了呢？在我们大连，有人大概会说，平均3-4个大连人当中有一位呢就是老年人，而全市养老服务的发展格局当中呈现了一个9532的趋势。这个9532的数据啊，在我们的整个的养老市场当中大家经常会提到。什么叫9532呢？那么这个数据它代表着什么呢？
1: 这个9532其实就是95%的老年人选择了居家养老，3%呢选择社区养老，而2%选择机构养老。
0: 是，这2%的机构养老呢，就意味着我们现在所看到，我们在市面当中说这些老人家到养老院去住养老院了，这其实占比啊，大约呢就是在2%。那这个比例其实并不高，而更多的95%的这个老年朋友还是选择居家养老。所谓居家养老的话，就是一直在家中生活啊，一直在家中生活。但是曾经的这种居家养老和今天当下的居家养老，它还是有区别。以前的居家养老呢，就是一个人啊，两个人，然后大家在家里面日常的生活不发生任何的变化，也不采购任何的服务。而今天的居家养老呢，那其实很多老年朋友是会采购服务的。这些服务比如说这些年大家经常会听到的，像上门住浴，那上门送餐，这都是当下选择居家养老生活的老年人他可能会去采购的服务。所以这里面的这个市场啊还是非常大的啊，还是非常大的。因此我们要把这个文章做好的话，它对于我们老年朋友的养老生活是个正面的意义，那同时对于行业的从业者来讲，它是有一个向前去持续探索的意义。
2: 槟城生活圈，新观察，新观点，正在直播。
0: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槟城生活圈，我们今天和大家一起来探讨关于上门照护这样的一个话题。第一个问题我们解决了，再来看第二个问题，就是机构的这张身份证到底该怎么看，看什么呢？我的朋友跑了一整天，最大的困惑就是这些家政公司、中介公司还有护理中心，到底谁是正经做照护的？他有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呢？其实啊，这个标准是有的，我们要关注以下的这些重要的形式。
1: 那根据民政部发布的一条信息，也就是居家养老上门服务基本规范，他们对服务组织是有明确要求的，应当登记注册或者备案，具备与提供服务相适应的资质与能力，应当建立安全、合同、财务、 档案等管理制度，应当公开服务热线、服务内容、服务方式、收费标准、支付方式和服务监督方式，而且公开的信息要真实、完整、有效。那您听听，光是公开收费标准、公开监督方式这一条，好多机构就做不到。
0: 那么到底具体该怎么查呢？那今天我们也是给大家来做一个指引，大家可以简要的记录一下大概我们去查询的思路，或者至少在您的这个脑海当中啊有一个印象，回头您问豆包的时候呢也将会有据可循。几个方面，那么第一个就是查营业执照，那么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当中输进机构的全名，看它的经营范围当中有没有养老服务、护理服务这样的类型的项目，千万别嫌麻烦，因为这一步的话三五分钟呢就能搞定。之前有记者也卧底调查过护工市场，会发现不少所谓的护工公司其实就是以劳务公司、家政公司、中介公司名义注册的，注册的都是别的业务，干的呢却是护工方面的工作。这种挂羊头卖狗肉，第一步呢就需要给他筛选掉。那么第二个步骤是什么呢？
1: 第二个步骤我们要查一下备案和名录。那正规的养老服务机构要在民政部门备案，这个怎么查呢？您可以直接拨打12345政务服务热线，或者是问当地民政部门这家机构在不在养老服务备案名录里，有没有被投诉处罚过。如果您家的老人符合条件享用长期护理保险报销，那更要认准医保部门公布的定点护理服务机构名单。根据人民日报的一则报告显示，山东青岛的长护险机构已经超过了880家，接单前呢会派专业人员上门评估，能够进政府定点名单的机构等于过了一道官方的审核，起码这个资质是有保障的。
0: 那第三方面就查他的口碑。那么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当中呢，能够查到这家机构有没有被行政处罚，有没有被列入到异常经营的名录，或者是严重违法失信名单，这一步呢千万别省。那么有业内人士也讲到过，很多家属啊看机构门面气派就掏钱了，结果出了事一查，这个机构半年之前就被列入到了失信名单当中。当然还有一个操作细节，之前呢有一位正规的陪护机构的负责人，他跟这个媒体表示说，正规机构啊，在派出护工之前，会详细的询问老人的情况，包括他的年龄、性别、身高、体重、病情、康复进展、生活习惯，有没有洁癖。那家属说不清楚的，机构会亲自上门去看，然后再据实报价签陪护协议。那您反过来想，一个机构连老人情况都不问，上来就报价就让交钱，那么给您匹配

对的，能是合适的人吗？所以我觉得在采访当中，这个人说的有一句话特别到位。他说，上来就问您要几级的阿姨，这呢就是中介，上来先问老人什么情况，我来上门评估，这才是做照护的。

0: 那么对于我们在大连到底上哪儿去查找这样的靠谱的机构，其实也有一些简单的服务平台和方法，我们来看一下。
1: 是的，大连养老地图一站式智慧服务平台正在高效运行，全市的养老服务机构的等级评定服务信息都公开在这个平台上，已经有1000多名老人通过这个平台选到了心仪的机构。
0: 对，那同时呢，其实现在还有居家上门的服务证，依托大连市家政服务业信用信息的平台，把信用好的服务好的家政企业和从业人员推荐给大家。我觉得通过这样平台的推荐和参考，一定是比小区门口的这些小广告要靠谱10000倍啊。接着我们再来说第三个问题，上门的人靠不靠谱，这里面啊也是有一些我们简要的判断技巧。我想这可能请过照护人员这样的家庭我们是特别有感受的，就是老百姓在选人的时候也会有走眼的时候，因为咱们平时接触不到护理员，你只能听机构的介绍，可是机构嘴上说经验丰富啊，干活麻利，到底有几分是真的有几分是假的呢？我们可以通过几个问题和护理员面试的过程当中有一个交流，一条一条的问，这样的话呢可能会降低我们找到不合适人的这种风险。那第一个问题呢，就是问问健康证，老人免疫力弱啊，那护理员天天要贴身照顾，那么健康证呢是最基本的一个门槛，那么国家标准也明确要求服务人员应该取得健康合格证明，那如果对方要是拿不出健康证，那么这单生意呢我想就免谈了，不能再使用了。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就是看培训证，培训证我们该怎么来看呢？
1: 看这个培训证，首先养老护理员要有国家职业技能标准，正规的护理员应该经过培训考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那这个怎么查呢？您可以在智能人才评价证书全国联网查询系统上输入证书编号来查一查这证是不是真的，这系统是人社部门官方的，一查一个准。
0: 对，第三个要问问有没有犯罪记录啊，或者说你要一下他无犯罪记录的这份证明。这条听着呢觉得好像挺吓人啊，请个护工还需要这么查吗？但这一步真的不能省，因为之前啊有一个事儿，说北京有一个90多岁的重度失能的老人，他家里人从电商平台请了一位5星好评的高级护工，结果这位护工上班2个月偷了老人家40多万。后来一查啊，这位优秀的护工在2004年就因为抢劫罪被判过7年刑，所以说平台压根儿就没有做过任何的背景调查。所以说我们在请到这些护工的时候，大家呢一定要一下身份证啊、无犯罪证明记录啊、健康状况啊，通过这样的核查才能够让你更清楚地了解到相关的情况。那么再一个呢，就是问问这个人呢是不是机构员工啊，为什么要问这个机构员工呢？这里头的学问呢其实就非常大了。
1: 那很多护工其实根本就不是机构的正式员工，而是中介临时派单的散工，他们不签合同，不上保险，不见档案，流动性极大。
0: 所以你在签合同之前问一句，这位护理员是跟你们签了劳动合同吗？是上了社保的员工吗？还是从外面你们找来的临时工啊？就这个问题如果能问在点子上的话，也是一个筛选的标准。第五问啊，就是实操了，让阿姨露一手啊。正规培训出来的护理员翻身拍背防褥疮都有规范性的动作，请他现场演示一下怎么给老人翻身。你看他是硬拽还是先垫好再这个滚转然后再护住头颈，其实有一些细节你看了之后就会知道他的水平高低。其实现实生活当中不少家属抱怨护工技能不过关，你像扣背排痰可能都做不太好，就是因为只看了简历没看他实际上的手艺。那说到这儿呢，再给您提个醒，护理员这个群体啊普遍是40到60岁的女性，那么这份行业当中有一个特点，养老护理员40到59岁的群体占比高达83%以上，30岁以下的年轻护理员的占比呢不足2%。这不是说年纪，
2: 老朋友真欢喜，
3: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2: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 老朋友 FM。

0: 深耕槟城康养沃土，聚焦引领美好生活。
1: 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老友之声国庆假期重磅特别策划，
0: 守护桑榆晚景，产业向阳生长，大连引领产业发展观察，
2: 走进康养一线，
1: 走进康养一线，解码产业升级，
0: 探访适老服务，乐享幸福晚年。以媒体视角记录大连引领产业蓬勃发展，
1: 以温暖声量守护长者舒心安康生活，听见晚年新美好，
0: 看见康养新未来。老话讲得好，
3: 句句藏珍宝，
4: 老祖宗的智慧，
5: 穿越时光的号角，
6: 短袖该竖起来了，
7: 秋天该不该动，
8: 大连秋天海边一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9: 经典不老刚刚好。
10: 老话讲得好，秋吃果，冬吃根，秋天不吃果，冬天病上门。九月十月的大连什么最多？果子最多，瓦房店的苹果，旅顺的葡萄，三十里铺的桃子，整个大连都是香甜的。老辈人说，秋天的果子是大自然给的最好的换季补品，应季的东西最养人。别小看这一口果子，它扛的是整个冬天的底子。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西轩 ，FM 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0: 槟城生活圈，新观察，新观点，正在直播。
1: 你好，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3.1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正在直播的槟城生活圈，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大福。今天我们还有一位年轻的养老的观察员蒋毅和大家共同来探讨关于养老化方面的话题。你好，蒋毅。
2: 大家早上好，我是蒋毅。
1: 好，一起来关注啊。我们接下来要说的这个问题是关于钱怎么算它才能不糊涂，就是我们请到这个照护的人员到底该花多少钱，你结费用的这个形式是什么。我们首先来看一组曾经大家统计过的数据。
2: 那目前国内的一线城市的护工费用大约是每天300元到330元，那二三线城市大约每天260元到300元，那病人住院一个月的护工费就从几千元到上万元不等。
1: 那同时呢，其实媒体也报道过一位广西的朱女士，她父亲脑梗住院半年的时间，四个月请了一位副护工，每个月呢护工费呢是近万元，一共是花了3万多，而且呢四个月的时间里呢其实她是换了5个护工。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波操作呢？那么有的是临时加价了，有的是服务不到位了，可因为没签合同，只有口头的约定啊，连这个扣服务费的这种解决方式也没有办法来履行，只能是认栽换人。所以这里面呢其实有几个坑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啊。那第一个坑呢就是临时加价。那么有的护工以老人需要高压氧舱治疗为由，额外索要单项服务费。还有的护工呢私下要餐费，每天呢30到100块钱不等。相关专家就说了，判断这笔钱到底该不该给，关键还看啊有没有提前告知，有没有写进到约定，没有提前说就要私下要钱的，这可能就构成了侵权。所以您在签订合同之前呢，就要把这个话问死，哪些项目是含在费用当中，哪些是另算的，含不含餐费呢，节假日要不要加价呢，这些呢要全部写到合同当中。那么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点。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关于预收费的问题。
2: 那这一块国家管的是越来越严，他们明确了养老机构预收的养老服务费周期最长不得超过12个月，押金最多不得超过月床位费的12倍，押金和会员费呢必须实行银行存管，还特别强调了养老机构不得以承诺还本付息、给予投资回报等方式来诱导缴费。
1: 对，所以这里面呢就大家要把握好。有的朋友会发现我请护工啊是一个长周期的事情，不是一个2天3天的问题。既然是长周期，而且每个月的花销基本上啊是大几天啊，大几千到上万，所以呢这个机构可能就推出了一些预存费，给你更多的折扣，让你享受更好的价格的这样的服务。但这里面呢它就容易会出现刚才所说的这样的问题。比如说办理一个贵宾卡、会员卡、储值卡，然后呢让老年人大额的预缴，甚至还会承诺高额的返利，那这就是进入到了养老领域当中非常典型的非法集资的这个套路了。所以您记住一句话啊，上门照护能按月付的就按月付，能按次付的呢就按次付。哎，如果谁让你一口气交2年、1年、2年，还承诺交得多、返得多，这样的机构啊，您就千万就别选择了。再来说说第三个坑，就这钱要打到哪儿呢？相关部门呢曾经提醒大家，就坚决不要向私人的微信、支付宝，还有法人代表以及股东的个人账户当中去转账。那正规的机构呢，钱一定是打到对公账户当中，会给您开发票，让您扫个码转私人账户的，这些情况10有8九呢都有问题。所以我给大家梳理的这三个容易踩的坑，大家要注意。第一呢，就是临时加价的问题；第二呢，就是预收费的问题；第三呢，就是支付通道 钱打到哪儿的问题。这三个关口您把握好了之后呢，您在支付过程当中相对来讲您采购的服务呢就是比较安全、比较稳定、比较有序的。那么最后一点呢，其实我们想说说关于合同的问题。合同呢也是大家要去关注的一个重要的问题了，是吧？
2: 那国家标准对这个服务流程是有明确规定的，咨询、接待、老年人能力评估、签订服务协议、服务准备、服务实施，要一步步来。所以上门照护必须签书面协议，这是国标要求的，不是机构送您的人情。那合同里至少要写清以下这几条：服务项目和具体内容、服务次数和每次的时长、还有收费标准、结算方式、护理员固定是哪位、更换人员的条件和流程、还有退费的条款、违约的责任。
1: 对，那同时呢，合同里要写清上门的是谁、换人怎么办。就这样的语言的话写进去的话，其实比啥都强。因为很多纠纷呢就出在来的人跟合同上这个人他对不上啊，就这个问题其实对很多我们请护工啊、请照护人员的这个家庭来讲，它会构成一个很大的困扰。那接着咱们再说一说前续的工作，缴费也缴了，合同也签了，然后人员呢也选定了，那接下来呢他就上门了。上门的话，安全这个事儿该怎么兜底呢？你看我朋友当时跟我说有一个特别现实的情况，他跟他媳妇儿呢每天都在上班，家里呢就是这个他的父亲和这个阿姨和请的这个护工两个人，这万一出点什么事儿，我们什么都不知道。其实这个担忧啊不光是我朋友的，也是很多双职工家庭的。那么到底该怎么办呢？一个方法啊，就是装监控，装监控这个做法的话，很多朋友其实在这个短视频平台当中啊，都看到过。我觉得它应该算是一个行之有效、可以落地的一个方式。那么它能够对于整个服务起到一个比较全面的一个监督的作用。
2: 是的，比如说对需要家庭照护者陪伴的老年人，要求家庭照护者在场，对服务过程要进行音视频记录，保障各方的合法权益。那您在家里装个摄像头摆在客厅、过道这些公共区域，既监督了服务，也保护了护理员。那万一老人说阿姨拿了东西，有监控，阿姨也说得清。在北京有一起护工盗窃案，这个法官就建议过，说在合法合规的前提下安装监控，并定期查看，装之前要跟阿姨说清楚，这是为了咱双方都好，那正经的护理员都会理解。
1: 是，我觉得刚才蒋毅说的非常对啊，就跟阿姨一定要说清楚。那这个事儿呢，既保护了阿姨，那又保护了我方，是吧？就是我觉得双方都是有意义有价值的事儿。而且我们安装的这个位置它肯定不会，我们就会屏蔽掉关于阿姨很隐私的这些问题哈。我觉得这个是个互相要考虑的一件事儿。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看机构有没有一个过程管理。什么叫过程管理呢？那么正规的机构啊，服务是有痕迹的，你像上门打卡、服务记录、工单留痕，还会有回访。那么之前呢有报道说，那么青岛的长户险定点机构新客户首次服务之后的一个月内，服务中心呢会进行现场的满意度的回访。同时呢，他们还开发了一个智能监管平台，设定了服务规则，比如说新增投诉的客户7天之内就要现场解决。您签约前问问机构服务过程怎么记录，有没有回访啊，投诉的话多久会有响应啊，这些如果说有制度有管理的话，那么我觉得在选择过程当中他就比较放心了。

0: 三个啊，就是确认有保险，保险真的是生活当中的一个重要的保障。那么在这个领域当中，如何做到保险能够去护航我们的这些工作人员更安全有序的工作，而且不给我们的这些所谓的东家啊，所谓我们需要这个聘请的这些家庭造成额外的负担呢？
1: 那这里我们就在推行服务加保险模式，这是行业监管推动的方向，要建议推行持证上岗制度和服务加保险模式，解除雇主的后顾之忧。那为什么保险这么重要呢？这里有一个案子，南宁的一位老人住院，请了护工照护，结果医院发生火灾时护工不在旁边，老人被重度烧伤，不幸去世。法院呢鉴定护工未尽到审慎注意责任，承担了两成的违约责任。那你想一下，要是护工和机构没有保险，这几万十几万的赔偿最后落到谁头上呢？所以签约前一定要问一句，护理员有没有意外险，机构有没有责任险，出了事怎么赔。那口头说有不算，合同里写清楚才算。
0: 对，尤其最后一句话，口头说有那肯定不行，必须要把这些事情啊写到合同当中，才能够是为我们最好的一个保障啊落在纸面。刚才说了关于安全的问题，出了问题的话到底用什么来兜底，我觉得要把所有的这些事情呢写在前面，才是对护工当事人，也是对我们聘请护工家庭的一个双向的一个保护。那么当然第六个问题就来了，就老人的这个护理方案究竟是谁说的算。其实这是很多人特别容易忽略掉的一个问题，也是机构成色，我觉得最见成色的一个关键性的节点。我们记住一个原则，正规的机构啊，上门先评估之后再报价，然后他再去做派单。如果说他是先报价的，多半呢都是不靠谱的，因为他不知道就是我们家这老人到底需要提供什么样的服务。你看国家标准当中对于服务流程呢规定写得很清楚，提供居家养老上门服务的，那么先要展开老年人的一个能力的评估，再签订服务协议。那么什么叫评估呢？其实有一个文件是老年人能力评估的规范。评估要评估什么呢？老年人的自理能力、认知能力、情绪状态，有没有慢性病，家里的环境怎么样。当这些都评估完了之后，才能定出这个老人需要什么服务，每周几次，每次多长时间，派什么样的护理员。那接着还有一个问题，你说对方这么专业，那么老人的评估方案是不是完全都由他来出？那么家属有没有发言权呢？
1: 当然是有的。家属呢要参与两件事，一是提供真实情况，比如说老人有什么病，吃什么药，晚上睡不睡得好，别藏着掖着，评估的越准确，服务就越对路。二呢是方案出来以后，我们要一条条看，觉得频次不够，项目不对，我们要当场提出来改。护理方案不是机构单方面定的，是评估师加家属加护理员三方商量出来的。
0: 是这个三方啊，共同商量出一个可以落地的，而且对我们的被护理者是最友好的方案。这其实是我们从前面到后面，然后包括我们的落地最后一公里要实现的一个核心的目标。那说到这儿呢，其实也会有一个大家这两年一直在关注的一个热词，叫长期护理保险，我们叫它长护险，有人说它叫第六险哈。那么这个制度呢，现在从早些年开始试点十几个城市，扩大到了几十个城市啊。那么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长护险保障的是谁？长护险保障的是失能人员。那么起步的阶段主要保障重度失能人员，服务方式有机构护理、社区护理还有居家护理这三种形式。其中呢，居家护理是由定点机构派人上门来服务，报销比例上符合长期的这种服务的费用，它有一个支付比例。那么这个支付比例的设定，就使得很多家庭当中出现了这种失能老人的身体状况， 那么在整个家庭的经济环境上不会造成很大的冲击。在节目最开始我们就讲到了，说这个老人如果失能的话家里会失衡，这八个字我开篇就说，我说他说的真的是一个很现实的情况，大家感受一下。包括今天我们聊这个话题说到了这个照护，我们简单算了一笔账，基本上如果是按月请的话最低也是要大几千是吧，最高的话应该都是过万了。那么这个数字对一个普通家庭来讲，尤其是双职工家庭来讲，他的这个经济负担确实非常大。这也是为什么这些年大家一直在关注这个长护险的落地能够起到一个有效的补充解决问题的一个作用。当然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为大家梳理了一下关于我们如果请这个上门照护到底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思路，该怎么去了解。那其实上门照护这四个字说到底是给父母的一份安心，而安心的背后呢，是一个清楚的边界、核实的资质、靠谱的人、明白的账、兜底的保险，还有一份专业的方案。当然这份安心值得大家多花一点心思去挑选，也值得大家呢在生活当中，在没有遇到这个问题之前，多花一些时间去陪伴老人更好的生活。好，感谢收听今天的槟城生活圈，我们再

0: 老朋友说，爱是孤独的解药，通过理解他人的孤独，灵魂才能深度共鸣。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2: 金秋银华诞，声声送山河。2026国庆佳节，老友之声重磅开启盛世国庆，听见大连，老朋友新引领主题特别节目，
3: 聚焦槟城引领群体，深耕老年服务赛道，全新推出系列策划，
2: 守护桑榆晚景，产业向阳生长，大连引领产业发展观察。七天暖心陪伴，多角度解读品质康养，银发经济与乐享晚年新生活。
3: 用专业温暖的声音记录大连银铃新风尚，
2: 献礼盛世华诞，守护长者美好时光。
0: 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4: 北京时间的10点整，我们来看一下天气的情况。1号的8点到2号的8点，全市是晴间多云，气温的情况：大连14到20度，旅顺口区14到21度，金浦新区13到20度。

0: 从《黄帝内经》到《本草纲目》，从张仲景到李时珍，五千年的中医文明是先祖留给我们最珍贵的礼物。它不只是医术，更是哲学，是生活，是看待生命的方式。一番草木千年传承，一根银针贯通古今，天地有节，四时有序，望闻问切，医道无穷。欢迎收听无忧一生，每天上午十点，和爱东一起穿越时光，触摸那些医道里的温度。
1: 我们去认真思考如何能无忧地度过一生时，我想热爱读书，善于理财，食饮有节，方得始终。
2: 这里有完善的养老规划，智慧的养老方式，合理的投资理财，
3: 适时的修身养性，
2: 未雨绸缪，未病先至。世界很精彩，值得我们好好去度过。欢迎收听无忧一生。
1: 大家好，我是爱东。中医是一套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活哲学，它教我们顺应四季变化，调整作息，以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的律动来平衡身心，用食药同源的食材来调养体质，以五味调和和四季平衡的理念定制食疗的方案，用中医的智慧唤醒身体自愈的能力。这种智慧是治胃病的预防观，更是将生活细节转化为养生艺术。晨起一杯温水润泽经络，暮归一杯花茶疏肝解郁。中医的智慧告诉我们，真正的健康不是对抗病症，而是遵循自然节律，在日常中践行身心平衡的东方美学。欢迎大家每天十点到十一点钟和我一起用中医的智慧打开全新的生活方式。
4: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无忧一生，善于规划，未雨绸缪。我是您的老朋友爱东，每天上午的十点到十一点钟，无忧一生呢，和大家读懂自然，读懂自己。我们不仅要听心理的声音，也要听我们自己身体的声音。在这一年呢，我们一起不断的向上生长，不断的和周围的人和这个世界链接，变得可爱、生动和明媚，找到无忧一生的方式和方法。生活很精彩，值得我们好好去度过。那今天呢，我想跟大家来聊一聊哈，关于吃饭这件事儿。其实我在节目当中经常会和大家说哈，只要我们能够吃好饭、睡好觉，其实呢，我们的身体的这个状态呢，生

0: 授来拆解食养的思路，分享适配的上班族的一些调养的这个方式，把一日三餐呢变成我们日常的养生的方法。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裴中。裴中你好。
1: 主持人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做客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哈。刚才其实讲到了，其实食养就是我们调养身心非常温和而且贴近日常的一个生活的方式。但是我们现在呢，的确你看我们现在吃东西吧，比如说口味都很重，重油，
1: 对，
0: 重盐，然后三餐也不太规律。那结合你自己的一些践行的这种理念还有食养的这个方法，你觉得大家在日常的吃饭当中哈，在你观察的这些过程里边，你觉得最容易伤身的一些方式和方法都有什么？
1: 其实我们现在很多时候就是都是被外卖呀，包括我们平时的重油重盐啊，和不知道就忽略了其实我们身体这个真实的需求感知。比如说我们脾胃它到底想要什么，而不是说我们头脑想去吃什么，或者是你走过哪个地方你看到了什么美食，你突然间
0: 就有了食欲，
1: 就有了食欲想吃。那其实最重要的就是有几个点。首先我们之前一直我们老祖宗讲过一个话叫五谷为养，
0: 对，
1: 所以就是主食的失衡其实对于现代来说是一个非常就是需要大家引起重视的一件事情。
0: 很多年轻人好像几乎都不怎么吃主食，反倒比如大家都觉得有代餐，然后或者一些比如说蔬菜类的拌一拌沙拉我就吃掉了。但是刚才您讲其实五谷是很重要的。
1: 对，因为其实菜呢它还是配角，就是主食的话它是主角。因为我们在中医里边讲药是有君臣佐使的，
0: 对，
1: 其实我们的食物也是有君臣佐使的。所以我们的食物呢相对来说我们的食就主食的它就是君。那我们要把主食要食起来，然后让我们以主食为主，然后来配这个菜品，它是相辅相成的。那反而如果你把油腻的菜呀、肉啊当成这种主食，其实反而像很多常见的一些慢性问题就容易出现。那所以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把脾胃的运化秩序呢要回归到我们生态的本源。就是他喜欢什么你要听听你脾胃的声音，他像一个宝宝一样就是你要知道他喜欢什么，这是很重要的。然后第二个就是很多人讲究一个营养的搭配，说我今天吃多少克呀，包括很多这个事情。那其实我们忽略了其实食物是有能量的。比如说我刚才说的主食，它五谷的话它是经过一年四季的这种运化，它最后生长出来它的阳气很足，它可以补充我们人体的很多的能量。那同时呢就是我们的食物它源自于比如说阳光水，甚至最重要的很多人忽略了就是烹饪的这个火候。
0: 对，
1: 就很多时候厨房呢它就是把很多明火就去掉了，其实你是需要通过火来转化食物的这种能量，
0: 对，
1: 变成我们身体能够吸收的物质。所以
0: 它要有一个化的这个过程，
1: 对对对，
0: 通过火来让它断生，对吧？
1: 是的是的。所以当我们这个我们的营养变成了这种能量之后，我们身体就是吃进去以后就会很舒适。另外就是我们很多人就是忌不了这种生冷的东西，
0: 对，
1: 这个其实挺可怕的。就是比如说你像生冷包含了四种最重要的品类，比如说水果，冷饮，牛奶，还有凉茶。
0: 是，
1: 你如果这个时候吃一个这种冷饮，你身体的湿气啊肥胖啊其实马上就随之而来
0: 了，显现出来。
1: 对，
0: 但是现在好多人可能大家就是对一些现象它容易忽略，就是比如说我今天喝了一杯凉奶茶或者我吃了一根雪糕，因为我没有什么问题，所以大家可能就觉得这个就没有伤害。但实际上有没有你的脾胃是知道的，它没有办法告诉你。
1: 就像很多人夏天说很热，其实是因为你就是属于是内在是热气比较重，就是你热的时候你外面想吃凉的，
0: 对，
1: 实际上你内在如果不断的就是生发这种阳气足的时候，它不跟凉的东西相应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自然而然你就不会去吃这种凉的东西了。就是很多老年人应该有印象，说我一吃凉的我身体接受不了。
0: 对，
1: 年轻人是因为阳气足，他脾胃的阳气比较足，他能化得了。老年人就不行，他说我吃点凉的我就不舒服拉肚子，其实就是因为他化不了。
0: 对，
1: 所以我们其实年轻人吃的话他感觉上是能吃，实际上是因为他消耗了他自己的阳气在消化这个食物。
0: 对，他是用阳气来化掉了他这种寒凉。
1: 对，因为咱们人体不讲究一个阴阳嘛，
0: 对，
1: 所以是通过这阳气化到的。最后一个就是我们讲到的

0: 就是急于求成盲目的去搭配这个饮食。
1: 嗯，
0: 有很多人说，哎，我今天熬一个粥，我放点红薯，放点豆类，放点红枣，放点枸杞，全都放进去了。
1: 嗯，
0: 可是食材它有食材的秉性。
1: 嗯，
0: 啊，就是我们如果把不同的食材混搭的情况下，其实很复杂，反而呢会让身体这种消化的能力会减弱。
1: 嗯，
0: 越吃你会有的人吃完饭感觉困。
1: 嗯，对
0: 啊，其实这个不是我们正常的现象。
1: 对，
0: 那你吃完饭应该是觉得精
1: 神。精
0: 神、
1: 嗯、
0: 对。
1: 但大部分的人现在好像都是有困的，特别是中午的这一顿。
0: 对，
1: 大家就觉得吃完就困。
0: 是。
1: 那在您看来，就是从饮食的这个角度出现的这个问题是什么呢？
0: 其实是这个食物我们没有完全的通过我们讲灶火这个事情、
1: 嗯、
0: 没有通过厨房的这种火、
1: 嗯、
0: 把这个食物的这种生气转化掉、
1: 嗯、
0: 啊，我们讲的生不是说我们生、啊、
1: 熟没
0: 熟
1: 熟
0: 了这种概念，而是有没有气化掉、
1: 嗯、
0: 它气化了以后它对身体就是它能够吸收、
1: 嗯、
0: 就变成了我们身体所讲的说人有气有血嘛、
1: 嗯、
0: 那我们就这个气化了以后它直接可以滋养我们的身体、
1: 嗯、
0: 反而你代谢的东西就少了。
1: 嗯，
0: 哦，
1: 对，
0: 这个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所以单纯的食物其实反而能最好的滋养我们的身体。
1: 是刚才其实裴总讲到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这个《黄帝内经》其实很早也跟大家来讲，就是不仅是药有这个君臣佐使，其实我们在一日三餐的这个搭配当中，它同样也是君臣佐使，而这个君药就是来自于我们的这个五谷杂粮，就是你把这个主食对搭配好了，那么可能你也是事半功倍的这个效果。你看，就是我知道，就是你自己做大健康大概也有近二十年的这个时间，而且也深耕这个食疗的这个调养很多年，那么在您这二十年的学习和践行的这个过程当中，是怎样的一个核心的饮食的养生理念呢？就是您肯定自己也是一步一步成长，
0: 是的，
1: 这样的一个过程哈、啊，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嗯
0: 嗯，其实刚才开场我就听到您广播里提到的，就是我们讲的，就是食物它就是药食同源，食药同源这个词
1: 是
0: 其实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其实要把吃饭当成吃药一样，
1: 嗯，
0: 否则你未来就是吃药当成吃饭一
1: 样，
0: 哎、
1: 真的是这样哈、啊，这就是一个理念，就是顺序之差哈、啊。其实我觉得蕴含的这种含义还是很深刻的。
0: 是的，就是我们要知道我们其实作为生命来说，我们最重要的是食物能够给予我们身体这种营养啊，包括很多的补充的这种元素、
1: 嗯、
0: 那其实我们更重要的，首先第一个、
1: 嗯、
0: 就我发现了现在的很多现象，包括我的客户、
1: 嗯、
0: 他们就已经不进厨房了，
1: 嗯
0: 啊，不做饭，
1: 对
0: 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不开明火，
1: 嗯、
0: 其实这个是挺需要大家引起重视的。
1: 嗯，
0: 所以如果说回归一句话的话，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先走进厨房、
1: 嗯，
0: 然后用心去做一顿饭。
1: 嗯，
0: 然后同时这顿饭其实对我们生命意义挺大的。
1: 嗯，
0: 第一个是可以滋养我们的身体。
1: 嗯，
0: 然后同时它可以温暖我们的这种家人的心，因为你其乐融融嘛。
1: 嗯、
0: 我们讲过年为什么要吃饭，就是因为它有这种啊，家人团聚的感觉，
1: 对，
0: 这个很重要。
1: 嗯，
0: 所以其实包括家人和家人的关系，我们经常说妈妈的味道，
1: 嗯，
0: 很多时候就妈妈的味道没了，就孩子就吃不到妈妈的味道了，
1: 对对对，
0: 就知道奶奶的味道、姥姥的味道，
1: 真的是这样。我们有一个同事啊，就是我们接下来下一档节目的主持人大福老师，他每天晚上都特别就是积极的回家吃饭，然后他就讲到你刚才讲的，就是因为他妈妈就每天给他料理至少有四五道的这个餐食，然后他前两天我们在一起分享，他还讲，他说其实晚餐的这一顿他觉得能够在这个菜品里边去吃到这种幸福感，他很想跟家人享受这个在一起的这个感觉。
0: 对，所以其实这个是挺重要的。那我们在厨房里要遵循什么样的一个吃的这种理念和原则呢？首先我们还是不能忘老祖宗的东西，就是《黄帝内经》里面讲的，
1: 是
0: 就是饮食有节。
1: 嗯，
0: 这个节其实首先的话就是我们要回归与食物最本真的这种关系。
1: 对，
0: 嗯，那这个节我们就是用一个简单的来说，就是适度啊、规律，还有一个就是调和。
1: 嗯，
0: 那我讲就是四个维度，也就是说我们常跟老百姓说，我们就讲别吃撑，按时吃，搭配好，专心吃，这个口诀记住很重要。
1: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啊，裴总再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口诀。嗯，
0: 就是我们讲别吃撑的话，就是我们讲的叫节制有度。
1: 嗯
0: 啊，就是我们经常吃说七分饱呀什么，但是我们不知道七分饱就是如果吃多会怎么样，其实会伤害到你的脾胃，就是你的过饥呢，其实会 气血亏虚、
1: 嗯、
0: 你过饱的话你就会伤害你的脾胃、
1: 嗯、
0: 因为脾胃是中医讲是后天之本嘛，那你脾胃伤了其实你五脏六腑的能量和营养都供给不足了，
1: 就会失调了、
0: 啊、对，这个就是我们讲别吃撑、嗯啊、第二个就是我们讲的有序，有序就是要按时吃饭、
1: 嗯、
0: 同时你要给身体一个足够的消化的时间、
1: 嗯、
0: 还有就你晚上的时候肯定是不可以吃饭太晚或者是吃太多东西、嗯、
1: 太多了，
0: 对，假如说你今天加班、
1: 嗯、
0: 那你晚上回家就少吃、
1: 嗯、
0: 或者喝点粥、嗯、流食为主，
1: 对，但是中国人他有个习惯，好像大家早上都要送孩子呀，然后要急的去上班啊，可能只有晚上家人是团聚，可能一日三餐当中一个家庭就放到了这个晚上，然后其实以前我妈妈有一个习惯，因为她晚上做完了之后如果我吃的很少她可能会不太开心我觉得可能每一个家庭她都会延续下一些就是自己家里边的一些生活的这个习惯，特别是对于料理的那个人，你有这个感受吗？做了一桌子然后吃饭的人说我需要养生然后不能吃的很多，就是你说这个她是不是有一点矛盾呢？
0: 所以我们经常说一家人的这种主理人、
1: 嗯、
0: 我们讲厨房的大厨，他决定了一家人的生命甚至是生死，这个事情
1: 是
0: 就是你想要无疾而终、
1: 嗯、
0: 其实饮食是要排在第一位的、
1: 嗯
0: 啊、这个是很重要的、
1: 嗯、
0: 所以其实我们可以就是在料理人的角度，那我们想哎，都想说做完饭大家都吃完、
1: 嗯、
0: 可是呢这个料理人是否有这样的思维，就是让我们的家人健康幸福的去吃，哪怕你熬一个、
1: 嗯、
0: 我们经常讲我特别喜欢喝这种老火粥，
1: 老火粥
0: 啊，那
1: 听说你能喝三大碗
0: 对对对我们体系的老火粥就能喝三大碗，
1: 对，
0: 就李时珍曾经说过，就是老火粥就如这种粥油、嗯、就如人参汤，
1: 对，
0: 它是非常养人的，
1: 是，
0: 然后以前古代的时候说小朋友就是小孩子没有这种奶粉、
1: 嗯、
0: 用什么、
1: 嗯、
0: 就是用这种粥油，
1: 对对对对，
0: 活下来的，
1: 是
0: 这样
1: 的、嗯、
0: 对，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
1: 嗯、
0: 那我们就是要给身体留够足够的时间、
1: 嗯、
0: 然后呢同时呢作为家里的厨房主理人他要有这样的养生的意识和观念，
1: 对对对、
0: 啊、这个很重要，
1: 对，如果他的记忆提升了或者我们说他对饮食的理解提升了，可能他料理出来的这个食物就更加的有，我们应该叫有能量，或者他会对我们的每一个家人他都会有很深远的这个影响，
0: 对，是这样的、
1: 嗯、
0: 所以我们讲这个料理的核心有一个就是我们讲要五味平衡，
1: 嗯，
0: 啊，五味平衡，同时的要寒热适宜，
1: 嗯，
0: 这个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经常要一定要遵循老祖宗说的叫五谷为养，五果为助，
1: 对，
0: 五畜为益，五菜为充，
1: 嗯，
0: 一定要按照君臣佐使的
1: 这
0: 种搭配、这
1: 个、顺序
0: 来去吃，因为你搭配好，我们是先定主食然后再定你选什么样的菜啊，配什么样的菜品、
1: 嗯、
0: 配什么样的饮品、
1: 嗯、
0: 你综合去进行一个搭配，
1: 还是要花一点心思的，
0: 对，
1: 每一日三餐要花点心思的，
0: 对对 对、
1: 嗯、
0: 对对对，所以为什么说那个古人就说治大国若烹小鲜嘛，
1: 对、
0: 嗯、其实这个小鲜很有文化啊，我自己是原来是不爱做饭的，
1: 嗯，
0: 就是但是目前为止走进我们体系以后，我们就是做了、
1: 嗯、
0: 我是七年的时间，
1: 嗯，
0: 就是从不爱然后到现在开始有定量的这种需要去把它当成一种生命的滋养，
1: 嗯、
0: 其实这是一个很幸福的事儿。
1: 对对，我下半程的时候会跟大家来分享哈、啊，你发的这个心愿哈、
0: 啊，
1: 那可是一千斤面的这个故事哈、
0: 啊，
1: 我们下半程的时候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0: 所以最后我们就是还有一个就是你要听身体的话、
1: 嗯、
0: 你饿了再吃、
1: 嗯、
0: 你不饿的时候就不吃、
1: 嗯、
0: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一些典故、
1: 嗯、
0: 哎，我曾经无意识的时候查过、
1: 嗯、
0: 但大家也可以去深耕一下、嗯、去探究一下、
1: 嗯、
0: 古代的人其实是吃两餐的，
1: 嗯，
0: 是因为后来西方的这种文化传入了以后就变成了一日三餐，
1: 嗯，
0: 所以两餐它是上午和下午、
1: 嗯、
0: 晚上其实是不吃的，
1: 嗯
0: 啊，大家经常听到什么很多、
1: 嗯、过午不食、啊、
0: 对，过午不食，其实不是过午不食，
1: 嗯，
0: 是你过了中午以后你下午那一餐吃完了以后你到晚上不食，
1: 嗯，
0: 但是普通的人其实不要、嗯你因为你要这么多运动啊，你这么多头脑的这种工作量啊，一定是要按时去吃饭的。
1: 嗯，但是其实有的时候每餐的量不用特别的高，
0: 对对对，
1: 我们就是像您刚才讲到了，有饥饿感的你就小食一下，
0: 对对对，
1: 有饥饿感会有小食，
0: 对对对、
1: 嗯。
0: 所以我们就是要保证身体的节奏，还有这种顺应自然的规律。
1: 对，
0: 然后同时的话，一定要细嚼慢咽。
1: 嗯，
0: 就是你心平气和的去把这顿饭吃完，然后细嚼慢咽，然后并且呢，它能够维持这种身体阴阳的一个平衡。
1: 嗯、
0: 你身体内部平衡了以后，其实你慢慢你身体就知道 你想吃什么。
1: 对
0: 对
1: 对，
0: 这个是挺重要的。
1: 很多的时候我们确实好像没有听身体的声音，都在听头脑的声音。
0: 对，
1: 就像刚才你讲，一顿香气飘来了，你首先就是好像是你的纯欲望，就觉得哇，这个香气我要去分享一下。但是有可能你的这个身体对它其实并没有感觉。
0: 是的，
1: 对，
0: 就是我们要去一定要遵循这个食物最本味的这种觉知。但我们就是其实我们在普明食养院南山饮食体系的践行当中，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把烹饪这件事，把厨房这件事再上升了一个境界吧，我们叫就是叫再造生命。
1: 是
0: 它怎么去再造，就是我们通过食材，就是烹饪它其实它的本质是什么，就是我们把食材灶火以及我们这种厨的器皿都是要选过，你什么样的器皿烹饪什么样的食材，然后还有我们用什么样的水，然后还有这个人也很重要，什么样的人，你用什么样心情去烹饪，
1: 对，
0: 都是有直接的影响的，所以它共同的作用下，其实你会把这种食材变成了一种食品，相当于我们用明火用灶火把这个食材焕发了新的生命，然后用这种生命以及这种食者的这种做饭的这种心境，然后把食材的生命焕发了以后，我们吃进去它就能够滋养我们的生命，同时呢带给我们生命很多的能量，就是也希望就是通过不断的就是我自己吧，就是实修整个南山饮食的践行体系以及我们老祖宗中医的文化，能够真正的回归现实的生活，也让更多身边的人通过我的这种分享能够有一些受益。
1: 受益。 对，
0: 对，
1: 其实刚才裴中也讲到，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吃饭的时候，大家可能很少去感受就是你这个餐食的这种生命力哈。其实你看黄帝内经讲就是五谷为养，其实五谷就我们的这个主食沉甸甸的这些种子嘛，你像无论是吃豆子吃米啊，这个其实都是这种种子的这个力量，它本身其实就是有生命力的。那我怎么通过这种料理的方法，然后让这个生命重新被点燃，然后再来去点燃我们的这个生命，其实这个过程很重要。所以我们在说我们在吃一日三餐的时候，我们其实也要有这种感恩，就是也感恩这些食物给予我们身体的这种滋养，就是生命是相互被尊重的。
0: 是的，所以其实我们在讲说我们进到我们还是从厨房吧，今天我觉得主要我其实想分享的就是厨房这件事，就是回归厨房，我们讲重塑我们这个生命通过饮食。那我们其实首先就是你在厨房的这个环境，
1: 对，
0: 你不可能脏乱差的环境你能做出一顿好的美食。
1: 好的美食，对。
0: 然后另外就是你用的每一个器物，你是不是真的看到它你就很
1: 喜欢，
0: 对。然后还有就是我们人啊，你这顿饭要做给谁，你是不是带着爱去把这顿饭就是做给你喜欢或者是你希望对方吃完这个食物能够有很好的受益。那其实我们要遵循的有一个原则，就是十二个字，就是我们要讲以明道为理念，以中医为理路，要以传统武术为实践，这是我们实修当中其中最重要的三个主要的核心内容。比如说我们讲明道，其实做饭呢不只是为了填饱肚子，那我们刚才也说了，其实我们讲再造生命，其实就是我们说通过你做饭的这个过程，你去体悟这种天地的规律，以及你这对食材的这种能量的链接和转化，
1: 对
0: 它的香气呀，以及它这个食材你看到它的色泽的变化呀，以及它的性味呀，都很重要。所以通过做饭你就是可以有很高的这样的一个，为什么我后面喜欢做饭了，因为我觉得不是在烹饪一个食物，而是通过烹饪去把这件事情修炼我们自己的内心，然后去用做饭这件事养我们家庭的这种家人的健康，让大家能够，就你至少你不要去这个在你没有生病之前提前用饮食阻止了这件事好不好，
1: 对，也是一个爱的流动和传递，
0: 是的是的，所以那你这个背后你其实是要学一点中医的，
1: 是，
0: 对，
1: 是，
0: 因为你中医为理路，就是你要食材怎么搭配，刚才我们提到的家里的料理人他背后的这种烹饪的步骤，比如说什么时候加水，你什么时候用大火小火，
1: 小火，对
0: 对对，其实做食材就是跟开放一样，然后我们经常有一个口号，就是叫 上灶如上阵，用料如用兵。
1: 嗯、用兵 对,
0: 对,
1: 对, 对, 对, 对
0: 这句话也分享给大家，就希望大家
1: 很有境界、啊。
0: 对，希望大家能够感受到这种架势，就是你上厨房，就是那种你系上围裙，你就像穿了战袍。
1: 哎呀，大家去体验一下这个感受，我觉得很有画面感啊。
0: 是的，

0: 所以我们为什么同时要学传统武术呢？这里面、
1: 嗯、
0: 其实你真正好的厨师，你是需要有一个
1: 要有功夫的、
0: 哦、对，好的一个体能，你颠勺的时候你要颠起来，你是吧，那个火的这种气感，你和食物的这种气化的过程、
1: 嗯、
0: 其实你要通过练功去感知到这些、
1: 嗯、
0: 食物的变化、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你食材在你的手里面，你就能够唤醒食物的这种生命、
1: 嗯、
0: 让食材转换成真正的能量。同时我们要把生活当中做饭这件事情就通过做饭你就让自己变成了一个更好的人、
1: 嗯、
0: 然后你又把自己的这种能量又注入到食物当中，然后传递给家人、
1: 嗯、
0: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我自己就是很受益、
1: 嗯、
0: 因为我爸爸包括我妈妈的身体、
1: 嗯、
0: 其实我定期我不是经常就是在家里面，因为比较远、
1: 嗯、
0: 但是我定期每一年回去的时候就会给他们在做饭、
1: 嗯、
0: 啊，那我做这个饭就不是说当成饭来吃，
1: 对，
0: 是当成药来吃，
1: 药来吃，
0: 对、
1: 嗯、
0: 就是他们会通过我做的饭他会不吃外卖了、
1: 嗯、
0: 就是还有就是不吃这种，我爸以前特别喜欢做席啊，就是老家那边、
1: 嗯、
0: 他就不去做席了，因为他吃不了、
1: 嗯、对、
0: 啊、包括他我爸就经常说只能吃我妈做的饭了、
1: 嗯、
0: 就是家里弟弟的菜什么的、
1: 嗯、
0: 就他自己的身体学会选择了，不是原来我爸特别愿意吃肉，
1: 嗯，
0: 后来他就得高血压了嘛，
1: 啊、
0: 嗯，然后但是我会发现这个饮食很神奇，你要注重饮食，
1: 嗯，
0: 很多东西吃出来的，
1: 对，那
0: 这个时候他就
1: 嗯，
0: 哎，就降下来了，
1: 嗯
0: 没有吃多长时间的降压药，
1: 对他可能是通过你给他熬的粥，然后给他料理的饭，
0: 对，
1: 然后慢慢的他已经
0: 对
1: 就这句就会改变了，
0: 很多人就是这种身体进化、
1: 嗯、
0: 然后调整。它就会恢复到这种很好的一个状态、
1: 嗯、
0: 其实饮食如果长期吃、嗯、但是你要长期吃啊、哦
1: 嗯、
0: 这个很重要，
1: 嗯，
0: 才能保持这种状态，
1: 嗯，但是其实在料理的这个过程当中培中肯定是这样的一个感受，就慢慢的自己会改变，包括刚才您讲您的家人其实慢慢的在很多的这个习惯上他也会改变，就是刚才讲到就是我们在吃饭的时候他也包含着这个君臣佐使，其实外面好多的外卖他可能就是来自于他的这个重口味，而我们自己家庭的这种分享，慢慢的你是能够吃到食物本源的味道的，
0: 是的是的，
1: 对吧我们稍作休息哈，稍作休息之后呢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哈，请培中继续跟我们分享他在践行过程当中饮食带给他的这些变化。
0: 好的，谢谢大家。
2: 大家好，我是艾东，一名热爱中医的主持人，中医的智慧像一座古老的宝藏，蕴含着无限的生活启迪，他主张顺应自然规律，强调天人合一，告诉我们人体与自然界的节律息息相关，春夏养阳，秋冬养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顺应四时变化，身体才能与天地同频共振。中医倡导治胃病，通过合理的饮食起居，适度的运动锻炼和情志的调节等方式，提升身体的自愈能力。中医的智慧将阴阳调和、身心平衡的哲学融入一粥一饭、一呼一吸之间。欢迎大家每天10点到11点和我一起用中医的智慧，在生活中找到与自然共生、与自我和解的全新生活方式。
3: 健体质，通百脉，调饮食，养生命，中医食养，养出健康好气色。
1: 中医食养，养出健康好气色。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哈。今天我在节目里边呢邀请一位特别爱做饭的姑娘哈，她呢是践行了南山饮食食养的这个践行者，她今天呢会和大家呢一起从食养的这个思路、适配的四季，然后呢这样的一些调养的这个方式，以及她自己的走过来的这条路程哈，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关于这个做饭吃饭的这件事哈。欢迎培中继续回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哈。其实我们刚才也讲了一些你在学习包括像这个南山饮食啊，或者在普明院的这种践行哈，给到你的一些这个支撑，就是你在不断的这个学习和践行的这个过程当中，你觉得这种调养的这个体系它的关键，它的一些
3: 老朋友真欢喜。
2: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3: FM93.1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

0: 深耕槟城康养沃土，聚焦引领美好生活。
1: 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老友之声国庆假期重磅特别策划，
0: 守护桑榆晚景，产业向阳生长。大连引领产业发展观察，
2: 走进康养一线，
1: 走进康养一线，解码产业升级，
0: 探访适老服务，乐享幸福晚年。以媒体视角记录大连引领产业蓬勃发展，
1: 以温暖声量守护长者舒心安康生活。听见晚年新美好，看见康养新未来。
0: 老话讲得好，
3: 句句藏珍宝。
4: 老祖宗的智慧，
5: 穿越时光的号角。
6: 短袖该竖起来了，
7: 这头都不变，
8: 盖不盖冬？
9: 大连秋天海边，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10: 经典不老，刚刚好。
11: 老话讲得好，秋吃果，冬吃根。秋天不吃果，冬天病上门。九月、十月的大连，什么最多？果子最多，瓦房店的苹果，旅顺的葡萄，三十里铺的桃子，整个大连都是香甜的。老辈人说，秋天的果子是大自然给的最好的换季补品，应季的东西最养人。别小看这一口果子，它扛的是整个冬天的底子。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喜轩 FM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12: 都是什么呢？
13: 其实首先我们要喜欢吃饭，就很多人要爱吃饭，
12: 是。
13: 那其实爱吃饭我们要讲究两个，就是你是外在，就是我们一直在重复提到的一个核心的点，是你外在爱吃还是你脾胃需要。
12: 对，
13: 那我们这里面讲就是要有一个脾胃需要的东西，
12: 是。
13: 所以我们在讲就是我们脾胃其实要有就是松软的温暖的这种食物，就是易消化的食物，
12: 对，
13: 不增加我们脾胃的负担，这个是比较重要的。那前面我们刚才提到了就是主食要为主，然后其次的话我们就是要学刚才说到的，就是老火粥，我最爱喝的这个，大家可以去尝试，就老火粥。
12: 大家好多人可能对老火这个词，你看你比如说有老火水，有老火粥，这个老火是个什么意思呢？在你们学习的这个过程里边，
13: 其实我们讲就是我们要借天地的能量嘛，那实际上我们不能用太阳能现在，就是我们包括用这种柴火现在也做不到了，
12: 也很对
13: 对。那柴火其实属于阳中阳，
12: 对，
13: 就我们要补阳气嘛，很多人阴阳失衡，我们要补阳气，然后什么采日月之精华，
12: 对，是这样的。
13: 其实我们就是说火这个事情是可以化掉食物里边你身体吸收不了的物质，所以呢我们就是讲老火，就是我们把用火的火候然后它去化掉食物的这种能量，那以前这种更久的时候我们就叫柴火，
12: 对，
13: 然后包括我们就白滚汤，
12: 一直
13: 然后那个油就要一直熬，其实那个时候以前的这种方式是很好的，其实我们以前老祖宗刚开始的时候就是从明火就发现火的时候开始就吃熟食，所以吃熟食其实是挺重要的，
12: 对，
13: 那熟就是要能气化的食物，
12: 对，
13: 我们就今天给大家就是在我的理解和我在学习这个体系的时候给大家重新认识一下这个
12: 熟
13: 字，
12: 对，
13: 就是叫我们能够通过烹饪的火候去转化食物的能量，并且让这个食物达到气化，就是让我们身体能够直接吸收的营养物质、能量物质和能量，就是它没有任何的，就你烹饪完以后你这个食物里边几乎是很少很少就是需要你自身消化的东西，就是它直接就补充，所以你不困，这是一个我们这个饮食我喜欢的一个点，就以前工作比较忙，那你吃完饭就困，那这个就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
12: 对，其实在这里边也给大家再多说，就是我们以前理解的食物熟了之后可能你还需要你的

0: 脾胃来再运化，
1: 对，
0: 或者你运化不好，可能要调动你身体的这个阳气来消化它。但我们这个真正的体系里边的所谓的这个熟，其实是这个本身能量的这个产生，
1: 是的，
0: 对，然后进入到你的脾胃身体之后，它自然而然就能够被很好的
1: 对
0: 气化掉，所以你其实你可能就少了一个再调动的这个过程，只要你少调动了，你就不会困了嘛。
1: 对，是的，是的，你的气血都到你胃里
0: 胃里了
1: 嘛？
0: 对 对,
1: 对，就是什么脑供血不足了嘛？
0: 是，
1: 对
0: 对。所以其实你看，从食物上它都能够去解决这个问题，只是我们其实从来没有在饮食的这个角度上深刻的去思考这件事情。
1: 是的，还有就是我们刚才前面提到就是凉的东西，我们一定要记住，就是我们东方人的胃啊，就我们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0: 对，
1: 所以我们经常说我们叫你自己就是我们牛奶，其实从最早的时候是西方早当成早餐，中国也喝，你看它内蒙啊那个地方都转化了，
0: 对，
1: 就是奶茶，
0: 对，
1: 或者它用火烧过的煮过的然后再喝热的，
0: 对，
1: 你发现一个特点，
0: 是是，
1: 就因为这个东方的水土它比较适合这样去喝，所以我们就是尽量不要空腹去喝牛奶，就是不管是你体质多么好，就尽量是做到这样，不要吃这个凉的和空腹去喝牛奶，这样的话你就是偶尔你去喝，比如说我们放很少量的这种米粒，然后去熬这样一锅粥，你喝那个粥油，你会发现你喝上一碗，你晚上感觉睡前就很舒服，对，甚至可能有的人睡眠都变好了。
0: 那你说通常熬这个老火粥的话，如果你来熬的话，一般要花费多长时间？
1: 正常我们就是你如果时间比较紧张，我们就是一个小时的时间，对，然后前面你是需要有功法有步骤然后去做的，后面可能就是小火然后慢熬，让它那个粥油浮出来，
0: 对，
1: 然后你喝那个，
0: 这可是个功力啊，
1: 对对对，它是要花一些心思
0: 对，花一点心思在里的，
1: 但是也特别的值得，就是因为还是对你的身体很有增益的，
0: 对对，
1: 我们经常叫就是可以让你生津，
0: 是
1: 啊，然后同时让你滋阴，然后补阳气，然后就是这个老火
0: 粥，都是可以通过这个粥来完成的，
1: 对，就是首先是你这个粥一定要熬到一定的水平
0: 对，所以就是见真功夫嘛，就是这个厨房，为什么你是讲厨房，我们家庭的这个料理人啊，如果他的境界会更高一些，然后他对食材的这个料理可能更用心一些，其实对家人来讲真的是受益无穷的这个事情哈。
1: 是的是的，
0: 你看现在很多人脾胃比较虚，湿气也比较重，你觉得从我们日常的这个三餐开始哈，哪一些简单的这个操作的这个食养的这个方法我们就可以拿来就用呢？
1: 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我们讲三餐的这种用法，有几个啊，我们要可以多吃一些就是蒸炖
0: 啊，蒸炖
1: 爆炒的，就是它能把那个食物化掉嘛，所以我们还有就是我们在选择调料的时候，就是你要选择单一的调料，就不要选择太复杂的这种重口味的东西，或者是你吃起来这种有这种防腐剂的东西，那肯定是对我们的身体就会有一些
0: 也就是说调料是盐就是盐，花椒就是花椒，大料就是大料，而不是我们买一个调料汁啊，就直接
1: 对
0: 调配过的，
1: 对，所以就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要就是遵循，你看那么复杂的，比如说什么炸呀那些，我们比较麻烦的就可能不太方便，
0: 对，
1: 但是我们这种还有一个焯水的这种菜，这里普及这个事情，就是我们认为说焯水的菜它就是熟了，其实这个焯水的菜其实反而因为它水瞬间进去以后，它青菜的外面它就被烫到一个膜，那就把它损害了，所以这个过程当中你是需要通过火去炒的，
0: 再炒的，就你焯一下也要去炒吗？
1: 你是不要直接去焯 水,、
0: 去焯水的，
1: 有部分的比如说像菠菜可能你要简单焯一下水，去一下它里边的物质，那一般的情况下大多数的蔬菜你是需要先炒一下，然后再去炖煮，这是比较必要的，
0: 比如说像胡萝卜就这样的，你还是不要去焯水了，你就直接就是在先炒。
1: 胡萝卜其实它是经过油以后，它才能把它的物质，
0: 对，
1: 胡萝卜素啊这种营养物质，它激发出来。对，很多物质它是需要通过油和这种这种爆炒的火才是重要的。但是其实油也是很讲究的。我们经常讲的说吃橄榄油，就是平时我们普通在家里面其实花生油啊，包括可能北方愿意吃豆油就可以了。
0: 对，
1: 那这里边就给大家一个小的提醒。 可能我们不一定说熬的那么化的那么好，说我们经常要求，我们体系里面就要求你熬完的油像泉水声音一样，就是叫变成水的感觉，它就不会出现你炒菜的时候很油腻的感觉。
0: 嗯嗯。
1: 那但是我们如果在家做不到的话怎么办？你就是把那个油熬，
0: 还要再熬一下的，
1: 就你不是生油就是炒菜，
0: 对，
1: 你就是煮一下，你就是用火明火去煮一下，然后煮好了以后就是给它放到罐子里面，然后备用。
0: 嗯
1: 啊，你这样会相对来说你再做饭的时候能好一些。
0: 嗯
1: 啊，虽然说达不到那泉水的声音，但至少你比原来的，你包括用那个炒菜不要加凉水。
0: 对
1: 啊，你要加开水。
0: 嗯
1: 啊，这些我们都是日常比较普遍的这种简单的操作方式啊。还有就是你周末休息的时候，你去包上一锅包子啊，蒸上一锅馒头，
0: 嗯
1: 啊，你冻在冰箱里。
0: 对，
1: 啊，
0: 好多人都是这样的嘛。
1: 对对，你这样就比较好
0: 啊，
1: 就你或者熬一锅老汤。
0: 对
1: 啊，你放在冰箱里
0: 用的时候，你可以
1: 对你这平时就比较方
0: 便
1: 了。对对对。
0: 所以你看在日常的这个生活当中，这种食养的一些方法大家还是要掌握一下。你看现在对于我们北方来讲呢，就是四季的气候变化也比较大，那么在就是饮食的这个调养上，春夏秋冬你觉得遵循什么样的一些进食的原则呢？
1: 其实我们刚才提到了一点点啊，就是我们我讲三件事情，第一个就是因人，然后因为人很重要，你这个就是我们讲要开心的做饭，你这个很重要，你什么样的心境，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叫因时，就是你什么把握一个什么样的火候和时间，然后你是什么什么季节啊，然后吃什么样的食物，
0: 是
1: 啊，就是你一定要讲究季节。就是如果你实在不知道怎么办，你就跟着老天爷吃。就是你去市场，你发现什么时候是当然市场现在好多都是那种
0: 也有反季的了，
1: 反季的，就是啊，你去菜地里看到什么是这个季节的，你吃什么就对了。
0: 是，
1: 那我们就是要因地，就是我们经常就是我之前就是专门查过这个事情，就是来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你北方就爱吃炖菜啊，重庆你就要吃火锅，湿气重。
0: 对，
1: 就是你要自己。吃自己三公里范围以内的食物，
0: 真的是这样的，
1: 这个就比较严谨了。所以就是一般来说，就是我们如果火候掌握的好，其实相对来说就是可以吃的。那你如果说四季的话，就是我们像春天啊，我们就生发的时候嘛，吃一点芽菜，
0: 对，
1: 野菜。啊，你比如说上山采的野菜，
0: 对，
1: 野菜的能量其实是很高的，
0: 很高，它可真是天地之精华，
1: 对，因为它经过了这种光照嘛，
0: 嗯，
1: 它肯定是会对身体有很好的增益的作用，
0: 嗯，
1: 然后像这个季节夏天，又比较热，又比较湿，
0: 嗯，
1: 然后你平时又要开空调，
0: 嗯，
1: 就是你这个时候怎么办？那你就喝一点粥啊。增加一下津液，还有就是要吃点姜，这个季节可以吃点姜，
0: 叫冬吃萝卜夏吃姜哈，
1: 对，就是夏天是很好的这种我们讲养生的一个很好的时机，那秋天的话，我们就是吃一些这种比如说干燥嘛，那我们就吃一些收敛的这种食物，就润肺的，
0: 对
1: 啊，比如说我们常见的就萝卜，白萝卜，
0: 对，
1: 啊，包括银耳啊，这样山药啊这种，冬天的话就是避藏的时候，那这里就是冬天我们最重要的就是尽量我们就是要吃这种地里挖出来的，土地里挖出来
0: 的，
1: 因为它蓄了一整年的这种能量嘛，而且我们冬天要收敛的这种感觉，就是冬天一定不能吃这种，比如说土豆啊、红薯啊、山药啊、萝卜呀、这种地里挖出来的，不能吃那种就反季节，就极其是冬天，就坚决是不可以吃反季节的。
0: 对，以前其实我们都叫这个萝卜白菜保平安嘛，其实这都
1: 是
0: 冬天，
1: 是
0: 就是我记得记忆当中小的时候一到这个季节就是上秋菜之后家里就开始储备，
1: 对，
0: 然后基本上就这一年要么吃酸菜大白菜，要不然就是萝卜
1: 是的是的
0: 土豆，大概就是这样
1: 的，所以反而其实这种最简单的食物更健康，
0: 对，
1: 就是你一般如果说你实在不会烹煮怎么办，你时间紧张你就炒能容易熟的这种青菜菜类的东西，如果你时间不紧张那你就炖就炒完以后炖，
0: 对，
1: 这个时候你至少能够通过火候把它的这种食物给它软化掉。
0: 对，我觉得这种的确哈，这个吃这个食材也是一个很有这个智慧的这个事情哈。刚才讲了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哈，裴忠跟大家来分享了他的一些进食的原则。当然还有人因为现在 食材实在是很多。其实我也比较认同我们老祖宗说三公里以内的才是因地制宜，才是适合你的。但是我们现在物流真的是太发达了，信息也很发达，食材就更加的发达。那很多人呢他就会有这种进补的一些考虑哈，但是吃完了之后又会上火呀、腹胀啊。那么、通过食材我们能不能更好的去判断我们自身的一些情况，然后对症的来吃这些食物呢？
1: 其实我刚才提到就是三公里以内，就是有一个重点啊，就是如果你能够通过你想吃就是以外的食物的话，你如果能够通过明火烹饪把它转换好，这个也是可以的。
0: 嗯，
1: 那这里边我们讲说进补这件事情，其实现在我们经常听说一句话叫虚不受补。
0: 对，
1: 但是还好就是我们食物有一个特点，就是以和补和，就是它食物它属于是和性的。
0: 嗯，
1: 那但是我建议大家就是如果你不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体质，那前我们还是是先别急着吃药膳，你还是通过我们日采这种原生态的这种食品，然后去养我们的身体。那第二个就是我们要学会刚才提到，就是学会听身体的话。脾胃如果虚寒的话，它一定是虚不受补的。你一定要学会
0: 先调脾哈。
1: 对，脾胃对，因为你一定要学会，你是真的饿了，你还是嘴馋。
0: 对，是这一点太重要了。嗯，
1: 你很多人就吃那种很多药膳类的东西，其实你现在身体还正上的火，里边正热呢，燥热呢，然后你用那个
0: 去补它，
1: 对，去补它，这个肯定是不行的。
0: 嗯，
1: 那如果你实在想用药膳，那你一定定期就遵循我们中医的这种医嘱的这种把脉的对你的体质的评估，然后你去适当的就是吃一些比较符合这种药食同源的食，我们叫药材吧。但是正常的话，你如果是食材，其实完全是够的。那怎么去自测啊？就我们讲体质，你没有办法测，你要听中医的。
0: 对，
1: 那你自己在家怎么去测？就是你要吃完东西以后观察，吃完了以后有两个字儿，就是舒不舒服。
0: 对
1: 啊，就是你吃完以后是不是精神？
0: 嗯，
1: 然后你如果吃对了的话，你就是这种状态；你如果吃错的话，你就感觉胀。然后就是胸闷，然后上火，这个时候就是不适合你的。
0: 对，
1: 就是你要学会静下来。
0: 对
1: 啊，就因为现在很多人就是吃饭的时候刷手机啊，这个其实都不对。
0: 是，现在我记得以前我们小的时候吃饭的时候，我们家就有一个规矩，就是不能够看电视的。就是正常比如说我们都在这儿休闲看电视，只要饭上桌了，第一件事就是先把电视关掉，无论这个电视演到什么时候，可能就是刚才裴总讲的，就是你先要安静的去能够很专注的来这个吃完一顿饭。那以前更讲究个，就是这个在餐食的过程当中你也不能够说话啊，就是
1: 食不言，
0: 对，寝不语哈。对，就是以前我们其实家家应该都会有这样的一些规矩。
1: 对对对，老人以前都告诉我们
0: 是
1: 这个事情，
0: 很讲究，而现在更应该是这样，因为大家就是手机不离手，可能一边吃饭打电话处理工作，好像就只有在吃饭的时候才能够去解决这些问题。所以你看就这些生活的这个习惯，其实你都要慢慢的去改善它。
1: 是的是的，我们生活当中这些习惯其实要调整过来。
0: 所以当我们去刚才裴总讲了，你舒不舒服你自己肯定知道，舒服了就是吃对了，你的一个能量就补充得很好，吃的不舒服了肯定对你呢就不是一个对症的方法。
1: 对，所以我们其实除了想吃什么，就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我们怎么去吃这个食物也挺重要的。就刚才您提到的，说我们带着一个感恩的心，就恭敬的心去吃饭，就食不言寝不语，也不要刷手机。这个时候你其实才能全神贯注的去吃饭。
0: 对，
1: 你能够比如说你坐在那儿，你能闻到食物的香气，
0: 是，
1: 对，然后你还能够感受到食物的这种温度。
0: 对，
1: 那其实这是挺重要的一个事儿，就因为你吃饭其实相当于叫回神儿，就是你有的时候精神，你平时太忙了，你精神就耗散出去了。然后很多人现在经常会提到说，哎，吃饭的时候就是说生活压力大，然后有时候精神可能焦虑一点，
0: 对
1: 不对？工作又忙，那所以其实你吃饭是让你回血的一个过程，回血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尽量的话就是要吃的时候就是晚餐要早一点，然后量要少一点，
0: 对，
1: 然后清淡一些，
0: 嗯，
1: 就是 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些，否则的话你像我们讲脾胃不和，
0: 嗯，
1: 你就是卧不安，你就睡不好，
0: 睡不好，
1: 对
0: 对
1: 对, 对。那同时最重要就是有一个，我们要选择我们讲纯净的食物。
0: 对
1: 啊，纯净的食物其实，我们在体系里面会讲到这个词，
0: 嗯，
1: 就是它有一个境界的划分，
0: 嗯，
1: 就是它从我们讲产品到作品到佳品，
0: 嗯，
1: 到妙品，
0: 嗯，
1: 最后到
0: 神 品,
1: 神品，对，
0: 嗯，
1: 它有这么一个
0: 过
1: 程, 过
0: 程，嗯，
1: 就是它最后转换成神品的时候，相当于你吃了这个饭，
0: 嗯，
1: 可能你会瞬间你又有这种疗愈自我，就感动自我，让你想到很多
0: 画
1: 面。哎，就你在看电视的时候，你看到曾经有那个厨神的那个电影，
0: 是是是，
1: 啊，你看到你吃到一个东西，然后突然你脑海里有好多画面。
0: 对，
1: 其实那个就是养神的饭，饭也是可以养神的。
0: 对，所以就是你如果把你一日三餐寄予给其他人，就是我们讲如果你寄予给外卖，那这样的话其实对他来讲，很多的时候就是给你做饭那个人，其实你根本很难去把握他的身体怎么样，他的心情怎么样，
1: 是的，
0: 他的状态怎么样，可能我们都不知道。
1: 是，
0: 但是如果你把一日三餐放到自己手里边，自己来烹饪，自己来料理，可能情形就完全不一样，可能真的就能吃到，就像裴中刚才您讲到的，好像就是那种神韵，或者他真正的感情在里边。
1: 而其实做饭，很多人不爱做饭，认为做饭什么是家庭主妇干的事情啊，或者
0: 是
1: 没有意义啊。
0: 嗯，
1: 其实做饭哈，就是可以回血的。
0: 对，
1: 是可
0: 你
1: 你
0: 一直在分享这个哈，
1: 就是你做上这顿饭的时候，它相当于我们在体系里面讲，就做饭就像练功一样，
0: 对，
1: 它是可以回血的。
0: 嗯，其实我一直刚才在上半场的时候给大家埋了一个伏笔哈，说这个裴中有一个一千斤面的这个故事哈，所以呢，我觉得在这里边我就特别想请裴中跟大家来分享，就是刚才你一直在讲做饭就是一个练功的这个过程，然后一千斤面要摆在你面前，然后你到底要做什么样的一些功课，要在这个这里面去不断的去精进和成长呢？
1: 其实说到这个面啊，我们其实要比这一千斤还多，就是我们讲单一的食物，比如说馒头，我们要做一千斤，
0: 是这样的，
1: 拉面我们要做
0: 一千
1: 斤，
0: 饼
1: 我们要做一千斤。那我呢，其实是从黄金饼是我自己比较有得意的或者有感悟的一个地方吧，因为我觉得做食养这么多年，最重要的就是它见证了我一个量化的一个记录。同时我们可能很多人说讲厨房，但是不知道厨房的第一位厨祖是谁。就是我们的伊尹。
0: 伊尹
1: 哦，对，他是既是良医又是良相。然后他又辅佐了三代君王，大家有感兴趣可以去查一下。就是他讲的就是汤液本草经，就是很多，就是我们讲，就是他说了治大国就是如烹小鲜嘛，那我们在这里面，
0: 这是名言哈，
1: 对对对，
0: 大家都听过这句话，但是不知道出处在哪里。
1: 对，是这样的，
0: 其实就是我们这个厨神吧，应该是鼻祖哈。
1: 所以其实我做饭更大的是磨练我自己的这种心性，然后能让自己更安定下来。就是我们生活更幸福是什么，就是你内在的底盘比较厚重，这个比较重要。另外就是我通过做饭这件事情，其实既然践行南山饮食这么久了，我也是想传播这样的一个文化。其实不瞒大家说吧，就是我刚开始做的时候，因为我以前没有那么爱进厨房嘛，我刚开始进做饭的时候，这个用这个餐，我体质也不是特别的好，刚开始，
0: 是它的体现是什么？
1: 就是，
0: 对，
1: 我和面的时候就沾手啊。我们正常要求是面光、盆光。对对对，手光。
0: 其实你刚才在说沾手的时候，我觉得好像很多人可能都说，哎，我在和面的时候都会有这种体验。其实它是能够反映你身体状况的，
1: 对
0: 吗？对，
1: 有很多人他身体湿气重，还有面会变颜色。
0: 所
1: 以就是我们说的，就是三阴里边有一个阴人嘛，你这个人其实很重要。
0: 对，
1: 就是我们练到足够的量，而且你不是今天做个这个，明天做个那，就是把一件事情做到极致的时候，
0: 就是一千斤面我就用来做黄金饼，一千斤面我就用来做馒头。
1: 是的，是的，然后你这样你就能够把这个做到极致，然后你就能通过你做这一件事情，最后你发现就是念念相应，就你这一念之间，你会发现，哎，你这个饼今天有这样的感悟，就像你这个饼明天有这样的感悟，你会在这个做饭当中有很深的这样的一个体悟。然后同时你看做饭嘛，我们讲上灶如上阵嘛，就是你会慢慢的从容，
0: 对，
1: 你这个时候你工作起来也 会比较从容。
0: 从容，
1: 对，它是训练你自己的一个觉知，同时也是让你自己跟自己这样对话的一个过程。
0: 嗯，
1: 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我也希望吧，就是我们在这个我在做饼的过程当中，不是我讲666个饼吗？
0: 对，
1: 就是，
0: 我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这个裴中有机会做客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也是因为他在这个朋友圈讲到1000斤面要做666个黄金饼，是一个功夫学习和成长的过程。我觉得恰恰真的就是你发的那段朋友圈，很深的感动我，所以我觉得就是一个就是在食养的这个体系当中，能够不断的去践行和成长的这个过程里边，还愿意去精进自己的可能并不多，所以我就把裴中请到了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请他跟大家来分享他对这种食养的理解，包括自己践行的这个过程。
1: 因为其实我们讲说你知识随处可见嘛，
0: 对，
1: 但你感受其实是无法太那个替代的。
0: 对，
1: 因为你看所有的营养的搭配，你在网上一查你都能查得到。
0: 嗯，
1: 而甚至你有很多这种高科技的仪器，你在扫完以后你就能知道有一个菜谱，可是你很难按照这个菜谱去做，因为你没有这种很深刻的一个体会。
0: 嗯，
1: 那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最重要的就是我在做饭的过程当中，
0: 嗯，
1: 让我自己沉浸在当下。
0: 嗯，
1: 同时你做的这个饼肯定不是自己吃嘛，因为你自己吃你没有回馈嘛。
0: 嗯，
1: 就是结缘给就是666个人。
0: 嗯，
1: 那同时他对这个文化有更深的理解。
0: 嗯，
1: 那我们就能够通过这件事情让更多的人就是好好的吃饭，然后回归我们的厨房，回归我们的家庭。
0: 嗯，
1: 那其实让做饭这件事情就真正的把厨房当成了药房，
0: 嗯，
1: 而不是只停留在我们就是一年的体检的数据当中，因为它还是比较冰冷的。
0: 对
1: 对
0: 对对，
1: 这样的话我们就是可能看不到，就是让我们在灶火当中，就是相当于你看刚才我提到说我刚开始和面的时候手黏，
0: 嗯，
1: 后面的时候我们就要求盆光啊，面光，
0: 嗯，
1: 手光，
0: 嗯，
1: 啊，你达到这种状态的时候，其实也反映你这个面就不是说做一个饼这么简单了，
0: 嗯，
1: 而是它这个反映了这个厨者，就是厨师他自己做饭的这个心境，
0: 嗯，
1: 你当下你是什么样的心境，
0: 嗯，
1: 你做出来的饭就是什么样的。当然我也不是每一个都成功啊。
0: 是，之前你在讲这个的时候我一直还说，我说怎么还能有没有成功，对你来讲他肯定还是会有一个应该是一个样态或者是一个状态，对吗？你所谓的不成功的那个饼。
1: 其实如果在我们普通常见的这种食物来说，
0: 嗯，
1: 它其实是你看不出来，
0: 对，
1: 觉得还是很漂亮的，很好呀，大饼，发的也很不错，要金黄的。
0: 是，
1: 其实你如果在吃的这种口感以及这种能量的角度去考虑这件事情的话，
0: 嗯，
1: 它是有一个很深的次第的。
0: 嗯，
1: 就是你如果通过，因为饼也是有一个叫我们叫无体和面法，
0: 嗯，
1: 它是经过了三次的这种生熟相化合，
0: 嗯，
1: 然后最后它从一个食物的面，
0: 嗯，
1: 它又会有面香，
0: 嗯，
1: 然后它最后它成为这样的一个食物的能量的这种饼，
0: 嗯，它要有一个转化的
1: 过
0: 程，
1: 转化的
0: 过
1: 程，对，
0: 对，
1: 它最后它能够通过这个饼，你吃完以后，它再热的时候，它也会散发这种面香，
0: 嗯，
1: 它是通过这种就是生熟相化合，
0: 嗯，
1: 以及我们无体和面法的这种功夫，
0: 嗯，
1: 然后你比如说我们和面的过程中有些，然后我们讲中国武术有太极呀，啊，就太极的云手啊什么的，
0: 对对对，
1: 就是
0: 在这个饼里边其实都有很深刻的这样的一个体现哈。就像刚才裴中也讲，就是更多的想通过自己的这个践行把这个饮食的文化去传递给大家，
1: 对
0: 吗？对，嗯，
1: 其实最后最重要的其实就是想跟大家说，我做这件事情包括走进厨房这么长时间，就是希望中华的这种饮食文明能回归到厨房，回归到我们所有人亲手做饭的那一份治愈。同时呢，践行和传播南山饮食，最希望看到的就是更多的家庭重新的燃起灶火，一家人坐在一起，共同的去吃一餐饭，共享这样一份的乐。
0: 嗯，
1: 那我觉得这样的画面，我就觉得非常值得。
0: 嗯，
1: 啊，最后呢，祝愿大家能够在一粥一饭当中找到回家的路。啊，感谢大家，感谢主持人，
0: 也非常感谢裴中哈。我觉得最后的那一段真的是特别的感动，就像裴中说的，真的他的这个心愿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回归在家庭，回归在这个厨房里边，让每个人都开开心心的。好，感谢裴中，以后有机会我们再聊，谢谢。嗯，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无忧一生呢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爱东，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相遇，让狭隘的自我在精神对话中成长。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3: 老朋友 FM。
4: 金秋迎华诞，声声送山河。2026国庆佳节，老友之声重磅开启盛世国庆，听见大连，老朋友新引领主题特别节目，
5: 聚焦槟城引领群体，深耕老年服务赛道，全新推出系列策划，
4: 守护桑榆晚景，产业向阳生长，大连。

0: 您引领产业发展观察，七天暖心陪伴，多角度解读品质康养，银发经济与乐享晚年新生活。
1: 用专业温暖的声音记录大连银龄新风尚，
0: 献礼盛世华诞，守护长者美好时光。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2: 了北京时间的11点，我们来看一下天气的情况。一号的8点到2号的8点，全市是晴间多云。气温的情况，大连14到20度啊，房甸7到20度，长海县14到20度。
1: 这里是全大连最火热的中老年艺术舞台，大连的哥哥姐姐的才艺就是飒，天天合家欢。
3: 国庆快乐，听众朋友，在这时段当中呢，和大家一起来说说关于牛奶的话题。提到大连鲜奶喝新乐，大家呢都非常的熟悉，那很多朋友也会说新乐到底好在哪儿呢？今天啊，和大家来探讨交流分享一下。在新乐的自有牧场当中，养着2000多头纯种的荷斯坦奶牛，从牛群的日常健康管理到每一滴奶的生产、运输、销售，可以说是全程可追溯，20年来始终如一。新乐的初心很简单，让每一位大连人都能喝上真正的鲜牛奶，而这份坚守特别值得咱们信赖。新乐最具特色的服务应该当属是送奶入户了，每天呢可以根据您的需求将新鲜的牛奶配送到家。订奶咨询热线您记好，400-811-8333，400-811-8333。新乐的新品呢，同样让大家惊喜。就在今年的夏天，他们的原味酸奶和浪漫大连三花系列樱花、桂花、茉莉花酸奶都入选了大连夏季达沃斯大连之夜文化晚宴，而青柠海盐酸奶呢，也是清爽登场，都是咱们大连这座城市的味道。大连鲜奶喝新乐，因为近所以鲜，不用等长途的运输，不用怕囤货不新鲜，每天把刚产出的鲜活好奶送到您的餐桌。订奶咨询热线400-811-8333，400-811-8333，或者微信公众号搜索新乐牛奶新鲜送。还是那句话，大连鲜奶喝新乐，因为近所以鲜，25年就为守住这一个鲜字，从牧场到餐桌，24小时实打实的鲜活，喝着就是放心。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在国庆假期的精选剪辑版。
1: 深耕滨城康养沃土，聚焦引领美好生活。
4: 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老友之声国庆假期重磅特别策划，
1: 守护桑榆晚景，产业向阳生长。大连引领产业发展观察，
5: 走进康养一线，
4: 走进康养一线，解码产业升级，
1: 探访适老服务，乐享幸福晚年。以媒体视角记录大连引领产业蓬勃发展，
4: 以温暖声量守护长者舒心安康生活。听见晚年新美好，
1: 看见康养新未来。
0: 老有所养要与银发经济并重，这折射出了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思路在拓展。银发经济既关乎民生保障，又蕴含着新的发展空间。今天我们聚焦康养产业的首发经济。在2026年的大连老博会的现场，汇集优质的康养创新企业，集中发布全球首发、全国首发和区域首发的创新产品。今年两会期间，健康养老等内容成为了高频热词，一系列关于康养事业与产业的重磅信号也是密集释放，为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向。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超过3亿，老龄化进程持续加深，而大连是一座老龄化程度较高的城市，60岁及以上户籍老年人口超过180万。近年来，大连明确提出打造浪漫之都、康养大连的城市品牌，推动康养与科技、金融、旅居等产业深度融合，把养老服务从保基本推向了高品质。可以说，大连已经站在了银发经济起

0: 然后给他们洗澡，这样子就会成为一个非常日常。我们现在是要用90分钟，最低90分钟来给老人家洗一个澡，但是现在作为科技的解决方案是便携式洗浴机，便携式洗浴机，它是帮助老人家洗澡，解决他这样一个问题的，是60到30分钟之间就可以给老人家洗个澡，然后单人就可以拎着设备上门去给老人家洗澡。所以说呢，它是个非常便携式的。第二个，它解决了老人家从床移到洗手间的这样子一个整个的过程。因为失能老人跟半失能老人，当你在移动他的时候非常的麻烦，可能会造成二次伤害，也可能会让护工的腰肌劳损。
1: 洗浴的这个老人，他就在他正常的床上，
0: 对，
1: 就可以不需要移动到洗手间。
0: 是的，是的，
1: 啊，
0: 对。
1: 那么这个设备它怎么能起到一个洗浴的作用呢？
2: 机器喷机，
0: 然后呢，你可以加热，有3个档位，
1: 头一样。但这个喷头的话，在使用过程当中，它不是直接向外来喷水的。你可以把这个喷头直接放在老人皮肤上，然后
0: 看这个水出来了吧，然后一吸它全部吸收去了。
1: 所以这个设备它比较厉害的地方就是它一边出水，同时它一边还在吸水，
0: 一边把污水回收回去，
1: 回收回去。
0: 对，
1: 所以在我们这个喷头划过皮肤的这个侧面上基本上不会留下明显的水渍。
0: 对，滴水不漏，说个实在话，会操作的。不会操作的话，刚开始要学会一下怎么操作。有饱满度，他们可能就是已经到达那种非常老的，长期卧床，就给老人家在洗的时候，像我们这么平整的啊。
1: 我们除了洗头之外，其他这个身体擦洗的话，大概就是在半个小时。
0: 时间长短取决于这个老人家他本身的干净程度。
1: 入浴服务的这种机构人员在使用，还是说面向这个家庭当中子女，他们其实都可以掌握，
0: 都可以用，
1: 都可以用，是吧？
0: 上门注意的，比方说咱的大型的家政公司、家政工作人员，他们可以用。如果说放在家里，我们的子女也是可以给老人家用，不需要把老人家从床移到洗手间。你知道吗？从一个卧床不起的老人家，你要把它移动的话，你最低要有3个人。最低。像这台洗浴机的话，它是便携式的，所以说它的污水是污水箱，它装污水的话，装满的话，第一个它会提醒报警。第二个，如果说你用泡沫丰富的这种沐浴露就不行，知道吗？它那个泡沫是有空气的，它会阻碍整个这样子的一个技术的一个流通，污水跟清水的一个流通，所以呢，我们建议是采用低泡沫型的沐浴露，清洁干净就即可了。
3: 如果说洗浴守护的是老人的体面，那么吃饭守护的就是老人的根基。在大连众康食品制造有限公司的展台，一代合益众康乳酸菌发酵胡萝卜泥以全球首发的身份亮相。产品发明人屈延红介绍，这款产品的研发初衷来自一个许多家庭都会忽略掉的细节，那就是胡萝卜常常被白吃了。
4: 它本身的特点是用专利的菌株，普通的胡萝卜把它用温和发酵的方式升级为一个食补的发酵胡萝卜泥。其实它主要解决的是大家吃胡萝卜不吸收的问题，就是你不管生吃和熟吃，那么胡萝卜本身的营养素呢是脂溶性的，那么我们现在用发酵的方式和打成泥的方式，就是为了解决我们自己在家生吃和蒸煮都不能完全吸收的问题。实际上我发酵是实现了一个体外的预消化，然后呢让你进到肚子里就可以直接吸收，那么打碎之后呢就变成了老少皆宜，就是吃起来方便，随身携带，那个因为用的是吸吸袋，所以不会呛，大家吸着吃的，所以说就是老人也适合，孩子也适合，我们成年人呢也更需要，只要需要胡萝卜的人他都是非常方便的。它的难点呢，一个是菌株，我们这个长茂名川珠菌呢是我们的专利菌株，这个菌株呢在这个应用的过程当中呢，它有很好的产出很多的短链脂肪酸和氨基酸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那么这个菌株的核心特点让它可以来做发酵蔬菜。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用我们的不仅仅是菌株的专利，我们还有发酵工艺的专利，我们是一个专利包来解决了我们在发酵过程当中不添加任何防腐剂作为成品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来就是绝对的零添加，干干净净的东西。只要考虑一个是携带方便，第二个呢，这个我这

0: 鸡腿蛋呢，它是铝箔的，所以避光的，它是抗氧化的。对，主要就是考虑这个用它的天然性质来实现它的保鲜。它不仅仅是一个这个日常的蔬菜补充，然后同时呢，就是携带方便，随时随地都可以实现。一般来说呢，按照我们国家的膳食指南的指导，我们这个深色蔬菜呢，一天呢是100克到200克。那么这一袋呢，就一天一到两袋，老年人就完全可以。那它不仅仅替代蔬菜，它还有这个代谢产物当中的短链脂肪酸呐、有机酸呐，它会直接让肠道让它成为一个食补的蔬菜，而不是一个简单的胡萝卜。
1: 从吃得饱到吃得好，再到吃进营养，这一袋小小的胡萝卜泥是科技对银发餐桌最实在的敬意。它告诉我们，所谓品质养老，很多时候并不需要多宏大的叙事，可能就是让一位牙口不好的老人也能够像孩子一样轻松地吸进一份有营养的深色蔬菜。事实上，银发食品正在成为康养产业里增长最快的赛道之一。而随着银发经济政策的持续加力，越来越多的食品企业把研发目光投向老年人的餐桌，易吞咽、好吸收、真营养、零添加，成了这个赛道的关键词。在暖途无障碍科技有限公司的展台前，不少轮椅和辅具进行陈列，很多消费者在展台当中进行咨询和体验。而让记者印象最深刻的是坐在轮椅上接受采访的企业负责人吴立红。吴立红今年已经和轮椅相伴了30多年，曾经一场车祸造成他脊椎损伤，从此轮椅成了他身体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这30多年来，他已经用到了第11台轮椅，可以说他是这些辅具产品最懂行的体验官。
2: 20岁的时候啊，因为一场车祸，然后造成的脊髓损伤，我目前坐轮椅已经有30多年了。
3: 30多年时间，
2: 也就是我轮椅呢，它是我的，就是已经是我身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了。我现在已经使用到第11台轮椅了。最开始的时候啊，我用的，它是一台座宽是46的座宽。我形容一下啊，我当时受伤的时候96斤，坐在一个46座宽的轮椅。46座宽是什么概念呢？就是现在我是120斤，那么按量身定做来说，我用38座宽完全够用。那么一个46座宽，我长期使用造成的一个什么后果？我会脊柱侧弯，我会坐不直，
3: 又大又宽，
2: 又大又宽，又非常笨重，整车有50斤，25公斤。现在轮椅的重量，我现在用的这款钛合金的，它只有9.5公斤。
3: 9.5公斤。
2: 对，也就是不到20斤的重量，并且呢，它是贴合我的身体量身定制。
3: 非常明显。
2: 它可以后背折叠，大轮快拆，中间折叠，无论是我自己开车还是说航空出行，它都可以快速的收纳。也就是这11台轮椅30年整个辅具行业的变化，我是一路跟过来的。
1: 从25公斤到9.5公斤，从越坐越伤到量身定制，这11台轮椅30多年来的变迁，正是这个辅具行业发展的缩影。吴立红带来的3款新品，也正是这种进步的集中体现。
3: 我看到这是叫神行一号这款产品，它也是全球首款护膝外骨骼。
2: 是的。
3: 什么叫护膝外骨骼呢？
2: 也就是说，它可以保护我们行动缓慢人员的膝盖，同时呢，通过仿生固态助力，其中可以达到10级，让我们能够轻快地迈出步伐，助力老人呢，有健康的行走步态。比如说，老年人呐，他行动比较缓慢，膝盖承重已经不够了。那么这种情况下，穿上它之后，它就可以首先呢，在姿态上让它起到一个稳固的作用。在迈步的时候，它会给它极大的助力，减少咱们膝盖的磨损，又能保护它的膝盖。另外呢，有一些老人家他想，比如说上台阶儿、登山，那么长距离的行走都会很累。有了这种外骨骼护膝的助力行走，它就可以很轻松地去迈步。第二款产品呢，就是小神童创新。 全称叫巨身移动机器人，根据每个人的身体情况还有地形情况，它统称为巨身移动机器人。它适用于室内室外全地形，这种全地形它包括沟坎儿，最大的助力呢就是坡还有台阶儿。比如说我们在上台阶的时候，它可以履带运行的模式，稳稳的，并且这种车呢它是搭载整个是智能监控的模式，也就是全地形它会监控到，并且还有一个国际领先的自平衡，也就是无论它在上台阶还是上坡的时候，它都会有一个自平衡的模式，也就是坐在上边的人不用有任何担心，不会前倾，不会后仰，你永远是稳稳的高高在上。
3: 第三款产品是叫 AI 智能轮椅。
2: 是的，它是邦邦机器人公司所生产的 C30 AI 智能轮椅。这一款呢，它主打是轻便智能，像一般老人出行，它可以折叠，同时具备后背按摩、座椅加热，还有呢，陪同人员的手控功能。
1: 吴丽红在采访中特别谈到了一个消费心理的变化，很多老年人在内心深处对轮椅这个词是有些排斥的，总觉得坐着轮椅就意味着不能动了，但他们对于 AI 智能代步车、智能出行工具这样的说法却比较容易接受，因此企业在产品定位上也越来越多地使用智能代步车的表达。在他看来，这不是玩文字游戏，而是一种对于老人心理需求的尊重，让有需要的老人能够坦然地接受辅具工具，而不是带着心理负担去使用它。
2: 尤其很多老年人呢，他可能在内心对轮椅是多少有一点排斥的，
3: 是
2: 但是他对于这种 AI 或者说智能代步车，他是接受的。定位产品的时候，把它定位为叫智能代步车。那么多数的60到80岁的老人是比较容易接受的，如果特别强调轮椅，他们在内心有个别是排斥的。
1: 吴丽红的这番话让记者想到近年来全社会正在推进的适老化改造和无障碍环境建设，从社区里越来越多的坡道扶手，到公共场所的无障碍卫生间，再到各种适老化的交通工具，一座城市对老年人的友善程度往往就体现在这些细节里。而在行动辅具领域，正是这种友善的延伸，它不只是在老年人身边加了一件设备，更是在为老人接续一条路，一条通往菜市场、公园、老友聚会、儿孙团聚的路。当这种出行自由成为越来越多老年人的生活标配，积极老龄化就不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生活状态。听力损失是老年人当中最常见也最容易被忽视的问题之一，很多老人觉得人老了听不清很正常，于是一拖再拖，直到和家人说话越来越费力，甚至把自己封闭起来。医学研究早已证明，听不清不只是耳朵的问题，它会让老人渐渐远离社交，变得沉默孤独，甚至与认知能力的下降相关。一位老人的听不清往往是这个家庭沟通链断裂的开始，儿孙的热情问候得不到回应，老友的聚会越来越不敢参加，热闹是别人的，而孤独是自己的。在首发专区，两家听力健康企业也给记者上了生动的一课。大连穆瑞健康科技有限公司带来的是适配国人语言习惯的医疗级的助听器联影 CH5.3RIC。 在谈到这款产品特点，郑洪亮说，大多数人以为助听器就是一个放大器，把声音调大就行，但实际上放大器只是助听器的一个基本功能，而真正决定使用体验的是它能否适应各种语言环境、各种生活场景，这才是助听器最深的灵魂。
4: 大多数人会认为助听器就是一个放大器啊，但是实际上并不是如此。您在各种语言环境它能自动切换，比如说我们菜市场，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烹饪环境，比如说我们的广场舞环境，这就是我们中国特有的这种生活环境。就是说它在安静的环境下听得非常好，带上助听器非常好，那么突然出现在马路边，那就会出现噪音和它的语言同时放大，听得非常刺耳啊， 这也就是平常我们大家说的很多老人反馈的，以往佩戴助听器呢会有很多不适，就是戴之后呢在各种环境下

0: 啊，有不同的声音吵杂和尖叫声，这个就是很大的弊病。我们这款助听器就在这方面彻底抑制了。
1: 嗯，那我们是通过什么样的原理去解决了一个在嘈杂的环境当中让你想听到的声音听得更清楚？
0: 联影医疗集团呢，它是我们国内现在目前的医学影像设备的头部厂商。说到我们现在助听器呢，也是沿用了我们一些临床医学的前沿技术，就在 AI 的应用上和我们的芯片的制作上，很多问题就在这上得到了很好的解决。它可以帮助患者的听力受损实现一定程度上的康复，
1: 已经是可以完全跟手机来进行一个同步的这个连接。
0: 是的，是的。
1: 其中有一个画面是叫做声音日志，这声音日志是一个什么样的功能？
0: 实时的将患者的，也就是老年朋友的这个声音数据，他的听觉数据实时要传输到我们的平台上啊，作为监测，作为记录。这样的话，我们在后期的随访过程当中可以有相应的记录去对应，我们可以分析出他的一些听力曲线啊，周期性的变化，我们根据周期性的变化阶段性的做他的这种听力的这种调整和设备参数的匹配。
1: 那您作为行业从业者的话，您会给到大家一些什么样的基本的选购的建议？
0: 我的建议是，第一步您得先到专业的医疗机构，我们大连地区的这些公立医院相应的耳鼻喉科去做专业的诊断，这是第一步。诊断之后，如果说您不是的其他的什么耳道的这种病理性疾病啊，只是语言的这种神经性的下降 ，OK， 那你就应该到我们这种专业的验配中心进行助听器的专业的验配。如果你有听力障碍，我觉得尽早去发现，尽早去筛查，尽早的去干预。
2: 如果说穆瑞健康讲的是中国语言习惯，那么大连爱耳听力技术有限公司带来的奥迪康助听器新品讲的则是极致隐蔽与全天候智能。负责人管仲伟告诉记者，爱耳在大连市场已经深耕七年，他们有一个很特别的经营理念，一个门店只做一个品牌，因为不同品牌的助听器调性是不一样的，才能对产品理解得更深，给客户解决问题的方式更专业，产品也更全面。今天首发的这款奥迪康助听器是丹麦原装进口的世界一线品牌，它最打动人的特点是极致的隐蔽，整机只有手指盖大小，采用深耳道式佩戴，塞进耳朵很深的位置。据记者观察，这样小的助听器戴在你的内耳基本看不出来。
3: 我们之前是认为我的声音要放大，我要听得清啊，但是实际上放大和听得清它俩并不是直接的关联，我们想要听得清实际上要大脑能理解。那么大脑除了听见以外呢，它还需要聚焦、定位、降噪，这些能力都需要做到很好才能听得清楚。那么助奥迪康助听器呢，首先它是一个十核的处理器，1.58亿个晶体管啊，它做到，而且它搭载的是人工智能的降噪技术啊，做到了它在1000万、200万种场景进行训练，它像一个处理声音很厉害的老师傅一样，它可以把这个声音处理得非常的适合你当前想要听的声音，让它更完整、更精确、更细致，而不是像以前的声音，我把主要声音放大，次要声音放小，大脑很累，因为它就两种声音。但现在呢，我给大脑一个全面的声音，大脑就可以自己去挑我想听什么声音啊、嗯。这样，第三个它的优势就是我刚才提到了人工智能的技术。那么奥迪康的人工智能技术是全天候实行的。大连这块我认为对声音的品质啊、降噪的能力啊、外观上的品质啊，我认为大连的客户还要更敏感一些。那么大连明显就会很注意自己的外观啊，他们配助听器很主要的一个诉求就是，哎，我不想让人看见哈。那么他对于外观就有很明确的要求，那我们就需要比如像我们今天首发的这款机器就非常匹配他的需求，这样的话他戴上没有人能看得到，尺寸的话手指盖大小，它的面板是黑色的，我们注意观察耳朵呢，耳朵是肉色的对吧，只有耳朵的深处才是黑色的，耳朵眼里才是深黑色的，也就是说它的位置放的位置非常的深，我戴上以后可以做到80%的概率是无法看到我佩戴助听器。
1: 确实，
2: 从放大声音到听懂声音，从越戴越聋的旧误区到早发现、早干预、早康复的新观念，在首发专区，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技术的迭代，更是一代人认知的更新。一位老人听清了儿孙的一句问候，

0: 听明白老友的一句玩笑，也许就是在这个家里最普通也最珍贵的温暖。科技的温度也就藏在这一声声的听见当中。沈阳盛软科技有限公司带来的盛软智慧养老管理系统 V3.5 以全国首发的身份亮相本届展会的现场。它守护的不是某一位老人，而是整座养老机构。而养老服务行业的数字化正在成为一场必修课。智慧养老管理系统它能够去具体的实现哪些功能和价值呢？
1: 三个方面。第一呢，从老年人到机构的这个第一步，从咨询接待到去关注养老机构的一些信息。那么如果说老人呢或老人的家属对我们机构呢感兴趣，想进一步的去了解我们，甚至是办理一些入院啊或者是一些服务的这个流程的话，那么我们的软件产品呢在这个过程中将会起到很大的作用。那么原来呢可能都是一些纸质的记录啊，甚至一些服务呢可能需要靠这个口口相传啊，那么这个会导致着一些信息的孤岛啊，那么信息的不完整性，那么流程呢不够规范啊，那么机构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会有很多很多的弊端和风险会暴露出来。那么有一套标准的软件系统进行管理，可以把这些数据呢进行连贯的使用，包括一些全方位的数据的共存共享，包括这个老人的服务的信息、健康的信息、入住的信息、答案的信息，那么形成一套完善的一个数据仓库。那么为了后面的管理和数据的再应用，那么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支撑啊。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第二阶段叫服务中的一个管理的一个手段，也是我们软件能够给到机构这些的一些价值。
0: 那第三个方面
1: 第三个呢就是对于后端的话呢对于我们的人财物的一个管理，包括机构啊，它毕竟是一个规范的一个对外的一个运营机构，那么它肯定会有一些物资啊、设备啊、包括财务啊包括自己人事的内部的一些管理市面上的一些主流的硬件的产品，包括一些视频监控啊、生命体征的监测呀，包括一些呼叫啊、呼叫类的设备，包括一些无感监测的设备通过我们的平台的这个接口技术，那么跟我们的软件进行一个无缝的对接，那么在我们的照护中心或者是监控室就能够在大屏上和照护员的手机的或者是他的一些移动终端设备上就能够实时的看到这个老人在哪个位置出现了什么样的一个突发情况，那么对他的及时施救和这个准确的定位，那么提供了非常及时有效的这种帮助在我们的系统当中呢，结合我们自己研发的叫照护智能体的这么一个概念，照护智能体这么一个概念它呢将会后面依托我们通用的大模型那么在内部呢精准的植入一些我们养老机构的一些知识库和一些业务应用的一些场景和功能那么形成一个真正的照护的智能体。
0: 今天观察到的六个项目的背后是一个朴素的逻辑，让每一位老人无论是居家还是入住机构，无论是健康还是失能，都能被看见、被听见、被理解、被好好照料。首发经济一头连着创新供给，一头连着市场需求，在今年2026年的老博会上，立足大连辐射东北，以首发专区为创新抓手，一方面为老年群体带来更加多元的适老消费的选择，另外一方面打通产业链上下游的供需链路，助力养老机构渠道商精准对接创新供应链。而比产业意义更珍贵的是这些产品身上共同的温度。今天在这些首发专区亮相的产品正在用一项项看得见的创新回答一个朴素的命题，怎样让每一位老人活得更有尊严、更有质量。
2: 老朋友 FM

0: 深耕槟城康养沃土，聚焦引领美好生活。
1: 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老友之声国庆假期重磅特别策划，
0: 守护桑榆晚景，产业向阳生长。大连引领产业发展观察，
2: 走进康养一线，
1: 走进康养一线，解码产业升级，
0: 探访适老服务，乐享幸福晚年。以媒体视角记录大连引领产业蓬勃发展，
1: 以温暖声量守护长者舒心安康生活。听见晚年新美好，
0: 看见康养新未来。老话讲得好，
3: 句句藏珍宝。
4: 老祖宗的智慧，
5: 穿越时光的号角。
6: 短袖该竖起来了，
7: 秋天该不该冬？
8: 大连秋天海边，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9: 经典不老，刚刚好。
10: 老话讲得好，秋吃果，冬吃根。秋天不吃果，冬天病上门。九月十月的大连，什么最多？果子最多，瓦房店的苹果，旅顺的葡萄，三十里铺的桃子，整个大连都是香甜的。老辈人说，秋天的果子是大自然给的最好的换季补品，应季的东西最养人。别小看这一口果子，它扛的是整个冬天的底子。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席轩 ，FM 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0: 同学们，你们眼中的祖国是什么样的？
1: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2: 我站在它的底下，什么也不怕。
1: 祖国是大树。
3: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1: 祖国是大海。我爱我的祖国，它高挺着脊梁为我们遮风挡雨，敞开胸襟包容我们的快乐与悲伤。它阳光伟岸，为我们保驾护航。它慈爱深沉，默默地等待游子归乡。
3: 祖国是家，当我累了，我就可以回到家，看到妈妈。
4: 深耕槟城康养沃土，聚焦引领美好生活。
5: 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老友之声国庆假期重磅特别策划，
4: 守护桑榆晚景，产业向阳生长。大连引领产业发展观察，
6: 走进康养一线，
5: 走进康养一线，解码产业升级，
4: 探访适老服务，乐享幸福晚年。以媒体视角记录大连引领产业蓬勃发展，
5: 以温暖声量守护长者舒心安康生活。听见晚年新美好，看见康养新未来。
7: 我是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的主持人南毅。连续两天啊，走进了我们大连的老博会的现场，还有我们大连市有医院呢承办的大连老年医学论坛。这两场活动呢都是比较重磅的，因为它也是集中的体现了我们大连的养老产业、老年医学、医养结合、安宁疗护的一个最新的发展成果。从日常的居家养老、社区养老到机构养老，一直到我们现在比较流行的旅居养老的新业态，从康养医院、康复医疗的这个强力支撑，再到有温度的安宁疗护，国内前沿的老年专科诊疗的评估体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带着大家一起去感受一下我们大连全生命周期全链条的一个老年健康养老保障体系。提到养老呢，大家最先关注的就是晚年生活我们应该怎么来安置啊？如何兼顾生活照料和康复就医？在这次的老博会，我们大连康养集团呢展示了一个相对比较全链条、全覆盖的一个养老服务体系，也打破了大家呢以往对养老院这种单一养老的认知。如今我们大连的养老模式呢已经实现了多元化的升级，从我们最贴近百姓的居家养老、社区养老，到标准化的机构养老，再到深受老年人喜爱的旅居养老新业态，多层次的满足了不同老年群体的生活需求。

0: 需求。我们在现场呢，也采访到了大连康养集团养老服务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张旭斌。
1: 我是大连康养集团养老服务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张旭斌。然后我们集团呢是大连市属的一级国企，我们以养老服务为核心，以康复医疗为战略，然后呢以殡葬服务为基础的一个全产业链的一个发展布局。我们养老的一个特色呢，就是始终坚持医养结合。像我们去年年底新开业的这个奎应街养老院。我们在这个养老院的整个院区内部，就是直接单独设置了一个二级的康复医院，这样的话就在老年人在养老的同时呢，对医疗方面能够没有顾虑，没有后顾之忧。
2: 刚才看咱们那个屏幕那地方，其实你们也跟各个社区有这种合作，对吧？
1: 对，我们养老公司的业务呢，主要涵盖一个是社区和居家养老，这样的话我们是在中山区、西岗区和沙口区都有布局这个业务。中山现在我们是每个街道有个居家和社区点位。可以让老年人没事儿的时候可以来我们的点位来进行一些活动，同时呢，我们提供配餐、助浴、助洁一些上门的居家养老服务。然后机构养老这一块呢，我们目前有四家养老机构，其中有三个呢是属于标准的机构养老，这一个是在刚才提到的奎应街1号是新开业的，然后在旅顺长城呢还有一家，主要定位是针对自理型老人的一个大型的养老社区，还有一个也是在中山区，在武昌街，这个呢定位就是失能和半失能老人，因为这一栋楼它户外活动空间很有限，所以我们当时想定位就给定位成针对失能和半失能老人的一个养老机构，然后同时再有一个就是在西岗区，也是社区和居家养老和机构养老的一个模式的探索，我们叫社区嵌入式小型养老机构，目标就是打造一个。15分钟养老服务圈，让老人在家的附近就有一个能够入住的一个小机构。这个机构呢是1800平，里头设有19张床位，床位数量很小，因为它主要服务周边的社区。然后同时呢还提供助餐、助浴、助洁，它既有这个居家社区点位的功能，又能够有床位让老人入住，是这样一个结合。然后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些新拓展的业务。今年呢我们专门成立了一个子公司，一个旅行社的子公司。那从老人退休到需要入住机构，这中间这20年，
2: 20多年，
1: 他是能跑能跳，是不是住在家里的时候可以有我们的上门助餐、助浴、助洁这种居家养老？但他更迫切的一个需求是什么呢？是出去玩儿。上班的时候没时间啊，忙着这忙着那，终于退休了，还能跑能跳，身体还很健康，60多岁。那这个时候他最需要的其实是出去走走看看，终于时间是自己的了。我们保证承诺。就是领你去玩，住的也好，吃的也好，然后同时呢，针对老年人特点，我们把节奏放慢，放慢节奏，每个点大家可以悠哉悠哉的去体验、去生活，然后时间也可以拉长，因为老年人时间充足，这是我们新布局的一个板块，叫旅居养老。
0: 好，通过张旭斌给我们的介绍呢，我们也了解了大连康养集团的整个养老的这个板块。与此同时呢，整套养老体系背后呢，有医院作为一个硬核的支撑，也真正实现了日常养老有照料、慢病康复有医疗、术后恢复呢有保障。通过他们的名字呢，我们也看到了大连康养集团康复医院啊这个名称。那康复呢，显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而且我也知道啊，它是整个东北地区吧唯一的这么一家啊重症救护之后的这样的患者的康复的部分啊，比如说呼吸机的脱机呀之类的啊这种康复。我们在现场呢也采访到了大连康养集团康复医院有限公司的副院长黄俊杰医生。
3: 是来自大连康养产业集团康复医院的黄俊杰，在医院呢担任副院长。康复呢，简单来讲是属于在临床医学之外的又一大医学体系。那临床医学如果说可以延长我们生命的长度的话，康复呢提高我们生命的质量。这样，在患者病后、伤后的功能短暂丧失的这一段时间呢，我们康复医学是起到帮助他恢复。这样的一个作用，最主要我认为有三块儿。第一层呢，就是功能的维持。比如说，因为手术，因为一些疾病，病人的功能短暂的丧失。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康复的介入可以维持我们关节、肌肉、心肺、呼吸系统的这些功能。

0: 那第二层呢，就是促进我们功能的恢复。啊，比如说在大家了解的脑出血、脑梗死、脑外伤啊这一类疾病，或者是骨科术后，关节出现了僵硬、肌肉萎缩这样的一些病情的时候，康复呢是通过疏通的手段、康复训练的一些技术来促进我们病人功能的改善。那第三部分呢，就是对功能的代偿。那对一些残疾人和一些已经产生功能永久丧失的这样的人群，通过康复的手段和一些技术，包括康复辅具，这样呢让病人的生活自理能力、他的日常生活能力得到提高。
1: 康复医院呢和养老院齐通并进，符合我们国家以医养老的方针，同时在养老的过程当中呢，也切实解决了老年人生活当中的重点、难点和痛点。
0: 实际上我们可以说是在东北地区第一家以重症康复为特色的这么一家康复专科医院。因为康复有很多细分的亚专科，但我们医院从建设之初呢，集团就把重症神经康复规划为我们医院的一个重点发展的亚专科，所以我们把康复推到了临床的衔接部分，也就是更前沿的这个阶段。很多病人在生命体征还没有完全稳定的阶段，我们就介入了康复，包括带呼吸机的、昏迷的，像我们最近呢就解决了很多脱机困难的问题。有一个病人呢在上级医院已经3个月没办法脱机，就把他判断为一个呼吸机依赖的病人。但是经过我们医院高压氧和重症康复科的共同努力，这个病人最后在我们医院实现了脱机。所以这是我们医院的一个重点发展的亚专业。
1: 养老靠服务，健康靠专科。那这个康复医院呢，在本市与我们大连市有医院的老年医学中心合作呢，也是频次非常高的。这个合作呢，也是支撑了我们大连数万老年人健康晚年的一个核心力量。正是不断精进的、持续领跑的老年医学专科的建设。从2021年开始呢，我们大连市有医院承办了大连老年医学论坛。
2: 老年医学论坛到今年为止，我们已经办了6届了，而且第一届的时候是2021年，那个时候我们的形式都是线上的。我们国家到现在为止，的确已经进入了这种老龄化的一个状态，尤其大连市嘛，现在是全国的副省级市里面排位第一的老龄化城市，就老年医学的专科医生。老年这么一个老化的程度，它之间是不匹配的，基本上是以这种外请的专家授课培训，把最前沿的最新的一些理念呢、概念呢、专业就给它普及。2023年之后，我们就承接了那个全国老年医学人才培训项目，我们是辽宁省的基地，所以每年都有学员，每年学员的话，那么经过3个月的培训，他对老年医学相关的这种理解，还有回到他们各自临床之后的运用，就和之前肯定是有不同的提升。那么在这个，我们其实每次论坛的时间都放到9月份嘛，因为我们9月份正好是这个全国老年医学人才培训这个项目在运行期间，所以我们就也希望呢，在这个期间让这些学员呢也能更好的在面对面接触国家级顶尖的大咖。我们基本上每次这个授课阵容都差不多，就基本上都涵盖了全国在老年医学专业领域做的最好的这些医院的最好的专家。王建业教授应该说是对我们大连市有医院老年医学中心支撑力度非常大的专家之一，他是我们国内做老年医学科的领军人物，就是老年综合评估的国标的解读是9月1号才开始正式实施，他是制定标准的人，给你解读这个标准是怎么回事。老年医学科当中老年综合评估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技能，这是别的专科没有的技能，不是说人家不会评，而是他不知道需要评，就这么一个过程。
1: 医院老年医学科呢，作为一个区域的重点学科，郑文旭主任，他作为学科的带头人，也带来了非常前沿的诊疗的理念和成熟的评估体系。
3: 那我们目前现在咱们医院的这个学科建设，还有包括亚专科的这个建设，已经到了个什么样的一个程度了呢？
2: 因为我们老年学科其实有个得天独厚的优势，因为我们家不是82年就是那个医疗保健人物嘛，那很多老年医学科都脱身于干诊和保健科。 我们家是大连市第一家命名的老年医学科，
3: 嗯，
2: 原先都叫什么干，一般都叫干部保健科呀，或者是那个现在一些就是老年医学科是挂靠到专科，
3: 嗯，
2: 比如说神经内科兼着、心内科兼着等等。那么我们家是从其实整个学科的发展最大的获益是从21年开始，
3: 嗯，
2: 我们这论坛不是21年嘛，因为21年大连市有一个登峰计划，
3: 嗯，
2: 登峰计划它对不同医院的不同专科做了一个优势的布局，
3: 嗯，
2: 那我们家呢就是一个是老年医学科，还有个国际部国际医疗，再加上那个健康管理中心，就是三大中心嘛。那么有了政策和框架才有了支撑的力度，那这样的话你有了这个平台之后你就可以做很多事儿。那么从21年之后，你看我们陆续拿到了大连市的那个老年医学研究中心，有了研究中心之后你就有课题了，有课题的方向，我们还是那个药物实验基地的老年病的一个专业基地，这个质控中心要保证你评估标准是一样的话，你就要制定标准，
3: 嗯
2: 啊，所以你这个标准制定了之后至少给大家提供了一个依据，
3: 嗯，
2: 我要怎么去做这个事儿。23年拿到了全国老年医学人才培训项目，
3: 嗯，
2: 就辽宁省的基地，就每年都有学员医疗的护理的3个月。25年拿的那个国家的中西协同旗舰科室的建设项目，这个国家的支持力度也比较大，这个中西结合，我们现在又选了很多的病种，在老年综合评估的基础上又辅助了那个中医，因为有些老年人的确是老年85岁的时候以上，
3: 嗯，
2: 你这个治疗是一方面，急性病的治疗后续的养护，
3: 嗯，
2: 中医就讲固本扶正，它，
3: 嗯，
2: 需要扶一扶，
3: 嗯，
2: 我们把这一部分也就是拉到这个老年医学的学科建设当中，这样的话相对来说就能全面一点话。我们老年医学科相对也有一些这个优势的亚专业，
3: 嗯，
2: 比如说像我们老年审内嘛，我们重点的病种就是那个老年的认知障碍，
3: 嗯，
2: 阿尔茨海默病，它是非常非常影响老年人的生活质量，
3: 嗯，
2: 照顾者的生活质量，
3: 嗯，
2: 家里有一个老年痴呆的，这一家人经常就会出现明显的焦虑情绪，
3: 嗯，
2: 这个生活质量明显的受影响。你在老年综合评估明确老年综合征的基础上，还要有自己相对比较擅长的那种亚专科。
1: 区别于普通专科看病治病的模式，老年医学呢更讲究全人综合个体化系统化管理，科室的成熟完善的老年评估体系可以针对老年人的身体机能、慢病的状态、认知能力、营养状况、行动能力、心理状态进行一个全方位的测评，精准的预判老年风险，个性化制定诊疗、康复、养护方案，在老年慢病的共管、多病共存诊疗，还有老年康复、高龄人群健康管理这些领域，我们大连市有医院的老年医学科一直走在区域的前沿，也为我们大连老年健康事业提供了一个最专业、最权威的医疗技术支撑。产业兜底民生，医疗守护健康，专业的老年医学呢，让我们大连的养老从老有所养升级为老有善养、老有康护。我们知道守护老年人的这种幸福有质量的晚年生活，这是多元化养老服务的一个目的。那么安宁疗护守护的就是生命最末端的尊严和温暖。生老病死呢，是每一个人的必经过程，也是我们养老体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的一环。在这次论坛上，我们也遇到了我们大连市第四人民医院安宁疗护中心啊，这个团队的成员。我们在现场呢采访到了大连市第四人民医院的安宁疗护中心的主任啊，黄福林主任。那他也曾经多次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介绍这个安宁疗护。
4: 因为我是做安宁疗护的工作的嘛，针对的这个群体老年人居多，那么趁这个时机呢，我们把我们这个安宁疗护这个理念呢，啊，和服务模式啊跟大家介绍一下，让老百姓少走弯路。无论是谁走到老年或者没到老年的时候，人生最后的一步的时候，是安宁疗护来收底儿了，来兜底儿了。因为人不可避免的有离开这个世界啊，尤其是我们到一定年龄之后，康复也好还是养老也好，到最终人离开世界的时候，应该是来到安宁疗护中心啊。安宁疗护可以这个在医疗系统内，也可以居家啊，这是我们国家目前在达到的模式。嗯，
5: 咱们医院安宁疗护应该已经走了很多年了，
4: 对对对，
5: 比较长城的一个发展。
4: 嗯嗯。
5: 接下来我们会 会有一些什么新的变化吗？
4: 国家的大模式框架之下，我们在探索符合大连自己的这个安宁疗护的模式，比推行了这个免赔病房，啊，就极大的减轻了现在，一家一个孩儿居多嘛，他还得上班，那老人到最后的时候住院的时候，他还拿不出时间照顾，率先开展了这个免赔病房。那么在我们安宁疗护也有试点床位来做这个免赔护，长途险要落地了嘛，在大连完全消息在明年应该就落地了，所以说我们未来也要打造一个居家的这种安宁，因为长途险一旦落地之后，这种有机的结合会促进这个有一部分老百姓老年人他希望自己在最后一层在家里慢慢的走。
1: 专属的安宁疗护病房，专业的医护团队，针对晚期的癌症患者或者是慢性疾病的患者，老年终末期的人群，通过疼痛的管理啊，心理疏导，人文关怀，舒适医疗，最大限度地减轻了患者的痛苦，那缓解了我们家属的压力，也让生命呢有质量，有尊严，温暖落幕。在现场呢，我们还遇到了我们大连市第四人民医院护理部的主任林兰。我们俩在这个聊天的过程当中，他给我介绍了我们大连市第四人民医院免陪照护服务啊，现在已经是落地在大连市第四人民医院的安宁疗护中心。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个情况是什么样子的。
6: 这个免陪照护啊，也是为了顺应我们大连市的一个免陪照护试点方案那么一个政策。这个大连市是要求嘛，全市的三级医院都要开展这个免陪照护，因为我们家安宁疗护中心是一个我们家一个专科特色嘛。根据这个安宁疗护中心患者的需求，基本上吧，100%的安宁疗护的患者入住医院之后都需要一个陪护。那么在运行这么多年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就发现这个家属有很多家属照护的这个困难还是很大，所以说我觉得我们医院非常适合开展这个免费照护服务。那么我们医院是从这个月开始啊，正式开始这个免费照护服务的。我们在安宁疗护中心设置了试点病房，我们有多种形式，是护士加上医疗护理员双重对这个患者提供一些生活照护，一对二啊，一对一精品或者小组制的多种形式，我们全方位的为家属减轻这个照护的负担，那么我觉得这个免陪照护开展之后呢，我觉得我们家的这个安宁疗护中心的这个患者应该是最大的受益患者。
1: 刚才林兰主任给我们介绍了关于免陪照护的这样的一个服务，这也是我们大连养老保障体系最温柔、最兜底、最人性化的一道屏障。老有所养是民生的温度，中有所安就是城市的温情。安宁疗护的完善也补齐了我们大连老年健康服务的一个重要的短板。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还是想来说一说我们大连康养集团完善的殡葬配套服务，它也补齐了我们养老服务的最后一环，让整个老年产业更加完整、体系化和人性化。
7: 我是大连康养集团疾病园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王林。我们康养集团呢，殡葬板块的业务是由我们康养集团疾病园有限公司进行业务支撑的。这里面的业务啊，主要有三方面。第一方面呢，就是墓园业务。我们康养集团纪念园有限公司在我市有两家大型的经营性公墓，一个是龙山墓园，一个是乔山墓园。这两家墓园已经在我市成立有20多年了，是老牌的优秀的经营性公墓。还有一块业务呢，就是殡仪服务，一条龙殡仪服务业务。我们康养集团纪念园有限公司成立了叫大康礼仪这么一个一条龙服务团队，就专门为我市的殡仪去世人员提供便民的、亲民的、高效的这个殡仪服务。同时呢，这也填补了我市国有企业在殡仪服务这个行业的国有国资这方面的空白。然后第三方面呢，就是海葬方面的业务。我们这个海葬业务呢，它是就是刚起步，承接了大连市民政局的公益海葬委托服务项目，成为我市独家的，然后为我市市民来办理这个群体性免费公益海葬业务的唯一指定官方单位，主要的就是这三个板块来提供这个殡葬服务方面的服务。应该主要从四方面来说吧。第一方面就是基本的民生保障兜底，我们的公墓产品涵盖了花坛葬、草坪葬、 植树葬这种生态结缔葬法，往后再有就是格位葬，还有墓穴的价格从低中高，就是涵盖了各个方面，照顾到各个圈层，然后给大家安葬骨灰的刚性需求得到了全方面的满足。然后第二方面呢，就是我们承担的这个公益性的免费群体海葬这方面呢，也把这方面的那个生态葬法进行了一个那个保障兜底，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呢，还是行业的一个标准化的引领作用。我们公墓这个板块完全按照国家的相关要求，开展小型化、结缔化的公墓建设，然后同时也大力推进花坛葬、草坪葬这种生态葬法。同时在价格上，我们也完全按照市场有关部门的规定，然后价格公开透明。在殡仪服务这方面，我们的价格很透明、很亲民，整体上是要比其他的那个要低的，因为我们做这个目的就是照顾到我们所有逝者，然后为他们提供便捷、高效的、高性价比的这种殡仪服务。所以说，对这个行业，我们的殡仪一条龙的价格也平抑了市场上殡仪一条龙的价格，就是起到了行业一个标准化的引领示范作用。第三方面呢，就是在文明祭祀、文明殡葬这块儿也进行了先锋军、主力军这么样一个作用。比如说我们在那个海葬上，在生态葬法上都采用环保可降解的材料，然后为行业的这个绿色环保化，然后起到了示范引领作用。然后第四方面呢，就是协助做好一些民公共服务的这方面的职能协助，比方说给一些特殊的群体提供后续的骨灰处置服务，配合我们市民政局做好相关的主题活动。
1: 可以说，大连康养集团构建的是有品质、有配套、有温度的全域的养老服务网络。那我们大连啊，无论是大连市有医院的老年医学科，还是我们大连市第四人民医院的安宁疗护中心啊，还有就是我们大连康养集团的几大服务板块，都会让我们大连的老年人的晚年生活有选择、有依托、有保障。大连全生命周期老年健康养老服务体系，从康养集团的多元化，从我们大连市第四人民医院人性化的安宁疗护，也从我们有医院前沿老年医学专科和系统评估化的这个体系，一套全链条、全方位、全年龄段的大连养老健康新格局正在持续的完善，守护我们槟城每一位老人的幸福晚年。

0: 老朋友说，苦难是心灵成长的契机，让人超越自我，接近生命本质的深刻体验。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老朋友真欢喜。
1: 金秋银华诞，声声送山河。2026国庆佳节，老友之声重磅开启盛世国庆，听见大连，老朋友新银铃主题特别节目，
2: 聚焦槟城银铃群体，深耕老年服务赛道，全新推出系列策划，
1: 守护桑榆晚景，产业向阳生长，大连银铃产业发展观察。七天暖心陪伴，多角度解读品质康养、银发经济与乐享晚年新生活，
2: 用专业温暖的声音记录大连银铃新风尚，
1: 献礼盛世华诞，守护长者美好时光。
0: 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2: 老朋友中午好，首先祝大家节日快乐。今天是10月1号，也是我们十一长假的第一天，共同来关注一下大连从今天到明天24小时之间的天气变化。全市晴间多云，西部沿海西北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在2号凌晨2点前后增强到5到6级，阵风7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西北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区市县西北风5到6级转偏北风4到5级。温度情况，大连地区的最低温度14度，最高温度20度。从总体的天气来看呢，国庆假期前3天，大连的天气整体不错，提醒大家外出的时候还是要注意防晒和补水。
3: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4: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3: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5: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3: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6: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7: 百年天津街，君可城市商贸年轮，浓浓市井烟火沉淀大连人文底蕴，循着岁月的足迹，以声音记录坚守开拓，传承百年商脉底蕴，赋能老城焕新发展。电波之上，共叙街巷风华。这里是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此时此刻呢，欢迎您锁定和收听我们正在直播的相会天津街。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嘉伟，您正在收听和锁定到的是 FM93.1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在天津街为各位带来的直播节目相会天津街。那么在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您都可以打开收音机来实时的获取我们的内容。那么在天津街这个百年的老街上面有一个城市声音盒子，从它这里的传来的信息不仅会收录我们附近的一些好吃好玩也还有一些特别有趣的内容哈，还有包含这条百年老街的一些更新进程和最新的进展，我们都可以进行实时的交流。此刻无论您是久居大连的老朋友，还是向往槟城的远方来客，都希望大家通过此时此刻的电波，我们一同相会在天津街，共同的为它的发展更好的去助力哈。欢迎大家在收听的同时呢，目前也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和我们互动和交流。比如说呢，在每期节目当中，我们都会邀请中山区优秀的各行业嘉宾做客到节目直播间，来和大家讲一讲他们在自己所在的领域当中所做的一些贡献为城市的进一步发展又提供了哪些助力。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是有您契合的一些话题，大家也可以踊跃的来进行交流哈。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到老友头条号，在后台可以通过文字或者图片的方式发来实时的交流。那有些朋友还讲哈，有些时候呢错过了精彩的节目直播，该如何来同步的收听呢？您还可以在手机端下载移动软件大连云，可以来实时的收听我们的节目，而且在一周之内哈还支持回放，即使是错过了也可以来进行同步的收听。那么闲言少叙哈，刚才讲到了每期节目当中都会邀请优秀的嘉宾来到我们的节目之中，那今天呢依旧和大家的生活起居我觉得是息息相关的。王小说呢，它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常见的一种饮品，往大说它承载了我们文化的一部分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特意邀请到了大连东邑大邑茶体验馆的主理人，同时还是大连激荡书院的院长周雪做客到我们的节目直播间。首先呢有请周老师也是周院长哈，我觉得可以和听众朋友来打个招呼。您好，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周雪。
0: 其实我们了解到哈，目前我们这个东邑大邑茶体验馆主营业务有很多，主要呢从茶叶的品类上来说是普洱茶的销售，还有茶道的一些培训，还有茶文化的一个策展。包括在我们前期沟通当中，我还了解到了我们有一个叫激荡书院的一个部分。
1: 是的。

0: 茶的主理人，
1: 嗯，
0: 我们体验馆呢规模的，
1: 嗯，
0: 大概2800平，
1: 嗯，说到的时候也是惊到我了哈，特别巨大。
0: 是的啊，也是在我们大连中山区的一个老城区，
1: 嗯，
0: 啊，就是在儿童公园前面的一条街，
1: 嗯，
0: 啊，我们自己有一个700-800平的院子，
1: 嗯，
0: 啊，所以哈，我们经常上我们这喝茶的客人啊，茶友们都说，哎呦，就是进你们家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停车特别方便，
1: 嗯，
0: 啊，进院就停下了，如果赶上车少，怎么停都行。
1: 是，
0: 哎，
1: 所以就是这样一个大的庭院哈，很给人一种放松的状态，也是一个闹中取静。
0: 哎，
1: 因为说到这个街区哈，我非常的熟悉哈，它有这个南山街，他们都是在一起的嘛，
0: 是
1: 能够形成总体的一个效应。而且那一块呢，其实咖啡也非常有名。
0: 是，
1: 我觉得大家会相辅相成的提供这样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氛围。
0: 啊，中山区也是我们大连非常有调性的一个街区。
1: 是的，我觉得恰恰像您讲到的这个词非常关键哈，叫调性。同时我觉得走进我们茶馆的这些人同样也非常具有调性哈。
0: 是的，
1: 那也特别欢迎您做客我们节目哈，来做一个讲授。您首先可以来和大家讲一讲哈，当时是在怎样的一个机会之下进入到了大连茶的这个行业，这一做又是多少年呢？是不是感觉说来话长了？这个，
0: 哎呦，这个是太久了。
1: 嗯，
0: 我大概是2000年就进入到茶的行业。
1: 哦，
0: 啊，是大连，应该讲我们是第二代茶人了。
1: 嗯，
0: 啊，第一代呢就是刚刚改革开放，
1: 嗯，
0: 然后市场经济以后，从南方过来的很多我们的前辈
1: 茶商，
0: 哎，
1: 嗯，
0: 对，他们从家乡带出来的特产当中就有一个是茶。
1: 嗯，
0: 那我们北方恰恰是缺乏这方面的文化和这个商品。
1: 是因为之前啊，您说到这儿哈，我以前也采访过同样天百茶城的一些商户哈，他们很多是从福建过来的，他就和我分享了一个事儿，他说在那边呢，他们几乎是十几岁的小女孩
0: 是
1: 都要在小的时候去采茶。可能对于我们当今的这个，即使我们有互联网哈，
0: 是
1: 啊，大家能看到很多天南海北的事情，对于我们来说可能还是有点陌生。
0: 是，
1: 嗯，
0: 因为我是从小在草原牧区长大的，
1: 嗯
0: 啊，那么茶对我来说就是，我只知道一种，
1: 嗯，
0: 就我们小的时候喝的砖茶。
1: 嗯，因为它可以煮成那个奶茶，
0: 奶茶
1: 是吧？嗯，
0: 它对我来说，一个是解渴，
1: 嗯，
0: 另外一个小的时候，如果是吃肉食吃多的时候，
1: 它可以解腻。
0: 父母的就说你赶紧多喝点茶，它就助消化。
1: 嗯，
0: 后来呢，通过上学，我就学到了很多，知识，以后就了解这个茶呢，不仅给我们就是助消化，
1: 嗯，
0: 很多我们牧区人的这个维生素补给，
1: 嗯，
0: 都要靠茶。
1: 是，
0: 哎，所以那个时候对于我来讲，喝什么茶我都想放点盐。
1: 嗯，
0: 啊，
1: 还是和这个牧区的习惯是相关的。
0: 哎哎，所以就是来到大连以后哈，我特别爱这座城市。
1: 嗯，
0: 因为来到大连的时候是因为它有山有海，
1: 嗯，
0: 然后还有足球啊，大连人出去坐在火车上一听说从大连出去的，
1: 嗯，
0: 他的衣服哈都在当时都是很时尚的。
1: 对，因为我是算是一个新大连人哈，
0: 啊，
1: 我觉得您在当时那个年纪也算是新大连人来到大连。反正现在我听前辈们讲起啊，经常说就是当时大连人特别特别爱这个打扮。
0: 嗯，
1: 我可以吃的可能不怎么样，但是相对这个钱一定要花在外在的打扮上。
0: 是啊，我们经常坐火车回家嘛，上学，
1: 嗯，
0: 那就是有从大连过来的，哎呦，就看着他们打扮得特别时尚。我是从草原上走出来的，所以对这个大海啊就是有一种
1: 向
0: 往
1: 啊，嗯，
0: 所以我说我一定要来到这个城市感受一下这样一个海洋城市，一个时尚的都市。
1: 嗯，
0: 所以呢就毕业以后就来到大连。
1: 嗯，当时您做的这个大学学的这个相关的内容和茶叶是相关的吗？
0: 我学的是图书管理，跟茶一点关系也没有。
1: 嗯，
0: 但是很偶然呢，当时我在书画院嘛啊，在书画院就是很偶然接触到茶。
1: 嗯，
0: 然后就进入到这个领域。当时我们带着画家上杭州去写生，
1: 嗯，
0: 上写生的时候要有一个画家是杭州本地人，
1: 嗯，
0: 啊，他就说，你又不会画，你又不会写，你天天跟着我们干嘛？我认识那个杭州茶科所的人，
1: 嗯，
0: 你过去，你跟他们学一学，
1: 品品茶吧。
0: 小女孩应该懂一点哈，
1: 哦，

0: 这个茶的文化。我当时真的是无聊，所以我就过去，
1: 就想着看一看。
0: 过去以后呢，我才知道茶除了我小时候喝的这个叫黑茶之外，
1: 就是砖茶这个品类，
0: 哎，还有绿茶，还有白茶，还有黄茶，
1: 嗯，
0: 还有乌龙茶，
1: 对，
0: 还有红茶，
1: 嗯
0: 啊，那黑茶又有很多种，嗯，六宝啊，雅安的这个那个茶，
1: 嗯，其实它非常有讲究，
0: 哎，
1: 嗯，
0: 对啊，黑茶又分很多种类啊，原来茶有这么多的种类，
1: 嗯，
0: 茶还有那么多的这个文化啊，那我是第一次接触这个茶。来到大连以后呢，其实我更多那个时代我们接触的是茉莉花茶，
1: 嗯，就是绿茶，它其实算是绿茶的一个分支，
0: 不是，它应该是属于我们传统的六大茶类之外的，哦，我们在叫它再加工茶，
1: 嗯
0: 嗯，它还不属于我们传统的六大茶类，
1: 是
0: 啊。茉莉花茶可能是在2000年到2010年这个中间哈，它品饮的这个市场哈，要占有很大的比例。
1: 在今天，其实这个花香的这个类型也很受欢迎。你看，做到了很多一些甜点啊，
0: 嗯，
1: 一些饮品里面，
0: 对，
1: 甚至很多我看一些新锐的奶茶品牌，
0: 嗯，
1: 都会用茉莉这个字作为点缀。所以在当时对您来讲，我觉得这个花香的这种芬芳，也让自己更加的喜爱啊，投入其中。
0: 是，因为北方的这个水呀，啊，它是比较硬的，
1: 嗯，
0: 你喝起来呢，甚至有一些地区，像黑龙江地区哈，它是盐碱地，
1: 嗯，
0: 所以那个水啊就有点涩，
1: 嗯，
0: 那我们加入点什么茉莉花茶呀，它就是有一点味道，
1: 嗯，
0: 喝起来就就比没有加要好喝很多。
1: 对，很多人都有这种感触哈，喝茶很多时候最开始就是觉得它这个味道香，
0: 啊，
1: 然后能比白开水多喝很多，
0: 哎，
1: 满足了自己这个用水的一个需求，
0: 哎，是。另外一个哈，茶呢哈，它本身出现的这个作用就是药的作用，
1: 嗯，
0: 啊，我们过就是以前茶叫荼嘛，
1: 对，
0: 嗯，它是以药的形式出现，所以呢很多地区喝茶呢，它纯是来解决一些生理的问题，
1: 它要有功能性在，
0: 哎，对，有功能性啊，
1: 嗯，
0: 所以呢我接触茶呢纯是就是很新鲜，
1: 嗯，
0: 啊，我通过这个商品又了解了很多，
1: 嗯
0: 啊，然后当自己觉得自己能干很多事儿的时候，
1: 嗯，
0: 就开始想着独立了嘛啊，那我第一个店就是开的是茶店，
1: 是，
0: 嗯，
1: 当时是在哪个位置呢？
0: 在这个大菜市呢有一个镇富，
1: 哦，
0: 镇富茶城，
1: 嗯，
0: 啊，我们开的第一个店，其实更早我是在开发区开的，
1: 嗯，
0: 啊，那个，但是真正就是开店经营上啊，
1: 嗯，
0: 啊，应该是2005年，
1: 嗯，
0: 啊，2005年
1: 也是非常早了，
0: 6月18号。
1: 嗯，
0: 那我想着当年的镇富茶城大概有几十家这个业户哈，啊，
1: 嗯，
0: 只有我一个北方人，
1: 嗯
0: 啊，只有我一个北方人，剩下都是福建人、浙江人、江西人，
1: 嗯，
0: 啊啊，就是北方人很少。
1: 我觉得对您来讲，当时也是一个比较大胆的决定。家里人当时听到这个决定之后，是完全支持吗？还是也有一些安慰呀，或者是劝导在其中？
0: 他们认为哈，就是你应该就是找一个更稳定的工作，
1: 嗯，
0: 啊，
1: 不要这么去冒险。
0: 父辈嘛，他们一代，
1: 嗯，
0: 更希望我们找一个非常稳妥的工作，就是甚至是体制之内啊，
1: 嗯嗯嗯，
0: 这样
1: 省心一些，可能想的是哈，嗯。
0: 但是因为我觉得我是个思维是比较跳跃的人，
1: 嗯，
0: 我不希望自己一板一眼的坐在那儿，就是一眼可以看透你10年20年的这种人生啊，我觉得也是年轻，
1: 嗯，
0: 啊，希望自己闯一闯。那我也不知道哪个领域能闯出来，
1: 嗯，
0: 啊，那茶呢对我在当时那个阶段来讲，它就是在解决一个生存，
1: 嗯，
0: 就是纯以生存思维在做这个，
1: 在运营这个事儿，嗯，
0: 因为对我来说我卖茶跟卖化妆品跟卖那个服装，
1: 嗯，
0: 没有什么更大的区别，
1: 是，
0: 我只是选择了这个商品，
1: 只是选择了这个行业来作为自己的一个谋生之道。
0: 哎，对，
1: 我们今天有个词特别流行叫赋能，赋能的前提我觉得得在是这个行业生存的足够好了之后才能谈到赋能。
0: 对，
1: 嗯，
0: 刚开始的这个大概有3-4年的这种经营全是以生存这个思维去运营的，
1: 嗯，
0: 啊，然后过了这个3-4年以后，就经常有客人来喝茶，他们会问我一个问题，
1: 嗯，
0: 啊， 哎，这个茶是哪里产的？这个茶是属于哪个种类的茶？这个茶的这个产区是哪个省、哪个市，然后哪个山头啊？
1: 问的是越来越细，来的客户我觉得也呈现越来越专业的一个状态。
0: 就是客人他不断的他的知识在精进的时候，他回头他在问销售他的这个问题。
1: 是，
0: 那我想我不知道，不知道，那我就要那个时候就我就查阅很多资料。天津街有一个图书馆，我经常上那儿去买一些书，然后
1: 还不像今天互联网这么方便，
0: 对，
1: 当时更多还得自己去主动的去寻找。
0: 去买一些书，拿个笔记本，就又没有多余的钱去买，把所有的资料都买回来。那我就站在抄，那整个这个书上抄写了密密麻麻的一些资料。那我这个就是学到的这些哈，这个东拼西凑的知识，就跟客人去交流。有的呢，就交流得很好。能蒙过去，但是有的就。就是哎，你说的不对，
1: 他可能就会站在他的立场，觉得你的内容有点碎片化，
0: 哎，
1: 或者怎样怎样哈。
0: 这个时候我清楚的记得那个阶段哈，有一个客人啊，一个先生，他问我，他说你知道这个茶父是谁？
1: 这问题挺刁钻
0: 啊，
1: 问到我也不知道
0: 茶父是谁。我想哈，我们的祖师爷就是陆羽嘛，
1: 茶圣嘛，
0: 对，他是湖北人，然后来到浙江湖州啊，那我知道茶圣，我们的祖师爷是陆羽，
1: 您就想着先拿这个看看，
0: 对
1: 不对，套一下，
0: 那肯定没有问题啊，那他又问我另外一个问题，他说那你知道茶母是谁？我当时就想
1: 这问题还加码了，
0: 茶母是谁哈？因为陆羽一生未婚，他是个伶人，他一生未婚，那茶母是谁呀？他没结婚，怎么会有茶母呢？就我的思维当时就固化，
1: 对，当时脑子里的一个思维方式是这样的，
0: 然后，那我也不知道，
1: 那
0: 这个问题哈，我回头再问他，他也模棱两可的就给我一个笑哈，我也不知道他当时是故意是不告诉我，还是他也不知道准确的答案。但是这个问题一直哈，我就在脑子里记着。我想大过过了10年以后，我突然有一天在读一本书哈，我突然想起他这个问题，我就怼上了。啊，我们讲哈，这个茶为父，就是我当时的这种思维哈，就固化的，就一定把它确定在哪一个人身上。就像天地为这个天为天，地为地哈，这样的一个大的概念没有，所以茶为父，水为母。所以后来再有一个哲学，就是杯里乾坤大，壶中日月长。就杯里你我们倒茶的时候，
1: 它其实有很多讲究，
0: 要倒7分满。这为啥要倒7分呢？因为7分留下3分表示倒茶分的知识。另外一个还有一个慈悲心，就是我倒满了你去拿的，它会烫，
1: 对，也不好拿
0: 啊。还有一个一层意思，就是中国人的处世哲学，就是什么水满则溢。我们一定哈要让它不要太满，
1: 就是未满静满的时候是最圆满的一个状态。
0: 所以哈，这个当我读到这儿的时候，突然想起那位先生的这个问题。那我觉着他问的一定是茶为父，水为母，
1: 就等于是10多年的一个时间又来了一个回响。
0: 对，
1: 这个叫 call back， 又回到那儿，有这样一个印证哈。
0: 所以哈，这个茶包括它的文化，它真的是一种哲学。它可以影射我们处世哲学，
1: 对
0: 啊，也可以影射我们人生的哲学。
1: 对，您看我注意到哈，一开始可能您在接触的时候，我觉得今天周院长啊有一个词儿也说得非常的准确，其实今天非常的实诚，上来就告诉我们哈，当时一定是以谋生作为重要前提的。但是慢慢的你发现，你随着对于茶的这个品类的一个了解，它所蕴含的一些道理，其实也在不断的滋养着你新的一个品性的一个形成。
0: 是，那就刚才说的就是第二个阶段。开始有一个服务的思维，
1: 是这个服务的转变，我觉得就是慢慢和茶叶接触的过程当中赋予了你一些新的特质哈。
0: 对，那个时候

0: 服务思维还是停留在有形的上面，啊，比如我们要更换茶盘，
1: 对，
0: 啊，我们要摆放各种茶具，
1: 这个瓷具啊，这个用具啊，更考究一些，材料更好一些，
0: 啊，
1: 等等等等。
0: 对，哪一种茶适合哪一种茶具啊？
1: 嗯，
0: 就开始要不断的根据当时的审美在
1: 调试调试，
0: 就是把这些东西都摆上。嗯，但是呢，哈，这真的。就整个空间想到我们背后的字画写什么，都要，就是，
1: 非常细哈，当时考虑的，
0: 就是有服务思维了嘛，然后我们这时候也学会在桌上要摆一点小的茶点呐，或甚至准备一点小的茶点，那客人有时候喝茶喝多了他就是不舒服，我们准备一点糖啊，小点心啊，就有服务的思维了。甚至哈，我们给客人准备一些，特别干净啊，那给他们准备一些湿巾放在边上。甚至哈，我们在这个空间里面点上一根香，
1: 基本考虑到任何可以考虑到的细节了。
0: 放上一段音乐，这个时候我觉得我们整个市场啊，还是就是卖方市场，就卖的少，买的多，资源匮乏嘛。
1: 对对，
0: 就是那个阶段哈，就是我们第二代茶人啊，赶上我们中国经济腾飞这30年，从最初的阶段啊，你看，我知道信息，你不知道，
1: 对，
0: 我知道的信息的价格低，你不知道，那
1: 当时是信息是相对不对称的嘛，
0: 对，不对称啊，然后我们拿过来，我们赚取中间的利润，它实际上跟真正的销售还没有绝对的。
1: 是，其实从这儿，因为院长讲的非常的实诚啊，相对来讲，你回顾那个时候，当然是特殊阶段造就了那个状态。
0: 对，
1: 实际上我觉得您没有和他和销售做一个捆绑，是因为其实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没有太多的销售方面的技术含量，
0: 是，
1: 就完全是我对于信息差、渠道链的一个掌握。
0: 啊，是，就是，当我们意识到哈这个需要服务的时候，那整个这个思维就转变服务思维了。
1: 这个转变您觉得体现在哪些方面？而且在今天我们这个茶馆能够给大家带来的新的理念或者新的服务又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0: 第二个阶段哈，就是我这个我的职业生涯当中哈，在这个时期我有了这样的思维，然后再过我觉得第三个阶段就可以跨越到哈我们当下这5年当中了。那我们东艺大一茶体验馆成立之后，它才让我意识到哈，这个行业真正的困难是什么。
1: 这个困难您觉得最后自己总结是在哪儿呢？也就是您大概在这个行业干了将近有10多年的时间以上，才开始洞察到了一些事情的本质。
0: 说一个我小小的一个我的理解，就是我认为一个人在一个行业里，他跟上学是一样的，小学毕业、中学毕业、高中毕业，然后大学毕业，走到职场，你才是真正哈跨越到什么这个实践当中，你才是真正的学习。
1: 对，之前学的东西有用，但是没有用起来，没有在实践中去用到。
0: 我的意思是说，你在这个行业至少要15年，你才算真正学习啊。那我觉得我在这个行业20多年哈，真正让我学习的才是哈最后这5年，也就是2020年开始，
1: 到今天为止哈，
0: 到今天为止，我才意识到啊，这个行业已经到了就是今天你要有迷茫，有纠结，有矛盾，然后还有希望，一定是像种种的这种情感，
1: 一个就像人一样，它是一个多面体。
0: 哎，对，再没有像我们之前那个时代一帆风顺的就走过去。你只要开一个店面，你只要摆上商品，那么就有人走进来，因为市场这样的店面少，那大家就是口碑相传，都让你的产品让大家知道。
1: 对，而且当时我们又在服务上做得非常细致，我觉得在当时所有的这个渠道里也是走在前面的。
0: 对，所以当我们中山区杏林街大一茶成立之后啊，我意识到今天的市场已经完全改 变了。它进入了到一个行业的周期，
1: 可能是3.0时代吗？
0: 我觉得
1: 甚至更多，
0: 马上就要进入到5.0时代。
1: 哦，
0: 5.0时代已经哈，从学者的观点当中已经指明了 AI 时代到了。
1: 是，
0: 哎，就是很多功能就会被代替。
1: 像您刚才讲到的去查阅的这个过程，在今天可能这个时间要变得尤为简单。
0: 是，2020年我们大连东医大一查成立之后哈，我突然意识到，就是客户在选择商品的时候，他可以进你的品牌店去体验，但是他打开淘宝至少有10米的这个普洱茶让他可以选择。
1: 对，
0: 从价格到品牌，你都可以随便选择，甚至有可能比你的实体店还要价格低。
1: 对，永远有人在比价格。
0: 哎，对，这个时候那你的一个实体店作为品牌方的这个经销商，我们就是站在弊端。那么它的出现的意义是什么？你能带给 C 端的消费者什么？
1: 是
0: 不是？
1: 也就是我们在想一个问题，我觉得也是多数实体经济要面临的，不光是我们茶的这个品类里面啊。
0: 对啊，因为我们不是 A 端，不是产茶区。那如果大连我们卖海参，可能我们更有优势。我们就是产区。那作为茶的品牌，其实在这座城市哈，我们不是 A 端，我们无法做到价格的优势。啊，那我们在选择品牌的时候哈，其实也考虑了很多。目前在茶行业的头部，它的天花板实际上哈就是大益茶。大益茶呢本身呢，它是也很有历史背书的，
1: 历史也很悠久了哈。
0: 它是1940年成立。当时的从法国留学回来的范和军先生啊，来到上海。我们当时中国的这个农业部部长啊，叫吴觉农。那个时候正是8年抗战的时候，打日本人哈，
1: 最艰苦的时候，
0: 中国没有钱、没有钱怎么办？那个时候中国能卖的只有两种，一种是茶，一种是烟草。这个吴觉农先生那个时候成立在全国最多的一个是烟草公司，一个是茶厂。那从法国回来的范和军先生，他也是范仲淹的后代。那他当时就有这种家国情怀。
1: 救亡图存嘛。
0: 就是他抛弃了像留学生那样在法国包括在中国的当时的上海啊，这些优越的生活，接了吴觉农先生的这个任务，跑到云南西双版纳。当时啊这个地方叫勐海，叫佛海。就是佛家的佛，大海的海，佛海。佛海县建立了我们的佛海茶厂，
1: 当时是很早的一个渊源，
0: 1939年。
1: 对，而且我觉得还有这样的一个背景的加持。我们都知道云南在今天呢就是重要的普洱茶的一个集中的一个产区，所以这个由来我觉得就从这儿开始了。
0: 这个佛海茶厂成立以后呢哈，其实当时的这个真正进入到哈机械加工时代，那个时候就开始了，很多设备啊他们是从其他国家转运过来的。比如英国啊这些转运过来，都是根本不像现在这么发达。
1: 当时我觉得困难还在于从老一辈的手艺怎么样向工业化的这个加工链来转变。
0: 当时很多机器都是用象拖过来的。
1: 大象拖，我们放在今天很难去想象哈。
0: 我们看了很多那时候的历史
1: 资料、
0: 就是非常感叹那一代创业人的坚韧。包括他们心怀的是天下，真的是心怀国家。就那种艰苦环境，就今天我把我们放到云南的哪个山沟里，我想大家也
1: 我们也得打个退堂鼓，
0: 待不了多长时间。但是那一代人哈，真的是就是从一个荒芜的一个地区哈，完了建立厂房，建立这个生产这个车间啊。从西装革履的这种青年哈，真是挽起裤脚就当这
1: 走入这个田间田陌间
0: 去创业人是很艰苦的。然后创立了当时的佛海茶厂。所以我们大益这个品牌真的是有家国情怀。
1: 是也非常的有调性哈啊，这是我们对于这个品类的一些了解，所以我们就明白了为什么主要是普洱的一个产区了，是为什么主做普洱，是因为就是原产地直发的这种优势
0: 啊，对对啊。后来呢，等新中国成立以后啊，这个县呢就改成叫勐海茶厂，
1: 嗯，
0: 姓孟的孟加个耳刀
1: 啊，
0: 然后大海的海叫勐海县，所以呢哈，我们就要称为勐海茶厂，
1: 嗯
0: 啊。1958年我们搬进这个厂区，
1: 嗯，
0: 一直到现在也没有动，所以大益茶呢整个哈它就有85年的历史，
1: 嗯
0: 啊。那我们喝的普洱熟茶是1973年在勐海茶厂发酵成功，1975年正式投制生产。
1: 嗯，也就是这个冠名权实际上是我们这厂子来给它去，
0: 国家就把普洱茶的标准就依据勐海茶厂，
1: 嗯，
0: 我们生产的熟茶7572生茶7542作为一个标准。
1: 嗯，
0: 就是任何厂你在生产普洱茶，
1: 嗯，
0: 你要依
1: 都要参考我们这个标准，
0: 准备作为一个标准。
1: 是，
0: 哎，
1: 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了我们这样的一个茶馆哈，大家了解到了普洱茶的一些不一样的一个由来，尤其是我觉得在今天东益大益茶的这个体验馆它的一个由来呢，我们也做了一个充分的说明。我们今天呢是邀请到了大连激荡书院的院长，同时也是大连东益大益茶体验馆的主理人周雪周院长做客到我们的节目直播间哈，和大家做了一个非常详尽的一个互动。我们了解到了茶文化以及他自己一路走来的这个心路历程，包括您现在叫是5.0时代哈，
0: 嗯。
1: 那么在节目后半段呢，围绕到这个茶的一方面的科普，还有更多的一些我们文化方面的一些培训和推广，我们也会再来和大家做互动啊。稍事休息一下，稍后呢精彩继续，
0: 谢谢。
2: 老朋友真欢喜，
3: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2: FM93.1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93.1
3: 老朋友 FM。

0: 深耕槟城康养沃土，聚焦引领美好生活。
1: 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老友之声国庆假期重磅特别策划，
0: 守护桑榆晚景，产业向阳生长。大连引领产业发展观察，
2: 走进康养一线，
1: 走进康养一线，解码产业升级，
0: 探访适老服务，乐享幸福晚年。以媒体视角记录大连引领产业蓬勃发展，
1: 以温暖声量守护长者舒心安康生活。听见晚年新美好，看见康养新未来。
0: 老话讲得好，
3: 句句藏珍宝。
4: 老祖宗的智慧，
5: 穿越时光的号角。
6: 短袖该竖起来了，
7: 小头都不
8: 变，盖不盖冬。
9: 大连秋天海边，一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10: 经典不老，刚刚好。
11: 老话讲得好，秋吃果，冬吃根。秋天不吃果，冬天病上门。九月、十月的大连，什么最多？果子最多，瓦房店的苹果，旅顺的葡萄，三十里铺的桃子，整个大连都是香甜的。老辈人说，秋天的果子是大自然给的最好的换季补品，应季的东西最养人。别小看这一口果子，它扛的是整个冬天的底子。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西轩 ，FM 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0: 同学们，你们眼中的祖国是什么样的？
1: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2: 我站在他们底下，什么也不怕。
1: 祖国是大树。
3: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1: 祖国是大海。
4: 它很大很大。
1: 我爱我的祖国，它高挺着脊梁为我们遮风挡雨，敞开胸襟包容我们的快乐与悲伤。它阳光伟岸，为我们保驾护航。他慈爱深沉，默默地等待游子归乡。
5: 祖国是家，当我累了，我就可以回到家，看到妈妈。
6: 百年天津街，君可城市商贸年轮，浓浓市井烟火，沉淀大连人文底蕴。循着岁月的足迹，以声音记录坚守开拓，传承百年商脉底蕴，赋能老城焕新发展。电波之上，共叙街巷风华。这里是

0: 好的，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直播间哈，一起来收听茶人的故事。我们在节目的上半段呢，特别邀请到了大连东益大益茶体验馆，同时也是大连激荡书院的院长周雪院长做客到我们的节目直播间，讲了一下哈他个人的一个完整的心路历程，从最初接触茶到创办体验馆，再到如今哈，我看您有一个自己的茶文化的一个博物馆，还有就是自己讲到的这个激荡书院的部分。那说到这儿呢，我觉得很多听众也比较关心一点哈，其实今天在沟通过程当中，我觉得周雪院长给我一个感觉，就是讲话特别特别实诚。比如说他就分享到一个事儿哈，现在从我的角度来说，因为我是一个年轻的一个状态嘛，那么对于我们来讲，买东西就是实用，那可能我买普洱茶甚至就买某树叶的了，也可能从网上去买一些可能相对来讲信得过的一些品牌。
1: 是，
0: 那所以呢，以此呢就产生了一个问题，那您刚才也讲到了，那么在今天茶叶这个零售行业走到了可能是5.0的一个状态。
1: 是，
0: 那比如说大家走进了您的这个体验馆，除了买茶，除了体验这个细致入微的服务之外，那哪一点还是我们更为自信的部分，就是可以把受众留下来，又能给大家做怎样的一种赋能呢？您可以来分享一下。
1: 各位观众好，我是大连中山区杏林街大益茶体验馆的主理人，我是周雪。今天的茶空间已经不仅满足于我们能提供商品，我们更作为消费者，可能我去到另外一个地方做一个消费的时候，我更希望哈，首先位置便捷，然后停车好停，
0: 是，
1: 哎，这都是你要具备的一些方便的硬件。那我们整个体验馆就是中山区杏林街嘛，老城区，然后
0: 这氛围特别好，
1: 然后我们有一个700-800平的大的院子，随便你怎么停车，这是我们能给提供的硬件的这个方便。那走进体验馆呢哈，我们整个装修是以宋代装饰为主。当时我们也考察了全国各个地方啊，然后觉得就历史倒推，那中国在历代的审美当中啊，宋代哈最为简约，
0: 是，
1: 然后极致又精致，所以我们整个调性呢，从空间的这个装修到这个茶器都是以宋代为主，
0: 而且这个时候也出现了很多茶的技艺，像点茶好像都是从宋代才开始风靡起来的。
1: 对，唐代的煎茶，宋代的点茶，我们体验馆你都会找到
0: 这都是基础内容
1: 的茶衣柜然后我们体验馆呢还有就是至少十几个散茶散席，你可以随便哈，成为会员你就可以免费使用底下的这个散席。那我们楼上也大概有7-8个包间整个包间呢，我们的家具啊都是以宋代的这个家具为主，你会看到一个
0: 风格非常统一，
1: 就很极致的这种简约美。我们地下还有一个专业的这个体验馆，就是什么文化活动我们的这个学习茶道啊，包括我们也会给一些客户做一些赋能的这个
0: 茶文化的一些培训
1: 都会在这个教室完成。最大的一个特点，可能在全国也是唯一的，就只有我们体验馆有一个茶博物馆。
0: 茶博物馆，这里面具体都有哪些装置，哪些内容可以给大家呈现
1: 呢？茶博物馆里面呢哈，它是我们大益集团唯一授权的一个国内的一个像我们经销商的一个设立的私家博物馆。这个博物馆可能只有在厂里，在蒙海茶厂你会看到。另外一个就会在我们体验馆，
0: 它等于是完全复制过来的一个状态。
1: 就是从茶叶的起初开始啊，我们茶厂初建开始，一直到今天大益集团完成的一个方向啊，一个战略方向啊，你都会在这里看到。包括我们在改制之前，因为我们是2004年改制，了解这个大益茶哈，可以走进我们的这个博物馆去看一看。
0: 对，完全是了解普洱茶，像您刚才讲到的，它从40年前后如何一步步到今天走过一个长时间的历史发展，
1: 成为一个现代化的一个企业哈，它是有一个85年的历程 啊，嗯，您可以在这个体验馆这个博物馆当中就全部能看到。
0: 是，
1: 然后呢我们还有一个非常专业的茶仓，
0: 嗯
1: 啊，里面所有的茶，包括客户成为我们的会员之后你买的茶不想放在家里，
0: 嗯，
1: 那么放在我们这个仓库，
0: 等于是代保管的一个状态，
1: 也是免费使用的，
0: 啊，
1: 那我们仓库是有专人管理的，
0: 嗯，
1: 它的温度和湿度，
0: 嗯，
1: 包括通风都会有专业的人去照顾它，
0: 嗯，不会出现一种情况，可能大家有时候在家里面不太会处置它，
1: 嗯，
0: 导致一些很好的茶叶没有得到适当的一个保存哈。
1: 其实我们讲啊，我们体验馆，就我们这个大益茶体验馆哈，很少去卖新茶。
0: 嗯，
1: 那我们主体呢销售的产品都是十年以上的普洱茶。
0: 嗯
1: 嗯，所以您买十年以上的普洱茶，最重要决定它的价格的，并不是它当初是什么样，
0: 嗯，
1: 而是它的仓储决定它这个价格。
0: 是的，
1: 哎，所以仓储的过程当中呢，哈，它需要很要温度和湿度要配合。
0: 比如说我们这个温度和湿度，普洱喜欢什么样的环境？我们是怎么营造的呢？
1: 啊，如果温度低于18度，
0: 嗯，
1: 其实普洱茶就停止生长了，
0: 嗯
1: 啊，它就冻龄了。低于18度，
0: 嗯，
1: 一定在它最合适的温度应该是25度到37度中间，
0: 嗯，
1: 这个温度就高温啊，然后湿度呢不能低于40啊，一定是在65这个区间，到最高不能超过70。
0: 所以你其实得完全复刻出在云南的那个生态环境的一个状态吧。
1: 其实云南是产茶区，
0: 嗯，
1: 真正把它转
0: 加工储藏
1: 另外一个产品，
0: 嗯，
1: 其实我们今天看到的普洱，就喝到20年的普洱，它已经不是原来的原料那个产品，
0: 嗯，
1: 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只有高温高湿的地方才会产生出一菌群，
0: 嗯，
1: 但这种菌群要跟普洱茶的分类物质要结合，
0: 嗯
1: 啊，那我们北方可能相对干燥的这个季节多，那这个菌群就特别少，
0: 嗯，
1: 那实际上我们好多普洱茶实际就是放了时间长而已，
0: 嗯，
1: 它没有转化。
0: 明白
1: 啊，
0: 就是它只是陈化了，没有变成很精华的一个状态。
1: 哎，对，它没有转化成另外一种物质，它的，
0: 嗯，
1: 内在的菌群如果不丰富的话，哈，它只是放了很长的时间，可能20年、30年，
0: 嗯，
1: 但是跟它转化了这个普洱没有关系。
0: 嗯，
1: 所以我们的普洱茶新茶，通常我们都要邮到广东的仓里，
0: 嗯，
1: 大仓库去储存，然后老茶呢从那边拿过来，一定要放半年以上，
0: 嗯，
1: 因为在广东啊，它才是最适合东南亚的一些国家，马来西亚，
0: 嗯
1: 啊，这样的国家哈，才适合哈普洱茶的存放。
0: 明白了，所以这又是一个冷知识哈，大家又学习到一个新的内容，这是我们就很清楚的明白了，为什么在我们这里选茶呢？它其实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优势条件，
1: 对，
0: 能够确保你的基本是都是在精品储藏的一个状态，
1: 是的，
0: 拿到就是最高的一个品质，
1: 是，
0: 嗯，
1: 啊，所以呢，今天以前呢，我们在做销售的时候，我们销售普洱茶的时候，
0: 嗯，
1: 都是告诉啊，你喝，然后你现在买，你放了10年以后你喝，
0: 嗯，
1: 是这样一个理念，
0: 嗯，
1: 而今天呢，无论是厂家还是我们，都是什么，你拿来就可以

0: 喝，因为原料像我们大邑的普洱茶原料基本上都是5年10年以上的原料，
1: 我们
0: 做
1: 都是老
0: 加工啊，原料已经储存了5年到10年。那我们作为商家呢，我们也是倒推，我们把10年15年以上的茶再给你来卖，就不需要你买很多茶去做的
1: 再
0: 储存
1: 呐，再去长时间的保留哈。
0: 除非你有一个意愿愿意就是收藏，我喜欢这个茶，我都买一点，我就放着，我就想验证一下自己眼中的这个价值，
1: 那就另说了，
0: 那是另外一个概念了。但是就喝而言，就像你到我们店里哈，其实很多100-200块钱的茶叶，就我们的店呢，我因为我们处在老城区，又是一个大院子，那个房子看起来很高大上，
1: 大家可能会有点畏难而上
0: 啊。好多人说你这个院子我不敢进啊，实际上你进去以后哈，你真的100-200块钱、几十块钱都可以买到茶，
1: 都有自己所钟爱的一个适合的类目嘛。
0: 对，你想我们卖16-17年的茶叶哈，才200多-300块钱，那它应该就目前的茶类当中哈，它是属于价格最低的一个品类了，所以呢，今天的这个我们的空间，你进去以后，你一定能找到自己心仪的啊这种商品。那很多朋友都说那个选商品，我在线上也可以选，其实线上的很多商品仓储就是决定，它可能价格要低一点，但是你喝到的完全是另外一个产品。
1: 对，这个实际上我觉得很多这个朋友哈，还得去买回来尝过之后，你才能够做出这个判断。人的这个味觉舌头是不会欺骗你的。
0: 对，今天的普洱茶我觉得最大的魅力哈，包括整个茶的行业最大的魅力，我觉得就是你能静下心来去体验一下，这个是很珍贵的，
1: 是
0: 给自己无论是身体还是精神放松一下。你走进去，你喝一泡茶，在这个喝茶的这个过程当中哈，无论是你跟茶道师的交流，还是跟旁边朋友的交流哈，这种有温度的交流，才是我们需要的一个社交的。
1: 对，而且彼此大家慢慢的会形成一个同好圈，也更有话题。
0: 对，其实很多你的商业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完成的，
1: 都是在不经意间的这种生活类的场景当中，大家才觉得更有亲和力，更能促成一些事情。
0: 所以说今天的我们这个大邑茶体验馆哈，我们东邑大邑茶体验馆，不仅仅在商品本身上面给我们的茶友提供一个便捷，更多的哈，我们开始进入到5.0时代，就开始在赋能方面，
1: 是比如我们特别的注意到了哈，我们有个板块叫大连激荡书院。
0: 对，
1: 那这个书院您目前是院长的这个职责，它未来在这个茶道当中的融合要发挥一个怎样的作用呢？在最后您也可以来和大家详细的来说一说哈。
0: 激荡书院呢本身是起源于财经专家吴晓波老师，吴晓波老师呢，他对这个中国的经济经济就是
1: 做了一个预测
0: 对，他也是一个领航者那么他在全国设立了8个书院，因为不应该是全国，全世界因为有一个书院是俄罗斯书院，马上澳洲的书院也会形成，那中国浙江啊、杭州啊、苏州啊都会设立书院，那么在大连，也就是在北方设立了唯一一个书院，就落户在我那儿他吴老师还是希望把它作为一个北方企业家的一个俱乐部的形式出现，同时呢，他也会不断的赋能给激荡书院，请来国内的一些高端的学者一些专家给书院做赋能。
1: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理解为茶它变成了一个媒介，通过这个媒介大家聚集在一起，然后去论茶，再聊到自己本专业相关的一些内容，顺势也达成了我们一个更好的一个营销的概念。我觉得就是我们讲到了赋能以及现在的5.0的时代，也就是你看不光是可以给你提供这个无微不至的一些服务哈，包括这个照看茶的一些工序，除此之外呢，你在这儿还可能收获到事业上的一些成长和进步。
0: 对，我们会举行不同时间段的一些茶会，那我们会请来不同领域的老师，然后我们跟本地的商协会合作也非常好，在前两年我们搞了大连大益茶联商路演大赛，那整个有100多个商协会参加，那在香格里拉整场决赛大概有上千人，那两年每一年都有200多个企业家进行选手，作为选手出现在舞台上宣传他们的品牌，宣传他们的商业模式啊，包括个人 IP， 也产生了很多就是这种商业空间，
1: 等于通过我们这个平台大家获得了更高的更进一步的成长。
0: 对，那今年也是，今年在10月22号又会举行大益茶联商路演大赛第4届。
1: 我们这个是已经是计划好了的，
0: 对，已经定下来了，
1: 是
0: 那届时的报名呢就会有全国的选手来报名，我们希望所有的这个选手在这个舞台上能把自己的品牌、个人 IP、自己的商业理念，在这个舞台上能传播出去，
1: 是
0: 更希望他们在这个舞台上通过这样的一个展现能够开花结果，为我们北方、为我们大连的经济哈做出激荡出一个新的树枝树叶，
1: 对
0: 它繁花似锦。
1: 对，我觉得激荡书院恰恰代表了一个永远激昂向前的一种状态。
0: 对，我们也是希望给我们的茶友送上一杯和而不同的理念的普洱茶。希望把这个商业的这个文明和这个长期主义，跟吴老师的理念结合起来，
1: 契合起来，
0: 对，
1: 把这些内容真正的滋养大家。
0: 是，
1: 我觉得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大家一定有很大的一些收获哈。像更多我们讲到了源于体验的这个环节，实际呢，大家也可以真的走进去来实际的感受一下。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特殊的邀请到了大连东益大益茶体验馆，同时他还是大连激荡书院的院长周雪做客到我们的节目直播间。今天呢，从整个东益大益茶的品牌创立初衷，到周雪老师个人的一个经历，再到未来品牌能够承担的更多责任，一起来和大家做了一个交流。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也希望呢对于大家生活当中能够有所帮助。节目最后我们一起和大家说声再见吧。
0: 好的啊，希望我也向各位发出邀约愿我们共饮这杯普洱茶，在茶香当中激荡思想，在对话当中启迪未来，更希望在商业实践中传承我们中国的文明。
1: 好的，再次感谢，今天的我们节目呢就先陪伴到大家在这里，后续更多内容我们下期再见。

0: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1: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0: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2: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0: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2: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2:59。

0: 好朋友说，同心为民者最懂幸福，用天真的眼睛看世界，处处皆是惊喜。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2: 金秋银华诞，声声送山河。2026国庆佳节，老友之声重磅开启盛世国庆，听见大连，老朋友新银铃主题特别节目，
3: 聚焦槟城银铃群体，深耕老年服务赛道，全新推出系列策划，
2: 守护桑榆晚景，产业向阳生长，大连银铃产业发展观察，七天暖心陪伴，多角度解读品质康养，银发经济与乐享晚年新生活。
3: 用专业温暖的声音记录大连银铃新风尚，
2: 献礼盛世华诞，守护长者美好时光。
0: 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3: 老朋友下午好，共同关注一下国庆假期的天气情况。目前纵览来看，国庆假期前三天大连市的天气整体不错。今天是10月1号，一号和二号可谓是阳光相伴，三号呢天气转为多云，其中呢一号西北风风力稍大，三号东南风风力稍大，阵风风力可达到7级，气温相对比较平缓，市区的最高气温在20到21度，最低气温在14到15度之间。提醒大家，外出活动的时候要做好防晒和防风的准备，也及时关注临近的天气变化。祝福大家假期愉快。
4: 音乐享会假日节目精彩回顾。
2: 时光缓缓向前，生活更该活得松弛而有品味，跳出世俗对于年龄的固有想象，人生的不同阶段都可以拥有独属于自己的精彩模样。老友之声银发悦享会，以风尚诠释生活，悦享每一段闪闪发光的时光。

0: 悦享银发时光，生活闪闪发光。各位好，这里是银发悦享会，我是嘉玲。每天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一起来聊关于生活的美学话题，美妆护肤、美容穿搭、家居好物、美食分享、旅游经典路线的推荐等等哈。希望能够把一些实用的时尚信息用轻松鲜活的分享，解锁大家日常的精致，传递优雅健康的生活态度。当然也欢迎各位呢能够随时的跟我们互动交流，几种联系方式哈、您可以在公众号上搜索老友头条号给我留言，或者呢是加微信嘉玲拼音的全拼931可以找到我，或者您可以下载大连云 APP 进行在线的收听和观看。
1: 撕掉年龄的固有标签，活出属于自己的格调。这里是老友之声，银发悦享会，品味时尚，悦享从容，遇见更有质感的生活。

我们今天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穿搭啊。每天呢，我们都说这个会从不同的角度给大家讲一讲，我们叫怎么穿搭才更好看。其实最终呢，就一个宗旨，就是要好看。但是呢，现在很多的朋友在穿搭这条路上呢，走着走着可能就会陷入到一个误区啊。比如说你经常会刷到一些文章，什么大骨架不能穿什么什么什么啊，如何判断自己是秋季型还是夏季型啊，适合方圆脸的发型等等，就是有一大堆的指标等着你去判断。结果呢，你研究了好长时间，却发现还是不知道该穿什么。他说的你觉得有道理，哎，这个人说的你觉得也有道理，到最后呢，你发现你已经不知道该听谁的了啊。这个就是什么三个和尚没水喝这样一个道理。其实说实话呢，我也经常会刷到这样的一些视频啊文章啊，我也会研究也会去看，我觉得他的这些理论本身是没有错的，但是作为我们个体，我们有胖有瘦，对不对？会有长发有短发啊，会有烫发会有染发等等，我们会成长，我们还会切换社会的角色，我们的审美意识也会在变。有可能你年初和年末的心境可能就完全不一样了，更别说两三年之后的你会是一个什么样子，你自己可能都不知道。所以这种标尺去框定自己到底是一个什么型的啊，我是什么体型啊，什么脸型，什么肤色，我能穿什么衣服，能弄什么发型，我觉得追根结底来说意义不是特别大啊。其实这么多年我自己也尝试了很多的风格，在这其中也踩了很多雷，毋庸置疑啊，大家在这条道路上肯定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失败的案例。你别说是我们普通人了，就是明星他们有专门的妆造师化妆师，他有的时候出来的这个妆造也并不是说那么的经验，或者说并不是说每次都能成功，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在这里呢，只是把通过如何穿搭变美这件事儿呢，去给它做一个简化，用最简单的方式来告诉大家最实之有效的一些道理，我想你的这个穿搭的成功率就会提升不少。首先啊，我觉得我的这些想法呀，这些意见呢，它是不限风格不限年龄的，

只要正常的人类女性，我们说肩膀啊胳膊呀，对不对，腰肚子腿，就是高矮胖瘦的区间它也是有极限的。有些人说，哎，我有胖，那你再胖 你超过300斤，对吧，你超过300斤你一样有胳膊腿吧，对不对。而肤色的差异呢，即使是不同的人种间，其实差别也就那样，无非是白一点黑一点黄一点，对吧，有的人偏棕，有些人比较暗，主要指的就是我们身边的大部分的这个亚洲女性。所以说它有黑有白有黄一点偏棕，而不可能说你有绿色的皮肤蓝色的皮肤，对吧。因此一个日常生活当中的普通人，即使不完美，但是只要抓住建模的关键特征，能够有效的去修饰转移或者是优化自身的一些特征，那么外形呢绝对会有很大的一个提升。注意哈，我说的提升不是让你变成刘亦菲，而是让你成为更好的版本的你自己。你不要幻想着通过一件衣服，通过一种改变化妆的手法，我就能马上变得不一样了，就能变成超模的脸、超模的身材。大家要一点一点的来啊，也许有一天是可以的，在你的不懈努力之下，但是它是有一个过程的。我们先说的就是穿搭的重点，穿搭重点它不在胖瘦，而在轮廓。衣服穿在身上，整体轮廓是什么形状，就决定了你是什么样的气质。那么常见的穿搭廓形呢，有大概是4种。第一种是 X 廓形的，就是沙漏型的。 X 廓形的体征呢，是有明显的腰身的，对吧，你看呢这个人腰身，然后呢收腰的连衣裙上下一摆塞到裤腰里，外套呢你外面可以扎腰带，这些都会让你形成 X 型的廓形。就哪怕说我现在并不那么 X， 但是通过这些小心机你是可以达到的，外形上是可以达到的哈，就视觉上是可以的。那么一些修身的上衣呢，搭配 A 型裙，其实它也会形成 X 的轮廓廓形。直筒型的衣服，腰带扎好之后呢，它也是一个 X 型，对吧。还有 X 廓形啊，不仅局限于裙装，裤子也可以搭成 X 廓形的，只要上衣的下摆呢是竖在你的腰这个地方的。那么 X 型它最大的优势是可以强调我们的腰线位置，从而呢显高显腿长。好，接下来呢这个型哈，我觉得是现阶段挺流行的一种外形，叫 H 廓形。比如说直筒型的大衣外套，搭一个工装的背心裤，然后呢再搭一个直筒型的马甲啊，各种宽松的毛衣、卫衣、大衬衫，加一步长裙，加直筒裤等等，就是你不需要上下的衣摆塞到腰里面，完全就属于 H 廓形的。 H 廓形它最大的特点是没有明显的收腰，隐藏了腰臀胯部的轮廓。那么它会弱化一些女性的特征，但是呢有一些女性朋友她就很喜欢这样的一种感觉，她觉得特别的舒服啊，我的腰线的部分没有任何的束缚。同一身衣服收腰就是 X 廓形，不收腰就是 H 廓形，不同廓形就会呈现出不同的氛围和气质。 H 廓形呢还要看的是长度和宽度，越窄长越显高越显瘦。所以小个子的朋友们，如果想视觉上增高5厘米，丰腴身材想瘦到5斤啊，你可以穿一下窄长的 X 型啊，尝试一下窄长的 H 型，我觉得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哈。

0: 外一种视觉上的搭配的形状呢，就是上宽下垂，宽大厚重的上衣或者是外套搭配垂感的裙装或者是裤子，就是遮肉神器，随性慵懒。上宽下垂呢，其实是 H 廓形的一个变种。我们之所以单独拿来跟大家讲啊，是因为垂感是非常重要的。同样都是宽大厚重的大衣加 A 字裙，没有垂感就会显得很笨拙很土气，有垂感就会显得很轻盈灵动加高级。接下来这种形状就是上宽下窄型了。它的原则其实也蛮简单的，只要是上衣宽大，你可以做下装消失，或者是搭配窄瘦的裤装和裙装，它都属于上宽下窄。上宽下窄可以穿成下装消失，这个时候减龄效果会非常好的。如果您的腿是比较细的，这样穿呢还会呈现出慵懒随性的时尚感。包腿的窄瘦中长裙搭配宽大上衣，其实也是一种上宽下窄的廓形，这种组合呢会有额外的优雅感。其实吧，就是宽和窄它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你比如说同样是大西装配牛仔裤，直筒牛仔裤配大西装，整体的廓形它更偏向 H 廓形。那么窄版瘦腿的牛仔裤把大衬衫呢能够衬托出上宽下窄的廓形感，这两种廓形的穿搭呢呈现出的气质呢也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究竟怎么穿其实没有优劣之分，看你自己想要什么。 X 廓形显腿长，上宽下窄遮肚子遮臀胯啊，但是我们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廓形啊其实经常是混合在一起的。你比如说收腰的连衣裙短裙是 X 廓形的，但是呢外面又套了一件宽松的大西装，这又变成了上宽下窄的。宽松的短大衣呢搭配垂感的细百褶裙，既属于 H 廓形，也可以叫做上宽下垂。短大衣收到腰里面啊，扎上腰带之后又呈现出了窄长的 X 廓形。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哈，不要说我只是为了一个概念而去做某件事情，名称和概念只是为了方便描述，穿搭呢是一种体验，一定要多试多感受。
1: 不被年纪框住，活得自在漂亮，聊穿搭美学，品人间烟火，分享居家生活灵感。这里是银发悦享会，让我们一起来享受更美好的生活。
0: 好，我们继续跟大家聊一聊，在穿搭的过程当中我们怎么才能够让自己不踩雷哈，做到既精致美观又优雅漂亮，而且呢能够把我们的衣柜里面的衣服做一个更多的组合和再利用。刚才我们跟大家讲了哈，其实人是有建模的，建模的过程当中呢就可以把你的整体轮廓先搭建出来，搭建出来了轮廓之后呢我们再往里面添骨肉哈，几种轮廓我们跟大家也聊过了。接下来呢我们来说说穿搭过程当中的色彩营造。如果说你不能理解为什么氛围感取决于色彩搭配，我就给你举个例子，就是同一座景点同一个角度，只是周围环境的色彩不同，给你心里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对吧？你在中午十二点的时候看到的那片海和夕阳西下的时候，马上就要从海平面上消失的时候，你看到的那片海给你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即使是一模一样的基础款穿搭，不同的配色也完全可以呈现不同的氛围。所以大家呢，你可以大胆一点去玩转色彩，去营造你想要的氛围感。

了，这也需要你自己去感受去体验。比如说同样都是绿色，有墨绿、宝绿、松石绿、灰绿等等啊，明暗深浅各不相同，所以它给我们的心理感受度也是不一样的。当然在色彩搭配的时候呢，大家也不要说既然可以去玩转色彩，那我就大胆一点，千万不要这样哈。稍微高级感一点的这种穿搭，其实我建议身上的颜色不要超过三种，这样的话会使你的整体的造型呢看来很有层次，然后又很高级。这个是颜色方面哈。我们再来说一说鞋子。其实我个人认为在整个穿搭过程当中，鞋子是奠定整体大风格的。很多人以为风格来自于你穿什么衣服，但实际上鞋子它更决定你的整体风格。同一身穿搭，换一双鞋子，风格就完全变了。所以每天都有人问啊，新人上班穿什么啊，职场怎么穿搭，怎么穿才有女人味，怎么搭才能减龄。我跟大家讲啊，同一条裙子它可以穿出学生气，可以穿出街拍的味道，可以穿出轻熟的班味儿，不同的感觉全由鞋子来决定，对吧？你今天穿的是一双芭蕾鞋，还是你今天穿的一双高筒靴，还是你穿着休闲的运动鞋，它是不一样的。衣着简洁基础，你换一双鞋子，风格气势就会随你切换啊，不信你在穿搭的时候呢，你自己去感受一下是不是这样的，就是每一双鞋子它的穿出来的感觉搭配出来的风格都不太一样哈。还有呢就是配件的这个问题，路人和时尚博主的区别，我觉得在这些配件风格上体现的就比较多。所谓的配件不仅仅限于说项链、手链、耳环、戒指这样的装饰品，框架、眼镜、围巾、披肩、帽子、发箍、发圈、包包、腕表、胸针、腰带、衣肩露出的一点花边、蕾丝、流苏等等等等，全都算配件。同样穿一件 T 恤，有人配硬币项链，有人配小丝巾。同一件衬衫，有人搭配墨镜棒球帽，有人配机车包。所以说这样的衣服怎么会每个人穿都一样呢？对不对？但是有人说了，那我到底要怎么配呀？这真的是关乎你的个性和需求了。我们虽然生活在同一个世界里面，但是每天面对的剧本都是不同的。我只能给大家提供大致的方向，就是穿好基础款，有了廓形、色彩和谐，鞋子定好大风格，再去对着镜子感受一下带点什么配饰来强化今天的风格。就有好多的女孩子她不喜欢戴配饰，也有好多的朋友说我每天不戴就不舒服啊，这手上的戒指要戴好几个，对吧？项链要叠好几层，帽子每天还要相对来说比较夸张。这个怎么说呢？有的时候我也会以前哈劝过我朋友，我说哎，你多少带一点饰品。还有朋友说，我说你少带一点，不要把自己挂成圣诞树。但是好像并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就是他们如果说是那种坚持己见，内心非常的坚定的人，我觉得这种建议以后要少给，或者是说用实际的案例去打动他，这样会更好一些啊，不然的话人家会觉得这种搭配才是最理想的，而你这种好像并不是特别的符合他们的审美。像那天啊，我去做了一个美甲，然后呢美甲师在给我试甲油胶的时候就跟我说，我这个手指头啊要给你做一个爆闪。我说我特别不喜欢爆闪，我喜欢稍微低调一点但是呢又能看出来一点的这种美甲。他说哎呀，他说我就特别喜欢爆闪啊，我在爆闪上面还要加几颗钻，不灵不灵的感觉特别好。你说有谁对谁错，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没有评判标准，就是看你喜欢嘛。

另外还有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发型和口红其实非常的影响颜值。相信哈，也有很多人会教你说什么什么脸型要配什么什么发型，什么什么脸型要怎么修容。但是我现在的观点是呢，我们的这个模型啊，不管是什么样的，正常年轻女性你差异再大，也是在一定范围之内的。你只要抓住几个关键点，就能有很大的调整。首先一点就是不要用头发挡住两颊啊。有些人会说，哎呀，说两边的这个脸蛋这个地方有点肉，有点显胖啊，然后呢就用头发遮住。我跟你说，这样遮最明显的直观的一个问题就会显得脖子粗，而且会显得头很大。还有一个就是很重要的，就是要让头发有蓬松的空气感，才有头包脸的这样一个效果。不要去脸包头啊，那整个大脸就出现了，然后头发全贴在你的头皮上，那样很难看。另外你在做发型的时候，后脑勺的头发也记得一定要蓬松一点。就是有一些朋友他在做发型，他只照顾了前面啊，我觉得在照镜子好看就可以了，后面呢可能是一塌糊涂。这样子的话呢，你要知道，如果说是侧颜的话，你的后面是扁平的，会极大的影响到你的颜值。后面蓬松的啊，稍微圆鼓一点的，会把我们整体的这种颜值状态哈，有所拉高。还有呢，在做发型的时候，像这个内扣的弧度啊，而且有空气感的刘海呢，是有近乎整容的效果的。所以刘海啊，不是不能有，而是如果说一定要有刘海的话，那么它一定要给你的脸做一个很好的修饰，这样才能够体现它的价值。要不然的话呢，就莫不如还不要它。有一些我会看到一些明星，他们会剪一些刘海，剪完了之后其实是非常失败的，影响颜值的。这个大家要谨慎一点。另外在你头发全扎起来的时候，留一点卷曲的碎发，弧线条才能够有修饰脸型的功能。所以不要把头发扎得一丝不苟啊，一点碎发都不留，这样呢反而会显得脸大。另外在涂口红的时候，我觉得你可以针对你的肤色选相对来说能提亮的口红啊，不要选那种特别的暗紫的暗黑的，把你的这个整体的妆造啊显得会更灰秃秃的感觉。另外眼妆修容其实并没有那么关键，它会起到一定的效果，但是呢大家也不要说啊，我非常非常的在意它啊，这个眼妆啊，这个修容做不好的话，我这一天都难受，千万不要这样啊。一定要记得让自己有一个好气色是非常重要的，其他的其实都是锦上添花。那如果说你对自己的要求要更高一点，我再给你附加一个，就是记得健身塑形和健康的饮食。保持身材，健身塑形，不用多说废话了，大家都懂。而健康的饮食，营养的补给，对外貌的影响是巨大的。你会看到有很多的博主，对不对？在整个的减肥呀、塑形的过程当中，他们会拍一些记录的视频。你看完了之后，你发现哇，减肥塑形真的会让你换头换脸哈，大变活人的感觉。就是还有啊，你会看到就网上会有一些救助流浪猫啊流浪狗的帖子，就刚救回来的时候呢蔫不拉几的，养一阵子营养跟上了，毛色都顺滑啊，眼睛也灵动了。人也是动物，你长期吃什么真的会写在你的外形上。还有碳水偏高的饮食习惯，面部的线条呢会显得饱满温和，国泰民安。而低碳饮食结构，面部线条会比较利落立体一些。我也是哈，我做了一些实验，就是饮食结构真的会形成不同风格气质的样貌。我认为没有高下之分，
就看看各位自己的喜好了。好的，以上呢就是我自己的一些变美心得啊，反复拆解的一些穿搭的心法。还是那句话，没有年龄限制，高矮胖瘦都适用。至于质感，我认为就是根据自己的条件和情况就可以了。所以你要先吃透一些它的本质，你可能就会比 95% 的人会穿了。其实大部分人不会穿，这个是正常的。不要说哎呀我矛盾啊，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千万不要去内耗啊！内耗这件事情是最阻碍我们变美的。今天想穿什么就穿什么，你穿什么都是最美的，这个就 OK 了，好吗？好的，这里是银发月享会，我是嘉玲，也欢迎大家随时跟我们互动沟通。几种联系方式哈，公众号上搜索老友头条号给我留言，或者呢是加微信嘉玲拼音的全拼931，也可以找到我。这样一段信息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0: 小朋友真欢喜，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0: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

0: 深耕槟城康养沃土，聚焦引领美好生活。
1: 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老友之声国庆假期重磅特别策划，
0: 守护桑榆晚景，产业向阳生长。大连引领产业发展观察，
2: 走进康养一线，
1: 走进康养一线，解码产业升级，
0: 探访适老服务，乐享幸福晚年。以媒体视角记录大连引领产业蓬勃发展，
1: 以温暖声量守护长者舒心安康生活。听见晚年新美好，
0: 看见康养新未来。老话讲得好，
3: 句句藏珍宝。
4: 老祖宗的智慧，
5: 穿越时光的号角。
6: 短袖该竖起来了，
7: 连头都不变，
8: 盖不盖冬？
9: 大连秋天海边，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10: 经典不老，刚刚好。
11: 老话讲得好，秋吃果，冬吃根。秋天不吃果，冬天病上门。九月、十月的大连，什么最多？果子最多。马坊店的苹果，旅顺的葡萄，三十里铺的桃子，整个大连都是香甜的。老辈人说，秋天的果子是大自然给的最好的换季补品，应季的东西最养人。别小看这一口果子，它扛的是整个冬天的底子。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席轩 FM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0: 霸月小会假日节目精彩回顾。
12: 时光缓缓向前，生活更该活得松弛而有品味。跳出世俗对于年龄的固有想象，人生的不同阶段都可以拥有独属于自己的精彩模样。老友之声银发悦享会，以风尚诠释生活，悦享每一段闪闪发光的时光。

0: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银发悦享会，让我们一起在生活当中闪闪发光。我们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大家可以随时的跟我们互动沟通，几种联系方式，您可以在公众号上搜索老友头条号给我留言，或者呢是加微信加林拼音的全拼931也可以找到我，或者您可以下载大连云 APP 进行在线的收听和观看。我们刚才跟大家聊过了，其实呢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体型，不管你高矮胖瘦啊，你的肤色是白一点还是黄一点，其实大家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一些穿搭的最理想的舒适区。只要你去根据你自己的体型啊、形态啊，去稍微的发挥一下啊，让用一些配饰也好，用一些你的基础的一些知识也好，改变一下，其实都会有意想不到的一个效果哈。那刚才呢我们跟大家聊过了，在整体的穿搭过程当中，颜色也是非常重要的。很多人会认为说，我应该过了50岁以后，50+60+了，我要想让自己穿的年轻一点啊，我应该穿白色的啊，因为白色提亮，对不对？很多的一些中老年女性就喜欢穿白色的衣服。但我要跟大家讲哈，白色的服装啊，比如说白衬衫，它的亮度确实是很高，但是呢它的布料呢又不是特别的硬挺，就很容易把脸上的疲态放大。尤其是上了年纪以后，脸部的状态本来就容易暗沉黄气，衣服再一硬顶上去，整个人就会显得很累。以前大家总觉得白衬衫是百搭的，结果呢试几次才发现离脸太近了，反而会把肤色衬得没有气色。那么这种努力打扮却更憔悴的落差，我相信很多人应该都懂。那么究竟是什么才是适合50+60+女性的呢？我觉得吧，我们不要强行的去减龄，而是要把视觉降噪。你比如说像雾霾蓝、奶油杏、灰粉这类带灰调的颜色，它看起来一点也不刺眼，落在身上呢反而更耐看。那么它最大的好处就是不是让人一下子年轻的，而是把脸和衣服之间的对比度给拉低，就是这个时候你整个人就会变得柔和了很多，那种看着舒服的高级感往往就是这么来的。当然衣服面料也特别重要，很多衣服你远看是不错的，近看就露怯了，对不对？问题呢就常常出现在布料上，软趴趴的材质很容易贴身，出现身材的短板，穿上去也不精神，反而显得邋遢。那么更值得选的是像一些醋酸呢、高支树亚麻呀，还有重磅真丝这类面料，它的垂感很好，轮廓呢也更利落，它们也不会非常死板的挂在身上，还会自然带一点光泽，你站在光线里整个人都像被轻轻提亮了一层。还有一个很容易被忽略的点，就是领口和肩线。很多人一上了年纪啊，怕露脖子，怕露肩膀啊，衣服穿得越缩越好，越紧越好，把自己包裹起来，这样呢就会显得非常的拘谨。适当的解开领口，露出一点微型的线条，反而会更利落，它能够把你的颈部线条给拉长了。肩线如果是太硬的话，容易显得人僵，所以稍微带一点落肩的设计呢，能把肩背的线条放松下来，整体的气质也会顺溜很多。我们穿衣服最怕的不是没有亮点，而是你浑身都绷着。叠穿其实也是非常实用的一种方法，但是呢，它的关键在于你不要堆得太乱。你比如说浅蓝色的衬衫里面呢，你可以搭同色系的，或者在肩上轻轻搭一件深色的针织，这样一层出来，视觉就不会死盯着肤色或者是身材的某一处了。 现在大家应该在刷视频呢，在网上啊，能够看到有卖的一些这样的针织的穿搭。以前呢，我们说要找一件衣服搭在身上，现在都不用了，人家有专门的那种装饰，就像一件衣服一样啊，搭在身上也非常的轻薄，然后呢，整体的这种效果比衣服要好很多，因为它很规则，然后它正好能够搭在我们的肩上，这样的就是给人营造出一种很知性的感觉啊。所以你这样穿，你会发现它没有什么变化，也不会太用力，但是很多时候呢，它就是高级。所谓的高级，不是把流行元素都放在身上，大家一定要懂得留白，尤其是上了年纪以后，有一些流行的时尚元素真的不是特别适合我们了，这个时候就不要一味的去追求清灵感，而是要追求端庄大气和高级感。还要跟大家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配饰哈。配饰这个问题，其实每次聊到穿搭的时候，我们都会跟大家讲配饰，尤其是50+60+中老年女性，配饰是不能省的。我恰恰会看到很多的中老年女性是不喜欢戴配饰的，那比如说什么项链啊、耳钉啊，他们会觉得戴了之后呢，是一种累赘啊，放在身上不舒服。确实是会有这样一些群体，他们觉得戴或者戒指戴上去之后勒手不舒服。但是哈，我跟大家说，如果说我们的整体穿搭你有配饰的一个加持，那绝对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像珍珠啊、哑光金属这类东西，看着是不起眼的，实际上是很有用的。首先它不会抢你衣服的风头，却能在脸附近呢形成一点柔和的反光，就整个人看起来就更加有精神了嘛，对不对？有一段时间啊，我们总觉得配饰可有可无，后来发现呢，一条细项链、一个简洁的耳饰，真的能把整套的穿搭从普通变成耐看型的。50岁之后，我们再穿衣服，不要再追求轻灵感，不要再跟装嫩较劲儿啊！衣服呢，不是为了证明你自己还年轻，而是为了让人看起来舒服、有气色、有分寸感。颜色的选择呢，你可以选柔和一点的，面料呢，我觉得选贵一点的吧，选材质好一点的，版型呢，宽松一点的，不要太显形，也不要说太廓形，尽量呢是贴合我们的整体的身形啊，让它刚刚好包裹上就可以了，不要过紧也不要过松啊，这样呢你整个人会看起来更从容。所以说到了人生的这个阶段，最打动人的从来不是用力过猛的减龄感，而是那种不慌不忙自然舒展的状态，这样的穿搭才是真正的越看越顺眼的穿搭啊。
1: 撕掉年龄的固有标签，活出属于自己的格调。这里是老友之声银发悦享会，品味时尚，悦享从容，遇见更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银发约享会哈，我们跟大家呢来聊一聊关于穿搭的一些话题。那么有很多朋友呢会讲一下自己的一些困惑哈，比如说我的这条阔腿裤现在适不适合我了，然后阔腿裤上应该穿什么比较合适。所以这裤子啊，我认为它本身在我们身体的视觉穿搭里面占据这么重要的位置，所以大家选择的时候一定要慎重一些。有一些裤子我特别不推荐，尤其是中老年的女性朋友穿那种过于紧身的裤子，男性也不行啊，就穿完了之后呢会让我们整个的这个造型呢会出现一个视觉上的缺失，不高级也不好看啊，就是这样的感觉。另外呢我们要跟大家讲啊，就是在你的整个的穿搭的时候，颜色的搭配啊以及配饰的选择，这个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是要用心的。我今天在看到一个观点啊，有位博主讲说，长期主义的朋友他们在选购产品的时候花的时间往往比花的钱还要多，就是他在选择一样产品的时候呢，他会反复的去衡量对比这种产品是不是我现在需要的，如果说我需要它到什么程度，它能够给我提供一些什么样的价值，不管是情绪上的还是实用价值，然后它在我家里面它的一个跟我家庭的一个和谐程度是怎么样的，是不是适配于所有的家庭成员。然后呢其实在选择之后，它真正的来到你家里的一件产品它会让你觉得很有趣，很舒服，很期待，对不对？有一些朋友说特别期待快递到货的那一刻，真的那可能就是你选到了你心仪的一些产品，而这些产品呢它往往会伴随你很长很长时间。所以说长期主义有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浪漫的一个词，就什么东西能够让我们长长久久的想去拥有它，一定是你在做了各种权衡利弊之后的一种最优的选择。

另外呢，我们也看到了有一些好朋友哈、给我们留言说，哎，嘉玲呢，你说我在平时的穿搭过程当中呢，我觉得自己的穿搭还是完全可以的，但是呢，为什么在化妆方面却没有那么的惊艳呢？我跟大家讲啊，就是大部分人，如果说你没有经过专门的一个训练，或者说没有长期的一个化妆的经验的话，那么我们化出来的就真的是还会比较普通，比较平凡的。但是呢，我觉得也不要气馁，我们有几个原则大家要遵循一下，可能你的这个妆造呢就会变得比现在要好一些。首先就是底妆要轻薄，要遮瑕，选一款好的底妆一定要多选哈、我跟大家讲，这么多年我用过好多款的底妆产品啊，不管是什么遮毛孔的呀，然后还有遮瑕的呀，还有三合一的、等等等等哈，有的是真的挺好用的，有的你用过一段时间之后你觉得好像并没有那么好用了，就是有可能是你的肤质发生了变化，有可能是你使用的产品之间发生了变化。我前两天啊就发现我用的一款气垫，之前用的还蛮好的，后来呢就逐渐的我发现它没有那么服帖了，到底是什么原因？哦，我在回溯了一下自己的妆造的过程之后，我发现我在之前用了隐形毛孔棒，那个可能就会更油一些，它和我的这个气垫呢可能之间就发生了反应，或者是不融合的这种反应，就会出现卡粉啊、浮粉这种情况。后来我们就及时做了一个调整哈，这种就好了。还有呢，底妆要清透。另外呢，你的这些眼妆啊、眉妆啊、唇妆啊，千万记得不要太厚重，选择轻盈一点的颜色，感觉呢会更好一点。不要把自己画的脸上都是条条框框那么的鲜明啊，修容也能看出来，眼线也能看出来，眉毛各方面就是各个方面你都能够看出来你化了妆了，太用力了，我觉得也会显老的啊，所以这个大家要注意一下啊。另外呢，就是在化妆之后可以自己去拍个照片呐、看一下你自己今天的一个妆造的一个情况，每天都做一个对比，每天都做一些小尝试和小改变，那么时间长了你可能就能够看出来哦，你自己的问题出现在哪里，哪个地方有一点别扭，你再做一个修整，慢慢的你的化妆的水平能力就会有所提升了。所以不要着急哈、如果说有疑问的话，或者说想要了解更多内容，可以听听我们节目啊，跟大家做更多的一个分享啊。好，我们今天节目就这样了。如果说节目过后想跟我取得联系，可以通过几种方式：公众号上搜索“老友头条号”给我留言，或者加微信“嘉玲拼音”的全拼93也可以找到我，或者您可以下载大连云 App 进行在线的收听和观看。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金秋银华诞，声声送山河。2026国庆佳节，老友之声重磅开启盛世国庆听见大连，老朋友新引领主题特别节目，
1: 聚焦槟城引领群体，深耕老年服务赛道，全新推出系列策划，
0: 守护桑榆晚景，产业向阳生长，大连引领产业发展观察，七天暖心陪伴，多角度解读品质康养，银发经济与乐享晚年新生活，
1: 用专业温暖的声音记录大连银龄新风尚，
0: 献礼盛世华诞，守护长者美好时光。

0: 老朋友说，精神的高贵不在于征服欲望，而在于让欲望升华成创造的能量。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0: 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1: 老朋友下午好，共同关注大连市气象服务中心今天下午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是10月1号，十一长假的第一天，从全天来看呢，天气不错，全市晴间多云，西部沿海西北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在2号凌晨2点前后会增强到5到6级，阵风7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西北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区市县西北风5到6级转偏北风4到5级。大连市区今天的最低温度14度，最高温度20度。
2: 一杯清茶，几许闲情，品读经典评书，聆听岁月老歌，回味动人有声篇章，慢下来享受时光。欢迎收听茶余饭后。
1: 欢迎您收听茶余饭后，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霸王春秋》。
3: 卧薪尝胆，苍天不负。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5卷，破局入沙，越勾践。作者吴贤寻，播讲辽炮。第340章，子贡如何三言两语说服吴王夫差。子贡的目的是为了保存鲁国不被齐国所灭，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子贡前往齐国说服田常，把这一潭祸水引向吴国，让吴国向齐国开战，从而便可以化解鲁国的灭国之灾。而实际上，齐国并不敢向吴国叫板，吴国也没有精力马上就对齐国下手，所以这两个国家一时半会儿还并不会立刻打起来。子贡要做的工作就是两边挑唆。齐国如果战败，则会更有利于田常篡权夺位，所以田常很快就被子贡说服了，答应与吴国交战。但是吴国肯不肯马上跑来与齐国交战，则还是个未知数，所以子贡又匆匆赶到吴国来了。他要做的工作就是说服吴王夫差对齐国开战。子贡见了吴王夫差，对夫差说，吴国应该带领吴国的军民奋发图强。夫差问，如何奋发图强？子贡说，以目前天下的局势来看，晋国内部纷争自顾不暇，楚国日益衰落，雄风不再，各国相互征伐，混乱不堪，所以急需一个国家出来推行正义，主持公道，天下才可以安宁，百姓才能够乐业。说得好。夫差问，先生认为哪个国家堪当此任？子贡说，由吴国来主持天下，这是大势所趋，众望所归呀。夫差一听，得意地笑了。子贡又接着说道，但是目前能与吴国一争高下的，也就只有齐国了。一说到齐国，夫差就不高兴了。上次齐国已经答应了，世世代代都要服侍于我们吴国，所以寡人才班师回朝。可到现在，他们也不来朝拜，也不来进贡，寡人正要去找他们问罪呢。因为他们并不是真正的臣服啊。子贡说，大王，您知道吗？上次您和鲁国联兵攻打了齐国，齐国从此怀恨在心，等您一走，他们就大举侵犯鲁国，现在已经兵临城下， 看来鲁国是保不住喽。鲁国，我们是一定会援救的。我知道大王会援救鲁国的，子贡说，可问题是，迟一天早一天，情形会大不一样啊。怎么不一样了？夫差问。子贡回答，现在齐国正在全力攻打鲁国，鲁国如果被齐国所灭，齐国的势力将会大增，这就对吴国极为不利了。以后若再想攻击齐国，则麻烦多多呀。而吴国此时如果能够击败齐国，则可以直接威胁到晋国，成就霸业，这就是顺理成章的事儿了。夫差陷入到沉思之中，一言不发。子贡又接着说，大王伐齐救鲁，乃是一举三利呀、啊，一可败万乘之齐，二可收千乘之鲁，三则威加强晋。到那个时候，吴国不做霸主，谁还能做？夫差这才说道，先生说的极是，但寡人说句心里话，寡人是想先灭了越国，然后再去讨伐齐国不迟。子贡说，越国不是大王忠实的蜀国吗？大王嘉奖越国忠臣，天下各国尽之，干嘛还要灭了越国呢？夫差说，先生有所不知啊，越国人看起来很臣服，但寡人担心他们在背后捅我一刀，因为很久以前就发生过这样的事儿。当我国攻占楚王宫的时候，他们打过我们的主意，所以上次我们和齐国人打仗都不敢使出全力，还是得提防着他们呀。子贡说，您说的那都是以前勾践父亲时代的事儿了，现在勾践经过您的劳动改造，那可是大大的忠于吴国呀。况且越弱齐强，伐越力小，纵齐患大，担心弱越躲避强齐，这不能叫勇；追逐小利，放纵大患，这不能叫智；智勇俱失，何以争霸？夫差说，先生说的的确有道理，寡人也觉得勾践忠心，但当寡人领兵外出征战时，心中总是不踏实，老是担心这些越人又要添乱。其实伍子胥说的也对，

0: 国的担忧，二能够增加伐齐的胜算，三可以，四可以威震晋国以成霸业，不知您怎么看？夫差听了大喜，妙哉妙哉呀！于是吴王夫差给了子贡最豪华的车驾、最快的马匹以及酬金无数，刻不容缓让他以最快的速度赶到越国，说服勾践若办成了此事，另有重赏。
1: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
2: 卧薪尝胆，苍天不负。
1: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五卷，破局入沙越勾践。作者吴贤寻，播讲辽炮。
0: 第341章，子贡教越王勾践如何报仇。子贡劝说吴王夫差攻打齐国，但夫差有顾虑，他担心越国浑水摸鱼，来个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所以夫差非常犹豫。子贡是个有办法的人，他为了打消夫差的疑虑，促使夫差攻打齐国，便快马东行往越国而来。却说越王勾践听说子贡要来越国了，那可是高兴得不得了。子贡是个大富豪、大贤人，想请都请不来，这可是到越国来最为尊贵的一位客人了。于是越王勾践清扫道路，并亲自参加了打扫卫生的工作，还专程跑到郊外30里的地方等候迎接，把子贡送到越国最好的宾馆里住下。勾践恭敬地鞠着躬问道，我们越国是个偏僻贫穷的国家，百姓野蛮落后，先生是贤士高人，声名远播，今日不远千里而来，不知有何见教。子贡看了看勾践说，以前的时候我说鲁军要死，结果他死了，我说诸军有灾，结果诸国发生内乱，只要是我说了的那就都对了。勾践客气地回答，先生是当时高人，勾践虽然处在穷乡僻壤，也早有耳闻，佩服得五体投地，还望先生不吝赐教点拨一二。子贡便说，我这次来是专程来祭吊你的，因为你马上就要大祸临头了，在我眼里你和死人没什么区别。勾践听了大吃一惊，慌忙匍匐于地，叩头起手说，
3: 我听说祸与福为邻，先生今天来了，这就是我的福气呀，先生一定会为我带来福气的，不知勾践有何大祸，愿闻其详。
0: 子贡说，前些日子我去吴国见了吴王，请他发兵救鲁，讨伐齐国，吴王答应了，决定出兵，但是他怀疑你呀，他怕你趁他不在图谋不轨，所以他想在出兵之前先杀了你，灭了越，以绝后患。勾践吓得面色如土，又慌忙磕头道，
3: 先生既然来了，就一定可以救我。
0: 哎，子贡叹了口气，也怪我呀，是我让吴王救鲁，但没想到连累了你这个无辜的人呢，我心里实在是过意不去，所以我专程赶来，抢先告诉你这个不幸的消息，你要预先做好准备。勾践跪在地上不知所措，
3: 苍天呀，我勾践省吃俭用全部都进贡给了吴王，他怎么就是不肯信任我呢？
0: 子贡说，当然这也不能全都怪我，因为吴王他从来都没有真正信任过你，如果你真的没有报复他的意志，却使他不停地怀疑你，这说明了什么呀？这只能说明你的表演技术很拙劣。如果你有报复他的意志，却又使他知道了，这又说明什么呀？这说明你的行动不够隐秘，都是极其危险的。言而总之，总而言之，你别怪我，也别怪他，要怪就怪你自己。勾践愕然。

0: 长跪在地上不起来。先生，您一定还有什么办法可以救我？子贡这才说道，其实你可以消除吴王对你的疑惑。
1: 怎么做？
0: 勾践问。带领你们的精锐部队跟随着吴王一起去攻打齐国，这样他就不会再担心了。
1: 这没问题，需要我勾践亲自带兵前往吗？
0: 勾践问。为了彻底打消吴王的怀疑，有这个必要。子贡说，不过我自有办法说服吴王不让你去，让你留在越国。你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1: 还要做什么？
0: 练兵习武。子贡说，如果吴国打了胜仗，吴王一定会乘胜进军晋国，称霸中原，这对你们越国不是坏事。到那个时候，我会说服晋军和你们一起夹击吴国。
1: 啊，这么快就能复仇了？
0: 勾践不敢相信。对，子贡说，要灭吴国得晋国越国合作才行，要晋越合作得先让吴国称霸，让晋国西住吴国，使他们无暇顾及后方，你们才有机会偷袭。勾践仿佛已经看到了曙光，子贡继续说道，所以你们这次一定要好好的配合吴国攻打齐国，以获取他的信任，滋生他的傲慢，只有这样，这一切的计划才可以顺利开展进行。勾践顿时豁然开朗，于是再拜称谢道，
1: 先生这次来到我们越国，让我们这个将要灭亡的国家得以保存，让我这个将死之人得以复活，我们越国敢不听从先生的赐教吗？
0: 于是勾践拿出许多珍宝作为酬金，表示对子贡的感谢。子贡看了两眼，只有黄金百亿、宝剑一口、好马两匹，还是你自己留着用吧，没要他的。子贡转身就走了。
2: 今天卧薪尝胆，苍天不负，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五卷，破局入沙越勾践，作者吴贤寻，播讲辽炮。
0: 第342章，勾践主动配合吴王夫差的行动。却说子贡辞了越王勾践，快马赶回到吴国。子贡对吴王夫差说，我已经严肃地将大王的话传达给了越王勾践，勾践恐慌悚惧，他说他仰赖大王的恩赐才能够继续进行对祖先的祭祀，他愿意率领越国的兵马支持大王北伐齐国。夫差就安排子贡先住下。只过了五天，越国的大臣文仲就到吴国来了。文仲叩首于吴王之前说，
3: 东海谏臣勾践蒙大王不杀之恩，得奉宗嗣，虽肝脑涂地未能为报，如今听说大王要兴大义于天下，诸强救弱，特派下臣率兵前来助阵。
0: 吴王问，你们越国出多少兵啊？文仲说，
3: 精兵3000，另有祖传的精良铠甲20领，以及驱炉之矛、步光之剑各若干，全部供上以贺军力。
0: 吴王大悦，因为越国的正规军也只才3-5000兵，现在几乎绝大部分都赶来助战了，所以吴王非常满意。于是又问道，勾践为何不来呀？文仲说，
3: 勾践很想来，但在没接收到大王的正式调令之前，他不敢来呀，所以勾践特命下臣前来询问大王何日出兵，他只等大王一声令下，愿意披坚执锐，赴汤蹈火，亲受矢石，死无所惧。
0: 夫差听了大喜，于是对子贡说，勾践果然是个有信有义之人， 他愿意亲率越国的3000兵士跟随寡人去讨伐齐国。先生以为可以让他去吗？子贡说，不可。大王既已用了越国的3000之众，又奴役他们的国君，这也太过分了吧。我觉得还是不让他去为好。夫差说，寡人觉得也是。越国人很野蛮，都是强盗心理，也还需要勾践留在那里治理。因此夫差留下了越国的军队，没让勾践一起去。公元前484年，吴王夫差征集了吴国9个郡的兵力，大举进攻齐国。越国的主力精锐部队也一同参战，他们跟随着吴王前去攻打齐国。快出兵的时候，伍子胥终于忍不住了，他穿着白衣，戴着白帽，像送殡的人一样站出来，当面阻止夫差。您老这是想干嘛呀？夫差感到很奇怪。臣不过是模仿当年秦国的简书哭诗。伍子胥劝谏说，齐国不过是匹夫之疾耳，越国才是心腹之病啊。大王兴数万之师，行粮千里去争一个虚名，臣担心劳师动众未必能胜齐国，而越国已成祸患啊。夫差发怒了，寡人即将发兵，你这老贼居然故意说些不祥之语，阻挠国家大计，该当何罪？顿时就起了要杀伍子胥的念头。伯嚭见势不对，慌忙劝住，密对夫差耳语说，这是前王的老臣，大王万万不可诛杀他，不如派他去齐国下战书吧，说不定还可以假借齐国人的手，岂不妙哉？夫差点头道，太宰说得对。于是命人写了战书一封，数列了齐国的种种罪状，让伍子胥把这战书送到齐国去，以激怒齐军，让齐国杀了伍子胥，他们就更有理由讨伐齐国了。伍子胥不得已，只好来到齐国，向齐简公递交了战书。齐简公看了大怒，顿时想杀了伍子胥。群臣都劝说道，伍子胥与夫差不和，屡谏不听，已成水火。夫差这是想借齐国之手除掉伍子胥，千万不能上当啊。于是齐简公转变了态度，厚待伍子胥，又客客气气地把他送走了。夫差率领着大军准备择日往齐国进发，他很有信心，因为他对越国的后顾之忧已被子贡成功地化解掉了。再说子贡，这里的事情都已经安排好了，他就告辞了吴王夫差，去了哪儿呢？去了晋国。子贡来到晋国，见了晋定公，说，外臣听说吴选虑者必有晋忧，如今吴齐大战一触即发，吴国一定会取得这场战争的胜利，如果他们胜了，就一定会与你们晋国争霸，希望你们提早做好准备。晋定公说，多谢先生赐教，我们会密切关注吴国的动向。
4: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

0: 老朋友真欢喜，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0: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

0: 深耕槟城康养沃土，聚焦引领美好生活。
1: 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老友之声国庆假期重磅特别策划，
0: 守护桑榆晚景，产业向阳生长。大连引领产业发展观察，
2: 走进康养一线，
1: 走进康养一线，解码产业升级，
0: 探访适老服务，乐享幸福晚年。以媒体视角记录大连引领产业蓬勃发展，
1: 以温暖声量守护长者舒心安康生活。听见晚年新美好，
0: 看见康养新未来。老话讲得好，
3: 句句藏珍宝。
4: 老祖宗的智慧，
5: 穿越时光的号角。
6: 短袖该竖起来了，
7: 小头都不
8: 变，盖不盖冬。
9: 大连秋天海边，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10: 经典不老，刚刚好。
0: 老话讲得好，秋风起，茶暖身，一杯热茶顶健保袄。老辈人讲究。秋茶润，冬茶暖，秋天喝茶要喝到能润的菊花、枸杞、百合，泡上一壶，热乎乎的捧着，手心暖了，身上也暖了。大连的秋天不是喝茶的大讲究季节，是喝茶的实在季节，不图名气，图的是一个暖和。老话说，茶暖三分，病远七分，一杯热茶是秋天最简单的养生。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嘉玲 ，FM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一杯清茶，几许闲情，品读经典评书，聆听岁月老歌，回味动人有声篇章，慢下来享受时光。欢迎收听《茶余饭后》。
11: 卧薪尝胆，苍天不负。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五卷《破局入沙越勾践》，作者吴贤寻，播讲辽炮。第343章，春秋时期直言不讳的解梦师。吴王夫差做了个奇怪的梦，他一醒就把伯嚭召来为他解梦。夫差说，寡人梦见进属张明宫，有两口大锅在烧东西却不冒热气，有两只黑狗在那里狂叫，又有两把铁锹插在宫墙之上，还看到大水漫到殿堂来了，后房飞鼓飞钟，像是铁匠拉风箱的声音，前缘横长着一棵大梧桐树，你帮寡人解释一下这个梦。伯嚭马上向夫差称贺，美哉，大王这一梦是讨伐齐国将要获胜的好兆头，张明的意思就是破敌成功，名扬天下。两口锅烧东西而不冒热气，是大王神气充足而无消耗。黑狗叫象征四夷臣服，诸侯来朝也。两把锹象征农夫耕地，遇事风调雨顺，庄稼丰收。大水流到殿堂，这是诸侯来进贡的财物，多得用不完呢。好了好了，夫差听不下去了，你会解梦吗？尽捡好听的话说。虽然夫差不太相信伯嚭的解梦，但对这种阿谀之言听了还是挺顺耳的。不过夫差对这个梦总感觉还是有哪儿不对劲儿的地方，所以他要找个真正会解梦的人来为他说说。有个大臣就向夫差推荐，城西阳山有一个义士叫做公孙胜，这个人多见博闻，极善于解梦之术，大王既然心上有所狐疑，何不召他来问问。于是夫差就派出使者带上礼物，驾着快车来接公孙胜入宫。公孙胜听说了来意后，伏在地上啼哭不停，他的老婆在一边直笑，
12: 哭什么哭，
11: 有大人物接你解梦，就激动成这个样子。公孙胜长叹了一口气说，你知道什么呀？我曾经推算过我的寿命，就在今天，我这一去就和你永别了。然后公孙胜登车而上，头也不回地走了。见到吴王夫差后，夫差把他做的这个梦前前后后详详细细地说了一遍。公孙胜思索了一会儿后缓缓说道，大王和我都是不幸的人，不知您是想听真话呢，还是想听假话？真话。夫差说，你实话实说。公孙胜说，大王，臣知道今天说了真话以后必死，然而就是一死，臣还是要直言不讳的都说出来。夫差说，先生，你尽管直说。公孙胜这才开始逐句逐句地为夫差解说梦幻的象征。这个梦应在大王兴师伐齐之事也，张者战不胜，走张皇也，明者去昭昭，就明明也，说明大王最后会以失败而告终。两口锅煮而不熟，说明大王败走，弄不到食物吃了。两条黑狗叫，黑为阴类，走入阴方也，于是大王死后魂魄居无定所。两把铁锹插在宫墙上，这是阅兵打过来了，毁了宗庙，挖了祖坟。流水漫入殿堂，预示着大王的宫殿里空荡荡无一人。后宫那不是铁匠拉风箱的声音，而是宫女们被俘虏后的哀怨叹息之声。梧桐树是做冥器用的，将被雕做成木俑，与大王一起埋葬，所以大王的厄运就要来临了。公孙胜说完了，吴王夫差和伯嚭简直要被吓死了，听的是心惊肉跳，直冒冷汗，都惊恐地望着他，说不出话来。过了好一会儿，夫差才问道，有什么办法可以解除这样的厄运吗？有。公孙胜说，如果大王停止攻打齐国，派太宰伯嚭解了官帽，脱了衣服，赤裸着身体去向勾践磕头谢罪，厄运才可以解除。伯嚭大怒，现在吴国国运如此昌盛，你却在这里胡说八道，妖言惑众，你想找死吗？公孙胜说，我说了真话就一定会死，若说了假话又犯了欺君之罪，害了大王。太宰官居高位，却不思尽忠报主，专干些阿谀谄媚之事，将来越兵灭了吴国，太宰难道您还保得住脑袋吗？吴王夫差也恼怒了，来人，取大铁锤来击杀此贼。公孙胜仰天大叫道，皇天皇天，我说了实话反而招来杀身之祸，我死之后请把我抛尸于姑苏山上，他日大王路过叫我的名字，我会回应，以表明我的冤情。吴王夫差就把他给杀了，尸体被扔于姑苏山野之中。伯嚭又趁机进言道，大王妖孽已除，请许众将士们开怀畅饮吧，讨伐齐国的时机已经成熟，可以发兵了。
3: 今天的故事，
11: 卧薪尝胆，苍天不负，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五卷，破局入沙，越勾践。作者吴贤寻，播讲辽炮。第344章，中国古代战争中谁发明的预备队？公元前484年，吴王夫差兴兵攻伐齐国，齐国上下一片惶恐，故此不得不把主力从鲁国战场上撤回，全力对抗吴国的进攻。 吴王夫差率领着吴国大军以及越国、鲁国的军队向齐国进发，一路攻克了亳地（今山东安南），进驻营地（今山东莱芜西）。在艾陵这个地方，今山东莱芜东北，与齐军主力展开了决战。这就是春秋时期著名的吴齐艾陵之战。在这次战争中，吴国方面会同鲁国、越国的驻战部队有10万兵力。夫差让鲁兵做向导，让越兵做疑兵，直扑齐国而来。齐国方面为了对付吴国，也出动了10万兵力。由于双方兵力各为10万，大体相当，又在齐国主场作战，所以齐国人满怀信心地准备给夫差当头一棒。齐军的主帅是国叔，他鼓励将士们说，今日之事有进无退，有死无生，军中只许击鼓，不许鸣金。诸将都说，吾等誓决一死战。这个时候，吴军先头部队的胥门朝上门挑战来了。国叔问，谁人敢打头阵？齐将公孙辉欣然愿往，他率领本部车马疾驱而出，与胥门朝两下交锋，大战30几个回合，不分胜败。国叔见有机可乘，便引着中军出战，夹击胥门朝。一时间，齐军中鼓声如雷，胥门朝难于招架，大败而逃。这双方的第一战刚一交手，齐国就胜了，全军若狂。国叔大喜，叫将士们每人各自准备一根绳子带在身上备用，明天再战。因为吴国人都是短发，砍下了脑袋不好携带，所以要预备好绳子。再说胥门朝带着残兵败将回来，见了吴王，吴王大怒，欲斩了胥门朝这个笨将军。胥门朝求饶说，臣出志不知虚实，事已偶错，若再战不胜，甘服军法。当时国叔对齐军的布阵还是传统阵法，他以高无披率上军，宗楼率下军，国叔本人亲自率中军，而吴王夫差则采用了比较新式的阵法，他以大夫胥门朝率上军，王子如曹率下军，展如率右军。看起来双方都是很普通的三军对阵，但吴王夫差亲自指挥中军，列于吴三军的阵后，作为预备队。吴军这种阵法布局实际上就分为了4军，由于双方兵力差不多都是10万，所以吴国的三军人数就明显少于齐国的三军人数。单从人数看来，吴军并不占优势。不过吴军三军后面的中军预备队可以自由调度，机动灵活性则要大大的优于齐军了。齐国上中下三军的比例为3万比4万比3万，吴国上下右中4军的比例为2万比3万比2万比3万。如果吴军三军与齐国三军发生正面交锋，则吴军处于劣势，但吴国的中军预备队只要任意配合一军，实力上就变成了绝对的优势。所以战争一开始，夫差命叔孙周求打第一阵，展如打第二阵，如曹打第三阵，让胥门朝率领鲁兵3000往来诱敌，他自己带着中军以及越兵3000守在高处观望，相机救援。齐军第一仗就胜了，吴国的上军被齐国的中军所击败，齐国人顿时群情激昂，认为吴国人也没有传说中的那么厉害，有把握最终战胜吴军。这个时候，吴将胥门朝又上门挑战，一战即败，一败即逃，引诱齐军纷纷出动追赶。齐军没把胥门朝这个手下败将放在眼里，追出来之后被吴军拦截厮杀，双方混战一处，不可开交。吴王夫差站在高处观看交战，见时机成熟，便亲自率领着精兵3万闪电般俯冲而下， 从侧面穿插齐军，将骑兵隔绝三处，使其首尾不能相顾，然后配合吴国三军将分散的齐军包抄截杀，个个击破。吴军一看这吴王夫差亲临战场指挥如意，顿时热血沸腾，勇气倍增，个个奋勇杀敌，大败齐军。这一战是五月甲戌日，如此规模的大型战役只一天就结束了，吴军大获全胜，歼灭了十万之众的齐军而无脱漏。齐军主帅国叔以及其他五位军中最高官员全部被夫差生擒活捉，缴获的战车共计800乘，俘虏带盔甲的头目将领共计有3000名，齐国的10万精锐就此毁于一旦。这给天下诸侯们造成的震恐并不亚于当年吴王阖闾攻楚的势头。艾陵之战是春秋时期规模最大的一次围歼战，同时也是中国古代战争史上较早使用预备队的战例之一。吴王夫差知己知彼，善于用兵，指挥果断，调度有方，在战争中有着清醒的战略头脑，布局上分为诱敌、接战、后备三种力量，完全突破了前人三军正面作战的陈规，把机动主力运用得出神入化。在人数大致相等的情况下，能够运用谋略全歼对手，显示出其高度的军事指挥艺术。从这之后，预备队的作用才逐渐为历代兵家们所重视。
3: 卧薪尝胆，苍天不负。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五卷《破局入沙越勾践》，作者吴贤寻，播讲辽炮。
11: 第345章，伍子胥因何惹怒吴王夫差。吴王夫差围歼了齐国的10万之众，他把齐军主帅国叔的脑袋割了下来，派人送给了齐简公。天下诸侯们颤颤巍巍地看着这位南蛮巨人吴王夫差，不知道他下一步要干什么。难道攻陷楚都的悲剧又要再次重演吗？吴国人太野蛮了，太可怕了。但是夫差停止了进攻，他要与齐简公和谈，要齐国无条件臣服于吴国。在子贡的周旋下，齐简公屈服了，答应休战和谈。你们跑到我们国家来，杀了我们那么多人，只要不灭掉我国，和谈就和谈吧，还有什么好说的？于是双方签订了一系列的对吴国非常有利的盟约之后，吴王夫差神气十足的回国去了。回国之后没几天，夫差在文台设宴，开始论功行赏，所有大夫都来了，都不许请假。大会由伯嚭主持工作，越王勾践也专程从越国赶来参加，庆祝吴王取得的空前胜利。伍子胥也和他们都坐在一起。夫差说，寡人闻之，君不见有功之臣，父不增有力之子，今太宰嚭为寡人有功，吾将爵之上赏。于是把一等功颁给了伯嚭，并赞扬伯嚭是自己的管仲，大家一同叫好，都说这是实至名归。然后依次封赏，有功的战将们一一重赏，越国随军出征的将士们也都个个重赏了。勾践慌忙跪在地上谢恩，说着奉承话。夫差大悦，想扩大增加越国的封地，勾践则婉转地拒绝，表示不敢。这个时候，一个苍老的声音突然凌空响起，语惊四座：悲哀呀，悲哀！忠臣受到压抑，奸臣受到奖赏，吴国眼看着就要完蛋了。 吴越春秋中的原文记载，于乎哀哉，遭此默默忠臣掩口，谗夫在侧，正败道坏，谄于无极，邪说伪辞，以屈为直，舍禅宫中，将灭吴国，宗庙祭仪，社稷不实，成国丘墟，殿生荆棘。所有人都安静了下来，出奇的安静，大家都用惊诧的目光去搜索，说话的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老臣伍子胥，也只有他敢在这种场合说出这样的话来。夫差的脸色很难看，气的是一阵发青一阵发白，猛地一拍桌子说，老臣多诈，已无妖孽，乃欲专权擅威，独亲吴国，寡人以前王之故未忍刑罚，今退自尽，无居无媒。什么意思呀？是说你这老家伙专说些不中听的坏话，我老爹都不在世好多年了，你还想仗着他的事专权擅威，大权独掌，我是看在我老爹的面子上才不跟你计较，你自己回去好好反省吧，不要阻碍我国前进的步伐。伍子胥丝毫不给他面子，缓缓站起身来道，今臣不忠不信，不得为前王之臣，臣不敢爱身，恐吴国之亡矣。昔者劫杀关龙旁，咒杀王子比干，今大王诸臣参与劫咒，大王免之，臣请辞矣。这个意思就是说呀，不把你管教好，就是我对前王的不忠不信，不配做前王的臣子，我可都是为了吴国好啊，你要是敢杀我，你就是下劫商纣一类的昏君，大王你好好反思吧，我辞职不干了。说完，伍子胥转身就走了。庆功宴的气氛被伍子胥搅坏了，吴王夫差也没了好心情，只得早早的散了宴席。晚上的时候，夫差派人送了把剑给伍子胥，伍子胥感觉很眼熟，仔细一看，原来这把剑名叫鼠漏剑，这是先王阖闾的爱剑。伍子胥大惊，问是何意，来人向他转达了夫差的原话，子以辞死。吴王夫差这是要伍子胥自裁，要他自己死在先王的剑下。那么吴王夫差为什么一定要伍子胥死呢？原因可能有很多，从吴越春秋中记载的这一段来看，我们或许可以揣摩出夫差的心理。吴王桓乃让子胥曰，吾前王吕德明达于上帝，垂功用力为子息结强仇于楚，今前王辟若农夫之爱，杀四方蓬蒿，以立名于荆蛮，思以大夫之力，今大夫昏冒而不自安，生变起诈，怨恶而出，出则罪无示众，乱无法度，欲以妖孽错虐无师，赖天降哀，其师受福，寡人岂敢自归其功，乃前王之遗德，神灵之佑福也，若子于吾，则何利焉？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吴王夫差在齐国打了大胜仗回来，对伍子胥说，前王阖闾花那么大的代价与楚国结仇，都是为了你，而前王像农夫除掉四方杂草一样的威震荆蛮，这也是你的功劳，可如今你老成这个样子还不安分，心怀怨恨地走出朝廷，对将士们瞎说乱讲，恣意扰乱国家制度，妖言惑众，阻碍寡人讨伐齐国，但是讨伐齐国胜利了，寡人不敢说这是自己的功劳，这是前王的遗德，是神灵的保佑，而你又为吴国出了什么力呢？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有三个方面使得夫差容不下伍子胥了。一，伍子胥已经老了，没有用了， 再不能为夫差建功立业了，对于吴国的扩张发展他已经使不出力了。二，没用了不说，他还老是搞破坏，企图阻碍吴国的扩张发展，限制夫差的争霸大计。三，阻碍限制不说，他还在别人立功之后说风凉话，危言耸听，心怀不满，怨恨君上。对于这样一个既不能为国出力，又还要从中作梗的绊脚石，要他何用呢？所以这吴王夫差动了杀心。

0: 老朋友说，爱情的质量取决于灵魂交融的深度，而非时间累积的长度。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 FM。
2: 金秋银华诞，声声送山河。2026国庆佳节，老友之声重磅开启盛世国庆，听见大连，老朋友新银铃主题特别节目，
3: 聚焦槟城银铃群体，深耕老年服务赛道，全新推出系列策划，
2: 守护桑榆晚景，产业向阳生长，大连银铃产业发展观察，七天暖心陪伴，多角度解读品质康养、银发经济与乐享晚年新生活，
3: 用专业温暖的声音记录大连银铃新风尚，
2: 献礼盛世华诞，守护长者美好时光。
0: 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3: 老朋友下午好，共同关注大连市气象服务中心今天午间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是10月1号，也是国庆假期的第一天，全市晴间多云，西部沿海西北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在2号凌晨2点前后增强到5到6级，阵风7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西北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区市县西北风5到6级，转偏北风4到5级。温度情况，大连市区今天的最低温度14度，最高温度20度。
2: 这里有评书里的金戈铁马，有曲艺中的百态人生，
3: 这里有老唱片里的旧日时光，也有故事里的悲欢冷暖。
2: 每一天相聚就是喜，相逢就是乐。
3: 欢迎收听
2: 老朋友喜乐会。
3: 欢迎您在每天下午3点如约而至收听老朋友喜乐会，为您即将播出的是长篇评书《汉武大帝》。
4: 新登基的皇帝刘彻想起了去年正月早有预兆，正月十五还没过完呢，你想那华灯还没拆呢，好家伙，突然地震了，整个都城一天之内连动3次，就连皇宫的成员也被震开了一条一条的裂缝，少府寺整修了10个多月，立冬这点工程才结束，您想那裂多大缝吧。就在时令刚到冬月的时候，一场更大的灾象出现了。那天刘彻在思贤院中听到了魏婉讲书，正说得兴奋的地方，忽听城外滚过一阵惊天动地的雷声啊，咕噜咕噜咔，多大动静啊，

老师魏完手中那竹简呢，哗的一下给震掉了。这一般的雷呀、啊，不至于这么大威力，这几乎就在耳根底下打的。魏完一松手，啪，书都没拿住。眉宇之间充满了不解跟惊恐，是什么事把雷招跟前来了？那会儿人都迷信呢、啊，原本就对这个灾象天数的变化有很多疑惑，再加上雷声来得这么突然，刘彻心里边也咯噔一下子。他顺着魏婉颤抖的手看去，呈现在他眼前的是一副多么奇怪的景象。感情刚才还绚烂温暖的太阳，这一会儿失去风采，简直就成了一颗悬挂在天空中的紫了吧唧那么一圆球，这色儿都不正常了。而本应在晚上才出来的月亮，这会儿是横贯中天。听说过日月同辉，但这也一明一暗，太明显了呀。昏暗的光线中，让大伙产生了一种大难将至的恐惧。思贤院内，小黄门们是乱作一团呐、啊，惊恐尖叫传出了一片，宫墙外砸踏的脚步声是纷至而来。魏完也讲不了书了，步履仓皇奔出门外，仰天长呼啊，浩浩上苍，为我圣皇，佑我子民呐、啊！这话还没说利落呢，那身体抖楞的都说不明白了，是吓的还是又地震了？刘彻也糊涂了，老师的行为让他有些失望。想当年秦皇挥戈东晋，高祖刘邦笑唱大风歌，那是何等雄姿啊！他心中油然升起这么两个形象来，作为大汉的太子，未来的皇上，他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情绪对周边人，不对整个大汉王朝的臣民来说得多么重要。老师那么一通瞎哆嗦，那不慌也慌了呀。他几乎没有犹豫，嗖一下摁崩簧，苍啷把宝剑就拽出来，对着昏暗的天空一声长啸啊，这大喝一声啊，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王，泱泱大汉，德配天地，享国万世，区区天相，能奈我何？羽林为何在？属下在，属下在，在！大伙应声致前。年轻的羽林军将士们被太子这凛然气度迅速感染了，立刻排队直戈站立，聚集在太子周围。刘彻铿锵有力的声音在他们耳际回荡：“诸位将士，张弓开弩，严阵以待。有作乱者，顺我者存，逆我者亡。”对，林立的弓弩齐齐直指长天，也不知道天上要来谁，反正弓箭是架好了。震耳欲聋的吼声啊，“顺我者存，逆我者亡。”这吼声直达天宇。感情喊口号有着意想不到的威慑力，这通口号声由打思贤院中卷起，涌向长安街头啊，涌向滔滔的渭水，涌向巍峨的南山，涌进了每一个百姓的心里，淹没了云天深处滚滚的雷声。与天对峙大概嚷了有半个时辰吧，哎，云也退了，风也停了，天儿也晴了，太阳重新把灿烂的光芒洒向大地。经历了这场风云的未央宫，在阳光下显得更加雄伟壮观了。那两边镶着青龙的旗帜也发出了炫目的光彩，好像灾难过去了。就在刚才的这一片混乱中，太子的举措让太傅魏婉惭愧了很久。

44年，这一年四月，这位谋杀了朝廷十几位重臣的梁王殿下，在弥留之际，仍然对自己没能继承大汉天子的宝座之位而深表遗憾呐。看来这个心还没死。据主办丧事的官员回京后传说，说梁王昏后依然睁着眼睛。皇帝死叫崩，诸侯王死为昏啊，昏了以后没闭眼，你这心里边是有牵挂呀。梁王去世的消息传到长信殿，母亲还在呢。老太后这痛断肝肠，仰天长叹呐，谁也不怨，就怨皇上，他真是杀了他的弟弟，杀了我的五儿啊！谁劝也不管用，他就认为是皇帝下的手。景帝后元元年，也就是公元前143年，周亚夫也因为置办陪葬的500甲胄被人告发了。有人说他要谋反，周亚夫锒铛入狱。别看是一介武夫，但他清楚皇上诚心这么做干嘛呀？要为将来的刘彻继位清除执政的障碍。老臣太多，功勋太高，权柄太重，影响太大，那新皇上怎么继位呀？当今天子最不放心的就是这些大臣，所以不用申辩，辩一死，不辩还是死，干脆自杀得了。魏婉后来才从廷尉那儿知道了周亚夫的结果。感情周亚夫在公堂上一开始没琢磨过味儿来，也辩解过，当然不承认什么谋反的罪名了。他购买甲胄是用于陪葬的，500副够干嘛的呀？可是廷尉却说，大人纵然不在生前谋反，你死后在地下带着500甲士，你造反也不行啊。这就没法抬杠了，死了还能造反？从此是一言不发呀。周亚夫这是一位统帅三军、位极人臣的大将啊，现在明明被人诬陷，却无法申辩，一定有人指使，所以一寒心都明白了。昨日坐上宾，今日阶下囚，何等绝望！别等皇上问罪了，这案子爱结不结，我不活了。他绝食5日，是吐血而亡。的确，汉景帝到了晚年，这个性格原本也怪异多疑了。就在后元3年7月这时，在丞相位置待了3年的刘彻也被免去职务了，接替他的是太傅魏婉。为什么让一个老臣接任丞相，皇上没说？在那天宰相退去，日历风清的时候，刘彻跟魏婉一块儿被召到了景帝的床前。这会儿刘启病得也起不来了，你别看他叫起，这段时间竟卧着了，脸色很苍白，卧在床榻之间，说话伴随强烈的咳嗽，头上不停冒着虚汗。他自己很清醒，不久于人世是自己未来的前景啊。他要王志跟魏婉赶快为太子准备加行官礼。古时讲究男子成人20而行官礼呀，还没到岁数呀，提前吧。那太子成长得太茁壮了，长太快了，天增1岁，地增1岁，再虚上1岁，没有20也19了，行了，抓紧吧。选定甲寅日，刘启拖着病体勉强为刘彻举行官礼，成人了，后边继位就顺利了。勉强参加完典礼，跟着就被皇门们抬回了皇宫，走是走不回去了。没用几天的功夫，刘启拖着病体走完了48年的人生，驾崩于未央宫。刘彻想到这儿，潸然泪下呀。先帝已经长眠于地下了，摆在自己面前。

前的事，大汉王朝将何去何从？自己的父皇汉景帝晚年行事随性，使朝政动荡，许多机构都很混乱了。现在是亟待正规呀，而手下能用的人呢，匮乏无几，官吏更迭频繁，人才缺失，这是刘彻最担心的。没有人才，社稷怎么能稳定啊？社稷不稳，就不可能德配天地，享国长久啊。所以刘彻再三思考之后，下诏要求丞相、御史、列侯等等2000石以上的官员各自向朝廷保举贤良之士。掐指一算，一多月过去了，选贤进能这事儿也没什么进展，所以显得有些焦虑。他回头望了望紧跟身后的魏婉和韩嫣，一老一小在他跟前，那是皇帝的跟随，当然是毕恭毕敬啊。可越这么恭敬，他越觉得不舒服，心想，我要的是办事效率，不是要你们唯唯诺诺呀。他越不想看见的事情，最近发生的还挺频繁。你说刚才吧，转过横门城楼的时候，韩嫣发现在道边上有一块不知什么时候掉落的城砖，显得城墙很难看，渡面不平坦。韩嫣忙不迭先到跟前把那城垛那城砖啊搬到一边，然后把看守的羽林卫士卒叫过来了。何人如此大胆，在此一落下了砖头？谁也不敢吭声啊。离韩嫣最近这位一直低头不敢说话，韩嫣一抬手，啪给他来一嘴巴，打着脆，打这当兵的直晃悠。你既不敢反抗，也不敢怒目，还那么低头站着。这一场景让刘彻心里边莫名感动。是啊，韩嫣挑剔的对呀。都说帝都得固若金汤啊，那城池都掉砖了，实在是不吉利。尤其将士们万众一心的时候，城墙残破不堪，这也内外不配呀。可是对韩嫣的举止呢，又不能不说。韩卿，何必如此虚张声势啊？难道你不知道岗哨们不经允准，不能随便发声吗？这是军中的规定啊。啊，韩嫣好像这才想起来，我说打他都不吭声呢，吭哧都不敢，那不能发声。这议论纷纷，没事儿，皇上我跟您说事儿，这不允许。马上韩嫣表现得诚惶诚恐啊，臣一心想着陛下安危，因此疏忽了军规，陛下恕罪。韩嫣就是这样，变化很快，什么时候如此世故，如此圆滑？魏婉对他一直没有太多的好感。过去这七八年中，他只是一个陪读，可他究竟也是陪着太子跟魏婉学习呀。怎么一个老师教出两种人？魏婉觉得跟这韩嫣看似很熟，但是形同陌路。刘彻也有些不理解。不过魏婉更担心的不是说韩嫣的唯唯诺诺，而是今后的韩嫣会不会发生意想不到的变化？他已经不是七年前那个单纯的娃娃了，现在他是本朝最年轻的中大夫，担任的官职了。这样的人如果长期待在皇上身边，日后贪权懒政不堪设想。可是这一切空口无凭，只是心里的一个念头啊。刘彻没有发现魏婉有明显的异样表情，当然对朝政的思考他跟老师不完全一样。当着韩嫣面要问很多问题，韩嫣一时也答不上来，魏婉也不便作声。现在这个事情这样处理也不必深究，赶快扭转情绪，换换话题吧。啊，近来天气晴好，韩嫣，朕有意到上林苑去游猎一番，
你可速去准备。是。韩嫣跟蒙了大赦一样，迈着轻快步子噔噔噔下了城，消失了身影。他最担心的就是皇上兴趣转移，不喜欢自己陪着了，那样他就失宠了。所以皇上说干什么，从来不敢有一丝一毫的拦阻。他决定把皇上登基后的第一次涉猎会要安排的周周全全，大放光彩，给皇上留下须臾也离不开我韩某人的印象。他跑下城楼后的最后一个台阶，眉宇间露出了一种难以掩饰的喜悦。大展才华的时候到了吗？而刘彻呢，放慢脚步，特意等着老师魏婉跟上来。支走了韩嫣，他才问了一句：太傅，您怎样看待父皇最后七年的朝政啊？魏婉心想，这怎么回答呀？这是让每一个朝廷官员都难以解答的问题。也不知道这小皇上究竟要表达一种什么意思，不敢深想，也不能不说。为了保险起见，还是先歌颂一下好啊。啊，陛下，先帝一生恭俭尊业，移风易俗，黎民拥戴啊，煌煌业绩光照万世，臣每思及先帝恩泽，敏感肺腑啊。哦，呵呵呵，太傅啊，朕知道您信守儒家，为尊者讳的真训，不肯对先朝的政事多说什么。可是朕也记得当初在思贤院听窦太傅讲孟子时候说过呀，孟子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我家父皇也是人，难道什么事儿就都没做错过，全都对吗？这几天呐，朕翻阅父皇生前批阅的奏章，还有发出的诏书，发现有这么几宗事处理的貌似不够妥当。比如临江王的冤案，周亚夫的冤案，这些都不免让忠良之士寒心呐。啊，对了，还有那个窦婴窦太傅，只因为对废除刘荣太子之位表示了异议，就被父皇革去职务，长期赋闲。其实朕现在想来嘛，窦婴也没什么大错呀，他在做太傅之时也尽了为师之责，还有因为对周亚夫的猜忌就省去太尉一职啊。煌煌大汉怎么能没有执掌军务的大臣呢？这难道不是失误吗？说到这儿他不说了，其实这些事满朝文武心知肚明啊，点到为止再说那就没法开展话题了。只要魏婉不表示异议，就说明他的感觉是准确的，魏婉是暗自赞同的。历史已经翻开了新的一页，现在的所作所为是他刘彻的记录了。可是自己该怎么做呢？太傅，您教导我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呀，凡事得从当前做起。朕这一两个月内要做几件事，一是举行册问，另一件就是恢复太尉府，开始整治军备，军队不能不管呐。一提到册问，刘彻就想询问推荐贤良的情况。哎，对了，朕要丞相举荐的人才怎么到现在都没有回音呢？启奏陛下。魏婉刚要回答，话刚落音，刘彻挥了挥手拦住了。有话直说，这不是朝堂，哪里这么些客套啊。是陛下，臣这就改过来。没等回答，分明看见刘彻目光充满了狐疑。这所有的疑惑是魏婉额头沁出了那么多密密麻麻的汗珠。小皇帝心想，这紧张的汗水是因何

0: 老朋友真欢喜，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0: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

0: 深耕槟城康养沃土，聚焦引领美好生活。
1: 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老友之声国庆假期重磅特别策划，
0: 守护桑榆晚景，产业向阳生长。大连引领产业发展观察，
2: 走进康养一线，
1: 走进康养一线，解码产业升级，
0: 探访适老服务，乐享幸福晚年。以媒体视角记录大连引领产业蓬勃发展，
1: 以温暖声量守护长者舒心安康生活。听见晚年新美好，看见康养新未来。
0: 老话讲得好，
3: 句句藏珍宝。
4: 老祖宗的智慧，
5: 穿越时光的号角。
6: 短袖该竖起来了，
7: 头都不
8: 变，盖不盖冬。
9: 大连秋天海边，你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10: 经典不老，刚刚好。
0: 老话讲得好，秋风起，茶暖身，一杯热茶顶健保袄。老辈人讲究。秋茶润，冬茶暖，秋天喝茶要喝到能润的菊花、枸杞、百合，泡上一壶，热乎乎的捧着，手心暖了，身上也暖了。大连的秋天不是喝茶的大讲究季节，是喝茶的实在季节，不图名气，图的是一个暖和。老话说，茶暖三分，病远七分，一杯热茶是秋天最简单的养生。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嘉玲 ，FM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11: 这里有评书里的金戈铁马，有曲艺中的百态人生。
0: 这里有老唱片里的旧日时光，也有故事里的悲欢冷暖。
11: 每一天相聚就是喜，相逢就是乐。
0: 欢迎收听
11: 老朋友喜乐会。
12: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朋友喜乐会。接下来请您收听评书《汉武大帝》。
13: 汉武帝刘彻一问选人才这事儿啊，吓得自己的老师太傅魏婉是满头大汗。至于吗？老爱卿别着急，慢慢说，怎么回事啊？哎呀，陛下有所不知啊，自从选贤诏书下发各地之后，各郡国是纷纷举荐忠谏刚直之士啊，现在报到丞相府的大约有500多人，经过筛选，比较优秀的有严柱、赵婉，还有……你有话直说，兜这么一大圈干嘛呀？这些人虽然是人才，但是也有问题。所谓臣不敢直言处，就是他们其中有不少啊，专门研制深含苏章之徒，研究的都是申不害、韩非、苏秦、张仪他们那一套学说。那臣以为这些皆属于异端邪说呀，不能重用啊，所以一着急臣有点冒汗。哦，感情是政见问题呀。刘彻听明白了，丞相说的也有道理，诸侯议政，百家议说，大一统岂非空言啦？对呀，你说你的，我说我的，那还怎么统一呀？哎，有一个董仲舒最近怎么没信儿了呀？刘彻突然想起这么个人才来。哦，您说董仲舒，太常寺已经把他作为首选人才了。对呀，朕记得当年在思贤院学习之时，窦太傅曾经为朕讲过这位董先生读《公羊春秋》的心得，其取经用红，思古通今，其耀言而不凡，颇有见地啊。朕倒想亲自见见此人，与他当面对策，我问问他。又提起窦婴了， 您别看都是太傅，魏婉心里现在简直有点嫉妒这窦婴，甚至有些害怕。怎么老提他呀？过去做太傅的时候听听也就罢了，可是现在这位太子已经继位了，朕何时可以当殿见见董仲舒啊？不容他多想啊，臣以为10月就可以准备就绪，那要快，抓紧时间，朕可有些等不及了。是，遵旨。陛下圣明，臣这里还有一个人想向您推荐。谁呀？此人复姓公孙，单字明弘，他也是精通春秋，就是年龄大了点。哦，此人春秋几何呀？已经过了知命之年了，50出去了，的确是大了些。不过朕以为中兴大业，非少壮有力者不能为之啊。此人要不先放到太常寺看看到底如何呀？遵旨。这点年龄因素啊，让刘彻对公孙弘有些怀疑了。魏婉捻着胡须沉吟了一会儿，吸纳儒学之士入朝，陛下，太皇太后那儿，这不得不提醒啊，您父亲是没有了，老祖母还在呢，原先是皇太后，现在又长一辈，那是太皇太后了，那儿可信奉皇老之术，怎么提呀？君臣谈话顿时卡着壳了，还没等继续呢，就见包桑包公公气喘吁吁跑上城来，陛下，太后召见，说有要事相商。好嘛，奶奶这段没想明白呢，亲妈这有事儿了，那走吧。跟着刘彻的脚步，魏婉发现自己可能是上了年岁，怎么越来越迟钝了？皇上这思维是锐意进取，自己显得有些拖拖沓沓。他从皇上的话音中隐约听出朝廷格局将发生巨变，而这种变化肯定要受到来自长信殿、永寿殿这两股力量的牵制，一个是奶奶，一个是亲娘。你看这会儿犹豫的就是这两个人会不会发出别的声音呢？自己现在陪着这太子都13、14年了，他深知窦婴作为前老师对当今天子的影响。随着汉景帝的驾崩，窦婴东山再起看来不是什么难事儿了，那皇帝老惦记他吗？而太后王治是绝对不会对田汾不予以考虑的，这是同母异父的弟弟呀。这样一来，他的丞相之位肯定是坐不住了。没有背景，仅靠跟周亚夫评判立功，靠思贤院讲书立德，靠研习儒学经典立言，魏婉心想这些东西好像在今天的天子面前不那么吃香了。陛下，魏婉又想起件事来，说话的声音有点低，也不知怎么回事，不敢长调门了，简直自个儿听都费劲，也不知道皇上能不能答应。刘彻这一只脚已经登上车辇了，一听老师呼唤，丞相有事儿啊？这，哎呀，我的丞相，您这是怎么了？怎么说话吞吞吐吐，心事重重啊？陛下，老臣请陛下爱惜龙体，您别太累着。其实魏婉最终还是咽下了想说的真话。目送皇上车驾在黄门关的簇拥下渐渐远去。王志为什么找儿子呀？还不是因为他兄弟田汾吗？田汾这几天可是忙坏了，时而出入于公卿府上，时而到宫中要打听打听皇上对将来官职的调整与安排。这不，这会儿正在长信殿跟姐姐皇后说话呢吗？田汾打量了王志，他发现先帝驾崩之后， 哎呀，姐姐怎么突然老了呢？那眼角明显的露出了细密的皱纹。看来后宫的这位女主人心里也不踏实，也有的难言的痛苦啊。虽然经过化妆，两颊艳丽，但是粉的颜色过重了些。不敢想象，如果把这粉饰洗净的话，将会是怎样的容颜。她现在从皇后变身为太后了，难道身份的转变，岁月就沧桑得这么快吗？这一切都是田汾由心底里生出一种源自于亲情的恻隐之感，由衷地安慰自己的姐姐，国事繁忙，姐姐还要珍惜身体呀。哎，王志理了理垂在心前的长发，轻松，哪能轻松得了啊？先帝走了，彻儿还年幼，哀家自觉的这肩上的担子倒更沉重了。王志这一年来心情真是不轻松啊！您想为夺这皇后位，费多的心机呀？他现在既要为刚刚登基的小皇帝牵肠挂肚，又要为田汾跟自己田王两家的未来而费心思。太后这至高无上的荣誉，其实根本又排解不了自己情感的寂寞，家事国事千头万绪，怎么能让他丝毫地获取安静的状态呢？种种错综复杂的关系，让他平白地增添了许多的烦恼。他现在才明白，为什么太皇太后性格那么孤僻，自己当了太后，有点领悟了。这皇宫啊，简直就像一盆炉火，烧得特别旺。烤的温度很宜人吗？没有，烤的灵魂要出窍。他觉得不知什么原因，自己跟以前的本性越来越遥远了，自己都觉得自己今非昔比了。姐姐，其实只要把人安排妥当，也不会出什么大事，您不用太担心呢。田汾很聪明，一句话就转到人事上了。兄弟说的对呀，可你知道吗？就是这件事儿最让阿姐我闹心呐。那边刘姓诸王不能不考虑吧，太皇太后那边更不能马虎啊，稍不谨慎就会出了别的事儿啊。您说的对，臣弟听说窦婴昨日已经被皇上召回京城了。我也听说了，这是皇上的意思，哀家倒也同意。怎么，姐姐也同意窦婴回来？你想啊，窦婴秉性耿直，当年为了立储一件事情，敢于当面顶撞太皇太后，那可是他的姑母，这说明他心底无私。为了彻儿，他也尽心尽力，现在也不该让他闲着。王志的这番回答让田汾很吃惊啊，他原以为太后首先会想到田汾家族，还有王家的亲之近派，可没想到他先想起来的是蓝田庄园里赋闲的窦婴，他先进视线。田汾心想，他要先来我怎么办呢？他不能再等了，必须弄清楚自己在朝廷中能干点什么。窦婴当然是老成稳重了。娘娘，这会儿都不叫姐姐了，您考虑没考虑过臣弟的事啊？这个王志没继续往下说。其实啊，田汾进宫那一刹那他已经明白来意了，暗自传令让包桑去传话。不大会儿功夫，黄门官悠长的声音打断了姐弟的谈话，皇上驾到。王志连忙看了看田汾，你赶快躲一躲，别看彻儿年轻， 可是他很讨厌裙带关系，回避一下。说完吩咐宫娥带田汾到偏殿休息，命亲近的宫女紫薇为自己整理好服饰。这刚坐定，刘彻就到了殿门口了。孩儿参见母后。平身，紫薇啊，赶快给皇上上茶。刘彻这心思还没从跟方才魏婉的谈话中转过来呢，突然间太后叫自己，又不敢不来，有些疑惑，母后这么着急的唤孩儿进宫，是有什么事要嘱咐吗？王志先是一笑，又皱了皱眉。皇上这语气他听出来了，不乐意现在来，可是又碍着面子，心想他这一点对我的顺从可不随他爹，他爹我是随叫随到，这孩子挺倔呀，刚十六七，日后年纪再大点儿，那就是大麻烦呢。可现在顾不了这么多，当妈的又能怎么样？一旦他坐到皇上的位置，他就不是一般的孩子了。看了看紫薇，并退左右宫女儿，这才把事情提到面前。皇上，哀家今日请你来，是想问问对国事的打算。开门见山，是单刀直入，你怎么安排吧？刘彻其实心里也猜到自己的娘找自己有什么事儿，这会儿是胸有成竹。母后的意思不就是要问问朕对舅舅田汾怎么安排吗？他比王志更直接呀，把这皇太后吓一跳，心想这小孩把我自己的心思揣摩的可真透彻，一针见血呀。啊，既然皇上明白了哀家的意思，哀家也就直说了。皇上刚刚主政，朝廷里嘛，诸事未稳，刘氏诸王虎视眈眈，以哀家看来，田王窦氏才是心腹之人呐。母后所言甚是，只不过嘛，这外界对我家舅父是颇有微词啊。哦，外面都说他什么呀？儿听说有人举报舅父借着母后您的荫庇，他侵占民田。有这个事啊？真的吗？王志故作疑惑，目光紧盯着自己的儿子的额头。也许是不是有人出于私欲故意造谣重伤啊？刘彻不以为然，摇摇头，不瞒母后，孩儿虽然年轻，可对舅父贪利多欲的性格也还有所了解。这就麻烦了，皇上已经信了，一句把王志的话给噎回去了，后边甭在那辩白了。其实啊，王志心里也知道刘彻说的在理，但是王田两家除了田汾，没有谁还能比田汾说更优秀，替自己分忧了。他自己有个兄弟叫王信，那不上次保举被人给退下来了吗？周亚夫没采纳。那王信那贪婪之意呀，比田汾得过之数倍，能给他个爵位就不错了，指望他伴侣在他心底里引起更大的反感，所以还不能强横。他有意转换了一种说话方式，表面严肃，语气柔和。这个皇上大可放心，哀家一定会跟皇上站在一处，不能因私而废公。别看他是你的舅舅，我一定要对他严加管束。那么以母后之见，您看给舅父安排什么一个位置比较合适啊？这个嘛，还是皇上自己考虑吧。不过哀家看来太低了也不好，总应位列三公吧。刘彻没说话，可皱了皱眉。王志的回答让他非常的不愉快。你嘴上说的不干涉朝政，哦，还要位列三公啊？那三公除了皇上就他们仨了，那不伸手要大权吗？ 那都是百官之长啊。可是不管怎样，这是亲娘，这是太后，自己羽翼未丰，得掂量掂量目前她话中的分量跟自己的能力。尤其现在不光这一个妈在这挡着呢，还一奶奶呢。

那太皇太后斗士还在那牵制着力量，这就更不能够打草惊蛇违逆了二人呐、啊，必须尽快的脱身，日后再做长远之计呀、啊。好，孩儿一定谨记母后的旨意，既然父皇将江山托付给孩儿了，孩儿自当竭力用命，不会因重亲情而轻社稷。回答的模棱两可，看着挺尊重，话里边带着骨头。你看，我爹把江山给了我呀，我当然得竭力用命看护江山，也不能全看亲情。王志不乐意听了，皇上这话是什么意思呀？母后，孩儿的意思是，纵然孩儿依母后的旨意委重任于舅父，他也要依律行事，倘若他触犯了大汉的律令，孩儿也绝不能够姑息呀。给你面子可以，犯错咱们再另当别论，这就是刘彻的态度。别看十六七岁，说话板上钉钉，不再多耽搁时间，起身告辞。母后要是没有别的事情，孩儿告退了，包丧起驾回宫。皇上有旨，起驾回宫。王志还想再多说两句，刘彻失礼转身而去。看着小皇帝的背影，太后怅然若失啊。她反复地琢磨着方才刘彻这些回答的语言，心中无限烦恼。看来自己这话在孩子那儿有点无足轻重了。娘娘，皇上走远了。阿姐，阿姐。田汾悄无声息来到跟前，打断了他的思路。王志看了看田汾，一脸的失落呀。刚才我跟皇上的话你听到了吧？田汾捻起胡须来叹了一口气，哎呀，怎么会没听到呢？看来我这个外甥也是一匹烈马呀。你说什么？他可不是马，那是一条龙，骨子里流着他们刘家血液里的一条真龙。王志这是夸吗？简直是恨了，他都不服管呢。话音落处，田汾眼里蒙上了一层雾。是啊，脾气暴烈的战马就不好驯服啊，这条龙这可怎么驯呢？王志白了他兄弟一眼，哼，还说呢，哀家早就对你说过，朝廷内外都长着眼睛，你可留神，你项上的人头。

0: 老朋友说，人生最大的智慧是在追求目标时不忘欣赏沿途的风景。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九三点一，老朋友真欢喜。老朋友真欢喜。金秋迎华诞，声声送山河。2026国庆佳节，老友之声重磅开启盛世国庆，听见大连，老朋友新引领主题特别节目，
1: 聚焦槟城引领群体，深耕老年服务赛道，全新推出系列策划，
0: 守护桑榆晚景，产业向阳生长，大连引领产业发展观察，七天暖心陪伴，多角度解读品质康养，银发经济与乐享晚年新生活，
1: 用专业温暖的声音记录大连银铃新风尚，
0: 献礼盛世华诞，守护长者美好时光。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1: 老朋友下午好，共同关注大连市气象服务中心今天发布的最新的天气预报。今天这一天呢，可谓是早晨秋风拂过槟城，各地是迎来了入秋以来的气温新低，北部地区最低气温大多降到了个位数，庄河呢最低仅5度左右。不过国庆的阳光还是格外灿烂美好的，白天气温回升的动力十足，多数地区午后都升到了20度以上，可见昼夜温差比较大，出门游玩的时候一定要带好外套。具体来看，明天大连市天气继续保持晴好，偏北风转东北风，风力不大，市区的气温呢在15到22度之间，非常适合大家外出游玩。三号白天我市天气转为多云，气温变化不大，适宜短途外出出游，但是夜间天气有变，需要尽早返回。预计从4号开始，我市将会迎来一次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也提醒您随时关注天气的最新变化。即将为您带来的是爱家健康行的假日版。
2: 我是面条，我3岁啦。
3: 我是面条妈妈李玉涵，90后的幼师。
4: 我是面条爸爸彭涛，90后的自由职业者。
2: 听过爱家健康行节目，我们一家人好好吃饭，
3: 好好吃饭。
5: 我是小学生朱宏宇。
6: 我是朱宏宇的爸爸朱国志，我是一名电气自动化工程师。
7: 我是朱宏宇的妈妈戴琳，我是一名特殊教育老师。
5: 我喜欢听南艺阿姨的节目。
7: 我们一家人相亲相爱。
8: 我是中学生顺顺，我是哥哥。
9: 我是中学生天天，我是弟弟。
10: 我是顺顺天天爸爸孙健，热爱摄影。
11: 我是顺顺天天妈妈安宝婷，热爱手工。
12: 因为爱家健康行节目，我们一家人热爱旅游。
13: 家庭的支持让我们的节目动力前行，家庭成员相互支撑才能构建家庭的温度。爱有不同的方式，身体力行的去关注健康，就是让爱

好，北京时间的16:03，我们欢迎大家继续回到 FM93.1 老友之声广播的直播节目爱家健康行，下班路上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健康的节目啊。如果在生活当中呢，您对健康呢比较感兴趣啊，有一些健康方面的问题，我们想一起来互相帮助哈，这个学习的过程，大家可以来收听我的节目。我的电话和微信呢是一个啊，18094848746，18094848746。一方面呢，您可以找我来咨询跟健康相关的问题。其实健康这个概念呢，已经是一个大概念了，不光是我们的疾病啊，比如说您得了病，该到哪家医院去找谁看，这方面呢，我可能会有一些自己的心得吧。也会有，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采访各家医院的这些专家啊，会给大家一些参考意见。那另外呢，就是从健康的角度，比如说我们的学习啊，我们家庭内部的这个家庭关系的成长啊，还有就是我们的柴米油盐酱醋茶啊，我们的这个厨房这点事儿啊，我们该怎么吃啊，这些呢都是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呈现的内容。也欢迎大家在每天下午这个时候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微信公众号呢可以搜索老友头条号跟我们来互动啊，老友头条号。我是爱家健康行节目主持人南艺，主持健康医疗节目近23年，耳濡目染，我不懂医但我懂医院，我不会看病但我会看医生，所以能给大家提供更好的就医指导。23年如一日，我在广播中讲健康，也在生活中践行健康，大家可以跟我一起南艺下厨房，吃出健康来。天长日久，你会发现健康生活既要有健康的身体，又离不开良好的家庭关系。欢迎大家听我讲讲如何塑造健康的家庭关系，心有所系，行至所至。每天下午4点到5点，让我们相约爱家健康行。

接下来今天的生命关键词这个单元，首先我们来说说一说我们的这个膳食啊。《柳叶刀》子刊啊、刊登了一个我们国内的一个团队他们做的一个研究啊，说全面分析了我们中国人的饮食，水果、全谷物和蔬菜摄入是不足的，也是我们心脏病的一个主要原因。其实这一句话老生常谈，我们都喊了多少年了啊？为什么呢？按照我们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给大家的这个建议呢，蔬菜呢应该每个人每天呢应该是300克到500克，对吧？水果呢应该是200到350克。你就看这个数字啊，可能大家哦，有的时候有的人连数字都记不太清楚。我们说的这个量呢，都是每人每天的量。如果说你想看一下你自己的这个情况什么样的话，我建议大家可以拿个小本本记一下，把你这一个月你吃到的所有的水果、全谷物、蔬菜，你每天都要记一下，你就豁出时间来，你记一下，你看看你的情况是什么样的。目前我现在了解情况，绝大部分人是摄入不足的。

这里面呢，我们要跟大家说的呢是这个全谷物啊，粮食这一类的。这个全谷物我们指的其实就是粗粮嘛。粮食呢，每个人每天呢应该大概是200克到300克，这是指的是干重啊。这里面呢全谷物的量呢应该是。

是一半，就是50到150克，应该1/3吧。嗯，按照美国居民膳食指南的话，就是这个全谷物应该是谷物的一半，我们没有要求那么多啊，大概就是1/3左右的这个量啊。200到300克是你一天的主食的量，这里面是干重啊。我们说了粮食是这样的，米呀面呀它都有一个生熟比，也就是你生的这个面粉你做成馒头大概是多沉啊。你像米饭大概应该是3左右吧，要是馒头的话呢也应该是2点几左右，你可以算一下啊。这才叫真正的去研究吃的人啊。研究吃的人有两种人，一种是研究味道，一种是研究质量的人，是不一样的。这个研究呢全面分析了中国这个各省的饮食，从2002年到2018年，水果、全谷物和蔬菜的摄入呢是不足的。那么中国男性呢因为不良饮食导致的心血管疾病的死亡人数和死亡率呢都是高于女性的。为什么呢？男的呢一个是在吃的这方面呢是不屑于的，觉得啊，我个大男人，我能怎么能在吃上斤斤计较啊？还有呢，就是男的在外面应酬太多啊。你看，反正但凡我观察到的，在外面吃饭吃的比较多的人，腰腹围不大的很少，就是男性哈，你可以低头看看你的腰腹围是什么样的情况。另外随着年龄的增长呢，我们心血管疾病的饮食相关的死亡率呢也是大幅的上升的。当然我们说心血管病死亡率呢和 N 多因素有关系，但是体重这一项是非常关键的一项啊。

我刚才啊脑子里转了一下，就是那个生熟笔的事儿哈，我来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事儿还挺重要的，因为以前我自己也不是很重视，但后来我自己开始做饭了，我就开始下功夫去就是研究研究这事儿。这个生熟笔呢，它是这样的，一般米饭来说呢，就是生熟笔大概就是2.3左右，但实际上呢，这个要考量一个做饭人，就是有的人你看做的米饭啊就是很硬啊，就是一粒儿是一粒儿，这种米饭呢它比较适合炒这个蛋炒饭，尤其是炒那种把这个蛋液打到这个米饭打到米饭里面啊，金黄色的金灿灿的。我们有时候在那种餐饮店里面说那种扬州炒饭，那种炒饭为什么会一粒一粒呢？最大的一个原因就是一个是米饭比较硬，另外一个呢最重要就是说它油特别大，所以它才能做成那种状态。你像我做饭，我一般放水会放的比较多。我先生就跟我讲了一句话，我就改了。我以前是个特别爱吃硬米饭的人，我觉得那种米饭嚼起来就比较韧头，然后他就跟我讲。他说你这个米饭能量会非常高，为什么？他说没有多少水啊。啊，我想想确实啊，这一算确实我的这个米饭能量同样吃100克我都要比别人的能量要高很多，所以我做米饭的这个习惯就要多放水。当然你还要把它做成米饭，你不能把它做成又不是稀饭又不是米饭的这中间啊，这个叫有的人把它叫二米饭，你叫什么来？这反正那个词儿，我不太喜欢啊听的，就是它就有一点四不像的那种饭。那面呢，大概应该是1:2左右吧。有一些豆类，你看那个豆哈，我们家饭豆吧，早上一般都是我早上要上班之前我就给它泡上，一般能泡8个多小时左右，然后就是上锅给它做米饭。放一点大米，那个豆呢基本上就是1:2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这就是我们说我们的节目啊最重要的是，我在我日常的生活里面，我就是个挺爱，既然我就已经对这个东西感兴趣了，我就比较愿意研究这个事儿啊。希望大家研究风味呢我也能说一点，但是研究质量这方面我还是挺有发言权的，因为一个是呢家里有这个相关的专业人员，还有一个就是我自己是就是亲手做的一个人啊，我们在节目里面会给大家分享这方面的话题啊。好了，有听众来问我们一个问题啊，说膝关节不好的人选择运动方式应该有哪些？我们要告诉大家，如果你膝关节有病变的人，一定要找到康复科的医生或者是关节外科的医生先检查一下啊，你不能先说，哎呀，你看南艺说了哈，可以做这个，那我先做，错了，流程错了啊，先要找关节外科的医生帮助你判别一下你的这个情况严重到什么程度啊，还有呢，就是康复科医生可以来帮助你解决。总之核心的原则呢，就是要尽量减少负重，长距离的行走，长时间的站立，什么爬山啊，这些都不适合你啊，也不要练习跑跳深蹲，最好要选择对膝关节负担比较小的运动形式，比如说啊游泳啊，骑动感单车，散步啊，这些都是可以的。我觉得游泳这个项目啊真的是它既是我们的生存技能，它又是可以帮助我们比如说腰背的部分啊，包括我们的膝关节的这个部分，游泳是一个非常好的活动啊。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话题呢是关于说说孤独。我在节目里面无数次的跟大家讲过，人到了45岁以后呢，应该慢慢的练习自己孤独的能力，能够去享受孤独，那都是高境界的。你看我们看像那个杨绛先生啊，我们仨啊那本书，我不知道大家看到什么。其实在我看那本书的时候，我觉得他们的这个婚姻的过程当中有很多就是需要去享受孤独，他们也做到了享受孤独。因为我们每个人呢在这个现实世界里面，你不能总说哎呀别人给我带来快乐啊，我要跟大家一起快乐，那不是，像小朋友玩玩具也一样，他需要自己玩，自己玩的过程当中，他就是在孤独的过程当中去自己体察一些东西，在他的这个体验的过程当中他去成长的这个部分。孤独呢是对孤立和缺少陪伴的处境所产生的一个复杂而通常呢可能有点不太愉快的这种情绪反应。
但是我们如果能够享受这份孤独，所以我觉得孤独对于我来说，我觉得是一个中性词，它已经不是一个完全的说不太好的那个情绪。那有些能力，有些事儿呢，就可以让你去享受一下这个环这种情绪。比如说你去绣个花，对吧？十字绣，你看，包括呢，品个茶，看个书，还有呢，就是有些人爱摄影，拿着自己的这个相机去摄影，其实也没有什么陪伴，但是他是在镜头里面去感受了这个世界。所以孤独呢，这个事儿呢，每个国家每一些专家他的定义是不一样的。我们今天先来看哈，在美国保守的分析啊，20%的人会感到孤独，而2016年的一份问卷调查发现72%的美国人会感到孤独，其中31%会孤独一个礼拜。对于这种大多数人孤独的情况，存在主义者的解释是孤独是人的本性之一，因为我们你看一人来啊，一人走，所以要接受孤独，学会你看老外的说法叫忍受孤独，但其实我们中国的文化智慧就会让你觉得孤独不光是忍受，如果当你接受了孤独的时候，你就会去享受孤独。我有的时候就特别希望家里没别人，我老公带着孩子他们都出门了，也就是出远门，哎呀是我自己特别舒服的几天。然后因为我可以把我自己的生活安排得很好，然后呢哎呀我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包括我做那个饭就一人餐食，那真是不的。又这又那，你就恨不得把这个蜡烛也摆上了，哎呀自己觉得挺好啊，吃的也很好，每一款食材它都是很贵的，回去以后自己做啊，自己享受这个过程。因为我们每个人可能都要面临着这样的一个状态，孩子大了离开家了。

或者你的伴侣啊，你的伴侣在忙乎他的事儿的时候你怎么办，对吧？尤其你又不能说到处乱跑的那个时候你怎么办。你看我现在吧，我就会录很多东西，比如说我录视频，比如说我会录一些书啊。然后呢，有一天我的一个同事问我说：“你为什么要录这些哈？好像貌似你也不是在做自媒体。”我说：“是，我也没有那个那么大流量啊。”他说：“那你在干什么？”我说：“有一天我躺下动不了的时候，我回头看看啊，我年轻的时候做了这么多事儿。”然后我那个同事呢，其实我觉得他内心是不太愿意听我这样。他说：“你太烦人了，说的都让可难过了啊。”我说我这么说你会很难过吗？你看，那他对这件事情就是他不敢看那个地方，他不敢去想自己如果有一天动不了的时候会怎么办。但我呢，我愿意去看那个部分，包括我现在看的书，我愿意去看那个濒临离开这个世界的那个过程，我都会去想，都会去做，因为这是一个人的储备，这些储备是财富。当如果到了那一天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这个东西是非常有价值的。

我们还有个关键词呢，是讲到甜饮料，这是又一个数据啊，这个近10万人20.9年的随访，每天如果大于等于一罐的含糖饮料的话，死亡的风险呢会高68%到85%。我觉得现在呀、啊，就是每天啊，大于等于一罐含糖饮料的人，不应该有那么多，但肯定有。其实以前也不会是很多，不是常态。但是我们要告诉大家，我们可以把这个地方换算成什么呢？不一定是含糖饮料啊，我们吃的加工的食品，对吧？我们吃喝的这个，包括现在那个就是年轻人爱喝的酒，你这就是酒，一个酒现在都能要弄成。

0: 甜酒，就是你像雨琦他们98年的小朋友就说那是小甜水啊，我觉得这个风险还是挺大的。就是现在这个市面上好像所有的东西都要含一点糖，就是没有甜味大家已经喝不下去了，连喝个酒都要放糖，这个很让人就匪夷所思，我理解不了。就像我昨天在海边，我真的是理解不了，牵了一条狗，多大的狗都可以领到海滩上，那么多人，那么多孩子，你怎么就能保证你能把那个狗牵住呢？就是大家这个大脑回路啊，真的可能是太不一样了，不太一样。嗯，中国疾控中心呢，他们90年到2019年期间呢，中国高糖饮料摄入量造成的死亡和疾病负担的结果呢，就是2019年我们国家因为摄入高糖饮料而死亡的人数呢，高达了4.66万人，比30年前增加了95%。这个数字呢，听起来还是挺触目惊心的啊，但是这里面呢，稍微安抚大家一下，好像也没有那么严重。为什么呢？因为第一个呢，他这个人数高达4.66万人，就是这死的这些人呢，他的死因当中可能会有高糖饮料，他都把那他最后比如说他是心衰啊，还是或者是糖尿病的这个合并症啊，或者是这反正怎么样都跟那个高糖能够牵扯到的，比如说血脂，比如说脑卒中，都和他的肥胖有关。那肥胖的人他就有习惯吃一些高糖啊高油的东西，对吧？但是是不是高糖高油的东西就是他唯一的呢？可能显然也不是。但是我们要跟大家讲，就是高糖高油高盐这些极高的这种膳食习惯是需要我们大家要格外小心和注意的哈。
1: 老朋友真欢喜，
2: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1: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

0: 深耕槟城康养沃土，聚焦引领美好生活。
1: 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老友之声国庆假期重磅特别策划，
0: 守护桑榆晚景，产业向阳生长。大连引领产业发展观察，
2: 走进康养一线，
1: 走进康养一线，解码产业升级，
0: 探访适老服务，乐享幸福晚年。以媒体视角记录大连引领产业蓬勃发展，
1: 以温暖声量守护长者舒心安康生活。听见晚年新美好，
0: 看见康养新未来。老话讲得好，
3: 句句藏珍宝。
4: 老祖宗的智慧，
5: 穿越时光的号角。
6: 短袖该竖起来了，
4: 小头都不变，盖不盖冬。
7: 大连秋天海边，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8: 经典不老，刚刚好。
0: 老话讲得好，秋风起，茶暖身，一杯热茶顶健保袄。老辈人讲究秋茶润，冬茶暖。秋天喝茶，要喝到能润的菊花、枸杞、百合。泡上一壶，热乎乎的捧着，手心暖了，身上也暖了。大连的秋天不是喝茶的大讲究季节，是喝茶的实在季节。不图名气，图的是一个暖和。老话说，茶暖三分，病远七分。一杯热茶是秋天最简单的养生。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嘉玲 ，FM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9: 多元学科体系，多层级临床专科平台，国内外学术合作交流，集医疗、教学、科研一体的大学附属医院、大医二院，用心守护健康。
10: 我是命题。

0: 我是面条妈妈李玉涵，90后的幼师。
1: 我是面条爸爸彭涛，90后的自由职业者。
2: 听过
3: 爱家健康行节目，
4: 我们一家人好好吃饭，
0: 好好吃饭。
5: 我是小学生朱宏宇。
6: 我是周宏宇的爸爸朱国志。我是一名电气自动化工程师。
7: 我是朱宏宇的妈妈戴琳。我是一名特殊教育老师。
5: 我喜欢听南艺阿姨的节目。
7: 我们一家人
8: 相亲相爱。
9: 我是中学生顺顺，我是哥哥。
10: 我是中学生天天，我是弟弟。
11: 我是顺顺天天爸爸孙健，热爱摄影。
12: 我是顺顺天天妈妈安宝婷，热爱手工。
13: 因为爱家健康行节目，我们一家人热爱旅游。
7: 家庭的支持让我们的节目动力前行，家庭成员相互支撑才能构建家庭的温度。爱有不同的方式，身体力行的去关注健康，就是让爱持续下去。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每天下午的16点到17点啊，我们的 FM93.1 大连电台老友之声广播的直播节目《爱家健康行》，是一档关注健康、关注食品、关注营养的这样的一档节目。如果你在生活当中呢遇到了一些健康方面的问题、营养方面的问题，还有就是疾病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我的微信啊找到我18094个8746，18094个8746。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天我们说到了这个卫健委呢曾经发布过中国居民检验核心信息十条，昨天有听众给我发信息说你就讲了五条，还有五条呢。好吧，我错了，的确是哈。今天我们把那五条说一下哈。一个呢就是我们每天食盐不超过六克，但是目前我们国家居民呢这个食盐的平均摄入量是10.5克。第二个呢就是高盐高钠的饮食呢可能会导致这个高血压、脑卒中还有胃癌、骨质疏松这种多种疾病，大约50%的高血压和33%的脑卒中呢是高盐饮食导致的。第三呢是全球每年呢300万人呢因为高盐饮食死亡，减少食盐摄入量呢是最简单有效的一个预防的方法。第四呢是口味还可以培养，每个人呢要逐渐的养成自己不超过6克盐的习惯。其实这个呢是在我们新版的居民膳食指南之前说的这10条建议。实际上我们新版的膳食指南呢已经建议大家要5克的盐了，多用一些新鲜的食材，天然的食物也含盐。我们说了哈，比如说芹菜、茼蒿，这都属于含盐量比较高的。你像芹菜0.3%啊，对吧？你算一算，你一盘芹菜怎么地的300克是吧，那就是0.9克的盐啊，0.9克的钠，不是盐啊，含钠量是很高的。膳食呢是要多样的，巧妙的搭配多种的滋味，这就是我们说我们一定要养成自己吃不同风味的这种东西。比如说有的菜它的色有的那个菜它的鲜，比如说蘑菇菌类它就是那种鲜，对吧？其实这种天然的味道是需要我们每个人去学习的，你每个人都要去体验的。所以为什么说我们说不太建议大家要吃那种超加工的食品，你就会发现超加工的食品只能给我们带来方便，对吧？你确实是很方便，在家里啊刷着剧，看着那个什么啊，喝着茶，然后点外卖吧，是吧？反正兜里钱挺遭罪啊。然后你就会发现你的口味就越来越重，当你的口味越来越重的时候，你对食材真正的食材的那个味道就会越来越没有，这种感觉就越来越没有了。所以为什么要回家做饭，回家吃饭？你在家里你很多地方你的食材的质量、你的盐，你都可以去把这个事情哎给做好做明白，对吧？外餐呢点菜的时候要主动要求少盐，优先选择一个蒸啊煮这种低盐的菜品。我觉得这个特别难，这个都是想象出来的建议。咱们大家看看咱们外面的那个餐饮店，原来有那种蒸煮菜餐饮店，你还看还活着吗？太少了是吧？原来大连还有几个，我觉得现在大连我是找不到了。再就是要学会看营养标签，少选高钠的食品。儿童用盐量呢要比成人要更少一些，所以要精心的设计食谱。我的方法就是在家里要多给孩子，就是尽量的是水煮啊，然后呢要多用一些其他的食材的味道来让他去吃这个蔬菜，吃肉都是一样的，要尽可能的少吃盐。我们说一下高钠食品是什么意思呢？每100克当中含有600毫克的钠，固体食物啊，钠其实就是高钠了。你回去看看你的营养，就是我们说有配料表，有营养成分表，那个钠呢它是一个强制性的标准，你去看一下100克你看它含多少。如果是超过了100克里面超过了600毫克，那就是高钠食物。还有呢就是后面那个百分比的超过了30%，那就是高钠食物。如果是液体食物当中呢，这个钠每100克超过了300毫克，或者是百分比是超过了15%的话，那都属于高钠食品了。所以你会发现我们市面上做的超加工的食品，包括预包装的食品，就是你在超市里买的什么外卖买的这种食物，很难不做到高钠，太难了。

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我们再跟大家来说一个话题啊，就是什么蔬菜维生素 K 含量比较高啊？我们有一些人群呢，还真的是需要特别注意一下。在我们生活当中有一些患者啊，他就是我们血液当中的凝血功能发生了一些问题，比如说他要服用一些药物啊，来抗凝血。你像华法林啊，这种药物，现在华法林呢，比华法林更好的药物也挺多的。你像华法林，为什么这个药吃起来就特别麻烦？如果一旦医生建议你要吃华法林，那你就要定期的上医院去查，因为它受很多食物的这种影响。还有维生素 K 高的这种蔬菜呀，基本上就是绿色的叶菜，凡是绿色比较深浓的，这个维生素 K 都是比较高的啊。蔬菜当中的维生素 K 的品种啊，是维生素 K1， 还有一种呢叫叶绿坤，它和这个叶绿素的含量，所以各种浅色蔬菜的维生素 K 呢含量都会比较低。浅色的，对吧？你像我们吃的白菜，是吧？这种叶菜含量都会相对比较低一些。如果说，比如说在心脏科，我们很多的心脏疾病，你像那个瓣膜出问题了，它要换生物瓣，要需要服用3到6个月的这个抗凝药。如果是金属瓣的话呢，可能就要终身服用这种抗凝药。那吃华法林的时候呢，医嘱呢就要限制维生素 K 的摄入。那不吃绿叶菜，其实是在营养方面呢，这个损失是比较大的。按照我们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我们每个人每天这个蔬菜应该是300到500克，但是其中一半都建议大家要吃深色的，叶菜也要占很大的一个比例。因为我们说蔬菜当中啊，尤其是带叶的这种蔬菜当中，它合成营养成分的地方是钙呀、镁呀，还有维生素 B2 啊、叶酸呢，还有叶黄素啊，这种很多有益的成分的一个重要的来源。那到底我们的病人吃这种绿叶的蔬菜会不会有害呢？现在研究呢还没有完全定论啊。因为这个维生素 K 呢，对于降低动脉硬化风险呢是有好处的。叶酸呢、叶黄素啊，对我们预防心脑血管疾病呢也有好处。但不管怎么样，至少短期内呢还是要控制一下。如果你要用了华法林，你像其实华法林这一类的抗凝药物，它还有升级版的，升级版的就是贵了，但是呢它就不受那么多食物的影响。像华法林可能就便宜，可是呢你就要受很多食物的影响，那就需要定期到医院去查。有时候我在想哈，如果你要到医院定期去查，那你化验肯定要一部分。

费用，如果把这个来回跑加上化验的这个费用，是不是换一个品级高一点的就能更好一些呢？我们在这里要告诉大家啊，但是对于我们健康人来说，你要知道吃深色的叶菜的这种维生素 K 的含量是比较高的。叶菜里面，如果你要是真的说我经济条件就是不允许，我只能吃这个花法林这一类的，那你就吃娃娃菜啊、大白菜啊、圆白菜这种，像那个圆葱啊，我觉得那个白圆葱就是可以的。红苋菜啊，这种焯烫之后呈深绿色的这个菜，也是含有比较多维生素 K 的。这种维生素呢，不溶于水，焯烫都不能把它去掉。橙黄色、橙红色的蔬菜，比如说像番茄、南瓜、胡萝卜，维生素 K 呢都不高。内部呢呈现白色的菜，维生素 K 的含量都低，比如说茄子、黄瓜、冬瓜、苦瓜。另外呢就是大豆油是维生素 K 含量最高的油，可以换成其他油来炒菜啊。

有个听众问我说，那你现在的那种精炼的油是不是不是特别好？市场的进出的用进出油基本上都是要经过精炼的，因为跟精炼压榨油在安全和品质方面的也没有什么差异啊，更便宜是因为成本会更低吧。嗯，也不能说它不好，但我们要说的这种精炼的就是你像进出的精炼，你像橄榄油就特别典型。你看你在市面上你能看到这种初级压榨橄榄油，对不对？然后还有那种精炼橄榄油，那个精炼的橄榄油就是可以炸东西的，你在里面家里面炸鱼啊，炸丸子啊。所以有些店说，哎呀，我用的是橄榄油油炸，没有什么稀罕的。不要把它，它可以把它当做卖点，你不要认为你受到的服务就升值了，没有什么，它不能称之为它多么好，只能说它那个油的稳定性更高一些。它是不可能不敢拿那个，因为你初榨的橄榄油是不适合油炸的呀，是吧？它那油的问题会更多一些。另外它也贵呀，它还犯不着啊。你看那个就是这种精炼的橄榄油，你上超市看那个价格一桶是吧，多少多少钱。你要买那个初榨的橄榄油，那一瓶100毫升、200毫升、350毫升和一桶500毫升，它能一样吗？是吧？

0: 同学们，你们眼中的祖国是什么样的？
1: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2: 我站在他们底下，什么也不怕。
1: 祖国是大树。
3: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1: 祖国是大海。
4: 它很大很大。
1: 我爱我的祖国，它高挺着脊梁为我们遮风挡雨，敞开胸襟包容我们的快乐与悲伤。他阳光伟岸，为我们保驾护航。他慈爱深沉，默默地等待游子归乡。
5: 祖国是家，当我累了，我就可以回到家，看到妈妈。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6:59。

0: 老朋友说，真正的友谊无需刻意维护，如同星辰各自闪耀，却彼此辉映。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2: 金秋迎华诞，
3: 声声送山河。
2: 2026国庆佳节，老友之声重磅开启盛世国庆，听见大连，老朋友新引领主题特别节目，
3: 聚焦槟城引领群体，深耕老年服务赛道，全新推出系列策划，
2: 守护桑榆晚景，产业向阳生长，大连引领产业发展观察。7天暖心陪伴，多角度解读品质康养，银发经济与乐享晚年新生活。
3: 用专业温暖的声音记录大连银龄新风尚，
2: 献礼盛世华诞，守护长者美好时光。
0: 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4: 假期好，听众朋友，先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晴间多云，西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在2号2点前后增强到5到6级，阵风7级，11点前后呢转东北风6级，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区市县偏北风4到5级。来看温度，大连市区呢今天最低温度14度，最高温度呢是在22度。

0: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FM93.1 老友之声广播为您带来的特别策划，守护桑榆晚景，产业向阳生长，大林引领产业发展观察。
1: 深耕槟城康养沃土，聚焦引领美好生活。
2: 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老友之声国庆假期重磅特别策划，
1: 守护桑榆晚景，产业向阳生长，大连引领产业发展观察，
3: 走进康养一线，
2: 走进康养一线，解码产业升级，
1: 探访适老服务，乐享幸福晚年，以媒体视角记录大连引领产业蓬勃发展，
2: 以温暖声量守护长者舒心安康生活，听见晚年新美好，看见康养新未来。
0: 老有所养要与银发经济并重，这折射出了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思路在拓展。银发经济既关乎民生保障，又蕴含着新的发展空间。今天我们聚焦康养产业的首发经济。在2026年的大连老博会的现场，汇集优质的康养创新企业，集中发布全球首发、全国首发和区域首发的创新产品。今年两会期间，健康养老等内容成为了高频热词，一系列关于康养事业与产业的重磅信号也是密集释放，为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向。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超过3亿，老龄化进程持续加深。而大连是一座老龄化程度较高的城市，60岁及以上户籍老年人口超过180万。近年来，大连明确提出打造浪漫之都、康养大连的城市品牌，推动康养与科技、金融、旅居等产业深度融合，把养老服务从保基本推向了高品质。可以说，大连已经站在了银发经济起势的风口上。面对汹涌而来的银发浪潮，科技正在给出怎样的回答呢？欢迎收听《银发浪潮》里的科技温度。在深圳作为科技有限公司的展台前，负责人费燕向记者展示了一台便携式的洗浴机。他先给出一组让人心头一沉的数据：我国老年人口，其中16%是失能、半失能群体。对于这些长期卧床的老人来说，洗一个干干净净的澡几乎是一件奢侈的事情。
4: 他们一般的话是卧床不起，然后给他们洗澡，这样子就会成为一个非常难的一个话题。日常我们现在是要用90分钟，最低90分钟来给老人家洗一个澡，但是现在作为科技的解决方案是便携式洗浴机，它是帮助老人家洗澡，解决他这样一个问题的，是60到30分钟之间就可以给老人家洗个澡，然后单人就可以拎着设备上门去给老人家洗澡，所以说呢，它是个非常便携式的。第二个，它解决了老人家从床移到洗手间的这样的一个整个的过程，因为失能老人跟半失能老人，当你在移动他的时候非常的麻烦，可能会造成二次伤害，也可能会让护工的腰肌劳损。
0: 洗浴的这个老人，他就在他正常的床上，
4: 对，
0: 就可以不需要移动到洗手间。
4: 是的
0: 啊，
4: 对。
0: 那么这个设备它怎么能起到一个洗浴的作用呢？
5: 机器连机，
4: 然后呢你可以加热，有3个档位，
0: 头一样，但这个喷头的话在使用过程当中它不是直接向外来喷水的，你可以把这个喷头直接放在老人皮肤上，然后
4: 看这个水出来了吧，然后一吸它全部吸出去了。
0: 所以这个设备它比较厉害的地方就是它一边出水，同时它一边还在吸水，
4: 一边把污水回收回去，
0: 回收回去。
4: 对，
0: 所以在我们这个喷头划过皮肤的这个侧面上基本上不会留下明显的水渍。
4: 对，滴水不漏，说个实在话会操作的，不会操作的话刚开始要学会一下怎么操作，有饱满度，他们可能就是已经到达那种非常老了，长期卧床的时候给老人家在洗的时候，像我们这么平整的啊，
0: 我们除了洗头之外，其他这个身体擦洗的话大概就是在半个小时。
4: 时间长短取决于这个老人家他本身的干净程度。
0: 入浴服务的这种机构人员在使用，还是说面向这个家庭当中子女，他们其实都可以掌握，
4: 都可以用，
0: 都可以用，是吧？
4: 上门注意的，比方说咱的大型的家政公司、家政工作人员，他们可以用， 如果说放在家里，我们的子女也是可以给老人家用，不需要把老人家从床移到洗手间。
6: 嗯，
4: 你知道吗？从一个卧床不起的老人家，你要把它移动的话，你最低要有三个人。
6: 嗯，
4: 最低。像这台洗浴机的话，它是便携式的，
6: 嗯、
4: 所以说它的污水是污水箱，它装污水的话，装满的话，第一个它会提醒报警、
6: 嗯。
4: 第二个，如果说你用泡沫丰富的这种沐浴露就不行。知道吗？它那个泡沫是有空气的，
6: 嗯，
4: 它会阻碍整个这样子的一个技术的一个流通、
6: 嗯、
4: 污水跟清水的一个流通，
6: 嗯，
4: 所以呢我们建议是采用低泡沫型的沐浴露，清洁干净就即可了、
6: 嗯、
0: 如果说洗浴守护的是老人的体面，那么吃饭守护的就是老人的根基。在大连众康食品制造有限公司的展台，一袋合益众康乳酸菌发酵胡萝卜泥以全球首发的身份亮相。产品发明人屈延红介绍，这款产品的研发初衷来自一个许多家庭都会忽略掉的细节，那就是胡萝卜常常被白吃了。
7: 它本身的特点是用专利的菌株普通的胡萝卜，把它用温和发酵的方式升级为一个食补的发酵胡萝卜泥。其实它主要解决的是大家吃胡萝卜不吸收的问题，就是你不管生吃和熟吃，那么胡萝卜本身的营养素呢是脂溶性的，那么我们现在用发酵的方式和打成泥的方式，就是为了解决我们自己在家生吃和蒸煮都不能完全吸收的问题。实际上我发酵是实现了一个体外的预消化，
6: 嗯，
7: 然后呢让你进到肚子里就可以直接吸收，
6: 嗯，
7: 那么打碎之后呢就变成了老少皆宜，就是吃起来方便随身携带，那个因为用的是吸吸袋儿，所以不会呛，大家吸着吃的，所以说就是老人也适合，孩子也适合，我们成年人呢也更需要，只要需要胡萝卜的人他都是非常方便的。它的难点呢，一个是菌株，我们这个长茂明川株菌呢是我们的专利菌株，这个菌株呢在

0: 对，主要是考虑这个用它的天然性质，不仅是一个那个日常的蔬菜补充，然后同时呢就是携带方便，随时随地都可以实现。一般来说呢，按照我们国家的膳食指南的指导，我们这个深色蔬菜呢一天呢是100克到200克、
1: 嗯、
0: 那么这一袋呢就一到一天一到两袋，老年人就完全可以。但它不仅仅替代蔬菜，它还有这个代谢产物当中的短链脂肪酸呐、有机酸呐、它会直接让肠道让它成为一个食补的蔬菜，而不是一个简单的胡萝卜。
2: 从吃得饱到吃得好，再到吃进营养，这一袋小小的胡萝卜泥是科技对银发餐桌最实在的敬意。它告诉我们，所谓品质养老，很多时候并不需要多宏大的叙事，可能就是让一位牙口不好的老人也能够像孩子一样轻松地吸进一份有营养的深色蔬菜。事实上，银发食品正在成为康养产业里增长最快的赛道之一。而随着银发经济政策的持续加力，越来越多的食品企业把研发目光投向老年人的餐桌，易吞咽、好吸收、真营养、零添加，成了这个赛道的关键词。在暖途无障碍科技有限公司的展台前，不少轮椅和辅具进行陈列，很多消费者在展台当中进行咨询和体验。而让记者印象最深刻的是坐在轮椅上接受采访的企业负责人吴立红。吴立红今年已经和轮椅相伴了30多年，曾经一场车祸造成他脊椎损伤，从此轮椅成了他身体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这30多年来，他已经用到了第11台轮椅，可以说他是这些辅具产品最懂行的体验官。
3: 20岁的时候啊，因为一场车祸，然后造成的脊髓损伤。我目前坐轮椅已经有30多年了。
1: 30多年时间。
3: 也就是我轮椅呢，它是我的，就是已经是我身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了。我现在已经使用到第11台轮椅了。最开始的时候啊，我用的，它是一台座宽是46的座宽。我形容一下啊，我当时受伤的时候96斤，坐在一个46座宽的轮椅。46座宽是什么概念呢？就是现在我是120斤，那么按量身定做来说，我用38座宽完全够用。那么一个46座宽，我长期使用造成的一个什么后果？我会脊柱侧弯，我会坐不直，
1: 又大又宽，
3: 又大又宽，又非常笨重，整车有50斤，25公斤。现在轮椅的重量，我现在用的这款钛合金的，它只有9.5公斤。
1: 9.5公斤。
3: 对，也就是不到20斤的重量，并且呢，它是贴合我的身体量身定制。
1: 啊，非常明显。
3: 它可以后背折叠、大轮快拆、中间折叠，无论是我自己开车还是说航空出行，它都可以快速的收纳。也就是这11台轮椅30年整个辅具行业的变化，我是一路跟过来的。
2: 从25公斤到9.5公斤，从越坐越伤到量身定制，这11台轮椅30多年来的变迁，正是这个辅具行业发展的缩影。吴立红带来的3款新品，也正是这种进步的集中体现。
1: 我看到这是叫神行一号这款产品，它也是全球首款护膝外骨骼。
3: 是的。
1: 什么叫护膝外骨骼呢？
3: 也就是说，它可以保护我们行动缓慢人员的膝盖，同时呢，通过仿生固态助力，其中可以达到10级，让我们能够轻快地迈出步伐，助力老人的有健康的行走步态。比如说老年人呐，他行动比较缓慢，膝盖承重已经不够了，那么这种情况下穿上它之后，它就可以首先呢在姿态上让它起到一个稳固的作用，在迈步的时候它会给它极大的助力，减少咱们膝盖的磨损，又能保护它的膝盖。另外呢，有一些老人家他想比如说上台阶登山，那么长距离的行走都会很累，有了这种外骨骼护膝的助力行走，它就可以很轻松的去迈步。第二款产品呢，就是小神童创新，全称叫巨身移动机器人，根据每个人的身体情况还有地形情况，

0: 图成为具身移动机器人、
1: 啊、
0: 它适用于室内室外全地形，这种全地形它包括沟坎儿，最大的助力呢就是坡还有台阶儿。比如说我们在上台阶的时候，它可以履带运行的模式，稳稳的，并且这种车呢它是搭载整个是智能监控的模式，也就是全地形它会监控到，并且还有一个国际领先的自平衡，也就是无论它在上台阶还是上坡的时候，它都会有一个自平衡的模式，也就是坐在上边的人不用有任何担心，不会前倾，不会后仰，你永远是稳稳的高高在上。
1: 第三款产品是叫 AI 智能轮椅。
0: 是的，它是邦邦机器人公司所生产的 C30 AI 智能轮椅、
1: 嗯、
0: 这一款呢它主打是轻便智能，像一般老人出行它可以折叠，同时具备后背按摩、座椅加热啊，还有呢陪同人员的手控功能。
1: 吴立宏在采访中特别谈到了一个消费心理的变化，很多老年人在内心深处对轮椅这个词是有些排斥的，总觉得坐着轮椅就意味着不能动了，但他们对于 AI 智能代步车、智能出行工具这样的说法却比较容易接受，因此企业在产品定位上也越来越多地使用智能代步车的表达。在他看来，这不是玩文字游戏，而是一种对于老人心理需求的尊重，让有需要的老人能够坦然地接受辅具工具，而不是带着心理负担去使用它。
0: 尤其很多老年人呢，他可能在内心对轮椅是多少有一点排斥的。
1: 是
0: 啊、但是他对于这种 AI 或者说智能代步车，他是接受的。定位产品的时候，把它定位为叫智能代步车。那么多数的60到80岁的老人是比较容易接受的，如果特别强调轮椅，他们在内心有个别是排斥的。
1: 吴立宏的这番话让记者想到近年来全社会正在推进的适老化改造和无障碍环境建设，从社区里越来越多的坡道扶手，到公共场所的无障碍卫生间，再到各种适老化的交通工具，一座城市对老年人的友善程度往往就体现在这些细节里。而在行动辅具领域，正是这种友善的延伸，它不只是在老年人身边加了一件设备，更是在为老人接续一条路，一条通往菜市场、公园、老友聚会、儿孙团聚的路。当这种出行自由成为越来越多老年人的生活标配，积极老龄化就不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生活状态。听力损失是老年人当中最常见也最容易被忽视的问题之一，很多老人觉得人老了听不清很正常，于是一拖再拖，直到和家人说话越来越费力，甚至把自己封闭起来。医学研究早已证明，听不清不只是耳朵的问题，它会让老人渐渐远离社交，变得沉默孤独，甚至与认知能力的下降相关。一位老人的听不清往往是这个家庭沟通链断裂的开始，儿孙的热情问候得不到回应，老友的聚会越来越不敢参加，热闹是别人的，而孤独是自己的。在首发专区，两家听力健康企业也给记者上了生动的一课。大连穆瑞健康科技有限公司带来的是适配国人语言习惯的医疗级的助听器联影 CH5.3RIC。 在谈到这款产品特点，郑洪亮说，大多数人以为助听器就是一个放大器，把声音调大就行，但实际上放大器只是助听器的一个基本功能，而真正决定使用体验的是它能否适应各种语言环境、各种生活场景，这才是助听器最深的灵魂。
2: 大多数人会认为助听器就是一个放大器啊，但是实际上并不是如此。您在各种语言环境它能自动切换，比如说我们菜市场，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烹饪环境，比如说我们的广场舞环境，这就是我们中国特有的这种生活环境。就是说它在安静的环境下听得非常好，带上助听器非常好，那么突然出现在马路边，那就会出现噪音和它的语言同时放大，听得非常刺耳啊。这也就是平常我们大家说的很多老人反馈的，以往佩戴助听器呢会有很多不适，就是戴之后呢在各种环境下有不同的声音嘈杂和尖叫声， 这个就是很大的弊病。我们这款助听器就在这方面彻底抑制了。
3: 那我们是通过什么样的原理去解决了一个在嘈杂的环境当中让你想听到的声音听得更清楚？
2: 联营医疗集团呢，它是我们国内现在目前的医学影像设备的头部厂商。说到我们现在助听器呢，也是沿用了我们一些临床医学的前沿技术，就在 AI 的应用上和我们的芯片的制作上，很多问题就在这上得到了很好的解决。它可以帮助患者的听力受损实现一定程度上的康复，
3: 已经是可以完全跟手机来进行一个同步的这个连接。
2: 是的，是的。
3: 其中有一个画面是叫做声音日志，这声音日志是一个什么样的功能？
2: 实时的将患者的，也就是老年朋友的这个声音数据，他的听觉数据实时要传输到我们的平台上，作为监测，作为记录。这样的话，我们在后期的随访过程当中，可以有相应的记录去对应。我们可以分析出他的一些听力曲线，周期性的变化。我们根据周期性变化，阶段性的做他的这种听力的这种调整和设备参数的匹配。
3: 那您作为行业从业者的话，您会给到大家一些什么样的基本的选购的建议？
2: 我的建议是，第一步，您得先到专业的医疗机构，我们大连地区的这些公立医院相应的耳鼻喉科去做专业的诊断，这是第一步。诊断之后，如果说您不是的其他的什么耳道的这种病理性疾病，只是语言的这种神经性的下降 ，OK， 那你就应该到我们这种专业的验配中心进行助听器的专业的验配。如果你有听力障碍，我觉得尽早去发现，尽早去筛查，尽早的去干预。
1: 如果说穆瑞健康讲的是中国语言习惯，那么大连爱耳听力技术有限公司带来的奥迪康助听器新品讲的则是极致隐蔽与全天候智能。负责人管仲伟告诉记者，爱耳在大连市场已经深耕7年，他们有一个很特别的经营理念，一个门店只做一个品牌，因为不同品牌的助听器调性是不一样的，才能对产品理解得更深，给客户解决问题的方式更专业，产品也更全面。今天首发的这款奥迪康助听器是丹麦原装进口的世界一线品牌，它最打动人的特点是极致的隐蔽，整机只有手指盖大小，采用深耳道式佩戴，塞进耳朵很深的位置。据记者观察，这样小的助听器戴在你的内耳基本看不出来。
4: 我们之前是认为我的声音要放大，我要听得清，但是实际上放大和听得清它俩并不是直接的关联，我们想要听得清实际上要大脑能理解。那么大脑除了听见以外呢，它还需要聚焦、定位、降噪，这些能力都需要做到很好才能听得清楚。那么助奥迪康助听器呢，首先它是一个十核的处理器，1.58亿个晶体管，它做到，而且它搭载的是人工智能的降噪技术，做到了它在1200万种场景进行训练，它像一个处理声音很厉害的老师傅一样，它可以把这个声音处理得非常的适合你当前想要听的声音，让它更完整、更精确、更细致，而不是像以前的声音，我把主要声音放大，次要声音放小，大脑很累，因为它就两种声音。但现在呢，我给大脑一个全面的声音，大脑就可以自己去挑我想听什么声音，这样。第三个它的优势就是我刚才提到了人工智能的技术，那么奥迪康的人工智能技术是全天候实行的。大连这块我认为对声音的品质啊、降噪的能力啊、外观上的品质啊，我认为大连的客户还要更敏感一些。那么大连明显就会很注意自己的外观，他们配助听器很主要的一个诉求就是，我不想让人看见哈。那么他对于外观就有很明确的要求，那我们就需要，比如像我们今天首发的这款机器，就非常匹配他的需求。这样的话，它戴上没有人能看得到。尺寸的话，手指盖大小。它的面板是黑色的，我们注意观察耳朵呢，耳朵是肉色的，对吧？只有耳朵的深处才是黑色的，耳朵眼里才是深黑色的。也就是说，它的位置放的位置非常的深， 我戴上以后可以做到80%的概率是无法看到我佩戴助听器。
3: 确实是。
1: 从放大声音到听懂声音，从越戴越聋的旧误区到早发现、早干预、早康复的新观念，在首发专区，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技术的迭代，更是一代人认知的更新。一位老人听清了儿孙的一句问候，听明白老友的一句玩笑，也许就是在这个家里最普通。

0: 也最珍贵的温暖，科技的温度也就藏在这一声声的听见当中。沈阳盛软科技有限公司带来的盛软智慧养老管理系统 V3.5 以全国首发的身份亮相本届展会的现场，它守护的不是某一位老人，而是整座养老机构。而养老服务行业的数字化正在成为一场必修课。智慧养老管理系统它能够去具体的实现哪些功能和价值呢？
1: 三个方面。第一呢，从老年人到机构的这个第一步，从咨询接待到去关注养老机构的一些信息。那么如果说老人呢或老人的家属对我们机构呢感兴趣，想进一步的去了解我们，甚至是办理一些入院啊或者是一些服务的这个流程的话，那么我们的软件产品呢在这个过程中将会起到很大的作用。那么原来呢可能都是一些纸质的记录啊，甚至一些服务呢可能需要靠这个口口相传啊，那么这个会导致着一些信息的孤岛啊，那么信息的不完整性，那么流程呢不够规范啊，那么机构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会有很多很多的弊端和风险会暴露出来。那么有一套标准的软件系统进行管理，可以把这些数据呢进行连贯的使用，包括一些全方位的数据的共存共享，包括这个老人的服务的信息、健康的信息、入住的信息、答案的信息，那么形成一套完善的一个数据仓库。那么为了后面的管理和数据的再应用，那么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支撑啊，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第二阶段叫服务中的一个管理的一个手段，也是我们软件能够给到机构这些的一些价值。
0: 那第三个方面
1: 第三个呢就是对于后端的话呢对于我们的人财物的一个管理，包括机构啊，它毕竟是一个规范的一个对外的一个运营机构，那么它肯定会有一些物资啊、设备啊，包括财务啊，包括自己人事的内部的一些管理，市面上的一些主流的硬件的产品，包括一些视频监控啊、生命体征的监测呀，包括一些呼叫啊、呼叫类的设备，包括一些无感监测的设备，通过我们的平台的这个接口技术，那么跟我们的软件进行一个无缝的对接，那么在我们的照护中心或者是监控室，就能够在大屏上和照护员的手机的或者是他的一些移动终端设备上，就能够实时的看到这个老人在哪个位置出现了什么样的一个突发情况，那么对他的及时施救和这个准确的定位，那么提供了非常及时有效的这种帮助。在我们的系统当中呢，结合我们自己研发的叫照护智能体的这么一个概念，照护智能体这么一个概念，它呢将会后面依托我们通用的大模型，那么内部呢精准的植入一些我们养老机构的一些知识库和一些业务应用的一些场景和功能，那么形成一个真正的照护的智能体。
0: 今天观察到的六个项目的背后是一个朴素的逻辑，让每一位老人无论是居家还是入住机构，无论是健康还是失能，都能被看见、被听见、被理解、被好好照料。首发经济一头连着创新供给，一头连着市场需求。在今年2026年的老博会上，立足大连辐射东北，以首发专区为创新抓手，一方面为老年群体带来更加多元的适老消费的选择，另外一方面打通产业链上下游的供需链路，助力养老机构渠道商精准对接创新供应链。而比产业意义更珍贵的是这些产品身上共同的温度。今天在这些首发专区亮相的产品，正在用一项项看得见的创新回答一个朴素的命题：怎样让每一位老人活得更有尊严、更有质量。
2: 深耕滨城康养沃土，聚焦引领美好生活。
3: 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老友之声国庆假期重磅特别策划，
2: 守护桑榆晚景，产业向阳生长。大连引领产业发展观察，
4: 走进康养一线，
3: 走进康养一线，解码产业升级，
2: 探访适老服务，乐享幸福晚年。以媒体视角记录大连引领产业蓬勃发展，
3: 以温暖声量守护长者舒心安康生活，
2: 听见晚年新美好，看见康养新未来。

0: 我是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的主持人南艺，连续2天啊走进了我们大连的老博会的现场，还有我们大连市友医院呢承办的大连老年医学论坛，这2场活动呢都是比较重磅的，因为它也是集中的体现了我们大连的养老产业、老年医学、医养结合、安宁疗护的一个最新的发展成果。从日常的居家养老、社区养老到机构养老。一直到我们现在比较流行的旅居养老的新业态，从康养医院、康复医疗的这个强力支撑，再到有温度的安宁疗护，国内前沿的老年专科诊疗的评估体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带着大家一起去感受一下我们大连全生命周期全链条的一个老年健康养老保障体系。提到养老呢，大家最先关注的就是。晚年生活我们应该怎么来安置啊？如何兼顾生活照料和康复就医？在这次的老博会啊，我们大连康养集团呢展示了一个相对比较全链条、全覆盖的一个养老服务体系，也打破了大家呢以往对养老院这种单一养老的认知。如今我们大连的养老模式呢已经实现了多元化的升级，从我们最贴近百姓的居家养老、社区养老，到标准化的机构养老。再到深受老年人喜爱的旅居养老新业态，多层次的满足了不同老年群体的生活需求。我们在现场呢，也采访到了大连康养集团养老服务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张旭斌。
1: 我是大连康养集团养老服务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张旭斌。然后我们集团呢是大连市属的一级国企，我们以养老服务为核心，以康复医疗为战略，然后呢以殡葬服务为基础的一个全产业链的一个发展布局。我们养老的一个特色呢，就是始终坚持医养结合。像我们去年年底新开业的这个奎英街养老院。我们在这个养老院的整个院区内部，就是直接单独设置了一个2级的康复医院，这样的话就在老年人在养老的同时呢，对医疗方面能够没有顾虑，没有后顾之忧。
2: 刚才看咱们那个屏幕那个地方，其实你们也跟各个社区有这种合作，对吧？
1: 对，我们养老公司的业务呢，主要涵盖一个是社区和居家养老，这样的话我们是在中山区、西岗区和沙口区都有布局这个业务。中山现在我们是每个街道有个居家和社区点位。可以让老年人没事儿的时候可以来我们的点位来进行一些活动，同时呢，我们提供配餐、助浴、助洁一些上门的居家养老服务。然后机构养老这一块呢，我们目前有4家养老机构，其中有3个呢是属于标准的机构养老，这一个是在刚才提到的奎英街1号是新开业的，然后在旅顺长城呢还有一家，主要定位是针对自理型老人的一个大型的养老社区，还有一个也是在中山区，在武昌街，这个呢定位就是失能和半失能老人，因为这一栋楼它户外活动空间很有限，所以我们当时想定位就给定位成针对失能和半失能老人的一个养老机构。然后同时再有一个就是在西岗区，也是社区和居家养老和机构养老的一个模式的探索，我们叫社区嵌入式小型养老机构，目标就是打造一个。15分钟养老服务圈，让老人在家的附近就有一个能够入住的一个小机构。这个机构呢是1800平，里头设有19张床位，床位数量很小，因为它主要服务周边的社区。然后同时呢还提供助餐、助浴、助洁，它既有这个居家社区点位的功能，又能够有床位让老人入住，是这样一个结合。然后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些新拓展的业务。今年呢，我们专门成立了一个子公司，一个旅行社的子公司。那从老人退休到需要入住机构，这中间这20年，他是能跑能跳，是不是住在家里的时候可以有我们的上门助餐、助浴、助洁这种居家养老？但他更迫切的一个需求是什么呢？是出去玩儿。上班的时候没时间啊，忙着这忙着那，终于退休了，还能跑能跳，身体还很健康，60多岁。那这个时候，他最需要的其实是出去走走看看，终于时间是自己的了。我们保证承诺，就是领你去玩，住的也好，吃的也好。然后同时呢，针对老年人特点，我们把节奏放慢，放慢节奏，每个点大家可以悠哉悠哉的去体验、去生活，然后时间也可以拉长，因为老年人时间充足。这是我们新布局的一个板块，叫旅居养老。
0: 好，通过张旭斌给我们的介绍呢，我们也了解了大连康养集团的整个养老的这个板块。与此同时呢，整套养。

0: 然后体系背后呢，有医院作为一个硬核的支撑，也真正实现了日常养老有照料，慢病康复有医疗，术后恢复呢有保障。通过他们的名字呢，我们也看到了大连康养集团康复医院啊这个名称。那康复呢，显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而且我也知道啊，它是整个东北地区吧唯一的这么一家啊重症救护之后的这样的患者的康复的部分啊，比如说呼吸机的脱机啊之类的啊这种康复。我们在现场呢也采访到了大连康养集团康复医院有限公司的副院长黄俊杰医生。
1: 是来自大连康养产业集团康复医院的黄俊杰，在医院呢担任副院长。康复呢，简单来讲是属于在临床医学之外的又一大医学体系。那临床医学如果说可以延长我们生命的长度的话，康复呢提高我们生命的质量。这样，在患者病后、伤后的功能短暂丧失的这一段时间呢，我们康复医学是起到帮助他恢复。这样的一个作用，最主要我认为有三块儿。第一层呢，就是功能的维持。比如说因为手术，因为一些疾病，病人的功能短暂的丧失。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康复的介入可以维持我们关节、肌肉、心肺、呼吸系统的这些功能。第二层呢，就是促进我们功能的恢复。比如说在大家了解的脑出血、脑梗死、脑外伤。这一类疾病，或者是骨科术后，关节出现了僵硬、肌肉萎缩这样的一些病情的时候，康复呢是通过疏通的手段、康复训练的一些技术，来促进我们病人功能的改善。第三部分呢，就是对功能的代偿。对一些残疾人和一些已经产生功能永久丧失的这样的人群，通过康复的手段和一些技术，包括康复辅具，这样呢，让病人的生活自理能力。他的日常生活能力得到提高。
0: 康复医院呢和养老院齐头并进，符合我们国家以医养老的方针。同时，在养老的过程当中呢，也切实解决了老年人生活当中的重点、难点和痛点。
1: 实际上，我们可以说是在东北地区第一家以重症康复为特色的这么一家康复专科医院，因为康复有很多细分的亚专科。但我们医院从建设之初呢，集团就把重症神经康复规划为我们医院的一个重点发展的亚专科，所以我们把康复推到了临床的衔接部分，也就是更前沿的这个阶段。很多病人在生命体征还没有完全稳定的阶段，我们就介入了康复，包括带呼吸机的、昏迷的，像我们最近呢就解决了很多脱机困难的问题。有一个病人呢，在上级医院已经3个月没办法脱机，就把他判断为一个呼吸机依赖的病人。但是经过我们医院高压氧和重症康复科的共同努力，这个病人最后在我们医院实现了脱机。所以这是我们医院的一个重点发展的亚专业。
0: 养老靠服务，健康靠专科。那这个康复医院呢，在本市与我们大连市友谊医院的老年医学中心合作呢，也是频次非常高的。这个合作呢，也是支撑了我们大连数万老年人健康晚年的一个核心力量。正是不断精进的、持续领跑的老年医学专科的建设。从2021年开始呢，我们大连市友谊医院承办了大连老年医学论坛。
2: 老年医学论坛到今年为止，我们已经办了6届了，而且第一届的时候是21年，那个时候我们的形式都是线上的。我们国家到现在为止，的确已经进入了这种老龄化的一个状态，尤其大连市嘛，现在是全国的副省级市里面排位第一的老龄化城市，就老年医学的专科医生。老年这么一个老化的程度，它之间是不匹配的，基本上是以这种外请的专家授课培训，把最前沿的、最新的一些理念呢、概念呢、专业就给它普及。23年之后，我们就承接了那个全国老年医学人才培训项目，我们是辽宁省的基地，所以每年都有学员，每年学员的话。那么经过3个月的培训，他对老年医学相关的这种理解，还有回到他们各自临床之后的运用，就和之前肯定是有不同的提升。那么在这个

0: 我们其实每次论坛的时间都放到九月份嘛，因为我们九月份正好是这个全国朗迪学人才培训这个项目在运行期间，所以我们就也希望呢，在这个期间让这些学员呢也能更好的在面对面接触国家级顶尖的大咖。我们基本上每次这个授课阵容都差不多，就基本上都涵盖了全国在脑内医学专业领域做的最好的这些医院的最好的专家。王建业教授应该说是对我们大连市有医院脑内医学中心支撑力度非常大的专家之一，他是我们国内做脑内医学科的领军人物，就是老年综合评估的国标的解读是9月1号才开始正式实施，他是制定标准的人，给你解读这个标准是怎么回事。老年医学科当中老年综合评估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技能，这是别的专科没有的技能，不是说人家不会评，而是他不知道需要评，就这么一个过程。
1: 医院老年医学科呢，作为一个区域的重点学科，郑文旭主任，他作为学科的带头人，也带来了非常前沿的诊疗的理念和成熟的评估体系。
2: 那我们目前现在咱们医院的这个学科建设，还有包括亚专科的这个建设，已经到了个什么样的一个程度了呢？
0: 因为我们老年学科其实有个得天独厚的优势，就我们家不是82年就是那个医疗保健人物嘛，那很多老年医学科都脱身于干诊和保健科。我们家是大连市第一家命名的老年医学科，原先都叫什么干，一般都叫干部保健科呀，或者是那个现在一些就是老年医学科是挂靠到专科，比如说神经内科兼着、心内科兼着等等。那么我们家是从其实整个学科的发展最大的获益是从21年开始，我们这论坛不是21年嘛，因为21年大连市有一个登峰计划，登峰计划它对不同医院的不同专科做了一个优势的布局，那我们家呢就是一个是老年医学科，还有个国际部国际医疗，再加上那个健康管理中心，就是三大中心嘛。那么有了政策和框架才有了支撑的力度，那这样的话你有了这个平台之后你就可以做很多事儿。那么从21年之后，你看我们陆续拿到了大连市的那个老年医学研究中心，有了研究中心之后你就有课题了，有课题的方向，我们还是那个药物实验基地的老年病的一个专业基地，这个指控中心要保证你评估标准是一样的话，你就要制定标准，所以你这个标准制定了之后至少给大家提供了一个依据，我要怎么去做这个事儿。23年拿到了全国老年医学人才培训项目，就辽宁省的基地，就每年都有学员医疗的护理的3个月。25年拿的那个国家的中西医协同旗舰科室的建设项目，这个国家的支持力度也比较大，这个中西医结合我们现在又选了很多的病种，在老年综合评估的基础上又辅助了那个中医，因为有些老年人的确是老年85岁的时候以上，你这个治疗是一方面，急性病的治疗后续的养护，中医就讲固本扶正，它需要扶一扶，我们把这一部分也就是拉到这个老年医学的学科建设当中，这样的话相对来说就能全面一点。话我们老年医学科相对也有一些这个优势的亚专业，比如说像我们老年审内嘛，我们重点的病种就是那个老年的认知障碍，阿尔茨海默病，它是非常非常影响老年人的生活质量，照顾者的生活质量，家里有一个老年痴呆的，这一家人经常就会出现明显的焦虑情绪，这个生活质量明显的受影响。你在老年综合评估明确老年综合征的基础上，还要有自己相对比较擅长的那种亚专科。
1: 区别于普通专科看病治病的模式，老年医学呢更讲究全人综合个体化系统化管理，科室的成熟完善的老年评估体系可以针对老年人的身体机能、慢病的状态、认知能力、营养状况、行动能力、心理状态进行一个全方位的测评，精准的预判老年风险，个性化制定诊疗、康复、养护方案。在老年慢病的共管、多病共存诊疗，还有老年康复、高龄人群健康管理这些领域，我们大连市有医院的老年医学科一直走在区域的前沿，也为我们大连老年健康事业提供了一个最专业、最权威的医疗技术支撑。产业兜底民生，医疗守护健康，专业的老年医学呢，让我们大连的养老从老有所养升级为老有善养、老有康护。我们知道守护老年人的这种幸福有质量的晚年生活，这是多元化养老服务的一个目的。那么安宁疗护 守护的就是生命最末端的尊严和温暖。生老病死呢，是每一个人的必经过程，也是我们养老体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的一环。在这次论坛上，我们也遇到了我们大连市第四人民医院安宁疗护中心啊这个团队的成员。我们在现场呢采访到了大连市第四人民医院的安宁疗护中心的主任啊黄福林主任。那他也曾经多次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介绍这个安宁疗护。
3: 因为我是做安宁疗护的工作的嘛，针对的这个群体老年人居多，那么趁这个时机呢，我们把我们这个安宁疗护这个理念呢、和服务模式啊跟大家介绍一下，让老百姓少走弯路。无论是谁走到老年或者没到老年的时候，人生最后的一步的时候，是安宁疗护来收底儿了，来兜底儿了。因为人不可避免的有离开这个世界，尤其是我们到一定年龄之后，康复也好，还是养老也好，到最终人离开世界的时候，应该是来到安宁疗护中心。安宁疗护可以这个在医疗系统内，也可以居家，这是我们国家目前在达到的模式。
4: 咱们医院安宁疗护因为已经走了很多年了，
3: 对对对，
4: 比较长程的一个发展。接下来我们会有一些什么新的变化吗？
3: 国家的大模式框架之下，我们在探索符合大连自己的这个安宁疗护的模式，比推行了这个免陪病房，就极大的减轻了现在，一家一个孩儿居多嘛，他还得上班，那老人到最后的时候住院的时候，他还拿不出时间照顾，率先开展了这个免陪病房。那么在我们安宁疗护也有试点床位来做这个免陪护，产妇险要落地了嘛，在大连完全消息在明年应该就落地了。所以说我们未来也要打造一个居家的这种安宁，因为长护险一旦落地之后，这种有机的结合会促进这个有一部分老百姓老年人，他希望自己在最后一层在家里慢慢的走。
1: 专属的安宁疗护病房，专业的医护团队，针对晚期的癌症患者或者是慢性疾病的患者，老年中末期的人群，通过疼痛的管理啊，心理疏导，人文关怀，舒适医疗，最大限度地减轻了患者的痛苦，那缓解了我们家属的压力，也让生命呢有质量，有尊严，温暖落幕。在现场呢，我们还遇到了我们大连市第四人民医院护理部的主任林兰。我们俩在这个聊天的过程当中，他给我介绍了我们大连市第四人民医院免陪照护服务啊，现在已经是落地在大连市第四人民医院的安宁疗护中心，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个情况是什么样子的。
5: 这个免陪照护啊，也是为了顺应我们大连市的一个免陪照护试点方案那么一个政策。这个大连市是要求嘛，全市的三级医院都要开展这个免陪照护，因为我们家安宁疗护中心是一个我们家一个专科特色嘛。根据这个安宁疗护中心患者的需求，基本上吧，100%的安宁疗护的患者入住医院之后都需要一个陪护。那么在运行这么多年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就发现这个家属有很多家属照护的这个困难还是很大，所以说我觉得我们医院非常适合开展这个免陪照护服务。那么我们医院是从这个月开始啊，正式开始这个免陪照护服务的。我们在安宁疗护中心设置了试点病房，我们有多种形式，是护士加上医疗护理员双重对这个患者提供一些生活照护，一对二啊，一对一精品或者小组制的多种形式，全方位的为家属减轻这个照护的负担啊。那么我觉得这个免陪照护开展之后呢，我觉得我们家的这个安宁疗护中心的这个患者应该是最大的受益患者。
1: 刚才林兰主任给我们介绍了关于免陪照护的这样的一个服务，这也是我们大连养老保障体系最温柔、最兜底、最人性化的一道屏障。老有所养是民生的温度，中有所安就是城市的温情。安宁疗护的完善也补齐了我们大连老年健康服务的一个重要的短板。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还是想来说说我们大连康养集团完善的殡葬配套服务，它也补齐了我们养老服务的最后一环，让整个老年产业更加完整、体系化和人性化。
6: 我是大连康养集团疾病园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王林。我们康养集团呢，殡葬板块的业务是由我们康养集团疾病园有限公司进行业务支撑的。这里面的业务啊，主要有三方面。第一方面呢，就是墓园业务。 我们康养集团金陵园有限公司在我市有两家大型的经营性公墓，一个是龙山墓园，一个是乔山墓园。这两家墓园已经在我市成立有20多年了，是老牌的优秀的经营性公墓。还有一块业务呢，就是殡仪服务，一条龙殡仪服务业务。我们康养集团金陵园有限公司成立了叫大康礼仪这么一个一条龙服务团队，就专门为我市的殡仪去世人员提供便民的、亲民的、高效的这个殡仪服务。同时呢，这也填补了我市国有企业在殡仪服务这个行业的国有国资这方面的空白。然后第三方面呢，就是海葬方面的业务。我们这个海葬业务呢，它是就是刚起步，承接了大连市民政局的公益海葬委托服务项目，成为我市独家的，然后为我市市民来办理这个群体性免费公益海葬业务的唯一指定官方单位。主要的就是这三个板块来提供这个殡葬服务方面的服务。应该主要从四方面来说吧。第一方面就是基本的民生保障兜底。我们的公墓产品涵盖了花坛葬、草坪葬、植树葬这种生态结缔葬法，然后再有就是格位葬，还有墓穴的价格从低中高，就是涵盖了各个方面，照顾到各个圈层，然后给大家安葬骨灰的刚性需求得到了全方面的满足。然后第二方面呢，就是我们承担的这个公益性的免费群体海葬这方面的业务，把这方面的那个生态葬法进行了一个那个保障兜底，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呢，还是行业的一个标准化的引领作用。我们公墓这个板块完全按照国家的相关要求开展小型化、结缔化的公墓建设，然后同时也大力推进花坛葬、草坪葬这种生态葬法。同时在价格上，我们也完全按照市场有关部门的规定，然后价格公开透明。在殡仪服务这方面，我们的价格很透明、很亲民，整体上是要比其他的那个要低的，因为我们做这个目的就是照顾到我们所有逝者，我为他们提供便捷、高效的、高性价比的这个殡仪服务。所以说，对这个行业，我们的殡仪一条龙的价格也平抑了市场上殡仪一条龙的价格。就是起到了行业一个标准化的引领示范作用。第三方面呢，就是在文明祭祀、文明殡葬这块儿也进行了先锋军、主力军这么样一个作用。比如说我们在那个海葬上，在生态葬法上都采用环保可降解的材料，然后为行业的这个绿色环保化，然后起到了示范引领的作用。然后第四方面呢，就是协助做好一些民公共服务的这方面的职能协助，比方说给一些特殊的群体提供后续的骨灰处置服务，配合我们市民政局做好相关的主题活动。
1: 可以说，大连康养集团构建的是有品质、有配套、有温度的全域的养老服务网络。那我们大连啊，无论是大连市友谊医院的老年医学科，还是我们大连市第四人民医院的安宁疗护中心啊，还有就是我们大连康养集团的几大服务板块，都会让我们大连的老年人的晚年生活有选择、有依托、有保障。大连全生命周期老年健康养老服务体系，从康养集团的多元化，从我们大连市第四人民医院人性化的安宁疗护，也从我们友谊医院前沿老年医学专科和系统评估化的这个体系，一套全链条、全方位、全年龄段的大连养老健康新格局正在持续的完善，守护我们槟城每一位老人的幸福晚年。

唐英伯鞠躬望三人西梦铺长卷，屈原太白杜甫书事路游诗百篇，你看这大江大河生生不息多少年，你看

0: 老朋友说，幽默是对命运举重若轻的态度，让沉重灵魂长出轻盈的翅膀。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老朋友真欢喜。
1: 金秋银华诞，声声送山河。2026国庆佳节，老友之声重磅开启盛世国庆，听见大连，老朋友新银铃主题特别节目，
2: 聚焦槟城银铃群体，深耕老年服务赛道，全新推出系列策划，
1: 守护桑榆晚景，产业向阳生长，大连银铃产业发展观察。七天暖心陪伴，多角度解读品质康养，银发经济与乐享晚年新生活。
2: 用专业温暖的声音记录大连银铃新风尚，
1: 献礼盛世华诞，守护长者美好时光。
0: 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3: 假期快乐，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全市晴见多云，西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在明天20前后增强到5到6级，阵风7级，11时前后转偏东风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区市县偏北风4到5级。关注温度，大连市区今天最低温度14度，最高温度是在22度附近。

0: 这里是家长的养娃解忧铺，孩子的成长能量站，欢迎收听931家庭教育节目《幸福家计划》假日精编回顾版。
1: 在成长的时光里，每个家庭都在书写独一无二的幸福故事。
2: 这里是《幸福家计划》，聚焦孩子成长，
3: 倾听亲子心声，共享教育智慧。
1: 从孩子迈出的第一步，到青春期的每一次对话；
3: 从教育困惑的分享，到亲子相处的妙招。
1: 傍晚6点，让我们一起在声音里搭建温暖的家，用爱与智慧，共绘幸福成长画卷。

0: 傍晚的这个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咱们大连人的老朋友 FM93.1， 一个让全家都开心的老牌电台，在傍晚6点到7点啊直播的和孩子成长有关的主题节目《幸福家计划》。我是931，专做家庭教育、擅长家庭亲子关系调整的电台主播，《幸福家计划》的同行伙伴高一涵、高掌柜。那我们说每一段成长啊都离不开学校的专业引领哈、啊、也离不开家庭的托底滋养。那教育呢，它不只是分数的比拼，更是习惯呀、心性啊、格局呀、还有抗挫力的一个长期修行。所以说在这一周哈、啊、我们推出了一个特别的主题，叫做师哲引航家校同心。我们要从小学到初中再到高中哈、啊。全学段解码真实家庭教育的痛点，打破养娃误区，更新家长的认知，帮助大家哈找准家庭定位，夯实成长底层的能力。那我们今天这个主题采访啊，邀请到的客人啊，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也是高掌柜的好朋友，来自于中山区望海小学，是他们学校的张楠校长。张楠校长呢，是中学高级教师，国家教育行政学院青年校长递进培养项目成员，同时呢，也是咱们大连市优秀教育工作者，大连市中小学家庭教育首席指导师，以及大连市首届中小学家庭教育工作室的领衔人。那好，那我让我们赶紧啊和我们今天的客人，咱们中山区望海小学的张楠校长问声好。你好张楠校长。
1: 高掌柜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0: 欢迎张楠校长的到来啊，掌声必须得来一波。哎呀，也是好久没见了哈。
1: 是
0: 你看，因为做这个节目的原因哈，我其实挺幸运的，可以和很多的家长聊天啊，也了解到大家的一些想法。哎，我就发现啊，在小学阶段有很多家长呢就已经开始焦虑了。为啥呢？因为他紧盯的是孩子的卷面分数，因为分数带来的焦虑，就开始啊天天逼着孩子刷题啊，甚至小学阶段呢就开始张罗着给孩子补课。但是我们说教育的规律是啥呢？其实常听我们节目的家长都知道哈，我一直说小学我们拼的是习惯啊，中学呢拼的是自律，高中呢拼的就是心态了。所以今天呢请我们的大咖哈，我的好朋友张楠校长来到节目当中呢，也想跟大家聊一聊，咱就说小学阶段哈，作为我们的家长到底应该把注意力放在哪儿啊？到底我们应该抓点啥。
1: 我们今天呢聊的这个话题呢，既跟小学的这个阶段的这个分数有关系，那么同时呢，也跟家庭教育给孩子的这个成长底层的这个能力培养是有关系的。可以说呢，从幼儿园进入到小学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家长由对孩子的外向表征的这样的一些评价呢，就转移到了家长可见的这种分数性的这种评价。实际上呢，分数是孩子在学习过程当中的一种表象。那么我们认为呢，能够支持孩子，让孩子后劲十足的是孩子的底层的这样一种能力。那么它是孩子成长一生的底气。所以说呢，小学阶段呢拼分数可能是赢在一时，那么筑牢底层能力呢，才是真正能够帮助孩子赢得一生的最重要的这样的一个部分。
0: 咱先说说吧，为啥咱要提醒家长，你真没有必要在小学阶段死磕孩子的分数哈？
1: 因为小学分数呢，它有一些比较显著的一些特征，比如说小学。到目前为止啊，虽然在课程改革的过程当中，但是呢在考试的过程当中还是相对于基础知识这种重复性的记忆性的靠短期记忆这样的一些这个知识呢，考试的时候是占比比较高的。那么这部分知识呢，如果就靠这个刷题啦等等，是包括家长盯得住，是能够拿到一个高分的。但是呢，这种高分呢，不等于孩子形成了这样一种自主学习的能力。那么到了更高阶段的学习的时候呢，就会遇到一定的困难，可能就会造成孩子跟不上这样的一个状况。
0: 所以我们说小学的分数呢，其实你放在整个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哈，它的参考性真的是十分十分有限的。
1: 是，尤其是越是低年级越是这样。所以现在在国家的这个课程改革的过程当中呢，一二年级已经有了一个提出了一个这个无纸笔测试更多的就是从国家意志的角度上来说，就开始已经模糊分数了。另外呢，现在就是一直从小学到初中吧，很多考试呢都要求是等级化评价。那么这个等级化评价呢，在一个等级的区间内，也是尽可能的模糊一个一分和两分之间孩子之间的这种细微分值的差距。那么实际上

0: 特别重要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高等高中每一个阶段都要关注的那个重点，它其实是符合一个人的成长规律的，也是符合一个人的学习规律的。如果能够把握住这些规律，在不同的时间节点注重孩子不同方面的这样的一些培养，实际上就是我们今天奠定好了基础，未来孩子后劲十足。
1: 所以我们今天跟大家讲的就是，你要先把你的这个专注力哈，从学习的成绩上面给他往外挪一挪，不是说我们就可以放马了放羊了啊，让孩子就无所谓了啊，成绩不重要，不是这样的，是你需要把很多底层的东西做好了，然后那个好成绩它才是自然而然水到渠成的一个东西。
0: 是，比如说在小学阶段啊，习惯啦，孩子的这种思维啦，他的专注度啦等等，都是塑造孩子的一个非常好的黄金期。我觉得家庭教育过程当中是应该把握住这些黄金期，给孩子未来的成长奠定好一个基础的。
1: 对，刚才我们说习惯，其实习惯这个东西哈，真的就是在一点一滴哈生活的小细节，然后琐碎的事情上面，然后慢慢的是积少成多积累起来的。你说孩子的这个生活自理能力啊，是不是，对吧？然后他的这种阅读能力，他的情绪的调控能力啊，就包括这个孩子他有没有一个很好的倾听能力，倾听习惯，这其实都是哈。
0: 是，就是讲到这个孩子的这种这个习惯养成自理能力，我就想起来了今天中午发生的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呢，我们学校好多领导大家都坐在一起在讨论，说孩子身上所带的全部都是原生家庭的影子，几乎很少有我们学校现在给予孩子什么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每个家庭养出来的孩子之间的差异性是好大的。今天中午就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我进到了一个班级，看这个班级在吃午餐，那么全体小孩都打好饭了，在座位上安静的吃饭。有一个孩子呢，在打饭的过程当中呢，他可能就把这个饭没拿住啊，把这个饭盒一下扣到了地上去。这个时候老师就安排了个别小朋友帮忙再清理一下。同时呢，这个老师呢还遇到了一点困难，就是班级另外有一个小孩子发烧了，老师要给他一年级要给他送到门口去跟家长这个交代一下。老师就让这个撒饭的孩子在旁边稍等一会儿，他把那个孩子送走之后他就回来处理这件事情。我就正好在门口一直观察这件事情。这个撒饭的这个小男孩呢，我们叫他小 A 吧。这个小 A 呢，饭撒了之后呢，就一直在旁边站着，拿着一个勺子在旁边一直在旁边站着。另外呢，有几个小同学呢，就过来帮他一起把地上的这个撒的这个饭收拾起来。这时候我就在旁边观察，有些孩子，明显是具有这样的一个劳动能力的，
1: 会干活，
0: 会干活。他拿纸巾呢，把那个饭菜撒落在地上的饭菜给捏起来，不是和的满地都是。有一两个小孩出来动手来做这件事情之后呢，又有几个小孩陆续的加入到这个队伍当中，大家很快把这个地方擦干净了。那么这个小 A 呢，就站在我旁边呢，就一直拍着我跟我说我要舔饭啊，一直说我要舔饭啊，说了两三次，甚至在我和别人说话的过程当中呢，他也要打断我，一直要再来说这件事情。我说你们老师马上就回来啊，我说你稍等一小会儿，然后老师回来就帮你处理和解决这个问题。过了一会儿，这个老师回来之后呢，我先跟老师把我看到的场景做了一个反馈。就是有一个小男孩，我们称他小 B， 也长得虎头虎脑的，他和那些孩子一起收拾完地上的这个撒的这个饭之后呢，他就跑到我面前，他说老师，他说我要跟你说一下，他说我们把这个东西这个活儿已经全干完了，你看地已经干净了。
1: 哇，
0: 他直接来给我了一个反馈。然后我就当时直接表扬他，我说你做得非常好。他紧接着第二句话特别出乎我的意料，他马上再跟我讲，他说这是我们合作的。
1: 哎呦
0: 啊，我们几个人合作完成的。然后呢，他就高高兴兴地回去吃他的饭。之后他还没吃饭。他老师进来之后，我就想把这个场景跟老师反馈一下，我就走到他的面前去，然后这个我摸着他的头，我说摸着小 B 的头，我说这个把这个场景跟老师反馈了一下。他呢

0: 很会表达，他马上就站起来跟老师说，他说老师，我是领头干这个事儿的，我是第一个领头干这件事情的。就是在他的这个语言反馈过程当中呢，他首先自己去做了这个工作，第二个呢是在我夸他的时候呢，他不自己独揽功劳，他说这是我们团队合作的事，然后在我跟他老师反馈的时候呢，他还把他自己所做的这个最值得讲给大家听的这一个点很清楚地给他表述出来。但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另外那个撒饭的小男孩呢一直还在追着我们说，我要舔饭，我要舔饭。就是看到这个场景呢，我们就在想说，家庭到底能给孩子的是什么？就是同样遇到了一个事情的时候，我们说才是一年级的孩子，但我们能够可以可见的未来，我们是能够想象到，也可以感受到他们的发展是截然不同的。首先这个小 B 他的自理能力就很强，他在家里我想他一定是承担了一些家务劳动，所以他知道怎么干活，知道怎么样表达，知道怎么样组织其他的小朋友一起来干这个活。而且呢，他对于这件事情的这种参与度是非常高的，他先主动的去参与，然后再回头去吃饭。所以我们说这个家庭给这孩子培养了这个孩子，他有责任心啊，他有担当，这种非常好的品质不完全是学校能够培养的，也不完全是分数能够替代的。我们可想而知在未来的这个走向社会的过程当中啊，这同样的这两个孩子如果分数差不多的时候，这个孩子他一定会表现得更卓越更出色，可能更能在社会当中有一个更强的适应能力，
1: 对，更吃得开哈。
0: 是
1: 对，我们说大家其实通过很多报道哈，然后也会看到现在有很多小孩就是他只会考试，成绩是很不错的，那所以说这样的孩子呢，他可能其他的人际交往啊，然后包括一些生活的自理能力啊什么的都不是那么的好哈、啊。然后给了四个字的一个评价哈、啊，我觉得也挺扎心的，叫高分低能。
0: 对，
1: 哎，所以就是说这个能力是打哪儿来的呢？能力绝对不是打从这个学校课堂上啊，我们说跟着老师学知识就可以给他塑造出来的，这一定是需要我们家庭的一个托底。
0: 对，能力这块，这个对于能力呢，我们就是有一个比较简单的概念，就是能力是实践的产物，就能力不会通过你讲授他就具有了这样的一个能力，他一定是在实践当中产生的能力。能力是实践的产物，那么习惯呢就是自动化了的行为方式。所以想让孩子有各种各样的能力，我们希望这个孩子比较大大方方，比较闯，就这样的时候呢，孩子身上是具备这样能力的时候，都是家庭要给他一个实践的机会。过分的包办，就家庭当中过分的包办，孩子没有机会让他自己的事情自己做的时候，那么可能就是刚才所说的这种高分低能的这个孩子，他一定，这样的孩子是社会化程度比较低的孩子，他一定在未来的社会生活过程当中他会处处碰壁的。
1: 是，所以我们今天这不是想跟大家讲吗，作为我们家长哈，小学阶段你到底要抓孩子点啥绝对不仅仅是学习成绩的那点事儿哈，咱也可以从几个维度给大家一些建议哈。
0: 比如说我们觉得就是在家庭过程当中呢，家长做好，我觉得得做好五件事儿哈。第一个呢，先说的应该是这个身体健康。因为现在国家在反复提出健康第一，那么在学校的过程当中呢，也要求每一天保证在校时间有2小时的体育运动时间。那么孩子的这种健康第一，我觉得是家庭当中很大程度上都应该是家庭来做。比如说在饮食过程当中，这个低油啊、低糖啊，这样的一些孩子的一些饮食习惯，更多的是来自于家庭。
1: 是的，说到这个饮食哈，前几天我跟一个初中的孩子啊，我们在聊天的时候，我还跟他说，你看，就是小孩嘛，这也能理解，炸鸡好香啊，好吃啊，Hamburger 好啊，好多孩子都爱得不得了哈。但是 不是，咱不是说这种东西不能吃哈，但是你得适量，是吧？就是你要是保持着这种高油啊、高脂啊，就老吃这些东西，咱都先不说对身体上面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哈，它对你的心情情绪也会有很明显的一个影响。
0: 是，
1: 我刚才为什么说初中的孩子呢？因为我们说初中这孩子他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特点，到了这个所谓的青春期了啊，本身孩子们很多就爱琢磨事儿啊，然后呢爱内耗啊，然后可能会这个怕别人关注自己，反正就有这样那样的一些心思活动，本来情绪波动就大，然后再加上这些食品，你肯定会多多少少有一些影响的。所以你说如果心情不好情绪不好，你怎么能够好好的学习呢？
0: 是，就是我觉得这个家庭过程当中首先得先给孩子科学的进行，不是教育，先是养育。
1: 对，
0: 就是养育这个层面其实很重要，它能够帮助孩子在未来的成长过程当中先有一个这个健康的身体。在健康身体过程当中呢，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运动。运动这件事情呢也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家庭可以给孩子铺就的这个底层当中的一部分。另外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自律和这个自理能力啊，自理能力呢在小学阶段我觉得真的是特别特别重要。我们也经常有的时候会遇到有一些孩子，就是他的座位的这个周边就是好像看起来下不去脚，但是他的思维的这个深度、灵活的聪明度完全都没有问题。但是实际上这样的孩子往往是程序性思维有可能不足，所以他做事情整理自己的东西就是好像是缺乏一些逻辑，缺乏一些前后的这样一个顺序。还有的时候很多时候呢就是家长包办收拾书包啦，包括整理文具啦，那么就是看似有的时候是帮助孩子节省了一些时间，但是呢就是废掉了孩子的是自己可以动手尝试的这一个能力。
1: 对，这个其实真的是很关键的。我家小朋友哈，就是我说的是我主要说我家老二，因为啥呢？因为老大养老大的时候我是不懂的，那当妈的啊，可能大家都能理解。哎呀，觉得他怎么磨磨唧唧的，这么半天还没弄好，来来，我帮你弄吧哈。然后我就发现后续就有很多的问题出来了，
0: 是。
1: 然后所以在养老二的过程当中呢，我就特别注意，我就说你自己收拾吧。一开始收拾不明白的，收拾不明白，我可以陪着你一起收拾。但是呢在收拾的过程当中，比如说这个东西你想放到哪里，你看到放到这里合不合适，是吧？哎，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尝试过程。那可能他一开始他都没干过，他肯定弄不好呀。哎，那这个时候我们给点信心鼓励一下，我最善于拍彩虹屁，我会说哇你干得好棒啊，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帮他慢慢慢慢一点一点弄。所以我们家老二就是我觉得很快吧，在就是上学之后就是自己收拾东西的。那现在那个自己的书桌啊什么的收拾的可明白可干净了。
0: 对，这个老二就是散养嘛，养到老二的时候都散养，所以正因为这个散，所以老二好多的这个能力他就非常非常的强，他在实践过程当中自己就不断的吸纳在这个调整。实际上有的时候他在自我改变的过程当中，实际上是他原认知能力的也是一个提升的过程。
1: 有的时候我们家老二还会嫌弃一下哥哥呢，你看我哥那屋乱的。
0: 是，这也是一个比较普遍的一个现象啊。
1: 好，刚才我们说的这就是也算生活方面的一些习惯了哈。刚才张楠校长提到了就是说养育那一块儿哈，其实我想还有一个睡觉的事儿，
0: 对
1: 啊，也很重要。在这儿我就想说哈，我接触的有些家长能理解哈，三年级的小朋友啊，家长一看这个成绩不怎么太可心呢，怎么办啊？家长就开始加码了，陪着学习了。咱说一学习他不就得鸡飞狗跳吗？三年级的小朋友搞到10点10点半习还没学完啊。为啥呢？写完了学校的作业，妈妈还得再给加点作业，好家伙。 这孩子不愿意啊，家长这就得逼着来呀、啊，这一弄二弄的，弄得哭哭啼啼的。十一点了，三年级的小朋友还没睡觉呢，这太可怕了，是不是？
0: 嗯，现在普遍也会有一个三年级现象，就是因为一二年级无书面家庭作业，一二年级无纸笔画测试，然后到了三年级之后呢，所有的基本上就形成了回到了一个小学正常的这样一个学习节奏。这个时候好多孩子不太适应，就是像入学需要进行适应一样，他从二年级到三年级的过程当中，很多孩子也是在不断的适应的一个过程当中。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我感觉家长提前也要知道说我三年级和一二年级是有所不同的，那么这个过渡呢，适当的前置啊，也会有效的帮助孩子更好的度过三年级那个上半学期。这个时间过了啊，后面好像很多的时候就顺畅很多了。
1: 哎呀，这个提醒哈真的是特别好。我觉得我一开始想的还是粗放了，就是三年级这个很关键的节点哈，我在之前我就是我个人哈就有所忽视了，因为我们家小朋友现在已经六年级了。哎，我觉得如果听节目的有我们三年级的家长哈，包括二年级一年级的家长，你要提前在心里哈，然后呢去做这样的一个准备和规划，还是非常有用的。好，我们的时间哈来到了半点的台宣和广告时间，这样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哈，然后呢节目在微信视频号这一端呢，我们是一直持续的一个状态，然后在广播这一端呢，我们是台宣和广告，大家呢不要走开，很快我们就回来。
2: 这里是家长的养娃解忧铺，孩子的成长能量站，欢迎收听九三一家庭教育节目《幸福家计划》假日精编回顾版。
3: 每一段成长都离不开学校的专业引领，更离不开家庭的托底滋养。教育不只是分数的比拼，更是习惯、心性、格局、抗挫力的长期修行。师者引航，家校同心，值此教师节，我们从小学到高中贯通全学段，解码真实家庭教育痛点，打破养娃误区，更新家长认知，让每一份陪伴都成为孩子成长的底气。

0: 晚的这个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咱们大连人的老朋友 FM93.1， 在傍晚6点到7点啊直播的和孩子成长有关的主题节目《幸福家计划》。我是931，专做家庭教育、擅长家庭亲子关系调整的电台主播，《幸福家计划》的同行伙伴高一涵、高掌柜。我们今天哈、邀请到节目来做客的朋友呢，是中山区望海小学的校长张楠。张楠校长呢，是咱们大连市优秀教育工作者，大连市中小学家庭教育首席指导师，也是大连市首届中小学家庭教育工作室的领衔人。来，让我们再次啊问候张楠校长。你好，张楠校长。
1: 高掌柜好，大家好。
0: 再次对张楠校长的到来啊，我们要表示热烈的欢迎。啊，我们今天啊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啥呢？就是想提醒大家伙儿哈，主要是小学阶段的家长哈，在这个特别的阶段当中，我们家长的关注点到底应该放到哪些方面啊？刚才呢给大家说了一下哈，比如说养育。
1: 对，就是关于孩子健康方面的啊，
0: 对，
1: 和养育有关的，
0: 养育、睡眠、运动啊，
1: 对，包括孩子的这种自理能力，另外呢，就是我觉得比较重要的，就是我们通过家庭教育的过程当中呢，帮助孩子提升孩子的这种专注力与深度学习的这个能力，尤其是这个深度学习的能力，我觉得家庭教育当中起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作用。在学校学习过程当中呢，它是以教材为基础的，就是各科学习都是以教材为基础的。那么这个过程当中是会有以解决问题为学习方式的这样一种什么跨学科学习啊、项目式学习啊等等，期望去进行深度学习。那么在家庭过程当中呢，怎么能够帮助孩子做好这样的一个深度学习，我觉得就是家庭当中遇到问题的这种讨论是特别重要的。就是孩子的这种三观的这个培养，在家庭当中是提供了很多重要的这个支撑。比如说我们在社会当中遇到了社会的热点啊，遇到的一些社会的时事，甚至是小到班级里发生的一些事情，去怎样进行处理，那么这个过程实际上它也是一个深度学习的一个过程。需要家庭当中家长能够伴随着孩子进行一些深度的讨论，这种深度的讨论我认为也是孩子社会化过程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这么样一个环节。
0: 确实是这样哈，您说到讨论，我想起我和我女儿，就是我们俩之间有一次的对话。当然了，这个对话的源头呢，其实是来自于我女儿，她呢就是喜欢看一个杂志叫《财商少年》啊、然后这里面讲了一个什么事儿呢？哈，我觉得还是挺推荐大家啊，就是你也可以去关注一下这个杂志哈，就是它上面讲。就现在我们说这个网络上哈，你看大人小孩都爱刷手机，然后经常有一些博主拍那个 vlog， 然后就精致生活，是吧？比如说今天我坐高铁，又什么化个妆啊，又什么拿出小桌布啊，又吃什么美食了什么的，他看完这个以后，他就跟我讲，他说：“妈妈，你知道吗？那些博主拍着这个东西，他们其实是在做广告，如何如何如何啊？然后就说从哪几个点你能发现他们是在宣传什么东西，然后最后得出的结论。那个时候才几年级啊？4年级、5年级啊？我有点记不清了哈。然后就说他们其实是给我们展示了一个被包装过的一个生活的样子。”所以不要迷信网上看到的那些东西。哎呦，我当时觉得哇，太好了。
1: 是是是，这个过程已经很难了，他已经有表象，然后看到了他背后的东西。
0: 是，对，然后他就跟我聊这个，包括还跟我聊过什么，就是他特别喜欢去北京环球影城玩，然后呢那排队人不是多嘛，然后就可以花钱买那个优速通，一个人200多块钱呀什么的。他也是在这个杂志上看完了，就说你买优速通你得到的是什么样的快乐，你排队得到的是什么样的快乐，他就会来跟我讨论。那我觉得这些东西其实在我女儿这个成长的阶段，这不就是对三观塑造我觉得是非常有帮助的这样的一些外在的信息。
1: 对，而且他形成了这样一种比较好的这个思维习惯之后呢，他日常即使聚焦于和考试分数有关的学习过程当中呢，他也是具有了这样一种深度的一个学习的一个能力，一个深度的这样一个学习的一个思维上的一个习惯，这一块也很重要。因为毕竟在学校学习的时候，一个班级学生人数相对来说比较多，课堂的时间又是有限的，那么一个良好的在家庭教育过程当中可以遇到这样的一个问题进行一些深度的讨论，这个时候这种这个孩子的这种这个能力的这种提升，真正是家庭所能够给予孩子的。我觉得这一块也是比较重要的一点，也有的时候是家长比较忽视的，因为就像现在孩子好多说，我回家之后家长也在那儿这个刷手机、刷抖音、看这个短视频之类的这样的一些事儿，他往往就忽略了和孩子这种这个深度的沟通和交流。
0: 其实多跟孩子聊聊天太有必要了，当然了，聊天的话咱不要聊学习和成绩哈。
1: 这块呢我还想说一个什么，就是我们在日常过程当中发现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弊端，就是家长给孩子手机。

0: 就是家长给孩子手机这件事情呢，我会在所有的我们对家长的培训过程当中，我一年级就给家长打预防针，我说你唯独不可以做的一件事情就是给他手机啊。另外呢，到了高年级实在必须给他手机的时候，一定是公共空间的使用，不允许带入私人空间。
1: 对，
0: 就是我们在学校过程当中看到的家庭太多太多了，很多家庭孩子出的问题完全就是手机控制不住出的问题。这每一个问题背后其实都是一些非常惨痛的一些例子，有些例子不太好就拿来这个公众场合再去这个去讲，但是真的都是一些非常惨痛的一些例子。所以手机这件事情我觉得没有什么可以讨论的，就是要不要给孩子，他就只有一个核心原则是不能给孩子的。另外呢，就是现在就是提倡就是这个 AI 辅助教学这块这个地方，有的孩子就是说，哎，我拿这个 AI 的要来查题，
2: 嗯，还有拿这个写作文的，
0: 对，就是这个事情可不可以？我正好才看了一个这个一个比较权威的一个数据啊，就是它是这个生成式 AI 的一个学习惩罚，来自中国高等教育的一个证据的这个文章当中，他讲到了说，学生在使用这个 AI 之前呢，他的作业成绩几乎会提高20%的一个百分点。那么他的这个完成作业的这个所用的这个时间呢，比如说平常可能需要用60分钟，他基本上在40分钟左右的时候，他就可以利用 AI 就可以完成了。但唯独呢是在成绩。考试成绩的过程当中，那么他考试的这个成绩平均分的成绩呢，是反而是会变得更差了，
2: 嗯，
0: 和之前比变得更差了。所以我觉得手机这件事情是家庭教育当中的一个底线，就是真的是不太适宜培养借助手机培养孩子的这种深度思维的这个能力。深度思维最好还是在亲子之间遇到问题的这种深度讨论的这个过程当中。
2: 嗯，就是刚才张楠校长也说了哈，高年级的话就是一定避不开手机使用的时候哈，你要注意这个手机的使用场景。我们家我女儿哈，她是可以用手机的，为什么呢？因为她要交作业，比如说我们合唱团的作业呀，还有这个英语的打卡作业，很多东西啊，包括有时候老师留的一些任务，我这边忙嘛，顾不上，然后必须自己拿手机看一看哈。但是我就跟她说，我说这个手机是妈妈的，是我借给你的，这肯定不是你的。然后那我们班谁谁小朋友都有自己的手机，我说在咱家这个肯定是，这是妈妈的底线，
0: 对，
2: 绝对不行，
0: 对对
2: 啊，就是我借给你用行，但是你要注意，因为是我的嘛，所以怎么用得我来说的算，对吧？不允许拿到你的房间去用，你可以在客厅用。而且用的时候
0: 特别好，
2: 对，最好就是我和爸爸。那如果就是我们俩都特别忙，确实顾不上，这也可以理解。但是我和爸爸肯定是要有一方要在这里的，
0: 是
2: 啊。然后有的时候我女儿她爱看什么呢？她比如说她不是她喜欢哈利波特，然后喜欢北京环球影城，她会拿手机哈在小红书上主要是小红书，然后去搜那些信息什么的。有的时候我会跟她一起看，然后比如说看那个北京环球影城的鬼屋他们有一些博主会从头到尾一镜到底我会跟他一起看看完了以后我说挺好，挺热闹，行了，现在可以放下手机了，到了咱俩阅读时间了。
0: 你女儿用的好的这个前提条件一定是你其实日常过程当中家庭教育引导做得非常好，就是说如果换了一个没有这样的就是家庭教育底蕴的一个家庭，那么你手机给孩子的时候他真的就会出很多很多，
2: 确实是这样。
0: 甚至你看你刚才一起在看这个和环球影城有关的这个内容的时候，它其实增进了亲子之间的这种情感。那么在很多家庭过程当中，等到家长想起来来管孩子不给他手机的时候，反倒就产生了一个剧烈的这个矛盾。
2: 是，所以这也回到了我们节目当中哈，我总跟家长强调的就是一切的一切都要源于你们之间的亲子关系。这个亲子关系其实小学生中学生高中生都是一样的，就是亲子关系要好，对吧？你有互动，然后你说话孩子要听，才有后续。你说就像手机为什么很多家庭失控了，亲子关系不好，爸妈说的话不管用，
0: 对，
2: 或者说只能靠骂靠打来解决来约束，
0: 对，
2: 那这就没得谈

0: 只能是越来越糟。
1: 对，对。
0: 哎呀，就是一说到手机问题哈，我觉得这真能说上好几个小时。
1: 是啊，这咱们刚才讨论是这个深度学习的过程当中讨论到了手机啊。
0: 对对对，是。
1: 另外呢，在家庭过程当中呢，我们认为目前一个阶段就是，还有一个能力，对于家长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这个抗挫力和情绪管理能力。
0: 嗯。
1: 嗯，这两个能力呢，通常也是在学校很难完成的，需要家庭教育所给予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支撑。抗挫能力这一块呢，主要是现在有一部分孩子总是在不恰当的夸奖过程当中成长起来的。这部分孩子呢，就表现在他输不起，怕批评，不管是考试也好，还是生活当中很多事情也好，就是接受不了自己的这个有差的这个状况，一出现他就容易崩溃，那么就可能出现这个不想上学啊，就是这样的这个状况也在很多孩子身上是出现的。那么这个抗挫能力呢，我个人感觉一个是通过运动来解决，就运动会解决很多事情。运动，就是学校里的这种竞赛类的这样一些运动，或者是社会当中的这种竞赛类的运动，都会帮助孩子认识啊，怎么样面对赢，也怎么样面对输。
0: 嗯，
1: 这个时候是孩子抗挫折能力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提升的这么一个环节。另外呢，在家庭过程当中呢，家长就是正确用好鼓励。尽量避免这种这个贴标签式的这种表扬和夸奖，那么也可以帮助孩子啊这个提升抗挫折能力。这种鼓励啊和表扬夸奖，它还是不是在一个维度上，还不是一个不同的这种概念。所以我觉得这个抗挫折能力也是需要家庭当中来做的。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情绪的管理能力。情绪的管理能力呢，有的孩子就是这个是控制不了自己情绪的。现在可能不止孩子控制不了情绪啊，在社会当中很多的这个
0: 大人也一样
1: 啊，对，很多的这个情绪的这种管理能力，我觉得也是在家庭过程当中最重要的这么一个给孩子筑牢底色的这么一部分这个内容啊。所以在家庭过程当中呢，就是。我感觉很多事情要多看到孩子努力的一个过程啊。那么在疏导孩子情绪的过程当中呢，指向的是问题，而不是指向的是人啊，这都是很重要的一些小的一些办法吧。
0: 哎呦，我就觉得这个情绪管理能力哈，真的是太重要了。他真的，家长不就在乎孩子的成绩吗？是吧？这个咱说到底是不是？但是你要知道，好成绩之前它是有很多的因素的。我觉得情绪这一块就是很重要的一个影响，特别是在孩子进入青春期之后，到了初中，到了高中，我觉得初中这一段是格外重要的。真的，就是我因为做节目的原因，我接触了很多很多青春期的孩子。就很多初中的小孩小学时候都很不错呀，到了初中就是这情绪一上来了，就好像脱缰的野马，搂不住了，然后就真的是影响到他学习的状态了。
1: 因为孩子到了青春期之后呢，他基本上呢是属于这个孩子的成长更多的是心动，就是他的内心会发生很多的这样的一些变化，所以这个他的这种情绪真的就是随时随地都可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状况。但是其实如果家庭教育，就是我觉得高掌柜你这特别好，就在于就是从小学到这个高中它是有一个衔接性的。
0: 对，我现在从学前开始
1: 啊，对，那学前就更好了，就是其实更是黄金期。就是如果在学前和小学这个阶段把亲子关系处理好了，那么到了初中之后，在他的这个青春期的时候，他的反应就可能没有那么剧烈。
0: 是的
1: 啊，
0: 就是青春期这个事儿吧，其实我之前看过就是别人写的一篇文章哈，他说这就是我们人为的然后呢 赋予了这个阶段这样的一个标签儿，
1: 是
0: 但事实上呢，这个青春期也并不是说人人都必须有，那有一些就像刚才张楠校长讲的，他那个家庭亲子关系特别好，
1: 对，
0: 小孩在这个阶段他就没有啥所谓的青春期的一些表现，他依然是跟妈妈跟爸爸的关系非常的融洽，但也有些小孩就是像很多家长来我这儿，就是来倾诉他的苦闷呐、啊，他的这种纠结，就是小的时候可听话了，当然了，你看听话的前提是什么？是家长管得太严格了，包办月喂，什么都管，把小孩管得真的是溜溜的。等到青春期来了，好家伙，一下子炸了，
1: 是，
0: 哎，弄不了了，
1: 是，这都是孩子成长当中的一个规律吧，就是。在小学阶段呢，就是如果培养好了孩子的这样一种这个抗挫折的能力啊，包括情绪的这个自我情绪的认知以及解决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往往到了更高的这个年龄段的时候，很多事情他可能就迎刃而解了。
0: 哎，张楠校长啊，我们有位听友问问题了哈，这个问题也挺有意思的，这一看就是孩子应该在小学阶段，然后家长已经开始紧张有这根弦了哈。他说，请问青春期一般表现出哪些症状？他用了症状这样的一个词汇哈。
1: 在小学阶段呢，他基本上到了五六年级呢，孩子们就开始陆陆续续的表现出一个青春期的一个状况了。首先呢，最明显的一个特征就是他不再听你的了，他觉得我的这个人呢已经是一个独立的人格了啊，我自己可以趋向于独立，很多事情啊，我愿意自己做主。你如果作为家长，作为老师，你跟我讲的这个东西，我要更多的跟你讲道理了，我不会盲从的听你讲任何事情。你如果说服不了我的话，那我就要按我自己所做的这个来做了。所以就是很多过程当中，咱们就刚才讲的，就是很多这个教育和养育，如果前置做好了，这个时候就有一个会很好的沟通。否则他觉得我独立了，我瞧不起你了，我是一个大人了，所有的事情都我可以这个自己做主了，这个时候他的这种所有的这个行为就有一个乖孩子变成了一个特立独行的，不管是男孩女孩，我们都可以说他是一个成长当中的一个少年的这样一个姿态。那么这个时候你就觉得，很多时候家长的感受就是脱离了我的掌控，我越想抓他的越紧，他反抗的就越强。
0: 对，可能还有这个关门啊，不跟你说话
1: 啊，我需要一个私密空间。
0: 对对，你越想问啥，人家越不告诉你。反正就是你觉得这孩子怎么这么难管呀，
1: 对，他就觉得他已经这个站在孩子的角度上，已经觉得我完全不想和你们在一起了，家庭聚会
0: 对，
1: 我不想要去啊。这个你以前很高兴的带他出去外出去旅游，他可能全程的窝在自己的这个世界里头，他也不想跟你出去玩了。就是举一个比较再典型的例子，就是小学的时候都是你在带他一起出去到各个地方去旅游，去商场啊，去游乐场啊。到了青春期的时候，他已经完全想了，就是同伴的力量啊，作用更大了。哎，我和同学们一起去，你只要作为家长，你只要掏钱就好了
0: 啊。是，有些家长啊，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亲历过啊，就是有些家长是受不了的啊，他怎么能这样呢？我说，因为他长大了呀。
1: 对，这个时候家长的角色变化就是学会怎么样的有效放手。
0: 这个又是一个大的课题了哈。哎，我们以后慢慢聊。我觉得最后的最后，咱是不是还得提醒一下家长们，就是孩子的这个阅读能力啊。
1: 是，孩子的这个小学阶段的这个孩子的这种阅读能力和这个他对事物的这个好奇心会伴随着他终身学习，实际上是他一个终身学习的这样一个能力。那么这个阅读能力呢，是每一天就得形成一个由能力到一个习惯的过程。就是在家庭过程当中，我始终认为家长应该给孩子提供五花八门的各种各样的类别不同的丰富的一些书籍。我觉得一个家庭当中别的开销可以不做，就是给孩子提供书籍的这个开销应该是必备的，它真的比你后期花钱补课要重要很多。所以 孩子每一天会有一段时间的这个阅读时间，比如说我孩子也是，他总上厕所看书吗？然后最近我就觉得他总上厕所看书，这个书就没有地方放啊。我是也是先给他买了一个挂墙的一个小篮子，他至少在厕所阅读的时候，最后这个书是有地儿可放的。就是当孩子有了一个阅读习惯的时候，你要给他提供一些帮助，不断的去支持他。那么当然呢，孩子阅读的这些书目的选择和书目的能不能深入探讨，这件事情也很重要。
0: 我还有个提醒哈，就是别老光督促孩子去看书，我们家长哈有时间你也看看书，这个很重要啊。
1: 而且这个过程当中呢，一定就是，包括我跟一年级家长在讲，就是尽量减少听书，多去看书，因为汉语言文字在习得的过程当中，它是要通过这个视觉系统在进行运转的，所以一定要多看书啊。听书呢都是迫不得已的，有的时候家长习惯于说，我孩子坐车的时候，我今天就放一个书给他听，他听了好多书，但不等于他对于那个语言文字的这种接受，会有一个更好的表现，很难。
0: 是，就是归根到底哈，还是要看啊，阅读是要看的，听的话呢，它只是一种方式，但是绝对不能画等号，替代不了。但是你说我小孩他就不爱看书，那怎么办？你要调动他阅读的积极性，咱可以从听开始哈。但归根到底还是要好好的去看啊。今天特别感谢啊，我们中山区望海小学张楠校长来到节目啊，给我们做的这样的一个分享。最后还有啥叮嘱的吗？
1: 我想最后呢，我想跟这个各位家长说哈，教育是一场长跑，不是一个百米冲刺。那么小学阶段呢，我们不必为了几分的这个差距呢，产生焦虑和内耗。那么真正的家庭教育呢，不一定是逼着孩子拼命考高分，而是耐心的帮助孩子养成好习惯，稳住心态，守住热爱，筑牢能力。分数呢是孩子当下的成绩单，底层能力呢才是孩子人生的通行证。
0: 记住那句话哈，小学拼的是习惯，中学拼的是自律，高中呢拼的是心态。好吧，特别感谢啊我的好朋友，中山区望海小学张楠校长今天来到我们幸福家计划啊，给大家带来的干货满满的一个分享啊。那也欢迎以后还来我们节目做客，好吧？
1: 啊，一定的。
0: 那我们期待着下次再见喽，拜拜了，各位。
2: 下堂雨往日出而作，烟雨黑白风水踏进。

0: 老朋友说，善良不是软弱的妥协，而是看透事情后依然选择光明的勇气。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2: 金秋银华诞，
3: 声声送山河。
2: 2026国庆佳节，老友之声重磅开启盛世国庆，听见大连，老朋友新引领主题特别

0: 节目
1: 聚焦槟城银龄群体，深耕老年服务赛道，全新推出系列策划，
0: 守护桑榆晚景，产业向阳生长，大连银龄产业发展观察，七天暖心陪伴，多角度解读品质康养，银发经济与乐享晚年新生活，
1: 用专业温暖的声音记录大连银龄新风尚，
0: 献礼盛世华诞，守护长者美好时光。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全市晴间多云，西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在2号20前后增强到5到6级，阵风7级，11时前后呢转东风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区市县偏北风4到5级。关注温度，大连市区今天最低温度14度，最高温度是在22度附近。

0: 一杯清茶，几许闲情，品读经典评书，聆听岁月老歌，回味动人有声篇章，慢下来享受时光。欢迎收听《茶余饭后》。
1: 卧薪尝胆，苍天不负。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五卷，破局入沙，越勾践。作者吴贤寻，播讲辽炮。340章，子贡如何三言两语说服吴王夫差。子贡的目的是为了保存鲁国不被齐国所灭，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子贡前往齐国说服田常，把这一潭祸水引向吴国，让吴国向齐国开战，从而便可以化解鲁国的灭国之灾。而实际上，齐国并不敢向吴国叫板，吴国也没有精力马上就对齐国下手，所以这两个国家一时半会儿还并不会立刻打起来。子贡要做的工作就是两边挑唆，齐国如果战败，则会更有利于田常篡权夺位，所以田常很快就被子贡说服了，答应与吴国交战。但是吴国肯不肯马上跑来与齐国交战，则还是个未知数，所以子贡又匆匆赶到吴国来了。他要做的工作就是说服吴王夫差对齐国开战。子贡见了吴王夫差，对夫差说，吴国应该带领吴国的军民奋发图强。夫差问，如何奋发图强？子贡说，以目前天下的局势来看，晋国内部纷争自顾不暇，楚国日益衰落，雄风不再，各国相互征伐，混乱不堪，所以急需一个国家出来推行正义，主持公道，天下才可以安宁，百姓才能够乐业。说得好。夫差问，先生认为哪个国家堪当此任？子贡说，由吴国来主持天下，这是大势所趋，众望所归呀。夫差一听，得意地笑了。子贡又接着说道，但是目前能与吴国一争

0: 高下的也就只有齐国了。一说到齐国，夫差就不高兴了。上次齐国已经答应了，世世代代都要服侍于我们吴国，所以寡人才班师回朝。可到现在，他们也不来朝拜，也不来进贡，寡人正要去找他们问罪呢。因为他们并不是真正的臣服啊。子贡说，大王，您知道吗？上次您和鲁国联兵攻打了齐国，齐国从此怀恨在心，等您一走，他们就大举侵犯鲁国，现在已经兵临城下，看来鲁国是保不住喽。鲁国，我们是一定会援救的。我知道大王会援救鲁国的，子贡说，可问题是，迟一天早一天，情形会大不一样啊。怎么不一样了？夫差问。子贡回答，现在齐国正在全力攻打鲁国，鲁国如果被齐国所灭，齐国的势力将会大增，这就对吴国极为不利了。以后若再想攻击齐国，则麻烦多多呀。而吴国此时如果能够击败齐国，则可以直接威胁到晋国，成就霸业，这就是顺理成章的事儿了。夫差陷入到沉思之中，一言不发。子贡又接着说，大王伐齐救鲁，乃是一举三利呀、一可败万乘之齐，二可收千乘之鲁，三则威加强晋。到那个时候，吴国不做霸主，谁还能做？夫差这才说道，先生说的极是，但寡人说句心里话，寡人是想先灭了越国，然后再去讨伐齐国不迟。子贡说，越国不是大王忠实的蜀国吗？大王嘉奖越国忠臣，天下各国尽之，干嘛还要灭了越国呢？夫差说，先生有所不知啊，越国人看起来很臣服，但寡人担心他们在背后捅我一刀，因为很久以前就发生过这样的事儿。当我国攻占楚王宫的时候，他们打过我们的主意，所以上次我们和齐国人打仗都不敢使出全力，还是得提防着他们呀。子贡说，您说的那都是以前勾践父亲时代的事儿了，现在勾践经过您的劳动改造，那可是大大的忠于吴国呀。况且越弱齐强，伐越力小，纵齐患大，担心弱越躲避强齐，这不能叫勇；追逐小利，放纵大患，这不能叫智；智勇俱失，何以争霸？夫差说，先生说的的确有道理，寡人也觉得勾践忠心，但当寡人领兵外出征战时，心中总是不踏实啊，老是担心这些越人又要添乱。其实伍子胥说的也对。这太好办了，子贡说，您对他们不放心，这是对的，也是应该的，让我去一趟越国吧，我可以完全消除大王的担忧。你有什么办法？夫差问。子贡自信地说道，我这一去可以说服勾践，让他派出越国的精锐主力部队，跟随大王一同前去攻打齐国。怎么样，把越国的军队全部调来当前驱做炮灰，随您指挥，这样一可以消除大王对越国的担忧，二能够增加伐齐的胜算，三可以解救即将灭亡的鲁国，四可以威震晋国，以成霸业，不知您怎么看？夫差听了大喜，妙哉妙哉呀！于是吴王夫差给了子贡最豪华的车驾，最快的马匹，以及酬金无数，刻不容缓，让他以最快的速度赶到越国，说服勾践，若办成了此事，另有重赏。
1: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
2: 卧薪尝胆，苍天不负。
3: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五卷《破局入沙》。

0: 子贡是个有办法的人，他为了打消夫差的疑虑，便快马东行往越国而来。却说越王勾践听说子贡要来越国了，那可是高兴得不得了。子贡是个大富豪大贤人，想请都请不来，这可是到越国来最为尊贵的一位客人了。于是越王勾践清扫道路，并亲自参加了打扫卫生的工作，还专程跑到郊外30里的地方等候迎接，把子贡送到越国最好的宾馆里住下。勾践恭敬地鞠着躬问道，我们越国是个偏僻贫穷的国家，百姓野蛮落后，先生是贤士高人，声名远播，今日不远千里而来，不知有何见教。子贡看了看勾践说，以前的时候我说鲁军要死，结果他死了，我说诸军有灾，结果诸国发生内乱，只要是我说了的那就都对了。勾践客气地回答，先生是当世高人，勾践虽然处在穷乡僻壤，也早有耳闻，佩服得五体投地，还望先生不吝赐教，点拨一二。子贡便说，我这次来是专程来祭吊你的，因为你马上就要大祸临头了，在我眼里你和死人没什么区别。勾践听了大吃一惊，慌忙匍匐于地，叩头起手说，我听说祸与福为邻，先生今天来了，这就是我的福气呀，先生一定会为我带来福气的，不知勾践有何大祸，愿闻其详。子贡说，前些日子我去吴国见了吴王，请他发兵救鲁，讨伐齐国，吴王答应了，决定出兵，但是他怀疑你呀，他怕你趁他不在图谋不轨，所以他想在出兵之前先杀了你，灭了越，以绝后患。勾践吓得面色如土，又慌忙磕头道，先生既然来了，就一定可以救我。哎，子贡叹了口气，也怪我呀，是我让吴王救鲁，但没想到连累了你这个无辜的人呢，我心里实在是过意不去，所以我专程赶来，抢先告诉你这个不幸的消息，你要预先做好准备。勾践跪在地上不知所措，苍天呀，我勾践省吃俭用全部都进贡给了吴王，他怎么就是不肯信任我呢？子贡说，当然这也不能全都怪我，因为吴王他从来都没有真正信任过你，如果你真的没有报复他的意志，却使他不停地怀疑你，这说明了什么呀？这只能说明你的表演技术很拙劣。如果你有报复他的意志，却又使他知道了，这又说明什么呀？这说明你的行动不够隐秘，都是极其危险的。言而总之，总而言之，你别怪我，也别怪他，要怪就怪你自己。勾践愕然，长跪在地上不起来，先生您一定还有什么办法可以救我。子贡这才说道，其实你可以消除吴王对你的疑惑。怎么做？勾践问。带领你们的精锐部队跟随着吴王一起去攻打齐国，这样他就不会再担心了。
1: 这没问题，需要我勾践亲自带兵前往吗？
0: 勾践问。为了彻底打消吴王的怀疑，有这个必要。子贡说，不过我自有办法说服吴王不让你去，让你留在越国，你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1: 还要做什么？
0: 练兵习武。子贡说，如果吴国打了胜仗，吴王一定会乘胜进军晋国，称霸中原，这对你们越国不是坏事，到那个时候我会说服晋军和你们一起夹击吴国。
1: 啊，这么快就能复仇了？
0: 勾践不敢相信。对，子贡说，要灭吴国得晋国越国合作才行，要晋越合作得先让吴国称霸，让晋国西住吴国，使他们无暇顾及后方，你们才有机会偷袭。勾践仿佛已经看到了曙光，子贡继续说道，

0: 所以你们这次一定要好好的配合吴国攻打齐国，以获取他的信任，滋生他的傲慢。只有这样，这一切的计划才可以顺利开展进行。勾践顿时豁然开朗，于是再拜称谢道：先生这次来到我们越国，让我们这个将要灭亡的国家得以保存，让我这个将死之人得以复活，我们越国敢不听从先生的赐教吗？于是勾践拿出许多珍宝作为酬金，表示对子贡的感谢。子贡看了两眼，只有黄金百亿、宝剑一口、好马两匹，还是你自己留着用吧，没要他的。子贡转身就走了。
1: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
0: 卧薪尝胆，苍天不负。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五卷，破局入沙，越勾践。作者：吴贤寻，播讲：辽炮。第342章。勾践主动配合吴王夫差的行动。却说子贡辞了越王勾践，快马赶回到吴国。子贡对吴王夫差说：我已经严肃地将大王的话传达给了越王勾践。勾践恐慌悚惧，他说他仰赖大王的恩赐才能够继续进行对祖先的祭祀，他愿意率领越国的兵马支持大王北伐齐国。夫差就安排子贡先住下。只过了五天，越国的大臣文仲就到吴国来了。文仲叩首于吴王之前说：东海谏臣勾践蒙大王不杀之恩，得奉宗嗣，虽肝脑涂地未能为报，如今听说大王要兴大义于天下，诸强救弱，特派下臣率兵前来助阵。吴王问：你们越国出多少兵啊？文仲说：精兵3000，另有祖传的精良铠甲20领，以及驱炉之矛、不光之剑各若干，全部供上以贺军力。吴王大悦，因为越国的正规军也只才3000-5000兵，现在几乎绝大部分都赶来助战了，所以吴王非常满意。于是又问道：勾践为何不来呀？文仲说：勾践很想来，但在没接收到大王的正式调令之前，他不敢来呀。所以勾践特命下臣前来询问大王何日出兵，他只等大王一声令下，愿意披坚执锐，赴汤蹈火，亲受矢石，死无所惧。夫差听了大喜，于是对子贡说：勾践果然是个有信有义之人，他愿意亲率越国的3000兵士跟随寡人去讨伐齐国，先生以为可以让他去吗？子贡说：不可，大王既已用了越国的3000之众，又奴役他们的国君，这也太过分了吧，我觉得还是不让他去为好。夫差说：寡人觉得也是，越国人很野蛮，都是强盗心理，也还需要勾践留在那里治理。因此夫差留下了越国的军队，没让勾践一起去。公元前484年，吴王夫差征集了吴国9个郡的兵力，大举进攻齐国。越国的主力精锐部队也一同参战，他们跟随着吴王前去攻打齐国。快出兵的时候，伍子胥终于忍不住了，他穿着白衣，戴着白帽，像送殡的人一样站出来，当面阻止夫差：您老这是想干嘛呀？夫差感到很奇怪：臣不过是模仿当年秦国的简书哭诗。伍子胥劝谏说：齐国 不过是皮肤之疾耳，越国才是心腹之病啊。大王兴数万之师，行粮千里去争一个虚名，臣担心劳师动众未必能胜齐国，而越国已成祸患啊。夫差发怒了，寡人即将发兵，你这老贼居然故意说些不祥之语，阻挠国家大计，该当何罪？顿时就起了要杀伍子胥的念头。伯嚭见事不对，慌忙劝住，密对夫差耳语说，这是前王的老臣，大王万万不可诛杀他，不如派他去齐国下战书吧，说不定还可以假借齐国人的手，岂不妙哉？夫差点头道，太宰说得对。于是命人写了战书一封，数列了齐国的种种罪状，让伍子胥把这战书送到齐国去，以激怒齐军，让齐国杀了伍子胥，他们就更有理由讨伐齐国了。伍子胥不得已，只好来到齐国，向齐简公递交了战书。齐简公看了大怒，顿时想杀了伍子胥，群臣都劝说道，伍子胥与夫差不和，屡谏不听，已成水火，夫差这是想借齐国之手除掉伍子胥，千万不能上当啊。于是齐简公转变了态度，厚待伍子胥，又客客气气地把他送走了。夫差率领着大军准备择日往齐国进发，他很有信心，因为他对越国的后顾之忧已被子贡成功地化解掉了。再说子贡，这里的事情都已经安排好了，他就告辞了吴王夫差，去了哪儿呢？去了晋国。子贡来到晋国，见了晋定公，说，外臣听说吴选虑者必有晋忧，如今吴齐大战一触即发，吴国一定会取得这场战争的胜利，如果他们胜了，就一定会与你们晋国争霸，希望你们提早做好准备。晋定公说，多谢先生赐教，我们会密切关注吴国的动向。
1: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
0: 卧薪尝胆，苍天不负。
1: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五卷，破局入沙，越勾践。作者吴贤寻，播讲辽炮。
0: 第343章，春秋时期直言不讳的解梦师。吴王夫差做了个奇怪的梦，他一醒就把伯嚭召来为他解梦。夫差说，寡人梦见晋属张明公有两口大锅在烧东西，却不冒热气，有两只黑狗在那里狂叫，又有两把铁锹插在宫墙之上，还看到大水漫到殿堂来了，后房飞鼓飞钟，像是铁匠拉风箱的声音，前园横长着一棵大梧桐树，你帮寡人解释一下这个梦。伯嚭马上向夫差称贺，美哉，大王这一梦是讨伐齐国将要获胜的好兆头，张明的意思就是破敌成功，名扬天下，两口锅烧东西而不冒热气，是大王神气充足而无消耗，黑狗叫象征四夷臣服，诸侯来朝也，两把锹象征农夫耕地，遇事风调雨顺，庄稼丰收，大水流到殿堂，这是诸侯来进贡的财物，多得用不完呢。好了好了，夫差听不下去了，你会解梦吗？尽捡好听的话说。虽然夫差不太相信伯嚭的解梦，但对这种阿谀之言听了还是挺顺耳的。不过夫差对这个梦总感觉还是有哪儿不对劲儿的地方， 所以他要找个真正会解梦的人来为他说说。有个大臣就向夫差推荐，城西阳山有一个义士叫做公孙胜，这个人多见博闻，极善于解梦之术，大王既然心上有所狐疑，何不召他来问问。于是夫差就派出使者，带上礼物，驾着快车来接公孙胜入宫。公孙胜听说了来意后，伏在地上啼哭不停，他的老婆在一边直笑，
2: 哭什么哭，有大人物接你解梦就激动成这个样子。
0: 公孙胜长叹了一口气说，你知道什么呀，我曾经推算过我的寿命，就在今天，我这一去就和你永别了。然后公孙胜登车而上，头也不回地走了。见到吴王夫差后，夫差把他做的这个梦前前后后详详细细地说了一遍。公孙胜思索了一会儿后，缓缓说道，大王和我都是不幸的人，不知您是想听真话呢，还是想听假话？真话。夫差说，你实话实说。公孙胜说，大王，臣知道今天说了真话以后必死，然而就是一死，臣还是要直言不讳的都说出来。夫差说，先生，你尽管直说。公孙胜这才开始逐句逐句地为夫差解说梦幻的象征，这个梦应在大王兴师伐齐之事也，张者战不胜，走张皇也，明者去昭昭，就明明也，说明大王最后会以失败而告终。两口锅煮而不熟，说明大王败走，弄不到食物吃了。两条黑狗叫，黑为阴类，走入阴方也，预示大王死后魂魄居无定所。两把铁锹插在宫墙上，这是阅兵打过来了，毁了宗庙，挖了祖坟。流水漫入殿堂，预示着大王的宫殿里空荡荡无一人。后宫那不是铁匠拉风箱的声音，而是宫女们被俘虏后的哀怨叹息之声。梧桐树是做冥器用的，将被雕做成木俑，与大王一起埋葬，所以大王的厄运就要来临了。公孙胜说完了，吴王夫差和伯嚭简直要被吓死了，听的是心惊肉跳，直冒冷汗，都惊恐地望着他，说不出话来。过了好一会儿，夫差才问道，有什么办法可以解除这样的厄运吗？
3: 有。
0: 公孙胜说，如果大王停止攻打齐国，派太宰伯嚭解了官帽，脱了衣服，赤裸着身体去向勾践磕头谢罪，厄运才可以解除。伯嚭大怒，现在吴国国运如此昌盛，你却在这里胡说八道，妖言惑众，你想找死吗？公孙胜说，我说了真话就一定会死，若说了假话又犯了欺君之罪，害了大王。太宰官居高位，却不思尽忠报主，专干些阿谀谄媚之事，将来越兵灭了吴国，太宰难道您还保得住脑袋吗？吴王夫差也恼怒了，来人，取大铁锤来击杀此贼。公孙胜仰天大叫道，皇天皇天，我说了实话反而招来杀身之祸，我死之后请把我抛尸于姑苏山上，他日大王路过叫我的名字，我会回应，以表明我的冤情。吴王夫差就把他给杀了，尸体被扔于姑苏山野之中。伯嚭又趁机进言道，大王妖孽已除，请与众将士们开怀畅饮吧，讨伐齐国的时机已经成熟，可以发兵了。
1: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
0: 卧薪尝胆，苍天不负。欢迎您继续收听。 《霸王的春秋》第五卷，破局入沙，越勾践。作者：吴贤寻，播讲：燎炮。第344章，中国古代战争中谁发明的预备队？公元前484年，吴王夫差兴兵攻伐齐国，齐国上下一片惶恐，故此不得不把主力从鲁国战场上撤回，全力对抗吴国的进攻。吴王夫差率领着吴国大军以及越国、鲁国的军队向齐国进发，一路攻克了亳地（今山东安南），进驻营地（今山东莱芜西），在艾陵这个地方（今山东莱芜东北）与齐军主力展开了决战。这就是春秋时期著名的吴齐艾陵之战。在这次战争中，吴国方面会同鲁国、越国的驻战部队有10万兵力。夫差让鲁兵做向导，让越兵做疑兵，直扑齐国而来。齐国方面为了对付吴国，也出动了10万兵力。由于双方兵力各为10万，大体相当，又在齐国主场作战，所以齐国人满怀信心地准备给夫差当头一棒。齐军的主帅是国叔，他鼓励将士们说，今日之事有进无退，有死无生，军中只许击鼓，不许鸣金。诸将都说，吾等誓决一死战。这个时候，吴军先头部队的胥门朝上门挑战来了。国叔问，谁人敢打头阵？齐将公孙辉欣然愿往，他率领本部车马疾驱而出，与胥门朝两下交锋，大战30几个回合，不分胜败。国叔见有机可乘，便引着中军出战，夹击胥门朝。一时间，齐军中鼓声如雷，胥门朝难于招架，大败而逃。这双方的第一战刚一交手，齐国就胜了，全军若狂。国叔大喜，叫将士们每人各自准备一根绳子带在身上备用，明天再战。因为吴国人都是短发，砍下了脑袋不好携带，所以要预备好绳子。再说胥门朝带着残兵败将回来，见了吴王，吴王大怒，欲斩了胥门朝这个笨将军。胥门朝求饶说，臣出志不知虚实，事已偶错，若再战不胜，甘服军法。当时国叔对齐军的布阵还是传统阵法，他以高无披率上军，宗楼率下军，国叔本人亲自率中军。而吴王夫差则采用了比较新式的阵法，他以大夫胥门朝率上军，王子如曹率下军，展如率右军。看起来双方都是很普通的三军对阵，但吴王夫差亲自指挥中军列于吴三军的阵后，作为预备队。吴军这种阵法布局实际上就分为了4军，由于双方兵力差不多，都是10万，所以吴国的三军人数就明显少于齐国的三军人数，但从人数看来，吴军并不占优势。不过吴军三军后面的中军预备队可以自由调度，机动灵活性则要大大的优于齐军了。齐国上中下三军的比例为3万比4万比3万，吴国上下右中四军的比例为2万比3万比2万比3万。如果吴军三军与齐国三军发生正面交锋，则吴军处于劣势，但吴国的中军预备队只要任意配合一军，实力上就变成了绝对的优势。所以战争一开始，夫差命叔孙周求打第一阵，展如打第二阵，如曹打第三阵，让胥门朝率领鲁兵3000往来诱敌，他自己带着中军以及越兵3000守在高处观望，相机救援。 齐军第一仗就胜了，吴国的上军被齐国的中军所击败，齐国人顿时群情激昂，认为吴国人也没有传说中的那么厉害，有把握最终战胜吴军。这个时候，吴将徐门朝又上门挑战，一战即败，一败即逃，引诱齐军纷纷出动追赶。齐军没把徐门朝这个手下败将放在眼里，追出来之后被吴军拦截厮杀，双方混战一处，不可开交。吴王夫差站在高处观看交战，见时机成熟，便亲自率领着精兵30,000闪电般俯冲而下，从侧面穿插齐军，将齐兵隔绝3处，使其首尾不能相顾，然后配合吴国3军将分散的齐军包抄截杀，个个击破。吴军一看这吴王夫差亲临战场指挥如意，顿时热血沸腾，勇气倍增，个个奋勇杀敌，大败齐军。这一战是5月甲戌日，如此规模的大型战役只一天就结束了，吴军大获全胜，歼灭了10万之众的齐军，而无脱漏。齐军主帅国叔以及其他5位军中最高官员全部被夫差生擒活捉，缴获的战车共计800乘，俘虏带盔甲的头目将领共计有3000名，齐国的10万精锐就此毁于一旦。这给天下诸侯们造成的震恐，并不亚于当年吴王阖闾攻楚的势头。艾陵之战是春秋时期规模最大的一次围歼战，同时也是中国古代战争史上较早使用预备队的战例之一。吴王夫差知己知彼，善于用兵，指挥果断，调度有方，在战争中有着清醒的战略头脑。布局上分为诱敌、接战、后备3种力量，完全突破了前人3军正面作战的陈规，把机动主力运用得出神入化。在人数大致相等的情况下，能够运用谋略全歼对手，显示出其高度的军事指挥艺术。从这之后，预备队的作用才逐渐为历代兵家们所重视。
1: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
0: 卧薪尝胆，苍天不负。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5卷《破局入沙越勾践》，作者吴贤寻，播讲辽炮。第345章，伍子胥因何惹怒吴王夫差？吴王夫差围歼了齐国的10万之众，他把齐军主帅国叔的脑袋割了下来，派人送给了齐简公。天下诸侯们颤颤巍巍地看着这位南蛮巨人吴王夫差，不知道他下一步要干什么。难道攻陷楚都的悲剧又要再次重演吗？吴国人太野蛮了，太可怕了。但是夫差停止了进攻，他要与齐简公和谈，要齐国无条件臣服于吴国。在子贡的周旋下，齐简公屈服了，答应休战和谈。你们跑到我们国家来，杀了我们那么多人，只要不灭掉我国，和谈就和谈吧，还有什么好说的？于是双方签订了一系列的对吴国非常有利的盟约之后，吴王夫差神气十足地回国去了。回国之后没几天，夫差在文台设宴，开始论功行赏，所有大夫都来了，都不许请假。大会由伯嚭主持工作，越王勾践也专程从越国赶来参加，庆祝吴王取得的空前胜利。伍子胥也和他们都坐在一起。夫差说， 寡人闻之，君不见有功之臣，父不增有力之子。今太宰匹为寡人有功，吾将爵之上上。于是把一等功颁给了伯匹，并赞扬伯匹是自己的管仲。大家一同叫好，都说这是实至名归。然后依次封赏，有功的战将们一一重赏，越国随军出征的将士们也都个个重赏了。勾践慌忙跪在地上谢恩，说着奉承话，夫差大悦，想扩大增加越国的封地。勾践则婉转地拒绝，表示不敢。这个时候，一个苍老的声音突然凌空响起，语惊四座：悲哀呀，悲哀，忠臣受到压抑，奸臣受到奖赏，吴国眼看着就要完蛋了。《吴越春秋》中的原文记载：于乎哀哉，遭此默默，忠臣掩口，谗夫在侧，正败道坏，产于无极，邪说伪辞，以屈为直，舍谗宫中，将灭吴国。宗庙祭仪，社稷不实，城郭丘墟，殿生荆棘。所有人都安静了下来，出奇的安静。大家都用惊诧的目光去搜索，说话的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老臣伍子胥，也只有他敢在这种场合说出这样的话来。夫差的脸色很难看，气得是一阵发青一阵发白，猛地一拍桌子说：老臣多诈，已无妖孽，乃欲专权擅威，独清吴国，寡人以前王之故未忍刑罚，今退自济，无居无媒。什么意思呀？是说你这老家伙专说些不中听的坏话，我老爹都不在世好多年了，你还想仗着他的事专权擅威，大权独掌？我是看在我老爹的面子上才不跟你计较，你自己回去好好反省吧，不要阻碍我国前进的步伐。伍子胥丝毫不给他面子，缓缓站起身来道：今臣不忠不信，不得为前王之臣，臣不敢爱身，恐吴国之亡矣。昔者劫杀关龙旁，咒杀王子比干，今大王诸臣参与劫咒，大王免之，臣请辞矣。这个意思就是说呀，不把你管教好，就是我对前王的不忠不信，不配做前王的臣子，我可都是为了吴国好啊，你要是敢杀我，你就是下劫商纣一类的昏君，大王你好好反思吧，我辞职不干了。说完，伍子胥转身就走了。庆功宴的气氛被伍子胥搅坏了，吴王夫差也没了好心情，只得早早的散了宴席。晚上的时候，夫差派人送了把剑给伍子胥，伍子胥感觉很眼熟，仔细一看，原来这把剑名叫蜀漏剑，这是先王阖闾的爱剑。伍子胥大惊，问是何意，来人向他转达了夫差的原话：子以辞死。吴王夫差这是要伍子胥自裁，要他自己死在先王的剑下。那么吴王夫差为什么一定要伍子胥死呢？原因可能有很多，从吴越春秋中记载的这一段来看，我们或许可以揣摩出夫差的心理。吴王还乃让子胥曰：吾前王吕德明达于上帝，垂功用力为子息结强仇于楚，今前王辟若农夫之爱，杀四方蓬蒿，以立名于荆蛮，思以大夫之力。今大夫昏冒而不自安，生变起诈，怨恶而出，出则罪无示众，乱无法度，欲以妖孽错虐无师，赖天降哀，其师受福，寡人岂敢自归其功？乃前王之遗德，神灵之佑福也， 若子于吴，则何利焉？”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吴王夫差在齐国打了大胜仗，回来对伍子胥说，前王阖闾花那么大的代价与楚国结仇，都是为了你，而前王像农夫除掉四方杂草一样的威震荆蛮，这也是你的功劳。可如今你老成这个样子还不安分，心怀怨恨地走出朝廷，对将士们瞎说乱讲，恣意扰乱国家制度，妖言惑众，阻碍寡人讨伐齐国。但是讨伐齐国胜利了，寡人不敢说这是自己的功劳，这是前王的遗德，是神灵的保佑，而你又为吴国出了什么力呢？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有三个方面使得夫差容不下伍子胥了。一，伍子胥已经老了，没有用了，再不能为夫差建功立业了，对于吴国的扩张发展他已经使不出力了。二，没用了不说，他还老是搞破坏，企图阻碍吴国的扩张发展，限制夫差的争霸大计。三，阻碍限制不说，他还在别人立功之后说风凉话，危言耸听，心怀不满，怨恨君上。对于这样一个既不能为国出力，又还要从中作梗的绊脚石，要他何用呢？所以这吴王夫差动了杀心。
1: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

0: 老朋友真欢喜，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0: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
1: 老朋友 FM，

0: 深耕槟城康养沃土，聚焦引领美好生活。
1: 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老友之声国庆假期重磅特别策划，
0: 守护桑榆晚景，产业向阳生长。大连引领产业发展观察，
2: 走进康养一线，
1: 走进康养一线，解码产业升级，
0: 探访适老服务，乐享幸福晚年。以媒体视角记录大连引领产业蓬勃发展，
1: 以温暖声量守护长者舒心安康生活。听见晚年新美好，
0: 看见康养新未来。老话讲得好，
3: 句句藏珍宝。
4: 老祖宗的智慧，
5: 穿越时光的号角。
6: 短袖该竖起来
7: 了，头都
8: 不变，盖不盖冬。
9: 大连秋天海边，一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10: 经典不老，刚刚好。
0: 老话讲得好，秋风起，茶暖身，一杯热茶顶健保袄。老辈人讲究。秋茶润，冬茶暖，秋天喝茶要喝到能润的菊花、枸杞、百合，泡上一壶，热乎乎的捧着，手心暖了，身上也暖了。大连的秋天不是喝茶的大讲究季节，是喝茶的实在季节，不图名气，图的是一个暖和。老话说，茶暖三分，病远七分，一杯热茶是秋天最简单的养生。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嘉玲，FM 93.1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0: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1: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0: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2: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0: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2: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9:59。

0: 朋友说，成功不应以他人标准衡量，活出独特的自我才是最高成就。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2: 金秋银华诞，声声送山河。2026国庆佳节，老友之声重磅开启盛世国庆，听见大连，老朋友新引领主题特别节目，
3: 聚焦槟城引领群体，深耕老年服务赛道，全新推出系列策划，
2: 守护桑榆晚景，产业向阳生长，大连引领产业发展观察。七天暖心陪伴，多角度解读品质康养、银发经济与乐享晚年新生活，
3: 用专业温暖的声音记录大连银龄新风尚，
2: 献礼盛世华诞，守护长者美好时光。
0: 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4: 佳琪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全市晴间多云，西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在2号20前后增强到5到6级，阵风7级，11时前后呢转偏东风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70县偏北风4到5级。关注温度，大连市区今天最低温度14度，最高温度22度。

0: 这里有评书里的金戈铁马，有曲艺中的百态人生，
1: 这里有老唱片里的旧日时光，也有故事里的悲欢冷暖。
0: 每一天相聚就是喜，相逢就是乐。
1: 欢迎收听
0: 老朋友喜乐会。

0: 老朋友说，接纳不完美才能接近完美，生命的裂纹恰是光照进来的地方。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老朋友真欢喜。
1: 金秋银华诞，声声送山河。2026国庆佳节，老友之声重磅开启盛世国庆，听见大连，老朋友新引领主题特别节目，
2: 聚焦槟城银龄群体，深耕老年服务赛道，全新推出系列策划，
1: 守护桑榆晚景，产业向阳生长，大连银龄产业发展观察，七天暖心陪伴，多角度解读品质康养，银发经济与乐享晚年新生活。
2: 用专业温暖的声音记录大连银龄新风尚，
1: 献礼盛世华诞，守护长者美好时光。
0: 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3: 假期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全市晴见多云，西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在明天的20前后将会增强到5到6级，阵风7级。11时前后呢将会转偏东风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70县偏北风4到5级。关注温度情况，大连市区今天最低温度

0: 我想生活应该是一首歌，一首歌就是一种人生，它是跳跃流动的，高低起伏，起承转合，再高昂激烈也会归为安静到空白，无限淡出。
1: 你不必每时每刻都要冲刺，累了就按下暂停键。
0: 或许你不必每时每刻都要冲刺，累了就按下暂停键，慢下来，世界才会真正开始。不止音乐，你的 BGM 不必为任何人快进。
1: 不止音乐，

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老朋友 FM， 来到不止音乐的节目当中问候各位，我是亮子。不止音乐，听见生活的回响。不止音乐是一档音乐杂志类型的节目，节目的进行期间你可以在各大应用市场当中来下载大连云的 APP 进行节目的在线收听以及获取本地的资讯服务。节目的互动平台你可以在抖音当中来找到我，抖音当中搜索添加一下葛哪儿呢，葛是性格的葛，哪儿是去哪儿的哪儿。不止因为我们先来进入到城市印象的环节当中，要来了解一下大连近期的本地文娱演出信息。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老舍经典话剧《骆驼祥子》巡演的大连站。提起骆驼祥子，可能几乎每个人都不会陌生吧。这本写在1936年的文学巨著是老舍先生举足轻重的代表作品，也是刻在几代人记忆当中的国民名著了。如今呢，由山东世博演艺重磅来打造的话剧版的骆驼祥子开启了他们的全国巡演，整体呢用舞台光影重现出了旧北平底层的众生相，让跨越了近百年的人物悲剧和现代的观众完成了一次深刻的对话。从小说问世开始呢，骆驼祥子曾经多次的改编登台，而山东世博演绎版的话剧呢，在守住文学灵魂的基础之上完成了两大重磅的创新，成为了这轮巡演的核心亮点。首先是他补全了原著的留白，把夏姨太搬上了舞台。过往的改编版本当中，夏姨太可能在过往只是一笔带过的一个很模糊的角色，而这次呢，主创团队深挖原著的文本，完整的塑造出了这位人物，让他成为了映照祥子内心欲望推动精神堕落的一个关键的影像，拓宽了人物关系的整体的网络，然后层层的加深了整体的戏剧冲突，完整的补全了祥子一步一步走向沉沦的心路链条。第二点呢，就是全景式的还原出了祥子完整的命运轨迹的剧本，完整铺陈出了祥子买车的三起三落的这个全流程。它不再只是截取片段的故事，把青年热忱、中年的挣扎还有末路的麻木完整的呈现在了舞台当中。主创团队表示呢，改编不只是复刻旧时代的故事，更是挖掘到了跨时代的普世共鸣。祥子想要一辆车，如同当下每个人想要安稳的生活，实现自己的小小目标，当拼尽全力却屡屡被现实击碎，那种无力、迷茫和失落，正是当代观众能够共情的内核。同时呢，剧本也是对比了祥子的个人欲望，又加入到了曹先生这样一群追寻着人人平等、世界大同的理想角色。他抛出了深刻的思考，只困在个人得失的梦想终究是脆弱的，唯有心怀远大的理想，人才不会被现实所碾碎灵魂。还值得关注的是，资深的主创团队来保驾护航这部剧本。本剧呢是由业内的资深一级导演陈水清来操刀，他深耕了戏剧数十年，指导过《桃花扇》《李尔王》等30多部的经典剧目，他非常擅长刻画底层小人物的精神困境。舞美呢是由中央美术学院的硕士、山东艺术学院的教师高向发设计，融合到了实验艺术语言，打造出了兼具写实和象征的舞台空间。主演的部分呢，同样也是实力非常的出众。陈明饰演祥子，他出演过《觉醒年代》《雷雨》等多部话剧的好的口碑，还有文华奖得主林。

乐章、山东省曲协副主席张勇等一级演员会同台飙戏，每一个角色都是特别的立体鲜活，还原了北平的市井的众生百态。关注完舞台剧的方向，我们来关注演唱方面的相关消息。队长2026的新专辑同名巡演 I am what I am，而这张专辑的诞生呢，就是一次他跟自己的和解。前一张专辑他还在市场的期待和自我的表达当中去反复的拉扯，他又想守住听众的那种熟悉的标签，又想冲破既定的一个框架。现在拧巴寸步难行的感觉，加上身体的病痛的敲打，流媒体算法的裹挟，他最终从20多首的 demo 当中筛选出了不刻意迎合的10首歌，每一首都配备了完整的 MV， 也给出了 M What I am 的答案。从前我们总是在深夜当中，在耳机当中循环过他的作品，把那些说不出口的遗憾、熬不过的低谷托付给了这一位带着颗粒感的歌手。走到他的现场，可能你才会真正的听懂藏在耳机当中的情绪，从来不是独属于你一个人的心事。整场演出的核心，我自成我，方圆自在，这就是队长走了这么多年给出的他所理解的一份答案，也是唱给每个在生活当中不断摸索的人的一句，你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我们来听歌，队长给你带来的 Starlight。

来关注一下其他的演出信息。继续来看到的是李荣浩黑马世界巡回演唱会，这是作为他出道以来的第五轮的大型巡演。在过去的八月也是结束了在我们大连的巡演，整个主题呢是脱胎于他的第八张同名专辑《黑马》，从官宣的那一句“乾坤未定，你我皆黑马”就开始了，没有走那种很常规的演唱会的煽情路线。可能别人打包金曲和回忆，他呢偏要把一股不认命的劲儿焊到每一处细节当中，从舞台中央的那个巨型黑马的装置，伴着旷野感的光影从拔地而起的那种状态下，然后曲面的大屏呢铺展出了虚实交织的森林场景，都是一股逆势向前冲的劲儿。现场呢更像是一场全能创作人的才华展演，他会用到吉他、钢琴、架子、鼓轮番的来上手，还有像曼陀林、夏威夷吉他这种小众的乐器也都会一一的亮相。在30多首的曲目当中，横跨了他的新老作品，既有新专辑、新歌的舞台首秀，也有像李白、模特、年少有为这些全民金曲的全新的改编，甚至呢即兴点歌环节也都隐藏着一些意料之外的小小惊喜。他就站在黑马的旁边，用标志性的沙哑烟嗓轻轻地唱着，没有多余的话术，每一句都踩在那个闷头往前跑的节奏当中。很多人说李荣浩的本身就是一匹黑马，从幕后的制作人熬到了台前，从小众的创作圈唱到了万人体育场，一步一步靠作品堆砌而来。而整场演出最动人的环节就是这不是属于他一个人的逆袭，他把这匹黑马定义成为了在场的每一个人。可能黑马从来都不是天选的幸运，而是不被定义也不服定论，在自己的赛道上闷头向前跑的每一个普通人。几个小时的大合唱当中，我们可能会在现场卸下了自己生活当中的标签和期待，会跟着旋律来一起承认你我的心里都藏着那样的一匹黑马，乾坤未定，你我皆是。来听歌，不说。

我们要来进入到不止音乐的慰问歌名环节。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新歌是来自于李浩《异形》。整首歌当钢琴键像深夜当中轻叩窗沿的雨滴一样，一声一声都落在空荡的心上。李浩带着这种诗雅之感的粤语声线漫出来的瞬间，你会立刻撞在那个藏在正常面具下的自己。这首歌是他继《寄居》之后又一首精准地戳中了边缘情绪的粤语流行文化的切片。整首歌他不唱圆满的爱意，只唱不敢正大光明存在的心事。这首歌其实呢，最早是在2025年他的生日会现场初次的露面，后来在香港红馆的舞台上进行了演唱，攒了一年多的听众的期待，才正式的跟所有人见面。他的创作原点呢，是来自于每个人都有过的隐秘拉扯，渴望被看见又害怕被发现，明知道自己和世界的标准格格不入，像一个突兀的异形，却又奢望着有那么一个人不需要解释就能够看穿你的伪装，于是就有了灵魂刺青这个核心的意象。不用显眼，不用被所有人接受，只要作为一点真实的印记留在你的身上就足够了。整首歌的编曲呢，也是走的克制又处处藏着张力的感觉，它更像是一个人在走廊里踱来踱去的脚步，忐忑不敢出声的感觉。而到了副歌的部分呢，那种弦乐顺着情绪一层一层的铺展，不炸耳却带着缓缓下坠的重量。而这首歌最温柔的地方是他从来都不说你要变为正常的状态，他只是轻轻地接住了所有怪异和忐忑。就算你像个异形一样笨拙，就算你喜欢偏执狼狈，你也依然值得被看见。哪怕只会成为某个人心中一点微不足道的刺青，也是你真实存在过的所有证据。

我们来进入到不止音乐的全新板块，最近这首歌我们来听一听，最近有哪首歌被不断的循环着。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电视剧主角的同名主题曲，也是王菲时隔了23年再度为电视剧而献声。这首歌叫做《主角》，在上线不久之后呢，不管是音乐平台的榜单还是短视频片段的一个剪辑热度都是居高不下的，很多人被流行的唱腔碰撞着秦腔的反差狠狠地震撼到了。这首歌呢是脱胎于茅盾文学奖的同名小说，讲秦腔名伶一秦娥从大山里的放羊女孩半生跌撞熬成了一代名角的一生。在录音的时候，王菲在棚里连续4.5小时没有中断休息，不愿意打断连贯的情绪，反复的打磨秦腔的拖腔、陕西的方言念白的细节，才有了我们听到的这首成品。编曲的方面呢，也特别的有巧思，他没有一味的去放大戏曲当中的那种喧闹感。开篇绵长的西洋弦乐拖住了人声，然后板胡的那种克制藏在间奏的位置，他不会去抢夺人声的重心。主歌的部分我们听到的王菲依旧是我们那种熟悉的竖立空灵的唱法，她冷静地诉说着荣光背后的枷锁，然后到了我站在舞台中央，影子被钉在墙上，一句话道破了戏台主角的困境。万人瞩目之下，人被身份被名声牢牢地困住，台上是光芒万丈的名角，而台下是自我却无处安放。

亲我不不啊！

0: 老朋友真欢喜，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0: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
1: 老朋友 FM

0: 深耕槟城康养沃土，聚焦引领美好生活。
1: 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老友之声国庆假期重磅特别策划，
0: 守护桑榆晚景，产业向阳生长。大连引领产业发展观察，
2: 走进康养一线，
1: 走进康养一线，解码产业升级，
0: 探访适老服务，乐享幸福晚年。以媒体视角记录大连引领产业蓬勃发展，
1: 以温暖声量守护长者舒心安康生活。听见晚年新美好，
0: 看见康养新未来。老话讲得好，
3: 句句藏珍宝。
4: 老祖宗的智慧，
5: 穿越时光的号角。
6: 短袖该竖起来了，
7: 小头都不
8: 变，盖不盖冬。
9: 大连秋天海边，一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10: 经典不老，刚刚好。
0: 老话讲得好，秋风起，茶暖身，一杯热茶顶健保袄。老辈人讲究。秋茶润，冬茶暖，秋天喝茶要喝到能润的菊花、枸杞、百合，泡上一壶，热乎乎的捧着，手心暖了，身上也暖了。大连的秋天不是喝茶的大讲究季节，是喝茶的实在季节，不图名气，图的是一个暖和。老话说，茶暖三分，病远七分，一杯热茶是秋天最简单的养生。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嘉玲 ，FM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我想，生活应该是一首歌。
11: 我想，生活应该是一首歌。有风穿过巷口做和声，
0: 有雨落在窗台当鼓点。生命里的寻常烟火都是最动人的音色，不止音乐，
11: 更是藏在烟火里的每一次怦然心动
0: 与自在安然，
2: 更是藏在烟火里的每一次怦然心动

0: 藏在黑胶沟壑里的呼吸，比情书更蜿蜒。
1: 我爱你。
0: 唱针落下，旋律流淌，时光清晰而珍贵。不止音乐，音乐不止。听见音乐之外未命名的情绪。音乐

老彭 FM 继续回到不止音乐的节目当中，不止音乐听见生活的回响，问候各位，我是亮子。节目的直播期间，欢迎你在各大应用市场当中来下载大连云的 APP 进行节目的在线收听以及获取本地的资讯服务。我们的节目互动平台，你可以在抖音当中来找到我，抖音当中搜索添加一下葛哪儿呢，葛是性格的葛，哪儿是去哪儿的哪儿，搜索葛哪儿呢这四个汉字，然后找到 IP 是辽宁的那个正在进行抖音端口视频直播的就是我了。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要进入到的是不止音乐的民谣漫游夜，我们一起来听歌，这是赵雷为你带来的《吉姆餐厅》。

来自于赵雷的《吉姆餐厅》这首歌一响起的时候，那种扑面而来的可能不是热烈的故事，是冬夜当中那股清冷然后又温热的烟火气，来自于他的那张同名专辑当中的主打歌，也是赵雷早期创作当中很特殊的一首歌。很多人最开始听的时候会以为《吉姆餐厅》是一间真实存在的饭馆，但是真正读懂背景之后，你才能够明白这首歌当中它藏着一份很柔软的寄托。《吉姆餐厅》并不是什么网红酒馆，现实当中也没有这家店。这个名字来源于赵雷母亲的小名。当年呢，他在北京漂泊，四处奔波演出，离家很遥远，每当疲惫迷茫还有受了委屈的时候，他心里就会幻想出这样的一间餐厅，这里不用应酬，不用伪装，是可以安放疲惫，获得慰藉的一个精神角落。本质上是他思念母亲，思念一份安稳庇护的投射。写这首歌的时候，正是他在北漂当中最浮沉的那个阶段。一边呢，是他在大大小小的 Live House 当中进行着奔走，一边承受着

0: 现实的窘迫，理想和现实来回的拉扯，孤独感可以说在那个时期是挥之不去的。很多听众在听的时候会把它当做一首讲爱情的歌，其实不是，歌曲当中装着的是一种共通的孤独。
1: 生意不错，忙碌的人把一切忘了。
0: 这首歌不会给你什么解决困境的答案，它只是安静的把你的那种孤独感给接住了。在歌曲结束之后，幻想当中的餐厅会关门，我们也要回到现实当中继续向前走。这大概就是赵雷面药最珍贵的一个地方，告诉我们要直面生活的苦，但是不贩卖绝望。
1: 我不能体会任何人。
0: 不止音乐的乐队不眠夜，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好妹妹乐队和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为你带来的晚风。

0: 这是好妹妹乐队和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他们在2013年的时候推出的一首作品，收录在好妹妹乐队2013年的南北那张专辑当中。这也是他们的第一次正式合作，在当年独立的民谣圈当中留下了很重的一笔。直到今天为止呢，这首歌依然是很多人在深夜当中放空会循环的首选曲目。此曲呢是出自于秦昊的手，创作灵感来自于北京鼓楼傍晚的暮色，傍晚的天色慢慢的沉了下去，当城市的灯火次第点亮，抬头望见了远方朦胧的天色，异乡人可能会同时浮现出两种念想，一边是眼前这座城市的热闹，一边是遥遥千里之外的故乡，还有心底挂念的人。整首歌走的是那种极简的原声路线，没有厚重的鼓点堆砌，小娟的嗓音飘渺淡然，像是风一样漂浮在了上层，而秦昊的男声沉稳的落地，两者一虚一实，互相的交织，没有激烈的对唱，更多的是交错呼应，就像是两个人对着晚风轻声自语的感觉。两支气质很不一样的队伍，没有强行的进行融合，各自保留了他们的本色，共同的完成了一首属于城市异乡人的温柔独白。
1: 我生在北方的小城，
0: 这首歌来自于安来宁，我的朋友，我的名字叫做安。

0: 这首歌来自于安来宁，我的名字叫做安。
1: 我找到我的，
0: 这首歌在2014年的时候发行，是他沉淀了几年，素材来自于他20多岁的人生切片。生于北方潮白河边的小城，18岁离开了故土，去往千里之外的南方大都市。一边是故乡的河水田野，开春北归的燕子，一边是辽阔又陌生的城市，人情的慢慢变得疏离淡漠。歌名里面的这个安不单单是一个称谓，更多的是故乡赋予他的底色，也是他在动荡漂泊的生活当中内心苦苦追寻的那个动态。安来宁自己谈及创作，说这首歌是写给所有漂泊、迷失以及在现实挣扎当中的人，核心不是反抗现实，而是学会和解，不是妥协，也不是硬碰硬，是在不安的世间守住那一份内心当中的安宁。
1: 在城市找到幸福，找到幸福啊。
0: 歌曲的末尾反复在循环，愿你在城市找到幸福，没有一个很宏大的口号，是一种很朴素的祝愿。他不会告诉你该如何去对抗生活的苦难，也不会许诺你一个圆满的结局，他只是轻声地告诉每一个在外漂泊的人，就算世界处处动荡，你依旧可以给自己一份安宁。我觉得这也是这首民谣跨越了多年，你随时拿来听它也依旧动人的一个原因。它来自于一个上班族音乐人的真实生活体验，没有文化的滤镜，把千万异乡人共同的处境娓娓道来。我们每个人的心中可能都会藏着一个安，那是我们出发的时候从故土所带走的一份珍贵的礼物。看看时间，不止音乐，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止音乐，听见生活的回响，这里不只是音乐。我是亮子，明晚9点更多的好歌会继续在等你。其他的音视频内容以及线上的收听和本地的资讯服务，您可以在各大应用商店当中来下载大连云的 APP 进行获取。

听众朋友们 ，FM 93.1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的全天节目播音将在22点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再见。

0: 老朋友真欢喜，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0: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

0: 老朋友说，独处是灵魂生长的必要空间，让人聆听内心的声音，获得自由。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九三点一，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2: 金秋银华诞，声声送山河。2026国庆佳节，老友之声重磅开启盛世国庆，听见大连，老朋友新引领主题特别节目，
3: 聚焦槟城引领群体，深耕老年服务赛道，全新推出系列策划，
2: 守护桑榆晚景，产业向阳生长，大连引领产业发展观察。七天暖心陪伴，多角度解读品质康养，银发经济与乐享晚年新生活。
3: 用专业温暖的声音记录大连银铃新风尚，
2: 献礼盛世华诞，守护长者美好时光。
0: 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4: 据大连市气象台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是晴，东北风2到3级，气温13到20度，空气质量优。
3: 深耕槟城康养沃土，聚焦引领美好生活。
5: 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老友之声国庆假期重磅特别策划，
3: 守护桑榆晚景，
5: 产业向阳生长。
3: 大连引领产业发展观察，
6: 走进康养一线，
5: 走进康养一线，解码产业升级，
3: 探访适老服务，乐享幸福晚年。以媒体视角记录大连引领产业蓬勃发展，
5: 以温暖声量守护长者舒心安康生活。听见晚年新美好，
3: 看见康养新未来。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老友之声特别节目，我是石头。随着社会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大众的养老理念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传统的养老守旧模式逐步的退场，健康享老、品质养老、多元康养已经成为了新时代老年生活的主流趋势。近期呢，大连老龄产业博览会顺利举办，集中展示了居家养老、社区康养、医养结合、老年文体服务等全新的业态，也为我们市民带来了更加直观、更加专业的养老选择。我们如今的老年生活早已不只是衣食无忧，它更注重精神富足、文娱体现以及品质生活。越来越多的老年人走出了家门，参与社交展演、文体活动，享受丰富多彩的老年生活。那本次老博会的现场呢，大量的文体惠民包括银铃乐享的服务项目都是集中亮相。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首先来听一听大连康养产业集团副总经理姚翔宇的现场采访。姚总，我们全国乐享银铃系列活动刚刚在沈阳启动，那大连呢就落地了一个才艺大赛。大连选择以才艺大赛作为一个乐享银铃的本地化的切入点，是基于什么样的考虑？那这次的活动对大连银铃人群意味着什么呢？
8: 乐享银铃啊，是从民政部门倡导的一个对老年人的这个老年文娱生活的以及他日常生活的一个系列的活动。但是从我们大连本地来讲呢，根据我们本地老年人的基本的需求，我们选取了在这个才艺方面这个赛道进行组织这些活动，也是更好的是展现我们大连老年人的日常生活以及他们多才多艺方面的能力，为老年人的日常的文娱生活啊，提供一个很好的舞台，然后丰富他们的日常文化生活。
7: 我们活动呢也是由大连市政府、协会包括企业多方共同去推动。那政府、协会、企业三方在这个活动当中各自扮演什么样的一个角色？
8: 是这样，在这次活动中呢，我们主要是政府引导、协会组织、企业支持的模式。那政府引导呢，就是由民政、宣传还有文旅等相关的部门对我们这次活动啊进行技术指导。那由我们的企业搭台，提供更好的这个展示的平台，由协会呢组织我们各个符合条件的老年人来参赛，形成三方这个共同举办的模式。这种模式呢，将来也会在我市成为一种常态。因为今年呢是我们首届的老年人才艺大赛，那以后我们每年呢都会来延续大连看关于中老年人才艺大赛，并建立成我们日常的一个常态化的合作的模式。
7: 大赛这次设置了哪些才艺的类别，包括它覆盖了哪些年龄段的老年群体？那从目前的报名情况来看，这个银龄人群对我们这类活动的参与热情如何？有没有一些比较受欢迎的项目？
8: 我们本次大赛主要设置了合唱、舞蹈、模特和器乐四个赛道，那主要覆盖的呢就是我们这个中老年朋友，是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当然了，我们这次设置这赛道也通过像社会团体啊、老年大学、养老机构以及方方面面做了宣发。赛事呢非常受欢迎。目前呢我们大概每个赛道有60-70个参赛队伍已经报名了，虽然报名的截止时间是在9月12号，但截止到今天已经有大量的老年朋友在报名，大概有2000多个群体吧。但为了提高本次这个赛事的质量，我们会通过线上的初赛、线下的复赛以及市级的决赛来筛选出更优质的这个老年的展演的节目，然后为我们全市的长者搭建一个专业化、规范化和全覆盖的才艺展示，也为老年朋友提供一个社交互动和风采展演的平台。同时我们这次比赛也是鼓励原创，鼓励融入大连本地的文化元素，生动地展现我们新时代槟城长者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的精神风貌。
7: 那除了才艺赛事，同期还有一些银龄的市集，那市集上有哪些内容？是这个产品展示啊、服务体验啊，还是更适合老年人的消费场景？那赛事和市集之间有没有形成一些联动呢？
8: 我们本次办赛啊，坚持是以赛聚人气，以展惠民生，以旅促消费。赛事同时配套了30个标准的银龄市集的展位，集中展示智慧养老、适老产品、康养医疗、养老金融和文旅惠民等优质的资源，把文艺舞台啊变成我们惠民的服务阵地和消费机会场景。同时呢，我们创新的植入了康养旅居业态，将在主题汇演的环节邀请兄弟城市啊的优秀的文艺团体以康养旅居的形式参演我们本次赛事，并进行交流，以文化赛事为纽带，打通城市康养资源的互通、文旅资源共享、银发消费联动的新通道，以文兴旅，以旅促商，以商富养，有效地激发银发经济新增长点，持续提振城市康养文旅消费市场。
7: 乐享银龄系列活动呢，我们这次强调的是让精神滋养、健康守护、文化赋能贯穿老年生活的日常。那从老年人的反馈来看，我们这次才艺大赛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8: 意味着是我们为我们的大连市的老年朋友啊，提供一个很好的才艺展示、社交互动和风采绽放的这么一个平台，同时呢也很受老年朋友的欢迎。同时也通过这个平台啊，我们为广大老年朋友展示了很多为老服务的项目以及我们产品，供广大老年朋友啊来更多的选择绽放他们精彩的老年生活。
7: 在这次老博会的现场，最热闹的不只是展位，当然还有一个舞台，就是乐享银龄悦动槟城健养安2026首届大连康养杯中老年才艺大赛正式启动。本次大赛呢，由中共大连市委宣传部、大连市民政局、大连市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大连市教育局、大连市文化和旅游局、大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等多部门联合指导， 充分彰显了市委市政府对老龄事业发展的高度重视和统筹谋划。活动创新探索、国企主导加金融赋能再加多方协同、文旅融合的一个跨界融合的模式。那中国建设银行大连市分行作为冠名方深度参与赛事的组织保障。很多人问，一个银行为什么要冠名老年才艺大赛？我们也采访了建行大连市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曹晓辉，他说了一句话让我们印象很深，大赛全程公益免费，零门槛报名，让槟城长辈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我们不只是做金融，更想做邻居。建行为什么要做邻居？我们接着听。
9: 建行大连分行啊，深耕养老金融，始终坚持以人为本、投资于人、服务于人的核心理念，把民生温度融入养老服务的每一处细节。首先呢，我们聚焦老百姓最关心的养老财富保障，很多人都对自己的养老资产没有清晰的规划。为此，建行依托手机银行生活平台，搭建了专属养老金融专区，大家可以呢一站式的去查询社保、年金、个人养老金账户明细，把模糊的养老账本呢来算明白、理清楚。同时，我们针对个人和企业的不同需求，定制差异化的养老金融服务方案，专属建造系列的个人养老产品，来帮助居民提前规划、从容养老。安心系列企业养老产品呢，则能够助力企业来完善员工的养老福利，守护我们职工的晚年保障，真正用我们专业的金融力量来化解大众的养老焦虑。其次，我们不只做金融，我们更全力完善养老服务生态。一方面，加大养老产业的投融资支持，助力本地养老行业的发展；另一方面，我们搭建一站式的颐养生活平台，覆盖养老、就医、文娱、学习、赋能五大场景，汇聚海量老年课程和优质养老资源，让老年人足不出户就能够享受多元化的养老服务。在线下服务中呢，我们实现了全网点的适老化改造，打造了12家的养老金融特色网点，优化老年客户服务软硬件。我们不只为大家办理退休金、理财等金融服务，更立足社区15分钟的养老服务圈，当好邻里的好邻居，随时为我们的长辈们答疑解惑，提供便民的服务，温暖守护居家养老和社区养老。养老啊，不仅要有保障，更要有品质、有乐趣。本次呢，我们中国建设银行冠名了建养安2026首届大连康养杯中老年才艺大赛，就是希望在养老无忧的基础上，让我们槟城的长辈们老有所学、老有所乐。大赛呢，全程公益免费，零门槛报名，非常欢迎广大中老年朋友踊跃参与。建行始终相伴同行，助力大家乐享多彩

0: 引领生活。
1: 从养老金融到才艺大赛，做的事情其实有一条清晰的线，不只是管钱，更是管生活。钱是工具，生活才是目的。为进一步放大赛事的惠民效应，主办方呢创新推出的赛事加惠民加金融的服务模式，让赛场既是才艺比拼的平台，也是引领生活体验的阵地。同步开放的引领市集汇聚了适老产品、健康服务、文旅惠民项目以及智慧养老设备，构建可逛、可购、可咨询的一站式的银发嘉年华。才艺大赛刚刚开始，那接下来呢，我们会持续关注这些赛事者的故事，排练了多久，为什么来，站在舞台上的那一刻在想什么，舞台已经搭好了，主角是他们。当然了，除了丰富的精神文化服务，大众最关心的依旧还有安全、专业、有保障的康养照护，针对失能、半失能老人的长期照料、慢病管理、康复养护以及一站式的医养结合服务，也是很多家庭的刚需。那在这次的老博会上呢，专业化的康养机构也带来了标准化、体系化的全新的康养方案，破解家庭照顾护理方面的难题。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新华南山康养小镇董事长齐国华的采访。
2: 齐院长，我们新华园康养小镇打造的是一站式的康养的生活圈，那对比这种传统的养老院咱们所理解的这个享老，它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3: 这个享老呢，是现代一个养老的一个新名词，享受晚年的养老生活。以前是没有儿女的人住养老院，他的养老院的概念就是无儿无女，现在呢是享受晚年生活。
2: 那小镇现在面向的这个活力的长者啊，包括这个半自理呀、还有这个失能长者啊，都对应了不同的服务。那不同身体条件的老人在我们这边可以获得怎样的品质生活呢？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吗？
3: 我们小镇呢，所有的活力长者和失能半失能是分开的，让这些常住长者在身体到一定极限不能自理的时候，才到半自理和失能长者这个一个单独一个楼，让他们呢生活有质量。
2: 医养结合是机构养老很关键的一环，那咱们如何把这个医疗康复啊，包括日常的文娱生活结合起来啊，就是不只解决一个照护，更丰富老人的这个精神生活呢？
3: 医养结合呢，是必须在老人呢不出门不出院能享受到医疗，它叫医养结合。那我们养老院呢，一个一机自治的养老，平时小病不出门，大病不出院，但是有手术或者特别重要的时候到我们三甲医院去。我们在这里面呢，给老人呢有丰富的文化生活，有唱歌跳舞、手语操，更有专业的生活管家陪护着大家。
2: 现在不少的活力老人也是向往这种旅居呀、抱团养老啊。那在这次老博会上啊，会给我们这类的群体会不会带来一些新的方案？
3: 以前大家旅游啊，跑国外，跑一些大的城市、一些大的景点，在60岁以前呢，可能大家都已经走遍了祖国的大好河山，很多山山水水都走到了。现在呢，抱团养老，在我们这次老博会上来了很多老人来咨询，他们可以姐妹同行啊，邻居同行啊，到我们瓦房店离大连呢就能有2个小时的车程，全国各地的人呢到坐飞机到大连到我们呢也很方便。现在全国人们向往着老年的旅居生活，抱团养老以前只是说一说，现在都做到了，因为现在很方便。
2: 可能还有一些家属会担心入住机构之后啊，会不会缺少一些家庭的氛围？那我们在这个生活氛围上营造了哪些设计呢？
3: 我们有居家养老，房间有小厨房，很多老人这个家属啊来了之后煮点饺子啦，蒸点蟹子啦，煮点虾啦，很方便，像家一样。
2: 我刚才看到有一些这个老

0: 呢，能看着我们养老院的优处和短处，在自己把这些问题都解决掉，省着以后想去养老的时候想又不知道哪个养老院好，让所有的市民能够直视现在养老是什么概念。
1: 好的，谢谢我们的齐院长给我们的介绍，我们也来听一听其他老友去过之后的一个感受啊。先生您好啊，这个兴华南山康阳小镇您去过之后感受怎么样？
2: 我感受非常满意。嗯，
1: 都有哪些地方呢？您特别满意？
2: 满意呢，第一个就是住的环境，包括吃的非常丰富。第二个呢，就是老人在那个地方呢打滚子、打麻将，这个弹琴、学画画、学写字，还有台球，还有乒乓球室，还有好像打那个叫门球。
1: 门球
2: 啊，对，啊，老人在那个绝对就是很快乐。
1: 嗯，
2: 到哪养老都有养老，但是找个能有快乐的地方，这很不容易。还有南家就是说的洗澡那个也挺好，好像是温泉水啊，温泉水。南山我记得应该是有四个楼大楼，规模非常大，管理非常正规，而且那个饭菜呢特别干净，特别干净。
1: 您去过之后还推荐其他朋友会去吗？
2: 我后来我又带了五个朋友去了，他们去了，他们说以后就到八方店来，隔着大连太近了，开车不到40分钟就到了。
3: 相比于机构养老，居家养老、社区嵌入式养老仍然是绝大多数家庭的一个首选。那在熟悉的居住环境当中养老，依托社区的配套、上门护理、日间照料，包括紧急帮扶等便民服务，实现养老不离家，服务送到家。那这次的展会呢，也是重点展示了适配普通家庭的一些社区居家康养的新模式。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聆听现场大连麦芽堂康养产业有限公司董事长范晴的介绍。
1: 范总，我们麦芽堂主打的是一个养老不离家，那居家模式如何实现一个品质养老，和入住的这个养老机构相比，它的优势和适合的人群是什么样的呢？
4: 好的，实际上无论从市场的调研和科学的研究都证明，老人对养老的需求90%甚至95%都在居家。那么如何去辨别哪样的老人适合居家，什么样的老人适合在机构里养老呢？我想我们可以把机构养老做一个更精准的定义。从国外到目前中国的这个实践案例来说，一般来说生命最后一公里选在机构养老对老人来说是最合适的，因为有一个相对安全的环境，有一定的医疗保障，有专业的照护，那么可能对于他的生命健康有着基本保障。但是另外一部分人呢，你想想，更大一部分老人，当他生活能力弱化需要协助的时候，他又没有必要也不愿意去入住养老机构的时候，他一定要在家里边养老，那么这个时候也需要一些专业机构的协助。
1: 那现在很多家庭老人呢希望留在家，但是有的时候这个子女工作忙啊，上班照顾啊，住餐啊，陪诊啊，一些适老化改造的这些服务，怎样能够组合搭配才能打造一套适合自家的一个居家的养老方案呢？
4: 嗯，这个问题非常好。实际上居家养老这个服务内容非常零散，极具个性化，所以没有一个千篇一律的模式去套用，或者说是去做一个综合适用于所有人的综合套餐，基本没有。所以我们在实践的过程中，我们会根据老人的需求来给他推荐他所需要的，为他定制化一套服务方案。打个比方，假如是两位老人独居在家，一位失能，一位自理，那么他做饭有问题，他定期要去医院透析，上门这个医院这个叫医疗有问题，那么家里面他的卫生肯定也是需要协助打扫，那这时候呢我们就会给他推荐这样一种套餐。
1: 嗯，
4: 那么既能够保证他每周家庭的卫生清洁，又他每次上医院的时候我们提供住医的这种服务，

0: 么更重要的是我们每天可以给他送餐，那这样呢是一个灵活的一个个性化的方案。但换了一家它又不一样了，频次也不同，服务内容也不同，所以就是个性化定制是唯一的标准。
1: 那社区嵌入式的这个养老的站点呢，怎么样去打通包括这个社区到家庭，让老人在家门口享受到一个康养包括这个社交文娱的服务，大概是一个什么情况？
0: 社区嵌入式机构咱们得说从定义说起吧，因为这个词应该是在2018-2019年的时候从上海最先流传出来的这么一个词。那么为什么叫社区嵌入式养老呢？就是实际上是居家养老的一个模式补充。那么往往这样的社区嵌入式都在社区深处，利用社区原有的一些养老资源、一些活动室，那么这样呢，老人既可以到社区嵌入式的机构来吃饭、来小住，也可以呢由这里的服务人员上门进行一些其他服务。那么那既然如此呢，我觉得就可以知道这种服务机构它深入人心的原因是什么，熟悉的环境、方便的位置，是不是？那么同时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它怎么才能深入老百姓的心中啊？更重要一点就是日积月累的接触，因为近，因为便捷，因为熟悉，因为接触的时间长，这样他才有可能去挖掘老人深层的零散的服务需求，从而提供服务。
1: 那面对一些比如说活力老人包括一些高龄的失能老人，那我们的这个居家养老服务的侧重点会有哪些不一样呢？
0: 活力老人其实说实话啊，就是他需要我们服务的并不多，因为咱们社会其实已经是一个市场完全开放的社会，他当活力的时候他不比我们差，他想要找什么服务没有呢？那我们顶多给他组织就是退休，所谓退休俱乐部啊这样的。那么这种组织形式的专业性其实跟养老不成正相关，对不对？但是呢，所以我们主打的应该是失能、不太自理、弱自理、高龄独居失智的老人，这些是真正需要我们专业机构去提供服务。那也是一样，一定是个性化的。
1: 现在我们不少的市民今天是逛这个老博会哈，也想了解居家养老包括这个普通家庭该如何判断自己适不适合这个选择居家养老模式，能不能从我们专业的角度给大家一些这个建议？
0: 肯定是这样的，首先要作为儿女来说要评估父母的身体状况是不是他们完全具备独立在家生活的能力，他是自理的、腿脚灵活的，然后不是特别高龄的，那么他的生活完全自己照料，衣食住行完全自己可以安排，或者说也可能找一个居家保姆就基本可以照顾了，那么这些呢你就可以不必去考虑专业机构的服务。但是如果你家的老人或者您自己正是面临着这些困扰的话，一定要找相关的机构进行协助，比如说高龄独居，我们接触的很多老人95岁了、93岁了，儿女都在国外，老伴儿又过世了，一个人在家，即便他看起来自理，但他风险无处不在，这是一种。第二种呢就是失能半失能的了，卧床了，或者说是因为脑梗、因为各种疾病的原因，这个自理能力弱了。第二种、第三种就是咱们叫认知症的老人，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老年痴呆。那这一类老人呢，可能在家里边照顾你是很难的，你没有一定的这种专业知识，也没有这个专业机构的这个服务，很可能老人把儿女逼疯了。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你都可以求助专业机构。
1: 通过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让我们清晰看到了当代养老产业的一个全新面貌，从精神文娱的银铃乐享，再到专业靠谱的医养康养，再到贴近民生的社区居家化的服务，多元化、精细化、品质化的养老服务体系都在不断的完善。养老呢，不再是被动的守候，而是主动享受生活。 未来呢，随着康养服务不断的升级，也将有更多的老年人收获安心、舒心、暖心的幸福晚年生活。

0: 提起我们老年人的生活哈，过去人们想到的大多都是围着家务来转，或者是退休之后呢，闲在家里边来打发时间。但是呢，大家现在有没有发现哈，这种印象正在被改变，越来越多的老年朋友呢，不再满足于过日子的一个被动的养老的方式，而是开始主动规划自己的晚年生活，追求更有品质、更有体验感的享老方式。他们呢，根据季节的变化，去不同的地方旅居，在陌生又新鲜的环境里结交朋友，或者调理身体，从养老到享老的一个转变，实际上呢，也是反映了老年人群需求层次的整体的提升。当物质保障不再是首要的问题，精神满足和生活体验就成了新的追求。老年生活正在从活着走向生活，从被动的安度晚年转变成为主动的享受晚年。今天呢，我就特别邀请了大连九鼎一家的董事长张斌，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享老的晚年生活。张总您好。
1: 你好艾东。
0: 其实我们今天呢讨论的这个话题哈，就是从养老到享老。那在您看来哈，从养老到享老就是一字之差，但是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别呢？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作为资深的一个养老人呢，从事这行业已经17年。那我认为呢，从养老到享老不是一字之差，而是现在社会对老年群体的认知更加温暖、更加成熟的一种体现。同时也是迭代、升华、提质进阶。目前呢，养老呢是守住生活底线，解决是安稳；享老呢是重点提升生命品质，成就的是尊严。所以说，在我们日常当中，养老是别人照顾我，侧重于生存保障；而享老呢，是我要过好生活，侧重于生命体验。所以说简单来说呢，我们养老让人安度晚年，享老让人乐享晚年。但是呢，随着我们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高，医疗保障持续完善，目前我国已经进入全民长寿时代。那么新时代的老年人呢，心态更加年轻，视野更加开阔。所以从现在这个年龄结构来讲呢，从60到70岁身体健康，我们理解应该是属于中年人这样一个状态。
0: 是，
1: 所以大家不再满足于我们吃饱穿暖、有人照顾的基础生活。所以更加向往的是集体活动啊，结交新朋友。像目前国内比较广泛推广的一些旅居啊、康养，每个阶段呢，随着自己的生活喜好、爱好，来到向往一个目的地，大家以这种生活方式来进行一个聚集。所以这就是本身来讲呢，从热爱到参与，这就是享老的核心本质。所以从我的一线感觉当中呢，有这样的一个感觉。从养老机构，可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认为进了养老院就是被照顾、被看护，
0: 是
1: 这种最基本的一个生活底线。其实完全不一样。希望大家走到这种我们身边的养老机构。我举个案例吧，像我们养老院呢，我们养老院一位阿姨88岁，但她状态就是70岁这个样子。每周呢下午要自己独自出去参加我们沙口区的老年大学学习书画。每天定时给自己布置这种书画作业。所以从他的一个状态当中呢，你看不到说在机构里边这种老有所养这种状态，他真正这种享受他的生活，这是一种相对身体比较能够自理的老人一个状态。第二种状态当中，大家可能问到了，那么说失能老人是否有享老的意义呢？其实这个话题吧比较沉重。但是即便是失能老人，他也是有享老的这种那个意义的。从这里边大家可能了解到，现在我们总说给这种失能失智老人举办的一些非药物干预疗法一些活动啊，所以这类的活动当中，是从原来的看护照料到享老品质的一个提升。这块真正呢让老人是向外来奔赴生活，那失能老人呢是向内感受温暖，这样的一个理念。
0: 您做这个养老康养这个行业呢，也有17年的这个时间了，也是关注着这个行业当中的变化，包括我们老年人从养老到享老这个过程的这个变化。就是在您作为一个资深的从业人员来看，要实现从养老到享老的这个跨越，那么居家的这个环境的适老化改造，是不是也是一个比较关键的这个问题？
1: 这点非常关键。因为从居家养老当中安全是首要，所以现在从我们现在提倡的这种养老科技赋能作为我们作为抓手，助力养老向享老高质量的一个转变。所以在我们居家生活当中呢，这种安全性的适老化改造，例如我们现在当中家里的一些安防设备这块，当然适老化改造不仅仅局限于这种所谓家里有个扶手就是适老化了，
0: 是
1: 这种家里边科技功能里边是这种方方面面能够体现出来，说现在已经进入到 AI 时代了，是啊，让老人在生活当中如何在便利，通过这种 AI 当中呢，我可以找到我的生活需求。第二当中，现在大家一直了解到从社会一直在提倡到这种机器人走到家庭里边，那么说现在来说呢，总的来说，这种机器人它是没有温度，但是至少来讲，在科技照料当中，它解决一个人为的一个问题，其一，其二来讲呢，针对半自理老人，这种老人当中在家里养老照护，这种科技赋能非常之关键，比如说现在我们数字化设备里边，从心率、血压、睡眠、活动轨迹实时监测，一改过去当中处事在处理的被动模式，转为提前预警、主动干预、精准守护，有效来规避我们养老风险。尤其针对这种家里半失能这种长者、认知症长者，科技极大的弥补了人工照护的一个盲区，让机器化全天候照护成为常态，守护生命底线，让我们长者更加安心，家属更加放心。从我的经验当中，因为我们也参与了大连居家适老化改造的这种相关具体工作实施当中，像目前来讲呢，安防设备是重中之重，像家里的一些煤气烟杆这种报警啊，这是基本的一种生命底线的一个保障。同时呢，我们依托线上的一个智慧平台，实现来讲呢，线上文娱、远程亲友连线，现在大家如果说我们的子女不在身边，那依托 AI 线上随时能感受到家属的陪伴。同时呢，适老化的改造当中，这种监测平台重点维护是24小时，永远在有人在这种声音去等着来照顾老人，随时一声紧急呼叫，随时能连接到相关部门以及家属。所以说现在来讲呢，居家适老化改造当中科技赋能是重中之重。
0: 对，就像您说到，就是这种智能科技正在改变我们老年人的一些生活的这个方式，从一键呼救的这个设备，到智能健康的监测的手环，包括从语音控制家电，再到您说的这个线上问诊的这个平台，科技呢确实在助力享老。您觉得还有哪些方面更加值得这个推广？因为刚才我们也聊过，就是居家现在也在智能化，其实我们养老院也是这种智能化的这种配备，对吗？
1: 是的，是的。现在来讲，这种设备来讲，不仅仅局限于居家，在机构养老当中已经普遍普及了这一块。那么说，从原来当中呢，千人一面的统一照护，转变为千人千面的个性化养老服务，这是从科技赋能来给我们提供的一个便利这一块。比如说，现在在我们的养老机构当中呢，有一些除了智能安防以外呢，针对认知症长者防走失这一块，除了监测手环、门禁等等相关的一种照护体系，同时呢，这种那个从睡眠监测也走到养老院当中。所以说现在来说呢，这个养老到享老，科技呢，指科技赋能作为抓手，让我们享老呢提供更加高质量转变，提供一个依托，来补充我们这种照护的短板，用温度享受晚年，从养老到享老，从保障到生存的老有所养，升级为丰盈人生的老有所学、老有所乐、 老有所为，是我们这样的一个终极目标。到半自理老人，到失能卧床老人，他都应该享受到生活该有的这种生活质量，有一种生存质量，我觉得是我们根本要解决的问题。
0: 那在您构想的养老的这个服务体系当中，您觉得最核心最不可或缺的一环是什么？是医疗保障，是精神文化，还是社会的全面的参与呢？
1: 从养老到享老，我觉得最不可或缺的当中来讲，这几个环节当中，医疗保障医疗保障我觉得是一个重点因为大部分来讲，老年人进入70岁以后这样的一个状态，随着他身体年龄的结构的那个变化，那他的慢病已经已经潜伏在身体当中了，所以医疗康复这种干预是享老当中必不可少的。所以说像我们国家提出的2030健康中国这样的，从防卫病、从治病、从干预当中防卫病这个方面来讲，我觉得是我们要提升的一个品质当中之一。这一块我们现在防卫病从干预当中，不仅仅才从药物去干预，更多的建议从营养膳食药膳管理当中，更好的健康生活去干预它。像刚才您提到的精神层面也非常关键，因为我觉得从精神层面来讲，就是影响到他的情绪，当他的情绪有变化以后呢，可能他的身心他会有一种非常愉悦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对生活他会有期盼。所以我们从那个精神方面来讲，这个给老年人提供这种琴棋书画呀，包括像现在社会上非常发展非常活跃的老年大学这种生活，对老年人当中是不可或缺的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环节。
0: 其实呢，从养老到享老，升级的是品质，唤醒的是活力。当晚年的生活有了无限的可能，岁月的流逝呢，便不再令人畏惧，反而呢是充满了丰富的喜悦和探索的这个激情。现如今呢，越来越多的老年朋友呢，也开始走出家门，把享老的目光投向了更远的这个地方。健康之家虎滩湾的负责人张彦博，请他呢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旅居的一些生活话题。其实相比于我们传统的旅游或者是居家的这个养老，现在我们能够看到旅居养老这种候鸟式的模式呢，对于我们老年人来讲呢是越来越多。您觉得它的这个核心的吸引力在哪里呢？
2: 我觉得吧，其实最核心的吸引力呢，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就是生活方式。那么传统的旅行呢，是一种属于看世界，
0: 对，
2: 节奏比较快，就像我们之前说的赶路上说，但是更像是路过。然后居家养老吧，圈子相对固定，所以就是虽然安稳，但是没什么变化，没什么新鲜感。那么旅居养老呢，正好是在两者之间找到了一个绝佳的一个平衡点，就是它其实是住下来、慢下来，然后融进去。所以对于老年人来说的话，旅居养老意味着说你不用改变过去熟悉的生活方式，
0: 对。
2: 但是呢，你能收获一种全新的生活体验。你比如说冬天的时候我去海南避冬，对吧？夏天的时候呢，我可能去贵州那边纳凉，然后住的时间呢可能是一个月甚至半年更久。这样的话，早上逛逛当地的早市，然后中午下午参加这个
0: 社区的活动，
2: 对吧？晚上跟老朋友聊聊天，就是沉浸到一种当地人的生活方式里边，而不是像那种走马观花的旅游这个是取代不了的所以我觉得它最重要的是，它能让老年人找到一种说对生活的一种掌控感和期待感。因为长辈随着年龄大，他对生活的这种掌控感，可能他自我感知会越来越弱。恰恰是这种方式呢，让他觉得说，哎，我这个晚年生活呢，不是被安排的，而是我选择的。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0: 一个主动性，一个被动性哈，就是老年朋友到了，就是像您说享受晚年生活的时候，他还是想要去主动做点什么，是不是？因为我在之前也跟您聊过，就是我们泰康之家，其实在全国已经有37个城市布局了48个社区，包括我们大连刚才就是介绍的时候，我们也知道是在我们的这个虎滩就是我们的这种布局，其实也是形成了跨地域的候鸟的这种旅居的这个方式。那在您看来，这种全国化的布局对于实现旅居享老，它起到了什么样的一些作用？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的老年人愿意去选择这种跨城的居住方式呢？
2: 泰康之家的这个全国化的布局可以说为这种旅居享老铺了一张底气网。 啊，特别实实在在的一张底气网，就是我们目前37个城重点城市布局48个项目，而且已经其中32家已经实现了运营，那么在住的人数已经超过了23000人。这种布局呢，我觉得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吧。第一个方面的话，就是给长辈有家的安全感。你像老人如果跨城居住啊，或者旅居啊，最怕的就是人生地不熟。
0: 对
2: 啊，然后呢，医疗没有保障，这两项的话是对于他们来说的话是首先要考虑的一个问题。但是泰康之家的社区呢，就是我虽然不同城市的布局，那个不同城市的社区，但是呢，品质相同，标准相同。你在北京燕园享受到什么服务呢？那么可能在我们苏州的园区享受的服务是一样的。就这种高标准的品质化服务，让老人感觉到不是这个跨城旅游，就是
0: 好像层次不一样了，
2: 串门一样，
0: 对，
2: 而不是一场说是我什么保障都没有的一场冒险。
0: 是。
2: 第二个的话就是这个一年四季都可以居住的这种自由度。那么我们冬天去南方，
0: 也可以去海南这类的。
2: 去海南，夏天呢到北方，你像未来到咱们大连来避暑。那么春秋呢可以上这种江南呐，去浏览这种江南景色。就是全国化的这布局，让老人觉得说，哎，我跟着季节走，跟着心情走就行了。那么到目前到25年年初的时候，我们全国已经有超过1500-1600名的这个居民呢，就常住居民已经实现了这个在
0: 旅居，
2: 对，在全国各个园区开始做这种候鸟式的这种旅居。然后第三的话就是生活圈的这种无缝的扩展。你像从一个社区到另一个社区，地点虽然变了，但是所这个社交圈呐、生活圈呐就自然延展开了。因为在这个旅居的过程当中，在某一个社区都是常住下来嘛，可能一个月或者是半年这样3个月住的，那么会结识很多新的朋友，所以他这种社交圈朋友圈也扩展了。然后为什么越来越多的老人选择这种生活啊？我觉得可能还是就是观念的一个变化，可能老一辈人讲究落叶归根，但是随着咱说这个央欧的这个进入到这个养老的时代的话，他们可能想的就是这个四海为家，我守着我过去这一亩三分地儿可能没什么意思，那么我一定要趁着我还能动，我出行的半径还足够大，那么我要去看更广阔的世界，
0: 就充分去体验了，是吧？就是大家说年轻的时候可能我没有那么多的时间，而我老了正好就是还有闲，然后还有这个退休金也足够支付我的这种旅居的生活，那我不如去各个城市去体验，而且还有安全保障。
2: 我们陈东升董事长可能20年前就提出中国未来要进入到这个老龄化社会，但是是个长寿时代。长寿时代意味着什么呢？人生规划的话，不是从1岁规划到60岁了，然后退休之后10几年就人就走了，而是现在的话，人生规划要从1岁规划到100岁。退休之后的话，可能有这个30到40年的一个时间，你要做好这个人生规划了。所以很多长辈是退休之后的话，我把之前没有这个实现的这种祖国大好山河游览的这种这个愿望的话，放到这个退休之后的时间里边来实现。
0: 张总，就像您说的，60岁之后可能你要规划的这个时间足够的长。
2: 世卫组织提供的数据就是现在70岁的人身体状况和心理状态的话，其实要对标到2000年的时候50岁人的这样一个身体状态。
0: 真是这样的，你看，
2: 这也是长寿时代带给我们的一个福音吧。
0: 是，所以大家真的都要好好的去规划60岁之后的这个生活哈。其实旅居养老呢，刚才我们跟您在交流的时候也能够感受到哈，更多的是康养旅行加上这种社交的一种融合的方式。那么在实际的运营当中，你们真正做到的是怎么去平衡这三个要素，让我们老年人愿意居下来，而不仅仅就是游一下。
2: 我觉得你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就是现在在很多养老机构里边也倡导这种叫旅居嘛，旅居养老。但是我觉得其实是存在了一个误区，就是把这个三件事儿割裂开了，要么就做成了这种什么6天7晚，
0: 对，
2: 或者7天6晚的这种旅游团，老年旅游团，那是完全脱离养老行业了。你其实变成一个旅游行业偏重于老年客户的这样一个形式了。要么的话就是把这个变成了一个疗养院，老人到了一个地方住在当地机构里边，然后也不出去。那么泰康其实是通过很自然而然的这个做法让三者自然融入。那么我们的底座呢，就是一个社区核心的话是一个社区一家医疗机构的这种医养融合模式。然后呢，每个社区都配建康复医院，构建起从紧急救护到健康管理到老年康复的这样 三重的安全防线，让长辈们住在我们的社区里边健康有保障，然后这是他们愿意住下来的前提。就是我在你这儿住，如果安全没有保障的话，那我不会选择在你这儿住下来。那么旅游是我们在这其中给穿插的一种调味剂。就是我们不是带着长辈光看景点啊，
0: 对，
2: 而是当地的特色来策划这种深度的文化体验。比如说在我们苏州园区啊，我们的这个苏州园区体验的是我们当地的这种江南的园林文化。那么在我们成都社区感受到当地的火锅文化呀，川剧变脸的这种文化呀，这种属地化的体验对于长者来说是属于一种独一无二的啊。然后第三呢，社交是其中的粘合剂。这个是长辈不想走的关键，就是他
0: 我有好朋友了，
2: 对，我有好朋友了，在这儿已经建立起社交圈了。然后呢，我们在每个社区都有这种兴趣丰富，都有多种多样的这种兴趣小组。那么兴趣小组加俱乐部活动，比如说这个合唱团、书法班，然后到门球队、到摄影班，长辈们他可能在原来的这个居家生活里边就有这种兴趣爱好，那么到我们这儿的话，就在这个过程当中自然而然地融入到我们当地的俱乐部，然后跟这个居民呢建立起这种深厚的友谊。所以这种情感上的连接能够让他们把说貌似是一个临时待的一个地方，但是在他们心中的话可能觉得说这是我第二个家啊， 是这样的啊。所以核心逻辑说还是就是长辈不是被安排进来的，你安排在这儿住多长时间然后就走，而是长辈说愿意说，哎，我舍不得从这儿走，自愿留下来。
0: 对，这种感受就特别好，就是这真正就是它是居住，而不是就是到此一游，我来体验一下仅此。那么从这个居家享老再到我们的旅居享老哈，其实我想不仅它是地理空间的一个拓展，也更是我们老年人生活方式和心态的一个转变。当然有一部分老年朋友因为他很时尚，然后他自己就会有这种需求就主动提出来，但是还有一些人可能需要观念上的这个引导哈，让更多的老人去敢于迈出这个旅居的这一步，也让更多的子女能够理解和支持父母的这个选择。
2: 其实这个问题就涉及到就是旅居养老，要往深了说的话就涉及到一个社会心理障碍了。就是我觉得可能老人有两个心结需要打破吧。第一个心结就是老人总担心我还能不能行了，他对自己身体的变化其实很清楚，他担心说就是不是不想走出去，他是担心走出去之后的话会给子女给社会添麻烦。这种心理的话是这个在老人的心理障碍当中占很大的比重。所以我们的做法的话就是先降低门槛，就是推出短期的这种，比如说你过去之后的话先住一周试试，
0: 先体验一下，
2: 先体验一下，
0: 体验一下，
2: 让长辈觉得说啊，原来我行，我作为一个东北的，我到这个南方啊，我住一个礼拜我还行啊，对。然后同时呢也是通过我们社区的这个我们叫先行者吧，就是你像我们大连有一位我们泰康社区的预定客户叫王大姐，她是已经是我们十多年泰康的客户了，他现在已经把我们开业运营的32个园区全部都做过旅居了。
0: 哦呦，
2: 他说这十年间基本上没怎么在大连待，就是各地的话，在这个在各地的园区做这种3个月或者半年的这种旅居啊，他已经都成为我们这个首席居民体验官了啊，
0: 是
2: 也是帮我们检查这个服务质量的。所以就是通过当然他也是一个网络红人哈，这个就是通过他的这种真实故事来进行传播，让他感染更多的人。就是他今年的话也快80岁了，一个80岁的人还能分享说
0: 一直在体验，
2: 对，一直在体验。那么我觉得这种就是这种经历吧会感染很多人。因为我做养老这么多年，我一直觉得说老人的健康状态跟他的出行半径是成正比的。所以我们应该提倡。
0: 那他是不是就是在您跟他接触的时候，就是他心态越好，然后他走的这个越多，然后其实他是一个很正向良性的循环，又触动他养好身体去更多的远方。
2: 所以他的整个精神状态完全跟他的这个实际年龄是不符的啊，更多的是体现出一种你在年轻人身上可能都看不到的那种活力的一个状态，
0: 乐观的精神，
2: 活力乐观啊。然后第二个心结呢，就是父母啊担心，可能是子女担心呐，父母出行没有子女在身边，可能这个不安全，那么这个也是完全我们可以理解的。所以我们就是要在这个旅居的时候，通过我们社区的这种系统性的服务啊，非常好的医疗保障的话，让这个子女看到我们专业的力量，比如说感受到我们的专业的护理团队呀，我们完善的整个一个保障体系，就是给子女要告诉子女，不是让父母单独出去去冒险去了。

0: 同学们，你们眼中的祖国是什么样的？
1: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2: 我站在它的底下，什么也不怕。
1: 祖国是大树。
3: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1: 祖国是大海。我爱我的祖国，它高挺着脊梁为我们遮风挡雨，敞开胸襟包容我们的快乐与悲伤。它阳光伟岸，为我们保驾护航。它慈爱深沉，默默地等待游子归乡。
3: 祖国是家，当我累了，我就可以回到家，看到妈妈。
4: 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追求固定答案，每一步都蕴含圆满。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2: 金秋银华诞，声声送山河。2026国庆佳节，老友之声重磅开启盛世国庆，听见大连，老朋友新银铃主题特别节目，
3: 聚焦槟城银铃群体，深耕老年服务赛道，全新推出系列策划，
2: 守护桑榆晚景，产业向阳生长，大连银铃产业发展观察，7天暖心陪伴，多角度解读品质康养，银发经济与乐享晚年新生活。
3: 用专业温暖的声音记录大连银铃新风尚，
2: 献礼盛世华诞，守护长者美好时光。
0: 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4: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是晴，东北风2-3级，气温14-22度，空气质量优。

0: 这是60分钟的晨间广播陪伴，一杯咖啡的时间，为您轻松同步健康生活与前沿最新研究，是个贴心的伙伴，时刻在线服务您的吃喝运动生活日常。就在 FM93.1，打开能量满满的美好生活家，身心健康，神清气爽。
1: 早上好，各位生活家，我是您的营养搭子，广播当中的营养闺蜜，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宁宁，欢迎收听这一期的美好生活家。在这样的一个时节当中，中秋的月色和国庆的欢庆交织在一起，在这里我们也送出生活家的祝福，愿您和家人团团圆圆，也祝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假期里呢，有人出门聚餐，有人在家休息，也有人趁着空闲给自己和家人做一顿舒舒服服的好饭。不管你在哪里，餐桌可能都是我们假期当中最温暖的那个角落之一。很多人会在假期的餐桌或者是假期用餐的过程当中呢，有这样的经历，一顿饭吃完，吃的时候好像是挺开心，可是吃完了之后呢，肚子撑得很难受，回家一撑啊，体重不仅长了，第二天起来嘴巴发干，胃里发胀。其实问题出在哪儿呢？往往不是吃多了，而可能是在我们点菜缺少一些技巧。所以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来聊一聊，在假期出门到饭店聚餐的时候，我们怎么点菜能够吃得既开心，又对身体对我们的健康非常的友好。也欢迎大家在假期期间呢，依然是可以通过我们的社群的方式跟我们共同来进行互动。